真多谢。即阵开始六十分钟一家人节目，我是蔡一鸣啊，多谢，谢谢朋友们的陪伴，有你们的陪伴啊，我就不寂寞了。人生应该有朋友，对不对？人啊，爱好朋友啊，好邻居，好同事啊，相亲相爱的夫妻啊，对不对？不要互相欺负啊！我跟你讲，缘啊是很重要，缘分真的。有时候你偏偏啊，我都不爱去引导啊，偏偏我那经过引导，巧合，因为你的同学啊，就搬到这个地方来了。但是人是善缘啊，不要恶缘。哦，好朋友聊聊天。但是人生几十年，两碗饭一张床，我谈不完的生死离别，谈不完的喜怒哀乐，谈不完的悲欢离合。人生，每个人都有人生的构数，几年几刻了，真的，一个人一个需求，一个苦衷。所以有时候人在世间。有一句话，就是讲，人在世间，人生为何求？所以有时候在风雨中奔跑奋斗的人们呐，你看在风雨中他不怕，继续奔跑。可是他想回头啊，苦海无边啊。所以人生何求？即阵所进行的节目，蔡一鸣希望恁会当健康，这是我的愿望。世间的钱啊，赚不完，真的。为了赚钱啊，你身体啊不堪负荷啊，所以有钱啊，你要享受啊，才是你赚的啊。为了没有生命花钱，你知道吗？

人生旅途这条路啊，人生的路走这条路，有时候您有机会到整卡或者说到公园，我说的是哦，夏天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曾经孤单一个人在公园徘徊吗？如果有机会的话，你抬头垂着我，特别要抬头啊！哎，明月照心头啊！你会问啊，人生苦海几时休啊？人生为何求啊？有时候岁月不饶人，你干嘛今天蔡一鸣讲的？有时候在郊外，在乡村的道路，在公园的时候，黄昏啊，抬头哎，月亮出来了，烈熊啊，真的时间过得好快，我今天已经做阿公啊。孙子在哪里呀？你的儿女在哪里？为什么没有陪你在公园抬头望明月呀？当然了、啊，你想到你童年的故乡，现在来变形安装，故乡的月亮你变得如何啦？所以有时候人生感叹，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有人说人生几十年，问苍天，您还有多少的青春？

人生的旅途，你爱过吗？爱过了，方知情深。哎，这个我这句话，这个歌唱者他说一句话很感动，他要求他最后啊，这一辈子再见一次面就好了。你看，他多爱这个人呐、啊。他说：“我一生中啊，只有爱，只有一个爱人，只有你呀、啊。一辈子只有一次，人生只有一次爱人，就是你。你虽然看不起我，我只有委叹几年，为什么你要抛弃我？”他要求他哦，见一次面就好，这一辈子给你摆明了。可是他是对方不答应啊，所以人生哦，有时候啊。爱情的伟大，爱情的折腾，所以我要问您：您爱过吗？有的人没有谈恋爱过，真的。可是这个男生，你看哭啊！他说：“这一辈子一生都只有你一个爱人，为什么你抛弃我？”一个英雄泪啊，流出了英雄泪。

古井哑咪咪啊，旧情也绵绵啊。伊讲没有永远的富贵啊，无永远的富贵。他在告诉这个女生：“你嫁给豪门啊，我是个穷秀才没错啊，我做生意无本钱啊。”哎，你在讲郭台铭是不是？对啊，郭台铭的东西跟因某结婚啊，他的丈母娘啊瞧不起他，你知道吗？你过来给他借钱，我早起起大汉给你啊，给你煮饭还过来借钱，瞧不起郭台铭，你知道吗？所以讲，伊咧讲即句旧情也绵绵，就是讲世间无永远的富贵啊。用英文不英文好亚人啦，好亚不三代啦，真的。不英文的回路也没有永远的花朵啊。得说你是花不败的人啊。对啊，你现在很漂亮啊。可是你会老啊，你会白发苍苍，变老阿婆，你知不？人生的社会现实的是安尼。对，没有永远的富贵。无永远的花蕊啊，

你瞧不起我这个穷穷穷小子啊！你们看另外无点嘛？你看穿破衣啊，有时候河东变河西啊，老天啊，祝福天下失意的查甫人，你来坚强赚钱啊，赚了很多钱就是王道，真的。我替你们加油，但是你要健康啊。你要赚很多钱，身体要好的，那有路用啦。营养要均衡，要健康，要运动，好不好？我现在等一下哈，安排这个什么，就迪斯科让你运动一下。你好累啦，你要拍手，要运动，好不好？哦，听这一首音乐之后，我安排好你运动，我的健康，我的快乐，两相好，祝福您，棒棒球。

人生旅途这条路，有时候你会慢慢的啊，来了解人生。你慢慢的，你会了解你需要的，不是一个用嘴巴说很爱你的人，对不对？你慢慢的了解了，你不需要一个用嘴巴说我爱你的人。那你需要什么呢？他说我需要的是一个无论发生任何的事情都坚定陪在我身边的人啊，那是我最需要的。所以人生何所求，有人要健康，有人要 money 啊，有的人为了利把仇人当兄弟啊。好，现在准备拍手好不好？你如果能够摇摇屁股也不错哦。如果不会摇屁股，你就手举高，双手拍手，五分钟，你行吗？运动让你累，让你气喘啊！你老光暗叫艺术，来拍手，准备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好，朋友说：“哎呦，好累哦，运动累才好啊！你现在拍手五分钟哈、哦，比你去爬山爬两个钟头啊都有用。你相信我，每天拍手啊五分钟，你三个月之后啊，你干嘛很好睡觉，而且酸啊，肩胛头不会按按动动，你知不？哦，所以举高拍手这运动不错、啊。”我摔手一样啊，这种运动每天要做五分钟，大家健康好不好？可是健康不能等啊，人生几十年，腰酸小朋友抱抱啊，还个频尿你知不？我介绍十几年，够有机两相好，哦，大家长期保养，卖光我假正崩啊，啊，三天不吃饭那不行啊，你汽车是100万的汽车，5000公里还是要换机油，知道吗？两个月就要灌风啊，那个轮胎没有气要打气啊，一定的道理啊，所以人要长期保养，像一朵花、啊、你的花枯萎了，为什么没有浇水啊，没有施肥，你知道吗？人的身体一样要长期来爱它。纽西兰进口听有赞助的轮胎盘顶级的哦，这顶级我评价为零，你知道吗？因为听友啊他赞助给我的，我说我平价卖给你。纽西兰进口的胎盘是我鹿胎盘，还有大蒜精啊。美国评比啊，40种植物评比第一名的大蒜啊。呀，韩国人参我跟你讲，真的比任何的植物啊都好。大蒜精加倍浓缩哦。所以他的朋友那边够有这两相好，大蒜精、胎盘素，朋友们爱你自己。我需要一点业绩啊，我这个东西啊都是有保险的，都有保险的。我像鹿胎盘，这东西国家认证进口的，这不是什么假货啊！你相信我，我平价卖给你，好东西，真的。蔡依敏的电话你记得吗？我说、啊、你说这个说人生故事啊，我说说电话啊。好，你记着吧、哦、需要照顾你的身体投资健康的朋友，您就打电话给我，全国免付费的电话，不用钱啦，0800-777-333，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777-333 OK， 多谢。我们的节目是每星期一至星期六早上的8点-9点60分钟。蔡依明，多谢您的陪伴。Say morning， 多谢你。

这一首歌歌名叫做什么鸭叫，一只鸟啊也是有路无处啊，一只野鸟啊，就像我们一般人啊，失意啊，有路无处是谁呢？叫街友啊，哦，街友就是流浪汉就对了，哦，鸭叫啊，伊嘛四海为家，你知道吗？就像一个失意的街友一样啊，有路没有家，到处为家，四海为家。人有时候像野鸟一样啊，哪里是他的巢不知道。所以人生几十年，我讲的说你要健康就是幸福啊。真的，人生什么叫幸福？你有钱啊，你生病了住院了有什么意思？你有钱儿女不在你身边，你孤单一个有什么意思？幸福不说你很有钱啊，你说我又很健康，幸福是什么？是你累的时候啊，有人心疼你啊。什么叫幸福？你生病了，有人照顾你啊。你老的时候，白发苍苍，有人陪伴着你啊。其实幸福就是这么简单。你健康吗？腰酸小背有泡泡，睡起来面红晶晶啊，频尿，这不是小事啊。细坑唔报大坑，你来叫艰苦。两相好，大家都说好。08-00-777-333

人生旅途这条路，有来讲没有太太欢喜呀、啊？没无撇步啦，没有太太欢喜，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窍门，你知道吗？那怎么办？有人说哈、哦，没有太太欢喜不撇步，你要有小绵羊的温柔啊，你要有小狗般的热情啊，你要像老虎般的凶猛。要一次九九，你知道吗？你要重振雄风，两相好，祝福您，棒棒球。

真多谢哈，咱的朋友啊，我的电话呐拍未通，你继续打。哦，只有一线哦，你人咧跟我讲啊，他说这个吴先生哦，刚刚做完那个鹿胎盘哦，多谢你哦。啊，那有一通我还没有回电哦，多谢。那么这个真真正正哦，顶级的哦，这胎盘是这纽西兰进口的，我评价哦，评价不灵哦。那全部话这哦，大概把握机会哦。鹿胎盘，有时阵你若有听到我的节目啊，你卡电话啊，哦，这真稀罕呐！哦，真侪影星歌星哦，迄落有好嘅人嘅太太啊，拢去日本去做迄胎盘术，你知？哦，一摆拢开十外万，即马唔免啦，即马进口用胶囊嘅吼，啊，成分同款吼，成分同款。你若有买鹿胎盘呐，吼，大蒜精啊。这是血管的清洁功，你知道吗？足好用的啦！这样笋的加倍浓缩大蒜哦，你只卡点的话吼，两箱好够有机的营养餐包啊！哦，这可以当代餐呢！哦，冲泡式的营养餐包，这个我不用我清办的呀！你们看一包一小包啊，只要是个拉滚水，还是拿泡牛奶喝下去，中午你不吃饭了，精神要足好，因为营养够啊！人若无精神、无营养、无精打采，懒懒想爱困啊，肚皮你知？所以营养均衡很重要，运动很重要，多喝水很重要啊。多谢吼，老师要被养生的朋友啊，养生才不会养一生，你知道吗？哦，那被照顾自己身体的朋友，您打电话给我，0800-777-333。哦，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777-333。

心来话啊，有缘再相会，人生缘至而聚啊，吼缘到啊，做了到顶。缘分包括友情，哦，包括爱情啊，哦，友情、爱情、亲情、无情、绝情啊，哇，这个情这个，为了友情，为了无情，为了绝情，有爱情，有爱情跟友情有无？友情的朋友念念啦吼，爱情的可以一起睡觉，叫爱情啊。所以人生啊，健康还是第一啊，没有健康的身体啊，你当你的健康不在的时候啊，你的财产也没有什么用途，你知道吗？所以健康很重要，没对改给心态哦，不要计较。我养生啊，像你说泡泡啊，小朋友泡泡不是小事哦，睡前敏感种种的、啊，那有就有问题的。所以有时候啊，忙肚子啊，肚子拢维护啊。台湾每天有十几万人在洗肾，你知道吗？所以台湾健保局每一年要花掉530几亿啊。台湾是个洗肾王国啊，大家要健康，要爱自己，好不好？哦，两相好，这够有劲，足好诶。哦，大家都说好啊。0800-777-333，要够有劲，两相好，你打给我。鹿胎盘。哦，所以大蒜精都种种九度的物件，这种健康一流的物件，这不是油啊！你相信我，像那蒜头、大蒜的萃取啊，这100%这蒜头，你讲，所以大家安心使用哦。啊，吃两箱好朋友，也记得讲杨桃、葡萄又不在家哦，吼，吃两箱好够有劲。因为葡萄啊，葡萄柚啦吼，葡萄柚讲我们就葡萄柚跟杨桃吼，这种有足上有机应该记的吼，啊，真多谢吼，真多谢。时间的经过真紧，我们的节目要向你说拜拜喽，祝福朋友们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的出。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风医。你在啰啰啰啰的生活中，莫唔记得来收听 Amy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不点轻松哦。
1: 哎，每次送人家礼物都不知道送什么才好。
2: 对啊对啊，送礼物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都不知道送什么才好。
3: 不用伤脑筋，送客制化商品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吗？
1: 啊，客制化商品。
3: 像是客制化一件最独特的 T 恤、马克杯、帆布包，只要有图片就可以定制哦。
2: 哇，听起来好棒！那我没有图片，可以请他们帮忙设计吗？
3: 当然可以啊！想制作一份最独特的礼物吗？那就快快上 FB 搜寻
2: “妙思客
1: 客制化”。
3: 帮我抄下来了，电话是03470000。

0: 人人上文虚哭，水为持修哈工，水子年有憨，有水当时莫虚哭。就像管很水龙头走起，不浪费一滴水。新哈家广播天台，老你听哈真下水子年。
1: 听转台湾的灵魂，四万八千公里的硬核，太家好，我是童雨婷，有请太家感念新客家广播电台民俗风俗的重量，听下来听着真棒。

0: 以下节目是重播节目，由新加坡广播电台节目部西班人重新直播欢迎收听。
1: 讲太史，讲世事，你从身法按身起，同演义讲演义，祖先的智慧传下去，娘半托娘半侠，台上托世快乐侠。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叶莎，这位是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这个节目是生发老文学安生气，叶莎在空中老大家向下做盼大嘴鼓。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又到新番老问候了，这节目咯。上礼拜呀，要上了大家介绍江南的事哈，说江南的本名按到江秀凤啦。佮俩的事呢，佮全部数到佮老一只画家哈，按到彩鱼也佮诗画家乡专辑，系苗栗文化局出的第十三集苗栗县文学家的作品集啦。第八度啊，佮一只有一只黄恒秋哦。就写讲到按客家事呢，我迟早去写客家事呢，做在了广本塔家烫哦，因为去讲按客家书写精神呐、啊，然后呢，全部出个简短的诗句，还有个主题诗人等本，拢有一个完善的呈现呐、啊。但是去讲按客家口语的性质，可以加以锤炼哈、哦，让它更流畅一点，真情可感的属性，让来文学也意象语了，更接近成为一个书面写作的根据、哦、所以去讲了本书啊，去整体的讲了诗画家乡的十四江南的信上的四十首诗、哦、搭配一幅幅的水墨画，去讲去的歌咏，去的母土家乡的人文景致啦，彰显了族群的踪迹、哦、都有将客家母语的文学书写带向一个最大可能的所在、哦、今本呢本本所来介绍了江南信上的事哦，你看呢，先来听颜志文的阿叔哥的采访点。

亲爱的朋友，接下来呢，来大家绍介一下江南的阿妹的剧情哈。也就是呢，江南写到亲友感情哦，因为佮俩看起来就是佮妈妈母出的，佮转去故乡的佮种心情啊哈。要说来托本大家听哦，阿妹的剧情，徛在一间屋宅，行到故乡的小路上，在下是空腹的爱。在当过是母亲的水，以水点点嘟嘟嘟嘟母分父体的安不呀，一步过一步行到天孙的男女男奶肚后，金亲阿妹留下来的脚架，金亲阿妹留下来的脚架。江南写了熟识的时间啊，江妹应该是没错的，所以他常会说卡点一记物债，做了物债一块时呢，所以已经把这个悲伤的情绪让他带出来的，因为人家都说黑色是一个忧郁的颜色，一个悲伤的颜色，他说卡点一记物债了物生的没是代表了作者的心情啊，作者的心情，所以他说啊，我行到了故乡的西路的巷啊，在下是空壳的爱啊，空壳的我，就是想啊，一生音都空壳的应该是心毒呢，除了想妈的事情呢，想到太悲伤了啦，有一点有点的想起了按到眼神茫茫然摸头身摸头身的那种状况，怎么按到摸母后的爱啦，结果在当过是母亲的雨，无情的雨水哦。所以呢，因到悲伤的时间啦，看见世界上的事情啊，拢是按黑暗、按无情的。结果在下是母后的爱，个在当呢是个母亲的水啦哦，雨水啊，点点嘟嘟滴嘟到那边，个母分父体的暗部呀。雨水啊，点点滴滴，个雨水啊，滴落水，滴落水，滴落水，滴到个摩分附体的暗部呀。下到两位呢，是短短的停停哦，给俩书是讲是胖停停哦，但是呢，一书一书呢，拢系作者就个心读写出来的感情。佮讲滴到了无魂附体、摩分附体的暗部呀，失魂落魄的一个夜晚呐、啊、哈，一铺诶。过一铺诶，慢慢的行哦，去行到哪？行到天顺巷诶，兰奶地背度烂泥啦。佮只兰奶啊，虽然讲你做在形容讲，佮系真正行到了兰奶地背度，其实呢，只作者真正的心情系讲了兰奶啊，嘛系佮心中一个泥泞的心情呐、啊，我心读这样一个。水里好像泥泞的心情哦，非常的不好哦，所以他说行到了天孙啊，奶奶的肚子啊，金亲阿妹留下来的脚架，特别阿妹啊，特别从天皇做事啊，连行啊做过去天皇去亲戚的时间，又亲到也没亲到，当然是没亲到啊，所以了江南啊，他从了题目的时间去做过写一句，金亲阿妹留下来的脚架家哈，都两位的世俗，都两位是结束了哈。但是呢，作者给想而留本读者和一个未完的情绪哈。所以佮讲你阿妹脚家啊，按讲人生地位读啊，阿妹属于老人家的最亲密、最亲密的一刹啦哈。所以佮讲你在物质的卡点，转去故乡的路、西路行的世界啦，佮也心情属于安样人哦哈。亲爱的朋友啊，按你的人生啊哈，属于老亲爱的人啊哈。总有一日大家都崩溃啦哈，所以这种心情啊，突然安样人的事啊，上海讲心咩都心情人的本都会各样哦。作者是安样的心情，起码带本读者这样的心情哦。所以又一再讲萧翰讲说，诗人啊，讲诗人呐、啊，诗就是这样，这个作品你的作品呐、啊，是要让怎样，让读者怎样。读者有伤痕让读者去受伤。如果我一个出送嘞，我俩温室台本的时间呐，那又感受到我的感情，又感受到我的痛苦的时间，没穷用出个出送哦哈。那是那个萧翰讲的法啦，那是江南的阿妹脚架，
徛伫一支复杂的很多故乡的细路巷，在下是空旷的爱，在东方是母亲的遗水，遗水点点嘟嘟，滴到无分附体的安布呀，一铺过一铺，很多天生的难耐度行，近亲阿妹留下来的脚脚，近亲阿妹留下来的脚脚。接下来呢，做过来听颜志文的乌鸦。

亲爱的朋友，接下来让大家了解《客家演义》哦。今日要介绍嘛个《客家演义》呢？天气按到透风透雨，透热，有点嘛个意思。透风透雨，透热，意思讲啊，你要出来啊，佮透热的东西的世界，佮一天呢，亲个又风又水的暗夜来下暑。但是讲热讲晴讲的暗部头，其实唔敢来哟，因为热讲讲讲，很多个暗部头啊，来透热的东西，是不是不能捉到的呢？所以佮个意思说，比喻讲，那投机取巧的你呐，吼，佮一天要在这样混乱之中。浑水摸鱼啦，所以你大概看到个新闻啊，是讲发生战乱也还嘛个，因此开始抢东西嘞，怎么浑水摸鱼嘛？混乱之中嘞，是开始这样做坏事嘞啦。听你记得按到偷食唔配，做菜唔腐，偷食唔配，做菜唔腐，所以讲你偷来的东西呀、啊。因为你心不安啊，所以撇天数不会有什么作用哈。佮个前话人讲，你去加耕耘啊，自己要耕耘啊，才会增进的去加东西哈。不义之财呀、啊，是不是白费心机甜甜哈？所以人家耕耘是不讲，偷食不配，做菜不腐，所以一切都是要靠自己。脚踏实地，千万唔好投机取巧哦。第三句呢，佢讲做事唔敢冲公司啊，食事唔敢偷家强哈。你系乜嘅意思？佢讲你做主人的人啊，但是佢唔敢你冲公做事啊，很刻薄嘅意思啊，请刻薄哈。今天唔上班做，上班做可能反而唔很适安度哦。所以个供应啊，所以想到，我说你是你主人，今时时都给变成这样，变成穷光蛋啦、啊、哈。所以变成这样，你系对我唔好，我说报仇的意思，一报还一报啦。其他意思系乜嘅呢？佢就讲啊，按对应啊哈，开始你是以善为出发点的时候呢，你没以善回报你，但是呢，开始是用一种恶为出发点的时候，人家也会以恶来环抱你哦，你要尊敬请准哦哈。所以呢，提示给按到做一些官哦，结交实验书，做一些官结交实验书，好歹人家都唔识做官哦。佮意思系讲啊，偷办人做个判官啊，主要系啊负责的刑责，所以讲爱判你的罪哈，系讲。难免佮属伤害话误判呐、啊，你属欺负到你的亲戚呐，唔多好属结下来验书，所以你属讲做一些官呐、啊，你属结九十的验书啊哈，所以又等于讲咧，很多冤仇世世代代传下去啦，佮阿公还不愿好死的时间，佮子孙是不是不验书啊哈，所以你讲做官好做呀，唔好做，哎，这才是冇嘛个好做诶啦哈，第五句很多做开始啦。唔晓得八足通，啊做阿蛋呐、啊，唔晓得点胭脂哈。佮他意思做阿蛋属个做起个花蛋呐、啊，你做起是啦，你八个足通的呀、啊，你怎么做呢？去脱起是脱多个东西，啊，变到个足通的，对不对？假使你能足通的，你唔晓得八，你两万去脱身了哈，做起是都摸出一条了。啊，提示佮讲做阿蛋呐、啊，你属唔晓得点胭脂哈？做阿蛋，你听到法中啊，个胭脂你都唔晓法，那娘办都做阿蛋咯、哦。佮属比喻讲，那冇办红菜菜呢呐哈，没有无处全部没有能力的意思啦。你开始的你也做唔来，做阿蛋你也做唔来，所有的条件。都不具足的意

亲爱的朋友，通体客家演义呢，接下来呢，也是和本本来老大家介绍的江南先生的也是客家诗哦，是才写到很好啊哈。也是呢，再过来托家一遍呢，也是江南的诗，也属实按到嘛个思念是一声音的名，思念是一声音的名。因讲思念嘛，你的感情啊。不因幸福，嘛不因痛苦哦。你讲思念一生因啊，你表妈世界，你真因是个像命一样啊，让人拖黑黑的哈，那命了让你无法挣脱了。你要是江南先生，你用办了下思念是一生因的命呢？你讲思念嘛，是路，是母亲的火把。唔管你偷晒。也是日光炸，其实偷偷的爬到鬼神的念念说，是少年的情况，中年的梦想，也是老人家病弱的挂肚欠床。不管亲人寂寞的朋友兄弟，友情千里马受暖，友爱万里马心安。假使世界用爱来做标杆，和平的日子是长天降。从今本日开始，讲老五的道亲是落天行，有时是有希望，思念是按一生人的名，思念是按一生人的名。江南写了熟识的世界啦，佮讲啊，但是呢，佮摸了佮些个思念带落来哟，佮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哦，佮讲呀，思念系乜个东西啦？佮讲呀，思念嘛系如何母亲的火把？做妈妈讲佮系摸火把咯，因为思念落嘅时间啦，是想个火把水呀，太水冲下来。挡都挡不住，你挡都挡不住，是思念，是思念，你没有道理好讲的。他说啊，不管日头晒，也是日光炸，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日头晒爱，也是日光呢，经常跟人家说日光下点点的意思啦，就用日光炸。其实头头的爬到鬼身上，念念说，给他念念说，非常的动感哦。你死都讲思念，好像一只小蚂蚁哦。怎样用念念说哈？哎，要是唔记得思念系嘛个字母嚟啦，所以呢，头条诗呢，词都挺有意思啊。这个来回味一下，思念很样板东西。佮讲，佮说偷偷喺度趴到鬼身行来。念念说啦哈，念念说两种形容词哦，一种动态，把它思念一个抽象的名词呢，它把它怎样，把它动作化啊，把它形象化了哦，用得非常的好。佮讲是少年的轻狂，年少轻狂，嘛系按中年的梦想哦哈，中年的梦想，咪系按老人家哈，病唔落去的。挂肚欠床，当然要思念哦，不一定是爱情呐、啊。上下呢，你对我下你的感情，嘛有思念嘛、啊，像亲人呐、啊，就去诺贝尔城市去上班，哎，请求咋做的转来，嘛会思念佮哈。所以佮讲嘛是老人家病落去的挂肚欠床，你前两句你就知道吗？江南先生。其实有押韵的哟，和是少年的轻狂，中年的梦想，嘛是老人家病弱的挂肚欠床哈。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呢，唱一首邓百成的《春青的音》。

0: 啊哦，年纪轻了，金太，万一说是勇敢神啊！
1: 不是少，你有听过《倚天金夫》吗？
0: 哈，马个是《倚天金夫》，
1: 就是神老先的歌的吟唱曲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世界，本次家新的歌的人来做金夫人，相关资讯做的双方铺面站查询哦。
2: 世界金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少。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铺提供。
3: 人生又好，美又快，无乜嘅好笑法。苏糖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人生无乜嘅好强，大家好，我是王宇杰。
4: 大家好，我是王克勇，让我们用歌声交换内心的孤单，享受音乐的自由。跟我一起来，新客家广播电台。粉丝专页，按个赞吧。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你下转到现场，你位是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你只节目是生活的问候，安生气，我是叶莎，在空中朗诵下大嘴鼓哦。接下来呢，本部二老江南先生的事啊，刚还蛮脱体哦。佮讲啊，咪是老人家表五六的挂肚欠床，唔管亲人讲姐妹哈、姊妹的朋友兄弟。有亲千里马相暖，有爱万里马心安。所以讲，不管你的亲人，也是姊妹耶，也是朋友，也是兄弟啦。但是，俺的有亲的世界啦，各等千里，俺心都如相暖哦。有爱的世界，各等是万里的，俺如心安。因为呢，地广大家很平安哦。俺思念到你也思念到爱，大家互相牵。牵挂哦，他心都有感情，在互相联系的时间，你就吃到受暖，你就吃到心安哈。他讲啊，家事也是给啊，你后边就是下个月希望啦。作者江南先生的希望，江南先生他讲家事个是给啊，用爱来做标杆的时间，和平的日子是从天公，和平的日子就像彩虹一样，那是和江南先生的希望啊！哦，他讲从金杯开始，从今天开始哦，对金杯开始呢，爱强强老呢，多亲始乐天红，哎，那个动作很美哦，爱啦，老呢多亲啊！哦，老呢多亲。插秧插在田里面，使得个天红起啦，你是想个俩试验哦，很有想象力。使得天红起几样样哎，从个秧苗样，使得天红就是我金台咯，表示着情感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了哈、哦。又是呢，是又希望思念是按一声音的名哈、哦，就是回到最后讲开思念呐哈，是按一声音的名哈、哦。哎，俩俗事呢？吼，系江南写诶，佮俗说偷签啊，讲正讲俩思念系嘛个意思？佮讲思念的路系摸心的火把啦，也热偷晒，也系热热工作啦。都听咪俗讲，佮拍到因嘞后生因嘞个圣都，拍到因嘞圣皇嘅贵身嘅黏黏收啦。都听咪叫讲讲后生因嘞健康中年因嘞梦想，韩国老人家摸。摸落的表摸落的挂肚欠床啊，表示思念有很多种。你放在年轻人的身上呢，它是一个爱情；放在中年人的身上，大部分都是亲情呐、啊。啊，表到老人家身上没穷样哈，大部分都是亲人，一个是下对上，一个是上对下哈。所以呢，后边记录下几些个。愿望啊哈，而老了爱啦，老了感情，老了思念嘛，众多个天都都已像十天安样的，十六个不得景台景台哈，那是系江南先生的思念，系一声音的名哈。接下来呢，也是要来介绍给人一首诗哦，就讲安多，从一张梦去天堂，从一张梦。去天堂，噶下叫十个思念，那个思念中到个天斗独，然后叫中一张梦哦。你看咧，江南先生经用半下，佮讲去阿爸的土地行，种落阿妹的花一季，天天咧淋水照顾，年年拿插来晾，等过四季丰收，去阿爸的土地行，种落阿婆的嫁妆，慢慢咧热起来。童年的记忆，天顶阿婆的财米，去阿爸的土地上种落一头花。阿爸汗水，阿妹温柔，去天斗上奔忙。人人是叹到一声，清明时节出世阿公公，莫爷教阿妹团气，顺呢同阿婆添葬。天麦个财米，奔麦个忙。用心淋水喂配，三忙大病
张又阳啦哦，佮讲你啊种一张蒙出天豆豆啊吼，佮娘伴咧讲啊，佮讲说阿爸个天红啊吼，按说种了阿妹发一枝，发娘伴种到土地上了，了所谓诗人呐、啊，他想要呢不要忘记这个妈妈说过的话，所以佮说种到个阿爸天豆豆，那阿妹发呢种落去。然后天天的淋水照顾，把它当作一个植物园哦，细心的照顾它。你你都纳插了量，看见有下台膜，经过四季丰收，经过了四季的风霜，你种落去的阿妹发呢，就变成了一个梦想哈。佮讲说阿爸土地行听一段，佮咪穷养穷养养，是阿爸的土地行养办呢，你还佮讲种落。阿婆的家中，那阿婆的家中也种落去咯、哦、慢慢的又热起来，童年的记忆，听听阿婆的姊妹，阿婆娘伴讲的故事呢，我拢记起来的啦吼，听阿婆的阿爸的土地吼，所以呢，你看记得第三段，记咪强强讲，下次阿爸的土地吼种落一头发吼，种了一朵花啦，阿爸很水呢，阿妈也温柔，做个天豆豆吼，笨猛吼，阿爸也很水，阿妈也温柔，汗水老温柔吼，一个是阳刚的，一个是阴柔的，一讲做个天豆豆笨猛吼，那么此都讲，哎，你江南信上给写的诗呢，给全部用一个部落式的写法吼，全部用同一个开头，是阿爸的土地吼，是阿爸的土地吼，从阿爸的土地吼，给按用写的三段，但是莫穷用哦，第一段呢给写的种阿妹法，第二段给种阿婆的嫁妆，第三段给说种落一头发吼，一头发，也属于给生活的面貌啦。表示了江南信上给们是带到个种下因啊，带到种下因啊，给老的天地之间啊，它是相映照的，跟大自然行走在大自然之间的世界，给走在吸收大自然的能量，所以给写出来的事呢，让自然都离不开关系哈、哦。所以走过在亲情带进去的世界，按托起来的时候非常的动人哈、哦。给讲演员有烫到一把清朝时节出世阿公讲。哎，清朝的时候出世阿公，但阿公年纪轻台轻台耶，他说啊，没有告阿妹团契，顺利同阿婆添作，你又养吗？表示他颠倒过来讲的啦，没有呢，没有下生来告阿妹团契好、哦，断个期待呀、啊，个顺利啊，同阿婆添做，可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哈、哦，结果天顶个天该麦个拽妹，天该麦个拽妹，不麦个懵哈，有一点的斥责，又有一点怎样慈祥的哈、哦，就讲用心淋水喂培，你要用心的去浇水。灌溉哈，上面打表长又阳啦，所以佮讲呢，到最后呢，佮说拉回一个现实，表示你呢，你不用再一直怎样，唔是说听你的嘴妹啦哈，唔是说佮奔跑佮懵啦，嗯，一天呢怎样用心灌溉每一天哈，而上面的打表长又阳啦哈，接下来呢，来唱一首陈升的《问海》，问海。

亲爱的朋友，你还转到现场哦，哈！接下来呢，也是来大家介绍的华语诗的部分哦。今天介绍的华语诗是秀诗的诗哦。这两首诗啊，本来是写《清远三首》哦，《清远三首》的《清远》是广西的清远市，叫写三首诗哦。但是因为这诗呢写到清仓，所以我只介绍给其中的一小首哦。第八度清远市是做广东的清远市哦，给你提说按到北江啦哈、哦，北江属属的清远市第八度是属于珠江流域的第二大水域啦。虽然俺蛮没去过，但是呢，也各种的秀石呢，到底要数的写到暗江暗江哈、哦，写到非常的让人家有感受哈、哦。因此呢，也是来托本塔加汤，像秀石呢，佮是两半都介绍的。北疆，在北疆有本地马家的感受，又勾起他心中怎样的情感呢？哈，北疆作者秀石，那是一条弯曲的岁月，不歇的消逝。我随波逐流的，渐渐远离了一个城邦，船行与飞鸟都不过是一种空间的转换，而上游的孤寂才是我不变的未来。江风缩尽了两岸地变的景物，风干了的春雨倒悬着它的鳞与鳍，红眼睥睨着滔滔失势的欢愉，推倒了桌上的杂乱，仍不可以还原变改了的葡萄园与麦地。船底峡口安静的风云再拮据，我们围坐甲板上感受生命的杯弓蛇影，再用那些修辞叙说一段段美化了的往事旧情，而那些修辞在陆地上以沿江的灯塔，已是沿江的灯塔在黑暗中照引着生命的流失。秀石的诗哈，托起了了荡气回肠啦。我大白安不透托家诗的时间，我是想讲，你要找诗音呢，佮伊信读哦，真件是非常的感性哈，非常的感性的音呐，非常多感的人。像做得讲许多一只提风呢，做得写到暗斗的诗哈，那发现讲秀石的诗，拢系佮伊厉害。很多那座城市呢，佮属下几熟识诶，很多那座城市佮属下几熟识诶哈。一声音啊，孤孤独独诶，哈，我知道呢，对于创作没很有帮助哦。所以你讲幸福的音啊，想不出好事了呀。音啊，生命中的悲苦，生命中的痛苦，生命中的孤独呢，生下呢每一种养分哈、哦。一讲啊，那是一条弯曲的岁月。一条弯曲的岁月，弯曲的部分指的就是北疆啦，哈，北疆的风景非常的江哦，哈，我又去网络上亲了看下嘞，要弯曲的岁月指的就是北疆，结果那是一条弯曲的岁月，不歇的消逝。秀石这一首诗呢，就是让北疆的流水呢，把它跟岁月联想在一起，哈，把它连接在一起，用北疆来隐喻自己的岁月。我随波逐流的渐渐的远离了一个城邦，我随波逐流，我听到你这流水啊，近行近行啥不地不多地不多地啥，远离了一个城邦，城邦就是一个城市啊、哦。船行与飞鸟都不过是一种空间的转换，你要去写到情何，因为呢船呢是近行的，飞鸟是近飞的，两者都是会动的一个意象，船行跟飞鸟，所以记得个船行跟飞鸟啊，结果都不过是一种空间的转换。所以很多两位的世界是一个空间，所以这个哈多去江下的时候，它又是一个空间。调回的对天上的飞鸟而言也是一样哦，飞鸟飞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它是一个空间，飞到下一个城市的时候它又是另外一个空间、哦、所以呢
锈蚀呢，它要写时间的转换，要写空间的转换，它都运用的非常好，写诗的技巧非常的纯熟哈。一讲而上游，一定要说开始回溯哦，回溯上游，就是你要回到记忆的上游。他说，上游的孤竭才是我不变的未来，上游的孤竭才是我不变的未来。表示他的心里是一个对未来是一个悲观的想象，才会说上游的孤竭才是我不变的未来。表示我一直沉浸在这个回忆里面，不停地追溯生命的上游，而这个上游呢，这个回忆已经慢慢地枯竭了，可是对于我的未来来说，它是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他说，上游的枯竭才是我不变的未来。秀石写的诗哦，感情用的很多哦。接下来去讲啊，江风缩进了两岸地变的景物，江风缩进了两岸地变的景物。这个北江两岸的风啊，吹来吹去，把这两岸呢不停变化的景物都缩完了。夜意思是安样呢？表示这个风呢也是有感情的，风跟人一样，跟诗人一样，看到这个风景也是有感情的。所以他说啊，风干了的春雨，那春雨是一个雨，一个春天的春，那个春雨哦。我有网络上听过，上上头像那个外形像那个是的秋刀鱼啦，又在那像哦。他说我们名字按照青河汤，按照春雨哦。他说倒悬着他的淋雨旗，不知大家有去过蓝鱼吗？蓝鱼啊，该晒鱼机哦，该鱼啊，钓该鱼竿啊，哦晒了那种青酱哈，所以就讲风干了的春雨，倒悬着他的淋雨旗，红眼睥睨着滔滔失势的欢愉。你看春雨呀、啊，他晒了个木柱风风的世界，掉过了款的世界，他还是睥睨着。睥睨着意思是讲木柱恰恰的款音的意思啦。所以就讲你看那春雨啊，虽然去洗脱了哦，他把他倒挂的灵根旗他都已经吊挂了，但是他还是红眼着睥睨着滔滔失势的欢愉，已经远走的欢乐跟欢笑。好、哦，不免去讲啦，回到现实，去讲我推倒了桌上的脏乱，仍然不可以还原变改了的葡萄园跟旧地。即使我现在把桌上这个杂乱这个现状把它推倒了，但是我仍然不可以还原或是更改葡萄园或麦地。怎么了解会出现葡萄园跟麦地？麦地是一个耕耘的地方，葡萄园是暗示一个收获，意思说我们人生之中的收获跟人生之中我耕耘的这个地方，不管我怎样推倒它都是不会变的。都听一段去讲船底峡口，所以很多个峡口世界安静的风云再结聚，但风云又慢慢的聚拢起来，我们围坐甲板上感受生命的杯弓蛇影。了解杯弓蛇影用得非常好，因为杯弓蛇影呢就是人生的幻象，再用那些修辞诉说一段段美化的往事旧情，而那些修辞在陆地上已是岩浆的灯塔。其实给两位讲的幻影，到最后讲修辞，其实两句加起来就是这些修辞呢，就是你的往事旧情。我用这些修辞一直描述自己的往事旧情，而黑暗中照映着生命的流失，因为偷迁又灯塔，对吗？这些旧事往事一直在照明着我，好像在黑暗之中，表示呢一直要把我引回去，怎样？生命的流失，让我去看到我生命的流失。也所以秀石写北江写得非常的好，接下来呢要做个来趟陈双的歌，陪你一生一世。

0: 大家好，我是罗宾曾仲伟，喜欢我的歌吗？现在就上脸书，对新客家广播电台粉丝专页按赞，成为我们的一份子吧。
1: 大家好，我是王丕叔，中央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陪你唱歌，响亮的琴声伴你快乐，所有的烦恼全部都没了。

一起抛开烦恼，直达梦想天堂。上下大哥的秀运记，秀堂 FM 93.5，信客家广播电台，俩时间早上10点，安尼系艾克勒，艾卡勒，艾阿庆。

落来了，落来草是被擦血困一下，自由自在天转立马法。大家来了解么？拜日到拜六早晨十点到十一点，欢迎大家来打醉鼓讲笑话，唱唱歌，大家笑哈哈。

0: 哦，呀，感情线哦，阿公阿婆太高太低，老太老迈，落来了落来错，大家好，今半夜系一八一十五年五月七号，叫啦三月二十日，今半夜系白事，你系 FM 九三点五线客家广播电台，白日到白了早晨十点到十一点。大家来聊节目啊！我是罗万人啊，三妹在空中老大家来做伴哦。乡亲好朋友，今日各地是多云到好天来天气，是恒春半岛冷向断墙雨，到就过去东半部抬头被提起散去。断墙雷阵雨啊，安不啦开始啦，东埔、东南埔提起，曲埔断墙阵雨。好，乡亲好朋友，今日就贵宾来哟，贵宾哦。好，安迪家村视频，张泽荣董事长，董事长好。
1: 当当当当，罗老师好，各位听众
2: 台尬吼，
0: 还有董良好，
3: 好久不见，
0: 哎，真的。
1: 今天天气真很好，哎，
0: 真的。
1: 昨天早上起来啊，一早下大雨。今天早上起来，哇，
0: 阳光，
1: 晴空万里，
0: 好好，所以车子一开就来这里了，
1: 对，
3: 就来做客了，
0: 真的，
1: 是啊，
0: 其实真的，你如果是走六一是吗？海边那是六一吗？
1: 海边是六一，
0: 六，你如果走那真的好美哦，
1: 你知道吗？六一现在有延伸了，从五月十二号开始。六一延伸到淡水，延伸那一条路叫做淡江大桥。
0: 哇，真的呢，好棒哎！我还早上是走那里吗？不是，
1: 还没开。
3: 五月十二还没到。
0: 对哦，哈，对哦，对哦，哈。
1: 下礼拜开始，从我公司要来我们客家电台，就是走六一接六六，然后过来就到了。
3: 哎，那天我看那个淡江大桥的资讯哈，哎，它盖了三十年，但听说那个技术非常的难，
1: 是啊，因为潮汐太大，
3: 潮汐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我跟你讲哈，有潮汐的话可以有鹅啊，没有潮汐的话没有鹅啊，
0: 真的吗？
1: 真的啊，因为牡蛎哦，鹅啊哈，它必须插。啊，那个鹅啊 kit， 啊，就是木头啊，竹子下去，然后去把那个牡蛎的那壳放进去，让它去附着嘛。那这牡蛎哈，必须晒太阳，不可以长期在海里面，长期在海水里面，它会被虫吃掉。
0: 哦，
1: 所以当潮汐比较大的时候，潮汐降的时候，那个鹅啊 kit 就浮出海面，
0: 对对对，
1: 就可以晒太阳。
3: 哦，难怪那个彰化王宫非常的有名
0: 啊，对，
1: 对，
0: 因为偷海狼啊，
1: 所以潮汐多，潮汐大的话，鹅啊就好吃。
3: 因为它那个退潮的时候，牛车还可以下去走。
0: 对对对对，
1: 要是潮汐不够的话，很可能都是九鹅。
0: 哦，
3: 九鹅是
1: 就是比较小小的、比较硬的那个。
0: 哎，可是哦，比较硬的，在金门来讲哦，它是比较硬，可
1: 是好酥啊，那是九鹅
0: 啊，
1: 那是九鹅啊，因为它潮汐没有那么大
0: 哦，是哈，九鹅，哦，这样子哦，原来啊，
1: 粽子节快到了啦，
0: 对对对，
1: 所以这几天我跟曾妈一直在聊，我小的时候，跟我妈妈一起绑粽子，因为我是在彰化，而我外公是鹿港人，
0: 哦，都是彰化。
1: 鹿港那边有鹅啊，所以用鹅肝去用鹅肝，用那个牡蛎肝啊，
0: 鹅肝
3: 的
1: 壳肝啊，去绑粽子。但是我最近问人家说，用壳肝绑粽子你觉得怎么样？啊，那怎么能吃，太腥了。
0: 是我吗？
1: 没有，
0: 我第一个反应吧。
3: 因为有的人喜欢那种
1: 味道，
0: Q
3: 就是海味，
0: 海味哈。
1: 所以其实饮食的问题啊，真的它很有一种地方的特色，饮食其实就是一个文化，
0: 对对对，
1: 就从你的生长的过程，好，你生长过程过来，那么你从小的饮食习惯，那个就是一个妈妈的口味，
0: 对对对，
1: 啊，跟你的当地的那个气候土壤环境都有关系，就像我们客家乡亲，像我一进来的时候，我们那个
0: 副台长吗？
1: 不是， 不是，是我们罗老师就直接讲说，我们听众很生气，你的粽子为什么会甜啊？中枪了！
0: 所以现在赶快再包了啦，再包不甜的
1: 啦。因为我们客家乡亲哦，特别的啊，懂得这个饮食的文化，在当这个。啊，挂彩生产者多的时候就收起来，然后晒干，嗯，然后就用盐去啊脱啊脱色啊，然后做成梅干菜，做成那个福菜，嗯，对不对？
0: 对对。
1: 所以我们特别会懂得怎么样去保存我们的食物，嗯，用一些盐去的技术去做，嗯，所以我们客家乡亲比较喜欢咸的口味。
0: 对啦，真的啦。
1: 所以我被骂的不冤。
0: 没有啦，
1: 不冤。
0: 建议，我不是。
1: 所以我刚刚特别打电话回去公司，
0: 马上，
1: 哦，马上，
0: 嗯，要
1: 准备北部粽，因为我们客家乡亲要每一个米粒都 QQ。
0: 对对对，真的，但
1: 是
0: 真的，
1: 罗老师，嗯啊，我们就简单了，我们这个 A 套组的那个海皇粽，那是曾总小馆今年特别的。我在全台湾哦，除了我们客家乡亲以外，我都卖得非常好。
0: 啊，
1: 你要知道，哦，这个台南都喜欢甜甜的嘛，嗯，对不对，嗯，
0: 对对对，
1: 台南没有甜的话就不好吃嘛，
0: 对对对 对, 对，
1: 啊，我们客家乡亲喜欢咸咸的嘛，
0: 嗯，
1: 这个没有歧视的问题哦，
0: 嘿嘿，对，
1: 这是文化的问题，不是种族的问题啊，
0: 对了，习惯，我们从小哦就是习惯这样，
1: 所以我们一样啦，哦，嗯，A 套餐，哦，我们给大家两个选择， A 套餐的话，嗯，一个选择是海皇粽加银耳露，
0: 嗯
1: 哦，那就是八颗加两个银耳露，
0: 嗯，
1: 那 A 套餐第二个选择北部粽十颗就好，
0: 嗯，
1: 但是没有银耳露，
0: 嗯，
1: 因为银耳露也是甜的，
0: 嗯嗯嗯，
1: 所以都是咸的，这样好吗，
0: 嗯，
1: A 套餐这样，
0: 乡亲好朋友，你感觉到好吗？你打电话来哦，我是觉得，
1: 我被骂得不冤啦，我努力，
0: 十颗啦，所以买两套，就两套两千块，就是二十颗啦。
1: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这样比较简单啦。
0: 哦哦哦，好，
1: 因为其实哈，
0: 嗯，
1: 现在的粽子哈，已经不是街边可以去绑的粽子了，嗯嗯嗯，因为在食安的要求之下，
0: 嗯，
1: 哦，你没有这个。适当的环境是没有办法绑粽子的，那你如果立刻绑，哦，就立刻吃的那种热食的是可以，不需要再冷藏室绑，但是如果是冷冻的粽子要保存的，要想吃就可以吃的，那一定是中央厨房才能够去做的，像我的粽子一定是在冷藏室里面去绑粽子，一定是无尘室，
0: 哦，
1: 一定是每15分钟要消毒一次，
0: 对对对，
1: 所以现在的粽子好卖，
0: 哦，真的，而且卫生啊，这真的差很多，欸，冷藏室包的那个安全真的是挂保证啦，
1: 对对对对，
0: 真的啦，
1: 所以我们 A 套餐，今天罗老师的要求特别有两个选择，一个海皇粽八颗加啊好啊花好事花生银耳露两份，
0: 对，
1: 那第二个选择是北部粽十颗，
0: 好，所以买两套就二十颗哦，
1: 所以符合南部的文化，也符合我们客家乡亲的文化，这样行不行？
0: 当总好朋友啊，电波你开始哦，你总额啊，你是只按你北部哎总额哦哈 ，Q 弹好吃的粽子哦，
1: 对啦，
0: 二十颗哦，二十颗，嗯，你要按了 A 套组哦，当然 B 套组还在哎，数的一样啦哈，
1: 对，
0: 安狗数
1: 啊，C 套组一样三升啦哈，
0: 对 对，
1: 所以拜祖先用 B 套餐呐，哈，啊，拜神明用 C 套餐呐，哈，拜我们的祖宗，我们的那个地基组，我们用 A 套餐呐，因为地基组吃荤的，
0: 哎，没哦，看呐，我像我拜，我又拜素的，
1: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你的地基组也是拜素的，
0: 对对对。
1: 我传统上地基组就是一个米，然后一只鸡腿，
0: 哦，真的，
3: 翻译的，
0: 翻译的，哦，对对对对对，真的，
1: 好
0: 了，没有一定
1: 了。A 套餐地基组啦 ，B 套餐祖先啦 ，C 套餐神明啦，啊 ，A、B、C 都买2980啦，
0: 哇，真的呢。
1: 但是你任选啦，如果像罗老师，他一定选两个 A 套餐，然后一定是北部粽，
0: 对对对对，对了对了，所以说现在你还可以使用。就 北埔中哦，乡亲好朋友，俩米粒哦是 Q 弹好吃的哈、哦，还买唔系讲又甜的无哈，所以讲俩真紧系符合咧，因你客家人来口味哦。乡亲好朋友系爱哦北埔中哦，因你讲两套就是20颗啦，2000块啦哈。乡亲好朋友03-4928656。哇，其实啦，张董什么都有哦。我说变，他就变，变出来了哈、
1: 哦。没有，我们知道是说我们这个通路就是我们的皇帝，我们一定要听话办事。
0: 对啦哈，如假使讲乡亲后面就你感觉到习惯哦，你被普中你嘛做得格格来听哦，你讲张董系符合，按你台资价格，是讲口味啦，啊你口味真紧哦，台资个是了，我相信呢，台资个是了会欢喜啦，会欢喜啦哈，所以真的是很棒的北部粽啊、哦，乡亲后面就系爱哦，03-4928656。当然张董你说那个北部粽里面的材料一定是我们客家味道的嘛，
1: 是的、哦、来啊，我们北部粽的这个跟大家报告一下、哦我们北部粽里面一样是长糯米，一样是雪莲子，一样是红藜麦，用红藜麦跟长糯米一起去炒的啦、哦、然后用蒸的啦、哦、然后里面是夹心肉、哦、是香菇、啊、整朵的、哦啊、客家菜脯，然后咸蛋黄半颗、哦、然后一样有虾米、哦、那一样是桂竹笋 跟绿竹笋去组合出来 的那个粽子，
0: 哇，
1: 粽子，对，那每颗一样是200公克、一样是料好实在、一样是那个馅料35%，啊米65%，就是馅料至少35%-40%啦，所以一样是对我们非常友善的一个做法啦、哦、那为了不要复杂、哦、因为我怕我们客家乡亲对那个银耳露一样有意见，也是有点甜，
0: 不会啦，银耳露大家都还蛮喜欢的、
1: 对对 我知道，那以后再来卖银耳露，现在不要弄，
0: 对对对对再弄下去我完蛋，不会不喜欢啦，不会不、啊、你是怕我说要不要
1: 太多选择反而问题了、
0: 对了对了，
1: 所以就干脆我们客家乡亲特别的要的就是10颗北部粽、因为现在绑粽子的人越来越少、而且说在平常讲我也不太敢在路边买粽子的了、因为当我看到有太多的食安的议题在那边、还是说

0: 真的很便宜呢，
1: 所以你宅配运费一定要、嗯、一定要搭算进去，那是一个成本、啊哦、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嘿嘿，所以这个粽子真的很便宜的、啊、嘿嘿。那好朋友，我们在这决定就应景的吃一下粽子。
0: 嘿嘿，
1: 如果你觉得二十颗太多了，
0: 嘿嘿，
1: 那你就有 A 套餐加一个、B 套餐或 C 套餐、
0: 哦嘿嘿嘿哦、
1: 那这样就不会太多了、
0: 哦、
1: 那一样是2000块、
0: 哦、对，
1: 好不好？
0: 对对对、
1: 哦、那希望你能够满意。
0: 嗯，
1: 好、哦，那这个礼拜天已经是母亲节了嘛，
0: 嘿嘿、
1: 啊、我们卡拉 OK 刚
0: 好
1: 修
0: 好，对、
1: 哦、我们为了想念大家，我们来高歌一曲，你看如何？
0: 董娘开始啦，我们就开始卖啦，卖神啊，卖神，好啦好啦好啦，乡亲好朋友啊，董娘爱唱歌咯哈，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好来，妈妈请你也保重 ，OK， 来来来。

0: 真的哦，妈妈也真的要保重啊哈。
1: 这是北漂孩子的一个心声，
0: 嗯、真的哈、哦。哦，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哦，好好，张大哥来了哈，轮椅好，Hello，
1: 张大哥好，
0: 喂。
2: 张大哥好，他只有拍拍手。

0: 样？有，因为今天我刚看这号码是他的嘞。喂，
1: 有我就对呀、啊，
0: 很是你 哦, 哦，你不讲话，我以为又接错线了啦。
1: 我早上回来看见。看见这个，我回来听收音机啊！
0: 哎，真的哈、哦，
2: 就听到美妙的歌声进来。
1: 哎，时间快到了，赶快进来听啊！
2: 谢谢，
0: 谢谢啦。
1: 嘿，
2: 四点二十，四十分，有点另外一首。
1: 哎，没有关系，我不走，现在不走，十一点才走。
0: 哦，
2: 谢谢谢谢，
0: 很好。
2: 好，是日本歌哎，好呢。
0: 哎，对，
1: 因为家长的学长不喜欢看了、
2: 啊。哦，是
0: 好啦，最好不喜欢啦、啊。
3: 天诺老师的就对了。对对
0: 好，
2: 谢谢谢谢
0: 谢
2: 谢张大哥，
0: 谢谢哈。
1: 好，
0: 嘿，很好哈、嗯，羡慕啦。啊？
1: 我跟他对，我跟他对，队长又不认可。
2: 哦。
1: 我跟他跌，因为跌倒又不登垮。
2: 跌倒啊！
1: 张总那么会唱歌啊！
0: 嘿嘿，对他很会唱，嘿，
2: 谢谢了，谢谢了，
0: 谢谢你哈。
1: 我继续吧，
0: 好，
2: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拜拜哈，好，拜拜，好，拜拜。龙一豪 ，Hello，Hello，
4: 你好，
2: 秋萍姐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0: 哇，听到声音
5: 好好听哦。
2: 谢谢，
3: 秋萍姐姐声音好甜哦，
5: 蛮好听的，张东也是啊。
2: 谢谢谢谢，
0: 他很会夸人，
2: 哇，
3: 觉得很窝心，
0: 对对，真的。
5: 来，罗妹妹唱歌也很好听啊，
2: 谢谢，
3: 一定的。
0: 哇，
2: 秋萍姐唱歌一定很好听。
5: 是
0: 北部粽，好吃。
5: 那个2000块是几多少？
2: 两颗，二十颗啦，
0: 二十颗，
5: 二十，2000嘛哈，
0: 对对，二十颗。
5: 那我听二十。
0: 真的、哦、
2: 谢谢谢谢，
0: 你要什么时候送？
5: 明天后天也可以啊。
0: 啊，有吗？我先问张董、哦。
2: 我要回去问问看，我不晓得。我是今天被我们这个罗老师一批评，临时生出来的。
5: 哦啊、因为如果说后天礼拜六收到，就礼拜天母亲节嘛。
0: 哦、
2: 啊，
0: 对
2: 对对对，
0: 哦、
2: 那我回去拼一下。
0: 对对哦，那拼一下哦，
2: 拼一下，拼一下，
5: 啊、拼一下。我是要还那个、啊、还那个婚的。
0: 哎，这都荤的啊，北部粽也是荤的呢。
5: 那个是北部的是20粒是吧？
0: 嘿，
2: 对
0: 对
2: 对对。
0: 然后那个
5: 我买好了哈。
0: 嘿啦，
2: 好。
5: 开始礼拜六送可来得及可以吗哈？
0: 好，那
2: 礼拜五只有礼拜五能送，因为礼拜六员工休息。
0: 嘿，
5: 好，那礼拜明天礼拜五啦。
2: 对，明天礼拜五我要回去问一下，应该可以的。
5: 加油，明天给阿姨送。
3: 好，我们应该加油。
2: 是是是。
5: 啊，一定要加油哈。
2: 谢谢。
0: 哇，为了天下的母亲呢，哎呀，真是不简单。
5: 母亲节快乐，
3: 母亲节快乐，
2: 谢谢谢谢。
0: 哎，谢谢秋萍，
3: 佳节快乐哦！
0: 秋萍，谢谢你哦，
3: 好，
0: 谢
3: 谢，
0: 谢
3: 谢，拜拜。
0: 哎，哇，秋萍，你看她的声音就是这么甜美
3: ，
0: 很好哈、哦。真好哈，人家都、
3: 就是
0: 啊、都说他声音很好听，
3: 好
0: 对对对，真的很好听呐、啊、哈。所以这个北部粽哦，我希望讲，哎、欸，希望讲乡亲后边就会喜欢呐、啊、哈。你北部粽哦，地位独有肉哦哈。你讲哎、欸，你客家音来口味哦，所以讲乡亲后边就哎、欸、把握机会啦。我们北部粽哦，你讲你要长糯米啊、夹心肉啊、哈密啊、哈密哦、哈密。你要准备很多的材料哦，还有含卵黄哦，咸蛋黄半颗哦，所以说这真的是很好吃的北部粽哦。尤其啊，你讲哎，你讲五月节腊冬哎，你要应景哦，应景这个粽子哦，你要张董嘞，你讲哇，真的拼出头啊哈，拼出头哦，因为那秋萍哦，我马上就觉得哎不错哦哈，嘛也是靠。然后真的是赢了，我们赢了，好亏。好了用尽我们就嘿哎中了哈，也根本一开始又增加北部粽啊，北部粽啊哈，你讲大白，你讲两几年烫都是讲啊，按用半，你讲你啊北部粽哦，相信大家会喜欢呐、啊、哈，二十颗哈，2000呢，因为20颗2000块啊、哦。等你走在现在，你要10颗也可以搭配其他的，还就再也中了。哈、哦，还有素仙菇养生汤、好彩头这 B 套餐啊、哦、，C 套餐呢， 哎，叫花菇炖全鸡，花菇炖全鸡，好、哦、蒲烧鲈鱼、汉煮牛哦，了西套煮，你嘛做这个 A 套煮，你选择北埔种哦，西套煮就等于 A 加 C 哦，两组就对了哦，2000块，俺嘛做的，你个全埔选择北埔种是2000块。好、哦，2000块哦，北部种全部啦哈，那也可以20颗啦哈，所以讲乡亲好朋友，你可以选择哦哈，你来你讲讲。五月节，哎，不是一家阿摩罕呐哈。其实现在大部分人都是，等于是说，买现成的粽子比较多。乡亲好朋友很美安哈，你讲
2: 像我小时候，一定是冷刀币。
0: 什么叫
2: 两斗？两斗的米，我们小的时候去买米，一定是斗的、
0: 哦，
2: 就是用那个木盒、木的那个程具去量的啦。
3: 那也是一种量器啊。
2: 对，那两斗米哦，绑起来的粽子哦，我的天哪、啊，一定是几百颗。
0: 哦，这样、哦。
2: 一定是邻居亲戚朋友一起拿去的，也就是说邻居亲戚朋友一起来绑，绑一绑，蒸一蒸，要分别拿自己拿回家。
0: 啊
2: 这是我小的时候的传统、
3: 哦、
2: 你年纪比较轻吗、
0: 不是可是我没有说绑一绑拿回去除非亲戚、啊、
3: 有时候就是、左邻右舍、大家就聚集在一起、然后大家就是多出一点钱然后就
0: 还蛮有意思的，
3: 一起绑起来，然后大家一起来绑、然后就分大家平分这样子、
2: 因为、你要买那些料、你要如果你要绑只有你自己家吃、
3: 就一点点
2: 你没办法买那些那料啦、
3: 因为一个粽子料很多、一次都要买很多、
2: 对
0: 比较便宜
2: 对所以我小时候在彰化、一定是亲戚朋友、一起在家里绑大家也有公出公嘛、大家一起绑绑一绑以后分别拿回家、这是一个传统、那在过去20-30年、也有很多庙宇在庙城、大家在那边绑
3: 对就是庙的前面那个广场
2: 绑一绑以后拿回去、
3: 对它
2: 有一点算是公益的一个性质、也有一点点像那个、亲朋好友的聚会的性质、那个是一个台湾端午节的一个文化之一啦、就除了划龙舟以外就是大家一起绑粽子、所以其实前几天有一个那个主持人他跟我聊、他说、这个粽子的文化会不会消失那我跟他讲说粽子的文化一定不会消失、因为很多地方政府在端午节的时候一定是划龙舟、在中秋节的时候一定是在公园大家来公园烤肉、这是一个传统啦、怎么样10:30到了是不是
0: 对我准备了你就看我的手在准备了
2: 他要把我切掉了我很认份
0: 没有关系啦好乡亲好就我来锦堂共事共上服务
6: 鸡蛋低基金只有全鸡低温蒸低的纯净精华在最需要营养的时候能护住您的健康最足量每包66cc 每盒10包最靠近您自然的健康冷冻保存封住营养孕妇坐月子银发好友珍农小馆鸡蛋低基金询问专线03-492-8647 03-492-8647
7: 今天讲不天台讲不英雄听请求节目主持人男朋友只要有慈心尽同客家话有经验无经验都做得请老李的背后相片准备好六饭店中的节目自我修改引导的强调都做得汉时基督托件师听证机华南路411号13楼之一今天讲不天台秀顺文天发浪三491-8677浪三491-8677
8: 大家好我是吴正天我是吴正迪亚哈大魁娘素吉大魁面熟请新客家广播天台要给按赞哦
9: 将所有的烦恼都放一边，我爱看到你满面的笑容。大家好，我是叶玉婷，叶玉婷。你俩下属谈的是 FM93.5，新客家广播电台。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罗文一，欢迎收看 FM 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

0: 好，转到节目嘅现场来哈，乡亲好朋友啊，今日来你讲亚春食品张泽荣董事长来哦，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对于啦，连米食啦，就乜嘅问题哦，你就会打电话来，03-49-28656。好，厉害，张董。所以现在哈、哦，很多的活动哦，社区的活动呢、啊，就有包粽子的活动，
1: 是对对，
0: 就是像刚刚你讲的，哦，买很多的材料，然后大家一起来参与，然后包好，你们就一个人分几颗，
1: 对对对对，
0: 就拿回去。
1: 这个如果说现包现吃的话，是合法合规，但如果是要冷冻，这就不合法了。
0: 哦，
1: 对，
0: 冷冻就不合法。
1: 对，因为冷冻的话它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规范，因为冷冻的食品它是会传递到很多地方去，因为它可以宰配，
0: 对，
1: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量化，它对社会的影响的层次比较大，所以冷冻的产品它的管制特别的严格，因为它会传递到每一个地方去，它所影响社会层面是比较大的，所以其实有很多社区啦哈、或一些协会啦哈、大家就一起绑粽子，它是一个联谊，它是一个联谊，它其实也很好，但现在其实哈、有很多人就说买一买比较简单的、
0: 哦、对啦对啦是真的
1: 对对对对，
0: 那我们只是说以前包粽子的方式啦
1: 哈、
0: 来跟大家讲，当然现在的话大部分人都忙啦，然后也很多就是也不会了，也不会了、这种手艺，
1: 因为粽子要是没绑好的话、会整个散掉，
0: 对对对
1: 对，
0: 像我偷懒的话、想吃就糯米煮成饭，煮的不要那么就炒一炒放喜欢的材料
1: 去
0: 炒一
1: 对对对对对
0: 炒一炒、就这样子感受一下，可是真的张董这么好、你有准备这么多样的粽子、给大家选择也是很棒啊，
1: 所以你看、其实这次真的是、我已经精锐进出了、有北部粽，有海皇粽，有素的粽子、还有三牲，所以其实大家很有的选择，但如果你觉得太复杂的话不好选的话，你就荤的或送的素的、荤的或者是海皇粽海鲜粽或者是北部粽，你就自己去选择就好、比如说你要一个海鲜粽、你要一个北部粽、也可以啦，就简单就好啦，
0: 对对对、
1: 大家不要这么想的去复杂，因为端午节嘛、总是在这个节令的时候应景应景、回思一下我们过去的一个生活嘛、那粽子其实到目前为止、已经是一个祥瑞的一个象征啦、因为像那个选举要到了哦、一定要包粽子，要包粽包粽嘛、这个小孩子要考试要包粽子，要包粽包粽嘛，那也因为包粽包粽，所以我们的海鲜粽是用这个鲍鱼做主题，因为它包粽
0: 哦对对 对,
1: 对, 对，
0: 所以张董你都有意义的哈，
1: 是啊是啊是啊，你看鲍鱼干贝樱花虾栗子咸蛋黄香菇丝、其实它是非常的俱全的一个组合啦，因为包粽包粽嘛，包粽子的时候就是要粽嘛，对不 对,
0: 对, 对，
1: 我们去买乐透彩就是要粽嘛、买运动彩就是要粽嘛、我们选举就是要粽嘛，所以我告诉你哦，其实选举到了以后我做很多代工，其实有很多的那个要参选的议员、他就买粽子去做公益，对呀、对呀、因为有很多弱势团体啊，那其实也有很多协会，他希望说在这个端午节能够让一些弱势团体能够有一些温暖，所以也其实就是买粽子去送给弱势团体，那因为买粽子要送给弱势团体其实一定是冷冻的粽子的，一定是买冷冻的粽子、不可能买 现煮的粽子、因为现煮的粽子如果你在配送的时间一拉下去好几个小时其实是不安全的，
0: 对对
1: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粽子粽子啦、粽子它就是一个文化，一个响应，一个感觉一个传统、那传统到目前为止就是包粽、因为包粽子嘛、
0: 对对对
1: 对对，就从一个过去我们端午节跟大家祝福的时候都说是端午节平安嘛，
0: 对
1: 对啊、
0: 对对对
1: 那现在端午节已经变成一个假日， 啊，今天端午节有放假嘛，对不对？
0: 有
2: 啦，历年来都有放啦，
1: 是吗？
2: 有，端午节有
1: 放假。四五十年前有放吗？
0: 有，没有，
1: 没有，
0: 没
1: 有，
0: 以前没有。
1: 四五十年前没有，
0: 四五十没有，以前没有
2: 啊，我比较年轻。
0: 以前没有呢，
1: 对，以前没有啊，
0: 真的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是后来才有，
1: 后来才有的，对。所以我常常讲说这个立法委员都把这个老板的那个的权力都拿去的、
0: 哦、还说呢我以前啊一开始讲这个劳基法是讲说、哦、所有的假日他们就是什么什么这些纪念日啊都不放、嗯、所以放礼拜六礼拜天结果搞到最后假日也放啦、欸、那个什么都放了
2: 以前礼拜六还要上半天、嗯
0: 欸、对后来是改说我们放礼拜六放假是把所有假日都拿掉、嗯哦、所以有一段时间假日都没、
2: 哦、所以礼拜六那时候才放全天、嗯、才改成放全天
0: 对然后结果搞到最后大家
2: 什么都放了、
0: 大家都不知足啊可是老板呢、
2: 现在年
1: 其实我是觉得、哦、是老板的给员工的一个福 利,
0: 福利对
1: 变成立法委员去买票的工具
0: 了哦真的
1: 你看他想想看、哦、以前年休假要是没有请、嗯那就不见了嘛，对不对？
0: 嘿嘿
1: 以前是这样嘛，年休假没有请、嗯、就不见了、
0: 嗯。
1: 但是老板会看员工、
0: 哦、
1: 这一段时间你都没有请假，嗯、所以在调薪的时候或在年终奖金的时候给你多一点。
0: 对对对
1: 那现在规定是怎样？年终啊、年休假你没有请休的时候，嗯、年底要给代金，要给现金。
0: 对、
1: 哦、啊不够哦。
0: 嗯，
1: 现在是。工作啊、到新的职场工作满半年就有三天的假、
0: 哦、
1: 对不对
0: 嗯对。
1: 所以现在老板的一些给员工的福利已经变成是立法委员给、
0: 嗯嗯嗯、
1: 给他的选票的选民的一个买票的工具。
0: 我争取的。
1: 啊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
0: 每一个都争取，
1: 其实你不用争取，本来我会给员工这样啊，你一争取，我对员工变成没有对员工好了，我没办法表现出我很善待我的员工，
0: 对对对对对，
2: 老板的善意已经被立委给取代了，
1: 对呀，
0: 他们的心目中也不是老板。给他们觉得是他们立委他们争取，
2: 是但、欸、所以立委帮我们争取的，
0: 嗯，对对对，
1: 对
0: 呀、
1: 啊
0: 那个，
1: 所以立委现在是什么？
0: 嗯。
1: 把老板的权力拿一点掉、
0: 嗯嗯、
1: 把政府的权力拿一点掉、
0: 嗯、
1: 然后拿去买票、
0: 啊
1: 啊、我没有讲哦、
0: 嗯嗯啊嗯、
1: 如果有立法员在听这个新科教工
0: 匠他不是说怎么买票、啊、
2: 对啦
0: 只是说让人家收买人心、啊、
2: 那种善意变成到他身上去
0: 收买人心、啊、啦是这样
1: 但这样老板跟员工的一个资方跟劳方中间的感情会淡化
0: 嗯
2: 对
1: 对，所以一个整个职场文化会改变，
0: 真的
1: 这是比较糟糕的事情。
0: 真的，哇，我们先唱歌吧。
1: 好吧，时间到了，四十一分。
0: 好 好, 好，董娘唱歌
2: 我们也来缓和一下气氛。
0: 对对对，哈，无呢，愈讲愈气啦，哈，
1: 没人会生气啦，应该啦。

0: 这个在讲，像在讲一个日语的故事，觉得很有意思。
1: 真的吗？
0: 对呀、
1: 啊，因为我看不懂。那张董解释一下，哎、
2: 等一下张大哥就来接话。
1: 有张大哥来了哈，
0: 张大哥要帮我们解释吗？
1: 喂，哎，你好，Hello。
3: 我自己的听得很棒啊，
1: 很棒，
0: 这是什么意思？你可以帮我们分享吗？
1: 你在讲啊，哪个意思啊？来探摸啊？
3: 我不要跟人家讲了，
0: 你要暗爽是不是？
3: 对啊，
1: 没有。要讲啊，
0: 谢谢了。
1: 不讲吗？不讲哦，你不讲就是不讲，好了，就是不讲了、哦。好了，谢谢你、啊，
0: 谢谢了，谢谢了。
1: 好，
2: 谢谢张大哥。
1: 我刚刚讲到就说哦，真的，以前呢、啊、就是周休，就是说不是周休二日啦，以前还没有，就礼拜六，以前我自己那事务所就礼拜六下午就放假，
0: 是
1: 我每次的礼拜六就会带小姐出去海边玩啊，去哪里玩啊，
0: 好幸福、
1: 啊，或去北部啊，或去那个十八王宫啊，就会
0: 都去，那公司的文化很好，大家很融洽，
1: 以前都会这样啊，后来放假了，大家也就没有
2: 这样子自己玩自己的。
1: 对，自己玩自己就
0: 其实人情越来越淡薄，哎、
1: 对，
0: 就会蛮感触的了。因为现在好像只有，现在甚至于要带大家出去旅游，大家都不愿意去的
1: 哦，真的、哦，
0: 没有人要自己玩自己的
1: 哦，是哦，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哎，不过我像我这种年龄哦，还蛮喜欢出去玩的呢，出去玩就大家游览车这样坐着也很快乐呢。
0: 罗老师，哎，不要讲说我这个老板没有度量哦，其实我是很有度量的人，因为我肚子还不小。我想现在如果要带员工出去旅游，你要是增加一句话说，希望大家都一定要去，你这句话不能讲，因为你这次讲了以后，你如果带出去两天一夜的话，晚上睡觉的时候是算加班费
1: 哦，
0: 因为你叫大家去的嘛。
1: 哦，真的？
0: 对呀，他上班时间只有八个小时嘛，那另外16个小时是加班费嘛？我的天哪！
1: 有的天，睡觉还有加班费，
0: 所以你现在要员工旅游的时候，必须强调自由参加。
1: 哦，
0: 对，所以不需要加班费，睡觉没有付加班费。
1: 哦，
2: 自由参加还要释出善意。
0: 对对，所以变成是员工叫不来了。
1: 哦，这样。
0: 对，所以其实这个，我有的时候觉得说这个有点过了啦，有些过了。
1: 真的，我也觉得这样好奇怪。人你好 ，Hello。
4: Hello，
1: 秋萍，
2: 姐姐，小
4: 的那个董娘唱的日语歌曲蛮好听的，
0: 谢谢。
4: 可是像我们上个礼拜就去石门水库坐船，
0: 是，
4: 然后去餐厅吃饭，
0: 是，
4: 因为我弟弟他们就是提早给我庆祝母亲节，
1: 好棒
0: 啊，母亲节快乐，
1: 真的很棒。
4: 对啊，因为礼拜天他们没时间呐，他们就带我到石门水库，
1: 哇，好棒，
4: 坐那个船好好哦，
1: 很好哦。真的很好。
4: 对呀、啊董娘
0: 阿姆平那边吗？
1: 对、
4: 啊、
1: 对，
0: 阿姆平那边嘛，
4: 没有石门水库，
0: 对，
1: 他也有到、
0: 哦、对对，也 有
1: 的，有到阿姆平啊，
0: 对对对，
2: 我们都有画面了耶，
4: 过那边他绕一大圈啊。
1: 是，好棒，
0: 最近几天比较有水了。
1: 嘿，对、
4: 啊、对，现在最近下雨，
2: 因为有下雨了，
0: 一个多月前好像都快要没水了。
1: 对，
0: 现在比较多了，
4: 不能开啦。
0: 对对对，
1: 所以现在又有水，又可以进。
4: 所以这个如果说有时间就去玩看看海边啊，这个船啊，
0: 很好，对对，
1: 好棒，
4: 一次好料啊。
1: 对，
0: 是啊，
1: 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人生。
4: 那你那个粽子拿来的时候可以多吃几颗
1: 啊？对，
0: 谢谢，
1: 可以，
4: 对啊，
1: 真的是。这样
0: 一定很好吃啦，谢谢。
4: 我以前买过，很好吃啊。
0: 谢谢，
1: 拜拜，谢谢哦。哇，真的，我们就要把握机会。哎，有乡亲，我们就用稍早的抢夹哈，系讲哎，就哎，麦个服务，你再打电话来，03-49-28-65啊。哇，这样张董哦，你看，真的，现在对员工讲话都要很客气，不一样，
0: 那当然。
1: 可以吗？
0: 时代不一样，
1: 还可以吗？可以吗？
0: 其实尊重每一个人是应该的啦，但我还是觉得团队还是
1: 对对对，
0: 要有一个团队。那但是在这种 情况的时候，就是老板要多花心思啦。
1: 哦、对对，
0: 做老板绝对不能够代谢。
1: 哦，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是。
0: 可是现在做老板真的很不好赚、哦、最近这个食材都涨了两三成，而且这十年来薪水涨了四成。
1: 哦，真的，真的，真的。
0: 对对，就是。
1: 头家的面臭臭咯、
0: 啊、不敢臭臭啦不敢臭臭啦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成就感啦、啊、
1: 嗯嗯，对啦、啊、对，
0: 现在做不管做什么事情你就讲究说一个成就感就好了。
1: 嘿，对，
0: 电话进来是不是？
1: 对，我们来接哈，我们来接电话，难得哈。轮椅猴 Hello 喂喂
5: 咦喂啊，怎么呀？
1: 嘿哟，你哪位？
5: 你
1: 是不记得的啊？是啊，我不记得用个啥好呢？嘿，
5: 我忘啊。
1: 哈？哦。
5: 那就那两个人是往做那歌曲去的。
1: 哎呦，不怕啦，你是感觉到没感觉是没卖啦，真紧啦，嘿。
5: 那初林派是这两个人。
1: 初林派，俺辛苦做卖啦。
5: 就在木水间，俺见了见了木。
1: 哦，俺是啊。
5: 嗯、
1: 哎呦，辛苦啊！
5: 哎呀，你妈是木做不靠那么多
1: 啊！嘿嘿嘿！
5: 啊，你木做个木水晶点点点。
1: 真紧哦！哎呦，用俺菜狗呢，哼！俺烧酒掌狗在了。
5: 这是改良过的地方。
1: 好，俺烧酒掌狗去哈，烧下酒哦哈。
5: 好的。
1: 哈，根本你没狗去哦哈，哼。
5: 好。
1: 好，希望哈。哦、好拜拜好拜拜好乡亲好朋友哦，是这位服务人三四九二八六五六啊，真的，你看哦，以前包粽子，大家一起准备材料，从采竹叶开始哦，
0: 哦，
1: 哦就好忙哦。
0: 哎、欸，我跟你讲哦，以前包粽子的竹叶哈、哦，用两个都是绿竹笋的叶子，因为绿竹笋的叶子它会比较香。
1: 嗯、对、嗯，
0: 但是我这次绑粽子是
1: 先接电话好了哈，轮椅猴 ，Hello，
6: 嗨
1: 嗨，哎呦，明月。
6: 江总好，
0: 是你好，谢谢。
6: 罗小姐好，
1: 明月很你好，未包粽了吗？未啦。
6: 我老大帅田，
1: 哦，
6: 田吉田，一般呢，江总讲爱加两只、十只，每个买花生、银耳露。
1: 嘿，
6: 我田吉田呢？
1: 如果订的可以换吗？
6: 我不喜欢那个。甜汤啊，花生银耳露啊，
1: 嘿嘿嘿，
0: 所以你要换那个北部粽是不是？
1: 是吗？你要换是吗？
6: 没办法，已经送来了啊。
1: 那你就吃吧。
0: 那你就再买一次吧。
6: 我跟大帅
1: 很好啊，
6: 讲说他没有生意，我
1: 哎，对对对对、
0: 哦、那我再叫大帅跟你吹一次好了。啊，其实罗老师也很好。
6: 爆满了啦、
1: 哦！他已经买了啦，不要不要，我没有勉强哦，我没有勉强你哦。
6: 不是啦，我是说，你江董才说不要花生银耳露，我就是不要那个甜汤，
1: 哦、
6: 嗯，不喜欢甜汤啊。
1: 没关系，就等你吃完啊，你赶快吃。
6: 我那个冰箱已经爆满了，
1: 你现在赶快吃
2: 消化。
0: 谢谢啦。
1: 嗯哈，不会啦。你习惯吃那个海味也 OK 啦，真的很不错。
6: 我还没开始吃哦。
1: 哦，那你就赶快开始一餐吃一颗。
6: 谢谢张总，很用心啊。
0: 谢谢谢
2: 谢，
1: 真的，哎，真的，
6: 都想想尽方法要做好吃的给我们吃。
0: 谢谢，应该的啦。
1: 真的、啊、真的是这样、嗯、真的是这样
6: 好谢谢啦哈，
0: 谢谢
2: 谢
1: 谢谢谢
0: 谢谢谢谢再见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咯、哦、哈嘿，真的哈、哦、你看张董就会想到说啊，大家的口味哦，还是希望啦哈，希望符合大家嘛哈，
0: 对的对的，所以罗老师批评的好
1: 嘿、啊、所以张董刚讲我们讲竹叶开始哦，大家
0: 对
1: 尤其快，你快快端午节，大家都去采竹叶啊！
0: 我跟你讲哦、嗯，像我们做这种冷冻的那个粽子哦，
1: 嗯，
0: 必须两种叶子，
1: 嗯，
0: 一个是贵竹竿
1: 啊，
0: 贵竹笋的
1: 叶子
0: 的叶子
1: 比较大，
0: 对，不是它比较硬
1: 哦，比较硬，
0: 它能够把粽子的形体、
1: 哦、
0: 保护的比较好，
1: 嘿嘿嘿，
0: 但是也必须用一叶是绿竹笋的叶子，去保持它传统的香气。
1: 香气哦，真的、哦，
0: 对，所以这是有技术的
1: 哦，这样子哦。
0: 对，我这个我不是在这边卖乖啦，
1: 嘿嘿嘿，
0: 我真的很努力啦，
1: 嘿嘿，真的真的，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粽子为什么会做的还不错？
1: 嗯
0: 啊、
1: 嗯，
0: 当然啦，哈、啊，现做的粽子跟我们冷冻的粽子、嗯、它是有差异的啦。
1: 嗯嗯、
0: 啊，因为冷冻的粽子就是你要吃随时都可以，
1: 嗯嗯、
0: 啊，你可以带来带去，
1: 嗯，
0: 因为它在卫生的条件的要求是比较严谨。
1: 嗯，
0: 好、
1: 嗯
0: 啊，啊，要去餐厅吃的粽子呢，它是现包现蒸现吃，
1: 对，
0: 好、啊，它是。它讲究的是一个风味，
1: 嘿嘿嘿、哦、
0: 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角度啦、
1: 嗯嗯、
0: 两个不同的角度，所以其实我是觉得了，在家里吃的话其实是冷冻的比较适合啦、
1: 嗯、
0: 啊，你如果去店里买回来冷冻以后再吃，我觉得你不如你就买冷冻，直接买冷冻的就好、
1: 哦、
0: 不要去买那个店里的，
1: 然后又再冷冻，
0: 然后冷冻、嗯、对、嗯、因为、嗯、它的条件是不一样的，
1: 嘿，哦，
0: 是啊，
1: 是这样，
0: 对对对对，就像我说年菜，你如果买回来要去，还是就是买冷冻就好，
1: 哦，真的哈、哦，
0: 这个罗老师讲说我该下课了，老师说下课时间到，那要什么学生要怎么说，老谢谢老师，
1: 老 师,
0: 老师再见，
1: 大家平安，
2: 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
0: 对，要粽子的赶快给我们罗老师电话，谢谢你，
1: 向前我们就很考虑一下啦哈，好，该很久没来时间，穷人哦，打电话来，有嘛做的哈？行情电话，有嘛做的，让你回答哈。好，新梦相亲好朋友哦，谢谢张董，谢谢董娘，谢谢哈。好，讲话与穷人哦，秀堂下去哦。
7: 大家好，我是王秘书，中央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替你唱歌。用两个轻松，本你快乐，所有的烦恼全部都没了。

0: 大家好，我是邱连青 Hakim， 来吧，让我们一同欢笑，一同唱。想跟我一起听见家乡的声音吗？赶快来按赞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团吧。
1: 唔要做嘅脸，猪油皮嘅准食猪哦，冇健康诶。
2: 诶，热量量一餐饭差唔多啊。
1: 含糖饮料，只有热量冇营养，饮料嘅糖食太多啊，人会变太翘，会发胀事诶，会影响健康哦。
2: 马街，哎呀，葱，用马街做点哦？
1: 因为教育部学校卫生执行用嘅减少热气含糖饮料教学市场，要搞向减少糖饮，健康冇烦恼啊。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喂，你忙到上线到黑线过，用线过统一是六线过你了。强下打开打字哦，收听 FM 九三点五新客家广播电台，夜时间是零九十一点，我是 Robin 曾仲伟。
1: 韩国春夏秋冬，
2: 韩国千山万水，
1: 韩国东西南北，
2: 韩国高山流水，
1: 韩国
2: 韩国麦根啦，
1: 韩国路过千万莫错过，
2: 阿三哥
1: 阿三妹。

0: 阿公阿婆太哥太姐老太老嘛，落来了落来坐，大家好。今半夜系125年5月7号，桥拉3月20日。今半夜系拜事，本节目系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播出播出。欢迎收听，我系老云燕阿三妹，
1: 我系阿三哥。
0: 到空中啦，大家来做伴哦，阿三哥。
1: 哟，
0: 哇，今年系贵宾哦，你啊，大位看到机嘞，哇，是个很漂亮，
1: 嘿，很漂亮。除了青江吹法青好，
0: 嘿嘿，错错错，嘿，很有才华哦，看起来是艺术家。
1: 哎呦，会画图，
0: 嘿哟、哦。
1: 哎、欸，
0: 艺术动作总用按强了，就团子团的。
1: 一般还是会先团画图，画、
0: 哦、
1: 图那个唔黑的话，系会雕刻。
0: 哦哦，安呢？
1: 雕刻唔黑的话，因为这个看其他做木箱，
0: 哼，
1: 好、
0: 哦，
1: 阿木叔。会唱歌，
0: 嘿，
1: 哦，会做戏，
0: 嘿，错错错，连艺术系反复。动态啦哈，好，今日来贵宾是新竹市湖畔书会彭碧林理事长，彭碧林理事长，理事长好，
1: 理事长好，
2: 阿三哥阿三妹好，大家好。
0: 哇，理事长哦，当模范哦，我第一个最近啊，你就展览嘛，
2: 嘿，对，
0: 所以讲当模范哈，
2: 嘿。
0: 所以理事长嘛讲，你也是讲底下的种花台哈，你们种什么去了哦？就万物生有意哦，交彩矿岩各展哦，你白日到白时，早晨七点半到下昼四点哦，开放参观啦哈。理事长，马改二呢？为什么你要万物生有意？有翅膀吗？
2: 安尼啦哈，万物是系动到东西嘛，意思嘛，
0: 嘿嘿，错错错，
2: 万物嘛哈，万物，生就翅膀的
0: 日，日，日，很像
2: 对，该有翅膀的日是错嘞啦哈。我为用的按主题的目的哈，是讲今半夜就加粉朋友啦，一台组呢是来帮我一只讯息，讲叫一天冇看到，我讲看到乜嘅，叫新竹市的讲个新竹人啊，伊个粉丝页啊，用人贴我的贴文呐、
0: 啊，
2: 转、
0: 哦、
2: 贴我的贴文呐、啊，
0: 哎、
2: 哦，我是点落去是看一下啦，我从人就转拨你，然后伊个第一个开头就是下标就是讲。谁说人生过了一半就只能等退休？马上讲人生哪过一半哈，是觉得等该退休嘞，
0: 哈，
2: 莫是躺平，
0: 哈。
2: 然后讲鸡啊，讲就是讲哎，讲鸡啊，50岁前呐哈，是系做生意啦，哈。然后50岁啊，摇身一变呐。自己开画展，然后变成东方美学的艺术家，
0: 还
2: 讲到如何小如感动呢？
0: 真感动，感动啊！真紧嘞，哎，您先从旁边您先生安讲哦，哎，透过真紧为到做，你讲做生意啊，为到赚钱呐，透过啦，系唔上哈？跟你也真紧哦，你讲完全你做得变下呢哈？
2: 哎，我今天到下都讲。万物生有意哈，我其实个名是讲，不只是展览的名字啊，更是对自己的一个提醒啊。比如讲，我一家动向性讲，每一个人啊，拢一家有隐形翅膀了。
0: 哦，隐形的翅膀。
2: 对，动动因是讲，把自己那只隐形的翅膀哈，自断。自断翅膀，太阳半岗，对，自断自己的生路哈，然后摸信心呐，
0: 哈，
2: 所以其实讲，不是委曲求全，你也自己想来走，你是去走，你本身是有俩翅膀，你是去飞，莫想停到，所以我50岁华丽转身，变成个艺术家俩，还没起到。感觉到动身体，然后动感恩，对，动感动，哎呀啦，哎啦。
1: 你先生，你50岁前去做嘛个？
2: 我50岁前系做个 生物科技，
1: 生物科技
2: 走该保养品，帮人家代工啦 ，OEM 对。
1: 啊，所以华丽转身变艺术家，跟你很有嘛？你去个本身就会画图啊，要不？
2: 对，因为我喜欢美的事物嘛。该五十岁日前呢，拢通拍沙发，发妆嘛。啊，走造型嘛，啊，颜色发都你免霜嘛，好，它两下个颜色呢是发都爱画布上，
1: 哦，
2: 其实又异曲同工啦，
1: 系啦，难怪你做的翻转过来哈，转身啊，哎，爱两下转身转过来哈，可能前面就
2: 走得走得，走得欣赏风景，
1: 哎，欣赏风。紧呢，
2: 阿英
1: 做对咯，
2: 对对对，阿英做的，
1: 哎呦，好啦，你也是讲，你欣赏本上就会画图啦，哈，一看哦，你头过有画图去比赛冇？
2: 我其实高中其实是系本科系啦，对，我是系美工科嘛，其实想讲。五十岁，我已经三十年没那毕业了，我没当上来证明自己了，我当上来证明自己好，所以我提人烟，我发的图啊，是要去丢出去来比赛啊。比赛你讲第一这个抢冲啊，
0: 错，结果嘞，
2: 对，结果哈，我丢出去哈，没丢不。丢区域性的，
0: 哎呦，我丢世界哦，
2: 我丢全国，
0: 我那把世界，
1: 哎呀，很强哦，
2: 还丢全国啦，然后结果哈，加作人了呀，所以基本我当大的鼓励呢，该全国的比赛哈，你该发图的该入分号数嘛，好一般的哈，五十号以上去比赛了哈，我哈从你二十五号就该油画布啊，我写一版啦，我昨天有写一版，有昨天那都加做，其实是动
0: 对外
2: 动
1: 大
2: 的，
1: 动态通力的
2: 哈，对，所以我是按想过，哎呀。我也该画画的那个手感，摸走脱了，还走得继续了。
1: 哦，按唐艺人来提的啦，你那本呀，生活科技，耽误的呀，艺术家啦。
0: 不过摸长天做唔得啦，
1: 摸长天做唔得。
0: 系呀，所以。
1: 有去其他高人画图就不得了了呀。
0: 你看啦，
1: 开发展啊，你啊有冇？
0: 讲几行就呐，几行变变过咯。
1: 哪里？
2: 咩人变？
1: 发一部发哪里卖啊？哈。
2: 咩啦？摩斗盖斯呐，韩商。
0: 因为爱做当然系。
2: 我啦，我其实哈，走路艺术这一条路啊，哈，两条路哈，其实我当简单啦，我好摸纯粹也专业啦。我其实我。学的东西当简单当简单，我会画图是因为我其实我是想来轻松过人生，我想来快乐，我某一天来通音比，我去比赛是证明我自己很做得了做不得，我自己的钱自己的重量，我安然证明了是我没通音攀比呢，我没通音比较呢，
1: 你是证明自己的能力，
2: 对，我是通音比较来讲，这是不是就喜怒哀乐是不是出来了，那个质感是不是
1: 有比较就有伤害哦，
2: 对呀对呀对
1: 呀，有得失哦，所以你啊心态轻松些哈，你你啊做起家啦，按唐爷说做起家，喜欢有兴趣的事情，按来做，
2: 你啊系种重要。
1: 跟你发你啊发疯大部分的发，比如讲天涯啦，还是讲人物啊、动物啊，你啊对。
2: 两次万物生有意哈，最主要还有一个意境，就是不要去设想说你能画什么，你走得法嘛改，你走唔得法嘛改，你莫去设限你自己，你自己，对，你自己设限哈， 你是为无灵感的啦。
1: 哦。
2: 你的灵感是乱食发嘛改，所以我俩吃哈用矿物原料嘛，我上白墙又介绍矿物原料用石头发，用 no 水水，然后变粉安尼发，安尼，我俩吃又掉啊又散，还有。客家为客家的元楼嘞，
1: 哦，
2: 对，来客家元楼，来最最主要的要阐述的一个想法，就是因为我是客家的嘛，
1: 嗯，
2: 对，我是客家村落的嘛，
0: 嗯，
2: 所以我是客家模样嘛，
0: 嗯，
2: 所以该元楼抽签呢，我又发一条牛。
1: 哦，
2: 牛啦，牛，对，牛，系啦，牛挨到个牛背上，
0: 哦，
2: 挨凑到个牛背上，
0: 嗯，
2: 你讲咧故事哈，是想到挨偷白啦，回忆了啦，对，忆同时这样子，
0: 嗯，你偷过曾经就凑过牛白，
2: 有，而且当冲。动对，
0: 臭动人。
2: 噶阿侬讲，噶阿侬惩罚了，系嘛讲？唔定，我讲你平常当好笑。我系老幺，我就胖窝啊，胖窝啊，哈，个个佮都拢睇我成熟遇上啊。佮跳白啊，礼拜六，礼拜一到礼拜五咪读书，礼拜六半夜嘛，喊佮半夜到礼拜日结束而已嘛，个臭呢。然后骨草，是念敲，然后我骨草念敲的时间啦，我吼爱叫哈，就会听啦。我有嘴舌呀，哈，喊哥哥改掉有走动沙啦，就会定啊咧改妹妹呀。所以哈，记号记得哈，串通好咧，去了我咧改哈，
0: 从
2: 因咧改落埋哈。动
0: 麻烦，动
2: 累赘呢？动
0: 麻烦，
2: 动麻烦的解嘛？对，要做唔得，唔惨啊！对，还其实同来哈，男的个扭蛋糕会臭啊！
0: 哇，
2: 他个臭人啊是咩？又姜，
0: 又姜
2: 对到，哈，然后又唔敢叫，一扭啊按台跳啊，还姜给按扭会回头，哎呦，
0: 吓死
2: 我！对，我以为判他也是呢，所以哈，
0: 对，
2: 那是点点臭人都该哈，哈，这都是达到目的嘞。嘿，所以我围楼前面哈，
1: 是发一条牛，
0: 嗯，
2: 对，我在圆楼啊，
1: 嘿，
2: 圆楼啊，挑尖又挑牛，然后挨到蛋糕嘞，臭，
1: 童年的回忆啦，哈，回忆，你看牛哈，佮讲骑牛，先叫唔敢叫，但是佮牛唔要叫嘛，哈，不然安尼吃起的，
0: 唔会啦，佮人家也是按蛇冇敢跟牛，
1: 唔系而家俾人骑啦，
0: 唔会啦，跳过牛，太子家时就错到蛋位，
1: 冇吧，我都唔是错，
0: 有啊，
1: 我冇啊，
0: 唔系啦，跳过看到系反面是烟就错到蛋位，我嘛唔是错啦，
2: 没有错，还有什么白错，
0: 所以人就一有福气，
1: 所以你完成了人生必须要做的十件事情的。一天，
2: 该旁边还有一丛台葱的讲，该橄榄树，我又发一丛橄榄树，我橄榄树的目的呢，我没系回忆，哈，该没系回忆，挑白眼颜色，该树我看都是动态，哈，我都是是为爬上去，都该当个是水木，
1: 哦，树当水木，
2: 对，树当
1: 得爬来，
2: 唔系该树动态。
1: 哦，
2: 对，所以那个蛮有自己的回忆，
1: 好，挺好，
2: 对，满满的回忆，
0: 省
2: 客家元楼，
1: 好，省得来讲了哈，
2: 哎，
1: 谈好谈来讲，
0: 好。

0: 北方有白虾，
1: 北美有太白，
0: 祝人大螃蟹，
1: 人人笑哈哈，
0: 哈哈哈哈！欢迎来到白讲白呀。
1: 好，转到节目嘅现场来哈，阿三哥。
2: 哎呀，什么？
1: 介下旁边恁先生讲，讲几个故事啊？
2: 嘿，
1: 嘿，讲几个故事啊，先生？
3: 嘿，
1: 你又讲几个故事啊？你讲，介下讲到牛背蛋未啊？
2: 个蛇，
1: 蛇也是只系啊，
2: 蛇年呢啲系就肥腻啦，哈。除了盐料。牛韩国牛背蛋糕的鸡，含旁边一只
1: 橄榄树，嘿，
2: 呀，再来还有花麦的嘛，都个土蛋糕啊。
3: 土蛋糕含有冇嘞？
2: 冇嘞，
3: 是元楼，
2: 是元楼啦。
3: 那该好入几时嘞？是因为客家人的个元楼系土楼，有吗？
2: 啊，土的。
3: 对，然后爱盖土楼哈是系用盖泥土，全部系用泥土哦。
2: 啊，用奶呀。
3: 对，用奶哟，全部用奶哟，用盖敦煌泥土。然后给敦煌泥土，它有具有颜色哦，具有风奶，又黄色的奶，又白色的奶哟。所以佮盖墙面有吗？爱圆楼盖墙面全部用奶哟去，安因。斑斑驳驳，重新走盖复古风，
2: 嘿，
3: 对，然后弄起来是蛮不错的，
2: 嘿，用真金的奶去做花就错啦，
3: 对，
2: 我很强哦，
3: 嘿，
2: 可问题是讲你啊，奶做花种上去以后，佮保存，做对保存真久嘛，
3: 佮用盖胶啊。
2: 啊，胶，嗯，
3: 对，黏上去。啊，泥土哈，它本身其实唔会变色啦。
1: 嗯，
2: 嘿嘿。
3: 对啊，千年不化，因为我们用介矿物，最主要系用从介敦煌石窟诶壁画有吗？
2: 嘿嘿。
3: 然后那个西藏的它的那个唐卡，
1: 嗯，
3: 盖到全部千年以上。
2: 哦。
3: 对，然后为什么它都不会变色？其实是用矿物原料，
2: 嘿，
3: 对，最主要是这样用的。

0: 哎呦，
1: 对，
0: 很神奇
1: 哈、哦，没有，真的很珍贵。
0: 哎，但是它会风化啊，像个野柳的女王头啊，它们会风化掉啦。
1: 对，因为
0: 哎呀个。
1: 挨摸风吹雨打、啊哦欸、
0: 所以不会风化。
1: 对呀对呀不会呀。
0: 哦呀真神奇哦，这用真正的奶去做花啦、哦、
1: 对。
0: 一般的糖都是油花啦水菜啦还说用个蜜水啦去花哦，不然还粉彩蜡笔啦要得去做花。哎，讲用奶哈、哦，哈少糖度啦哈、哦。
1: 对对对。
2: 你讲干奶哈、哦，我记得我该白讲干奶得来不易哦。
1: 对，得来不易。
2: 得来不易的奶呢？
0: 我是提得来速啦。
2: 哦哦，安、啊、奶，得来不易哦。
0: 哎，有很远的一个通道，就叫得来不易。
2: 应该很稀奇，干奶很用半多耶。
1: 因为你一在画家哈、哦嗯，你也你像你讲。对四周的所有的人事物，会好敏锐，会好敏锐，目界是你想会看的风景，涉略起来，像你翕相、摄像翕起来，目界素材是你会融到的，像佮又会入不动浆哦，好，佮大地啊，又会入不动浆，我是会那类剪下来哈。夹到 书上去就变书签出吗？佮硬贴嘞，一个礼拜硬贴死贴嘞先，应该走拓印档吼。
2: 哦，安、嗯、娜、哦。
1: 然后大地就是我的画种，然后再来就是你也沙特，我咪讲沙特有吗？其实安尼个东方美人茶，佮也擦染啊，擦染的泥土哈，当都是。红土呢？
0: 哎，
1: 该红土哈、哦、走背景的动静。
0: 哟、哦，哎，红人哈。
1: 对，所以我相信，不管是韩国啦、日本啦、中国啦哈，我拢偷来进款的。
2: 哦，哎呀，
1: 对啊，提上款又么个么个红艳美，对，红沙沙滩。
2: 哦，沙滩。
1: 对，因为动静的，摸啦摸大豆啊。
0: 哦，
1: 对啊，你也做在台中，那没做在台台东，还没当冲啊。
0: 哦，哎呀，下古台中了，脑粉，
1: 脑粉，对，先吹嘛，吹啊，吹不一水，吹水嘞，长做在研磨啊，
0: 哦，
1: 对，
2: 你怎么敢吹？
1: 该中固啊，
2: 中
1: 固，
0: 中球啊，
1: 对，
0: 个中球有比个下古还硬哦。
1: 该全部用该，我们该用。该用个水奶也该种库安的啊，先讲个先吹水来嘛，不太也变细的嘛，哈细的好嘞，先长用机器去挪，
0: 哦，
1: 对，又该磨像伊磨石机器呀、啊，
0: 哦，
1: 嘿，该磨，然后磨挪好的时间又嘛，还是变个沙。该又买100亩、200亩、300亩，该沙子又吗？该过沙网啦。该塞落去是地公，哎呀，粗哎，然后哎油哎，
0: 全用的就错个。
1: 对，是全部用的了。还你油哎是全，你该国画又吗？国画哈，又该工笔画，什么又水墨画，哈那。该工笔哈，你用粗粗的石头粉是磨油的呀、啊。
0: 哦。
1: 所以工笔先是哎，先该好油的粉。
0: 嘿。
1: 弄好油的是个100亩以下，差不多80亩、100亩，该是绝对发工笔哎呦你，好油的是错个啦。
0: 好油的是错。
1: 对。
0: 嘿，给算按。哎，你这个花的时间，你这个东西还要特别做处理吗？除了它按做粉之后，
1: 哎呦，
0: 应该蛮处理。
1: 哎呦，它你因为它会发到该画作上面，
0: 还
1: 我又要粘上去，就是用胶嘛，对不对？用那个牛胶啊，或者是那个什么鹿胶哈、
0: 哦，
1: 它的皮呀、啊，牛皮呀、啊。然后煮成勾勾， 跟这边交，
0: 全部去给他住吗？还
1: 有没有了，该入伙买，
0: 入伙买了
1: ，但是他就是安阴老爷了，
0: 哦，安阴老爷，
1: 对，但为什么就是交就是这样住？
0: 嘿，
1: 然后你也分了嘞，你也一家还做分那些 ？No， 是这个一家从因发上去，其实做唔得安阴老莫吃家啵，因为你容诶该画布有吗？还宣纸。厚的宣纸，你也当过有生物啊、细菌啊，叫为尿啊，
2: 啊，
1: 尿该补啊，
0: 嘿嘿，
1: 对，
0: 可以尿啊啥？
1: 所以你有先杀
0: 菌
1: 狗，全部哎草狗哎杀菌狗，
0: 嘿，
1: 对，
0: 嘿，错。
1: 你杀菌狗嘞，你是哎 ，camp 起来是走的嘞，
0: 是走的中哦。对，我超够凶的，我是七分熟啊，咱们六分熟，
1: 蚕豆蚕豆是走的嘞，那是牛肉了。
0: 哎呦，哎呀，所以你按麻烦那条路你拿来做，
1: 更麻烦，
0: 就拿个油画嘛，个水彩来发唔合格。
1: 系啦，该全部就动动因都该。搞两两两部分呢，还是唔上诶。
0: 每人用同样啊。
1: 对对，用矿物原料。对。
0: 诶，你两艺术家就会按每人用同样。嗯。即系金碧看见吼，带一只金子，因为每人用同样嘛。
2: 金子咯。
0: 诶，几个金子你看佮奖诶，系嘛？你一般人唔会有安尼金子啊，又太假又奖，应该几克拉呀？我去当过下五克拉，哎呦，咱们太哦，五克拉的金子啊啊啊！
1: 哦，小心啊！
2: 去按度哦，去按按，刚按了磁扣啊，去按台上有按键，
0: 磁扣要你觉得
1: 啊？没啦，你好哈，你是水之后哈，很讲很未记，你谈过啊？
0: 很讲很未记，唔讲讲唔记得叫我哪样？
1: 对对对，等下爱出门那些啊，进前进前气管还磁扣走来去，我讲带了两道就停唔完，两五克拉是五克拉，
0: 五克拉，
1: 不
0: 会走，
1: 对，
0: 不会
1: 上
0: 桥。哦，以前哦，有人有人听到雷兵雷哥哦，去下雨的时间，有一下个神推，一下有个包包，
1: 对呀，捡起捡起，
0: 人家明明就有标啊，奇怪，我们唔见得。
2: 原来安迪安迪嘞，人讲，信上嘞是带的手上哦，真的是不等，
0: 你
2: 冇
0: 看到个个五克，人家一来还是看到个，
2: 用个
0: 按耀眼的。金子，
2: 安静哦，
0: 是吧？
2: 唔够该你呀，按度好喏，两你呀。
1: 我有两个。
0: 没，你个修为欣赏个小姐哈，请答询啊，几位看呐？那个手指吉他哈，吉他
2: 吉他，
0: 嘟嘟加个手指哦，五克拉做的。
1: 小心啊！
2: 那就是哈，嗯，
0: 好，哦，来，可以啊，来啊，来，你把广告摊啊，各位哦，
2: 好。
3: 大家好，我是王子嘉，请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的 fans page。

0: 粉糖哈嘎狗毛哈嘎狗 Q 哈嘎太一三狗子哈嘎狗本班冲呆爱豆俩哈三四七主演买叶豆穿叶豆哦，全都在透验量产永购文发传播公司，订购电话03-4703-222蓝山 C7 蓝山咪咪咪嘎嘎老年书记也带过来来电打卡送好礼哦。
1: 天是寒夜的哦，真的没穿出门呢，但是肯定要听下地步卡舒汤 FM 93.5新发达广播电台，那是王明仪谁做这个

0: 好，转到节目嘅现场咯，哈，阿三哥，
1: 哎呀，阿妈，
0: 哎，你也是跟下讲你画图哈，哎，画图咧，你讲，你讲到你石鼓啊，你磨石啊，佮就总结石鼓是磨成粉啊，
1: 系啦，哈，来挪做粉啊，哈，好，继续讲。哎，你先生哈，你要从万物上有一的一只个人的歌展呐哈，你在发通，哎，你在发通结束嘛？还喊这个进行当中，哎，先生，
0: 嗯，
1: 你那个画展的喊这个进行当中还已经结束咧？
2: 展开幕，开幕。
1: 哦，展开幕呀？那开幕的情形在老太家讲哈，无到那边呢呐？
2: 都该新竹的中华大学邀请展，
1: 邀请展，哟，邀请展，谈到邀请，就用枪几个亿呢哈，
2: 对对对，
1: 你有冇见单哦哈？
2: 嘿，是冇，嘿，对，
1: 其一般的话，你系讲我展览东西的话，系咪就我去前梯房嘛？所以你唔是前梯房，爱好福气。
2: 你自家，你自家我去策展的时间，你自家全部的东西。海报咯，还有说明卡咯，然后简介啊、广告啊，全部你自己来来。然后还有开幕该日的
0: 茶会，
2: 茶会对，开幕的茶点，
1: 全部自己弄，
2: 全部自己弄。
1: 但你俩全不是，
2: 你俩全部不是。
0: 哦，因为很多
2: 所以
1: 邀请展啊，邀请几个来啊。有像几个的老家作品带来制作的，
2: 对对对，所以我就动荣幸
1: 哦，
2: 非常的荣幸。然后有生以来第一次当贵宾呢，
1: 当贵宾哦，完全不是去跟他处理案头的琐碎的事情啊，
2: 好轻松。
1: 嘿，跟几个办法请到你了？
2: 我有听说讲哦，可能我做的我做当都。因为我的时间没几多了，我想我的出发点，
1: 马该就是，
2: 没，我意思，我意思是讲，我的出发点比你好慢呐。
1: 哦，
2: 对，讲清楚，好，因为我五十岁才开始啊，
1: 哦，
2: 所以我的出发点，起跑点，
1: 嘿，你就比人青岛的人他做了呀，
2: 对，
1: 人生七十才开始，你五十就开始嘞，
2: 好了，是不？对，所以我是想讲，哦，我是好慢的，所以我就抓两三年的时间，我做当到艺术平台本利益台之家啦。
1: 哦，
2: 所以安永银号是去了当到记者啊，会通爱报啊，会通爱宣传啊，我是安永银，所以中华大学想讲。哦，你要装乜嘅英文？我是万不绕墙。
1: 哦，恭喜哦！
2: 当时莫该中华大学该主任唐主任，
1: 哎
2: 呀，前前后后拢记通爱通爱消化了很多很多细节的事情。对啊。
1: 哎呦，恭喜哦哈！哎，开幕给你现场闹热冇？
2: 哦，当闹热咯，没系当时莫，因为咧我跳板系做胜利嘛，所以做胜利也是接通。法图通法图诶，朋友其实为冇穷人
1: 诶，
2: 哈、欸，啊，你法图诶朋友呢，为俩艺术家老艺术家互相捧场，
1: 嘿，
2: 是讲开幕概念的人物啦，哈、啊，来宾啦、啊，哈、啊，为艺术家老艺术家，全部艺术家、
1: 欸，所以呢，一场艺术家的交流非常
2: 好，对，场面安逸，
1: 诶、欸，今日万人有唱，咩几有唱来诶？
2: 唔系。
0: 全部
2: 爱的贵宾
1: 哦，你自家邀请来的呀、哦？
2: 全部爱的贵宾，
1: 哎呦，安强哦！
2: 对，所以我改不嘢，我想讲，我俩啊会讲，喊你回到最前面是讲中华大学，其实我俩系最后一档，等于是时代划时代的一个非常非常具意义的一档。就是他已经
1: 最每一场的日子，
2: 最每一场对，因为他要一组奔清大走 AI 教育训练中心
1: 哦，
2: 清大，
1: 所以很快就没可能讲
2: 对，所以可能是没嘞，
1: 没可能讲很多中华台后又再个有枪以来的了，因为这个地方已经万年的了，
2: 万
1: 住年的啦，
2: 对，
1: 有可能住年是讲有欠上也有可能再来一摆，但是佮就唔系强制做研究枪
2: 嘅。对，佮佮外判啦，唔外判，外结
1: 结束，唔得
2: ，对。
1: 哇，佮人亲强呢哈，最每一场嘅哈，也有枪而来。
2: 所以我想讲， 准备从去街道的然后大学嘛，所以去街道所有日前的开幕式都没有音乐会，因为其实会安静嘛，没超多学生，然后没超多老师的办公在那里，所以但是那里是最后一场，所以他允许我请艺术请音乐对，然后演奏这样子
1: 哦，
2: 对，所以我唱到动台动台音符了，
1: 哎呦，
2: 哎，对，他是小提琴手苏志林
1: 哦，
2: 他好用半音动入名呢，因为他是同你台湾啊有百位明星合作过，
1: 很强哦，
2: 嘿，包含江蕙啦，陈，那个张学友。
1: 周杰伦，
2: 周杰伦，对，动豆动豆，百位明星，
1: 全部挺有名的艺人的哈，
2: 对他都帮他做拉那个小
1: 提琴的部分，
2: 对，
1: 挺强的，
2: 像那周杰伦，周杰伦他有一张专辑，
1: 大提琴，
2: 小提琴，他也是做小提琴，就是好像小什么周杰伦的那个秘密。什么秘密？他有主演一个有一部电影，也是他帮他制作的
1: 哦。
2: 对，他是非常有名，所以这是在开幕的时间哈，我请的音乐家是动入名嘞。然后该部音呢还有现场哈，每当都贵宾，我先就是副市长就是挺身，因为特别三山虎队讲个。那个外野手还是游击手，现在的新竹市副市长林坤汉，对，他就帮我去做那个鼓励跟致辞这样子，
1: 哎呦，恭喜哦，很强哦，全部名人了，
2: 很有哎，很有
1: 哎，
2: 很有改哈，每栋有名哦，他是前国防部副部长。嘛是蒋经国那时候的那个战略顾问，就是蒋那个总统府的那个顾问，对，然后对郑德美将军，
1: 哇，将军就去啊，
2: 对，
0: 哇，
1: 我有年目清洁，清洁的哦，年目清发，
2: 跨领域，
1: 系啊，
2: 他跨领域的贵宾，
0: 系啊，
1: 面子长满发了，
0: 系啊，
2: 很有。还有医学界，所以你还有政治界，然后再来医学界，然后医学界代表哈是三军总医院那个帮成功开那种肝脏移植百位成功以上的医生，对，王明医师，对，他非常非常的谦虚，然后呢他也是再来他也是蒋经国先生的御用医师，七海官邸的御用医师八年，
0: 哎呦，他叫他动楼吗？
2: 没
0: 有，
2: 七十人算
1: 周先生啊，就读到蒋经国啦，
2: 给七十人算
0: 啊，安哦，
2: 我下礼拜会通去穷啊出国了，
0: 安好哦，
2: 对啊，
0: 哇，
1: 全部
2: 动声势
1: 的
2: 对，全部动声势，所以我该不你嘛动排水哈，因为动到全部我的贵宾，
1: 可是照顾到
2: 对，没法度全部送去致辞啦，对，因为时间有限嘛，系啊，是做的五十六届贵宾啊，所以我对该。全部嘛，当有名的该贵宾，莫送推致辞的哈，
1: 请排些，
2: 请排些哦，我就要通知讲抱歉，
0: 真紧的，
1: 可以啦，再个出去
0: 冲上
1: 的
0: 啦，
1: 再个咩底个按摩汗，
0: 系啊，
2: 然后再来就是佛教界，
0: 有还有佛教界哦，
2: 对，佛教界就是他现在是那个星云法师，他那边，然后他也是前国大代表。那个江顺玉
0: 哦，好好好，
2: 对，
0: 安呢，哇，
2: 都是大人物，
0: 嘿，都是，
2: 所以我就觉得很荣幸呐，对啊，然后这一场交流哈，差不多就 差不多来了八九十位贵宾哟。
0: 哇，八九十位，像动动音呢。
2: 所以那就得最后一场有没有？本该中华大学哈，其实没相互鼓励啦，因为鸡蹦出哎哎嘛，蹦出鸡啊音啦。对啊，对啊，该中华大学校长嘛亲临现场。对，
0: 哇，
2: 这真的在这里哈，借由这个客家广播电台呢，真的谢谢他们参与我们万物生有益的贵宾。
1: 嘿，哇，
2: 新毛台子噶，
1: 全部按有名的个贵宾的哈，
0: 嘿，哇，实在是
1: 平常哎，你要看到入位就难了哈，忙提供去现场来都差不多会将近一百位啊，全部按有名的人哈，哎，冇简单的，
2: 而且两有名的人就问人讲，来交际。走走就走了，对不对？就是憨憨开幕会就走了，
0: 签名
2: 签名，名记得全部陪我到最后。
1: 哦，很有心
2: 啊！所以我也很感动啊，
0: 真的，经验经验。
2: 我何德何能啊？给那个七海关底的御用医师呢？对啊，冲挑斗妹。还有个将军，
0: 哎呦，
2: 啊，冲挑斗妹，安尼陪爱，
0: 经验，
1: 你经验。排除万难他就会来
2: 对啊，当时没记啊，
1: 但是你的万物生有益来说，你那个高站地背站来的那条东西有哪一条呢？你就得跟人说一下吗？
2: 我这因为来的人没动到啦，所以我的主题没动到，其实我是龙门的世界是两尊佛道一家的一个代表，好，哎，佛教我就是画了一尊绿度母，对，度母尼的啊，
0: 绿度母，度母心脏，
2: 对，佮系藏传的佛母嘛，藏传佛教的那个佛母，还佮系观世音菩萨慈悲化现的一滴眼泪，好，它是一滴眼泪化现的一个代表，就是度母，对，然后它是一个。所以他是女性的护佑神啊，女性的护佑神，所以我第一尊就是杜母，然后第二尊就是道教的，每一个人都会，像郭台铭也在供奉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呢。
2: 郭台铭
1: 他供奉
2: 道教，
1: 不知道道教
2: 关圣帝君，
1: 关公啊，
2: 对，关圣帝君，因为关圣帝君他代表的是正气，那正气他其实他跟我的个性有很像，好，跟那个董事长也很像，我们两个就是跟那个新竹市该古奇峰啊，跟美又叫关圣帝君哈庙，那个正董事长啊，他也个性通爱动情。所以我对我们一见如故，我给他供奉一，就是画了 一幅也是关公的画像，对，然后那这个关公也叫做五财神嘛，对不对？所以会郭台铭 会供奉的原因，那为什么他会五财神？
1: 五财神去那关刀的时候，那五财
2: 神
1: 啊，
2: 还要捧着元宝呢。
1: 哦，真紧哦，
2: 还要捧着元宝。
1: 有文物啦，两种冇重要。
2: 对，
1: 文呢，其实拿书啦。
2: 对对对，有两种形象嘛。
1: 嘿嘿嘿。
2: 对，那五财神就是代表该财神，最主要是你走胜利原因，诚信呐。
1: 嘿。
2: 好吗？好吗？好，你对你来诚信，
1: 做心中了。
2: 对，你讲为走的长久嘛。对，所以该关公啊的形象是正义到诚信呐。所以胜利因为百计的问题是讲，爱走胜利哈，就关公加持，爱就诚意的胜利因呐。
1: 诚信呐，哈。
2: 对。
1: 那还把都去想关呢，没是去想称哦。诚信呐。
2: 诚信，对。啊，你那意思，所以爱龙门是俩两家，新民哈来帮助爱呢，拢爱加持呢。
1: 哦哟，
2: 就是镇店之宝。
1: 哦，求气。
2: 所以爱 说实在的，我也想来分享哈，我因为可能有他吧，我还没有开幕前就大概结缘了六七幅出去了。
1: 哦，恭喜恭喜！
2: 对对，被收藏了六七幅出去了，嘿嘿对。嘿，谢谢我的主神呢，谢谢我的、对啊，保护神，对啊，
0: 紧紧紧紧哈，
2: 那身边有灵哦，
0: 吵吵吵，
2: 总得不行哦，
0: 紧紧哈，
1: 来来来，一起可以哈，好。

0: 两言一句三冬暖，
1: 荷花一季无嫌多，
0: 当日春天正能量，
1: 年年欢喜爱流传。好一句话都就像旁边的历史长啊，历史长你来讲一句话。
2: 哦，我的发展啊，哈，按照万物生有益嘛，哈，所以呢，莫该做的发，莫该做的系想，哈，莫想听到，你感觉自家当持久、当快乐、当幸福，哈，是做的嘞，哈，您讲啊。身无病，心无忧啊！门无债主，可谓地上神仙呐、
1: 啊！真
0: 的，无烦无恼啦！
1: 哈，好，根本你心懵哦，哈，心中是呼盼束缚哦，旁边的历史长，心懵历史长哈，
2: 心懵伊，
1: 好长来了，
2: 长来了。
1: 好，以上节目系蔡汤反映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播出，播出心懵笑谈。

0: 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吴振铁，我是吴振迪，吴家哈士，大家好 ，FM 93.5，新下港广播电台。

0: 号的阳光照耀着希望，让你补充满了信仰的力量。我们现在随时收听 FM 93.5新八卦广播电台，以下时间是动九十一点，你是艾克勒 iColor， 我是阿 Kim，
1: 我是大周。

0: 来来来来，亲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好，你答系新客家广播电台 FM 93.5，你好，为你健康的节目系快乐人体，有爱宛如。
1: Hello， 阿边哥陪伴所有乡亲好朋友，利用点钟特别来新闻感谢，大家莫气嫌哈。收听版 N 阿三条阿三麦带来精彩又非常闹盘诶，行行聊聊节目之后，上下来两点钟。啊，王爱浪环游长沙，陪伴大家咯。今日中华民国115年五月初七咯，啊，礼拜四扣的是21啦。啊，21今日日叫木匠哦，啊，木匠牺牲西南片，催生整栋片，青葱到猪肉31岁，杀人的栋片。但是怎么厨房走到明窗外整西片？啊，来烧灶，啊，烧灶是初八咯。啊，礼拜五好木适合。很便宜哈，叫来你是你哦。啊，西哈马嘎的好坏事全走得了哈。好了，几次欺负出咱们啊，痛徒你心目做生理来开始可以牺牲整南片，催生整南片，金冲到露出31岁，上等的白片。但是咱们啊，仓库上等外是白片。来，简单一讲，让大家做下服务咯。来，
0: 哦，来接电话咯。Hello， 港台记哈。
2: Hello，
0: 哎，我没有，郑姐姐还有紧张。
2: 哎呀，
1: 我打媳妇啦，打媳妇。哎呀，俺舅母来打牌就搞不清楚嘛，因嘞哈。
0: 啊，天发紧错了，唔系容易。哎呀，郑姐姐，你那会当你媳妇，是阿斌哥怎么会当你媳妇？
1: 敢唔敢嘛？
2: 打阿斌哥嘿。
1: 当俺硬盘。
2: 做比做阿多。
1: 系啊。
2: 我打斌哥。
1: 唔忙啊，看到财人呢。
2: 啊！
1: 我看到财神，
2: 你又看到，
1: 看到我脸上是难讲。
2: 我又是啦，
1: 是啊，我连一我断一木栓啊。
2: 我又是财神啦，
1: 系嘛啦，我是地哈好。
2: 十分猪的，你掉了。
1: 安尼啊，好，今日怎么服务？帮完就来服务啦。
2: 我想，我点。
1: 妈妈爱想你哦，妈妈爱想你，你可能很难吃嘛。
0: 妈妈，我想你哦。
1: 哎呀，爱呀。
2: 该种啊有啊。
1: 妈。
2: 哟，刚才看下乜嘅啊？
0: 乜嘅？
2: 风雨晴歌系
1: 啊。啊，风雨晴啊。
2: 系啊。
1: 风雨嘛个晴啦，哟。
2: 系啊。
1: 诶，我请个啦哈。
2: 哦，
1: 按照风雨买个钱啊，买地，好，请签款了哈。好，
0: 谢谢郑姐姐哈，拜拜。Hello， 你好。Hello，
3: 宛如，
0: 港台记哈。
3: 阿斌哥。
1: 嘿，大家好。
3: 辛苦了。
1: 嘿。
3: 文美姐好。
1: 哎，大家好。
3: 八点直播。
1: 八点直播哈，
3: 好，拜拜，
1: 好来，
0: 拜拜。阿斌哥，
1: 呀，
0: 我让你讲，听下五眉矮娘唔错，你听我要当当基本款，哎，先接电话打通讲。
1: 好啦，好啦，好。
0: Hello， 双双姐姐好，
4: 宛如，
0: 哎，
4: 来啦，
0: 来了，
4: 对嘛，来给我们享受一下你们的声音啊。
0: 哎呦，声音这么难听，
4: 声音好听呢、啊！你们姐妹声音好像很像
0: 哦，是啊，
4: 对啊。如果是贵妹来的，我以为是宛如嘞。
0: 哦，
4: 姐妹的声音很像。
0: 啊，明天换我，明天换我姐姐啦。
4: 哦，是啊，
0: 是啊。
4: 阿斌哥，
1: 哟，
4: 你好吧？
1: 哎呦，听到你声音就好啊。
4: 哦，是哦。
1: 对啊。
4: 来听我这个80-90岁的声音哈。
1: 哎。
0: 双双姐姐，你真的有这么多岁吗？
1: 对啦，以后不是在。
0: 只是对啦，对啦，
1: 以后会有。
0: 几年后啦哈。
4: 哦，那该过5-6年后啦。
1: 好了，要做什么服务来？
4: 我来点一首，那个谁唱的？星期六的夜会。
1: 好了，那你礼拜六再来点啦，现在才星期四而已。可以了，礼拜六再点这首歌了。
4: 那我要点河边春梦。
1: 啊，
4: 河边春梦哈。
1: 好 ，OK。
0: 真的，真的，我写的要死，结果他叫你说
1: OK。
4: 那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来听哈。
0: 好，
4: 好，拜拜。
0: Hello， 你好。
5: 哎，阿 冰哥好。
0: 哎，陈姐姐好。
5: 哎，宛如好。
0: 哎，你好，陈姐姐。
5: 哎呦，冰哥今日又阿慢来上，我又要阿慢忙来。
1: 哎，根本迄阵两个生意哈，根本还袂慢呢。
5: 啊？
1: 冇说家当正常呢。
5: 唔过，我想。你也不用爱叫的啦。
1: 是啊，因为我新竹观众啦，是吧？十二点半观众，半点钟还是加加多了嘞。
5: 我叫人夹的，叫人夹的嘛。
1: 是啊，所以我是讲还算有一组啊。
5: 是啊。
1: 是啊，冇哈，正常哈，差不多哎三四十分呢。
5: 会啦。
1: 是啊。嗯。啊，那你叫什么方法？
5: 那就点个阿郎。
1: 阿郎哦。哎。你叫人呢？你哥啊。
5: 哦。我收一多年。
1: 我咱讲头摆，我买菜也是市场出去买菜哈，我是提摆是不用点来过的。
5: 哦，
1: 阿龙。
5: 阿龙。不你上先啦。
1: 好，
0: 谢谢。
5: 哥哥给好啊。
1: 好，
0: 谢谢陈姐姐，拜拜。
1: 阿拉呀，哪？
0: 我让你讲，跳行还在会硬闯的嘛？我跳基本款嘛，两记天法全部会。该从讲台这一天发
1: 哦，该过来去答题一先对吧哈？
0: 嗯
1: 啊，把眉毛接来去转听一先。哦、你啊，提前啊，我冇入睇，
0: 系
1: 哈，系安尼可能。
0: 对，所以我又不依冇人望眼啲嘛。
1: 啊，人望拍嘛，咩提白？
0: 哎哟，
1: 咩大白咩眼？系啊，
0: 大白就人望眼啊。
1: 诶，那贵礼拜冇啦，咪上台中朋友嘛。
0: 贵礼拜冇啦，哪有人叫呢？
1: 冇啊，
0: 系啊，当然要上啊，就会来啊，臭面就上会来嘅，唔敢来哟。
1: 我怎么可能冇来？当我闲。
0: 我讲你天法听到冇法吐槽，
1: 因为咱冷落去的，
0: 系错，
1: 系真见咱冷落去哈，因为哈啊接天吧哈，啊父母乡亲朋友，
0: 哎呀，地方下糖子，哦，可能接天法接唔起哦，
1: 唔系，搭沙啊，
0: 哎，搭沙是哎容易难，啊，我谂当上来通接天法好咧，
1: 哦，咁当好，啊，但是因个天法是机，
0: 你错错，
1: 冇办法用沙车，啊，系特别要用机呢。
0: 是
1: 哦，嗯，
0: 要不要
1: 有两支嘴角？哎，就在这哈，啊，我讲哈，哎，你们两礼拜不参加了哈？
0: 是啊，是啊。
1: 你讲你两姊妹轮来哪样是么啦？
0: 哎，我都到有事情啦。
1: 还好就是讲一句嘛，都到有事情，是么啦？
0: 你又想呢？跟没有的同出去，很免受艰难去，
1: 错不？是啦，就因出钱来啦。
0: 哎呀，我下摆就莫同来嘞，刚用个细路。
1: 好了，你看满意哪里？本团。
0: 阿弟哥哥给。
1: 好了。
0: Hello， 哥哥给好。
6: 古咪，你要参加？
0: 我是宛如人，
1: 我一天吧讲唔错，天吧是烂蛋睇嚟。
0: 啊，你看你看，哥哥给你讲错话咯。
1: 啊，咩鸡蛋挂天啊？我的天吧是同伙是不是？
0: 自动卡掉。
1: 啊，因为鸡汤派鸡是不团队。
0: Hello。
6: Hello，
0: 刚凶手不是我。
1: 哎，你想玩就会玩啦。
6: 啊，钱嘛，切的嘛。
0: 哦，唔敢爱向天借。
1: 哎，哥哥嘅，
6: 嗯，
1: 你想爱玩就会玩啦。
6: 嗯，呀，闺蜜啊。
1: 哎，宛如啦，咩闺蜜啦？
0: 哎，宛如啊，跳
6: 这个。每礼拜让宛如而参加。
1: 嘿，那礼拜我讲就上寂寞啦。
6: 哦。俺这可诶，宛如来杨白嘞。
0: 哎，咩？俺啷个讲？俺礼拜参加，今年冇啊，今年
6: 系。呀，对啊嘛。
1: 诶，冇啦，宛如应该啦。
6: 老冇参加啦。
1: 系啦，系啦，
6: 宛
1: 如。系啦，宛如系老冇啦，啊，家姐啊，闺蜜啦。
6: 好啦。
1: 啊，那怎么好
6: 嘛？就个。
1: 啊。
6: 无花果。
1: 哦，无花果哈。
6: 嗯。
0: 无花果。
1: 你定有办法按到无花果吗？
6: 嗯。
1: 唔对，
6: 唔对，我丢是。
1: 你这边金毛开花，金毛开花，金毛结果啦。
6: 哎，无花果，
1: 对啦。
6: 冇长个，长个，咁咪个百香果咪冇籽啊。
1: 哎，好，
6: 好啦，
1: 好，拜拜，
6: 好啦，我等我哈。
1: 好
0: 好好，你冇啊，谢谢啊，
6: 母亲节快乐啊，
0: 好，母亲节快乐，好，拜拜。嗨，叶大姐好。
7: 哎，你好！
0: 哎，
1: 哎呦，
7: 你好！
1: 哎，感谢叶大姐。
7: 哎哎
1: 哎，
7: 哎，我看你，哎，我讲几句是真个。
1: 没啦，哪有几句？我都对人又唔对哦。
7: 我堂妹，我都是真你讲。
1: 我老关注跟他讲，哎呦，叶大姐，我还没来。
7: 嗯。哈，
1: 他本人没谈到，根本没谈到。
7: 严重哎！
1: 哎呦，
7: 我不是谈到你严重。
1: 那该按赞，打败咩样呀？
7: 嗯。
1: 我好好笑笑，我太。

0: 糖豆芽上面当
1: 好。哦，糖豆芽姐姐嘛。
2: 哟，跟你糖豆芽上是唔好嘅，冇按讲啊哟。
0: 我爱我打一本。
1: 是咪啊？
2: 跟你考到几多人打？
0: 哎呀，哎，那好法啦。
1: 叶大姐，打几时会吗？还打得到？
0: 都得啦，
1: 都得哈。
2: 我都得啦，哟，人家话按讲啊，都得。
1: 打哈，
2: 但系没打到二枪咋？
0: 都得打。
2: 到师傅啦，师傅还有肉嘿话啦，
0: 哎啦，
2: 好，
0: 那还大啦，
2: 我这样讲嘛，
0: 好啦，
2: 两个，
0: 下面是客家本色，
2: 客家本色，
0: 哎，
2: 唐山到台湾的啊，
0: 哎，
2: 好，
0: 啊，
2: 好，
1: 谢谢哈，好，拜拜，阿莲姐好，
3: 哎，万珠好，
1: 是帮忙啊，
3: 好。哎，我这个啊，客家本色不能挨点买了螺丝封窗哎。
2: 干两啥？两啥点就穷样啊？
3: 啊？
2: 两啥点都得啦，穷下啊？
3: 没挨过点过嘛？春风传情。
2: 哦，春风传情，用着金铺的
3: 哦。不能挨点本窗哎喏。
2: 是啊。哦，春风传情哈。
3: 封窗心肝。
2: 那人讲没点没点的啦，不要传心挨自己还人啦。
3: 哦，
2: 系啊，
3: 叫咩木糖多呀？
2: 系啊，糖叫
3: 唔记得咯。
1: 哎，林姐姐，那首歌，那首歌很好听呢。
3: 啊，
1: 那首歌很好听。
3: 怎么样？很好。
1: 哎，什么团仙跟自由啊？
2: 系啊。
3: 啊，就是该是就是团仙的呀。
2: 冇你那团啊，冇人团啦。
3: 啊，俺老公就是那个团的呀，就是贵州的呀。
2: 啊，那根本听俺冇，俺俺点啥冇团仙。
3: 以前俺会点子，俺老公做的，俺就会点两条歌啊。
2: 系嘛？
3: 天咯。
2: 哦，还有俺等下唱门堂哦。
3: 好啦。
2: 好哈。
1: 好。
2: 该俺俩是忙的哈。
3: 哎嘿。
2: 好好好。
1: 谢谢哈。哦。
3: 好。
1: 好，拜拜。哎，叶大姐 ，hello。
0: 阿莲姐，因为我今一点零了啊！
1: 哎呀哎呀，终于听
0: 着，一有零了啊！
1: 哎哎
0: 哎，
1: 都有默契了，
0: 哎呀，都有默契啊！
1: 哎哦，
0: 阿莲姐上来了哈！
1: 哦，
0: 哎，五妹姐姐，
2: 哎，
0: 很多也很专业，
2: 要拿就留着嘛。
0: 没耶，
2: 你啊？
0: 俺没就像我什么，都是按照。
2: 哦，看看那摄像还能轻一点哈。
0: 我摔得很重，有没有磨来的？
2: 磨来啊！
0: 我磨个，
2: 每年都磨浆啊！
0: 没磨米。
2: 好了好了好。
1: 哦，我
0: 磨一两
2: 了。好了好了，妈磨上干了，好好。
1: 啊，拜拜！
2: 啊，拜拜！俺那老人家等音响哈，
1: 讲
2: 话很困哦，啊，
1: 哎呀，
2: 当食材啦。
1: 搿声音讲下去，吱吱吱吱，签字就出来呀。
2: 唔是，
1: 唔是，唔是冇签呐。
2: 唔是亮了，我阿妈一推，我阿表眼做的呀。搿是有的呀。
1: 搿大家买一推来做。
2: 啊，像阿莲仔，你那边来买一推，半夜我阿表。哦，你冇签呢，轻轻记得出来，好贵炸是不是？哎。
1: 哎，我们个郑姐姐点的你没改过呢？
2: 风雨店啊！
1: 哦，是风雨店吗？
2: 是啊，俺个风雨店啊。
1: 该哦，俺
2: 个唔是风雨店钱啊，风雨店把我们想到啊，系按到风雨店。
1: 哦，该个拍摄，该郑姐姐，该等一下，俺先讲河边春梦好嘞哈，因为俺俩小狗先清出来啦。
2: 好啦，好啊，啊啦，拍晒冇病都做唔得你啊。
1: 马赛。
2: 啊，拍晒冇病都做唔得。
1: 马赛。
2: 啊，该。双双也冇病毒唔怕，
1: 冇阿容易，大家出来病毒。
2: 没，我讲真紧嘞，哦，你哈，因为双双好参详，
1: 哦，阿容易嘞
2: 啊，做得，
1: 哎，该，可是阿你啊，冇就病花，
2: 听短生病啊，
1: 也系病花莲之歌，
2: 唔是唔是，何必存病，反正小人啊，过多多少少，身轻多生病啊，哦，你先唱下听吧，记得就好哈。
1: 好，大家来听咯。

0: 好嘞，转到了节目现场了哟。阿斌哥咧，正滴个时间，咱来向新朋友分享哈。阿爹，哎你五月节来中鹅啊哈？哎，五月节来中鹅，哦，阿爹来抢哈。啊，抢关注哦，来介绍啊，因为几项冇本机学习到啊，偷摆只广告，佮就唔叫你讲啊。来来来，我你讲啦。
1: 好，俺哋中鹅有 A 套餐。做的有两种，做一选其中一种，国宴海皇粽，哈、哦，有八家，还有加个花生银耳露一份，哈、哦，还有听一行在北部粽十家，北埔粽，系嘛？北埔粽的十家，俺俩系 A 套餐 ，A 套餐只做一选一，么子选二 ，B 套餐只系该种系在，有莲子。雪莲子酥香粽，啊，十只；塔香素仙菇一份，元气真菌养生汤，还有梅子好彩头，好、啊，然后就四种，然后按到 B 套餐，C 套餐是三鲜，花菇炖全鸡，还有蒲烧鲈鱼，还有咸猪肉两袋。哎，汉尼做的先两种，只系两千块。
0: 好嘞，讲到俩，还有介绍俩产品哈，哈，还有进步的空间呐，哈，一般进步的空间呢，哈，像安尼讲哈，七彩讲，哈，有只老人家跟我们谈唔起，你讲系乜嘢哈？
1: 讲黑嘅啊，
0: 我讲最简单嘅啦，俺就同佢讲啦，一只五月节，一年贴富嘅。哈，产品，哈，售价不能进来向亲朋友，一年半又推出。两种哎，种啊，啊，一种菜啊，一种哈粉啊，
1: 嗯，
0: 哈，哦哦，哎你哈，啊，你也常讲啦，好的 ，A 套餐，哎，粉啊全部看到的，哈，又啊又啊又啊，
1: 咩，
0: 你啊粉啊，系啊，菜啊粉啊，系啊，
1: 之前我啷讲，哎，你啊 A 套餐又改过，
0: 又改过，
1: 唔对，好 ，A 套餐本来是有海皇种。你要白加一只北部粽，不能太加咸菜，
0: 哦，加就遇到咯。
1: 哎，不是咸菜，可能也北埔的，也是那种海皇粽。
0: 我加了两种，同下子好了呀。
1: 啊，
0: 俺属于真嘞，两千块呀。等下哈，我再请教哈，啲位都话哈，今天讲下要斋要哈，要点粉来，哈，啊粉来就系问紧你啊，你睇下问题，因为粉来系点？啊，在的哈，
1: 听到
0: 听到粉的嘛哈，应该在北埔种那海皇种，啊，你爱粉的哈，你爱在的呢，应该讲的啊，哈，莲子，应该树上种，就十只，十只又分做两包，啊，一包是五只，
1: 哦，
0: 还有呢，听一下，啊，那树香菇，啊，塔香树香菇，啊，第三种，还听讲啊，元气真菌养生汤嘛，啊，还有呢，梅子好彩头。好、哦，你要按三十项，要按了 B 套餐一只。好、哦，韩国的啊、哦、，C 套餐，那这个空调的按了三升。哎、嗯，三升就准备加油，有五个，有重要。
1: 嗯，加油的独百姓独。
0: 哎，那个加油呢？莫个话，买花菇炖全鸡，你们炖的那个要买百姓了、啊。哦，哎、哦，你直接拿出来。
1: 哦。
0: 啊，推荐出来，那也拜拜。啊、哦，空调五个。哦，喊个喊中药，哎，那个，
1: 喊都上山，
0: 哎，错，唔摆回来，哎呀，叫那花菇俩都烫，杀落去，用炖，啊，炖只龟只盖个，啊，炖全鸡，
1: 是意思讲个只盖个先拿起
0: 来，
1: 佮本身是分开落去是错。
0: 哎，俺讲系明年系啥？
1: 哦，
0: 俺讲，哎呦，我要上山花菇炖全鸡，用个老丁娘不出事，记不了，跪下哈。啊，贵下都你那那一代啊！
1: 哦哦哦，我听下听下了解咧，哦了解咧，
0: 哦了解哈，好阿杨兄啦，哈，系你卖两组两千块，哦卖两组两千块哈，可以按按样板来托，这台你来托哈，
1: 哦
0: 冇问题咯，好啦，同样时间到咯，
1: 来边广告，
0: 好，来进广告，等下转到节目现场来好吗？
2: 是那个广播电台广播金融家，请求节目主持人。男朋友就要有磁心，情同下家法，有经验无经验都做得。请老李的背后相片准备好，六饭店中的节目，自我修改，你我的强调都做得。汉时基督头前市行政局华南路499号13620，是那家广播电台收，顺风天发，浪山499286477。 零三四九二八六四七。
3: 看起的安布跳幼儿人家风顺大嘴骨已经进跳自存来膝盖下太猛毒。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崇俊陈长君，快让秀场 FM 93.5 信客家广播电台。

0: 哎，转了转到节目现场，两下星期点三十二分嘞，两下是卡拉 OK 时间咯，哎。会唱歌的人，会把握了半点钟的时间哦，你下来接电话。哎，六八号，
1: 哎，王鲁小姐你好，
0: 哎，六八号，你好，你好
1: ，Miss 胖胖，
2: 哎 ，Miss 胖胖，哎，当当家上司，青音来多长了？
1: 哎呦，暗号哦。
2: 啊，那大家，大家打来全部上青音人
0: 了，
1: 哎呦，
2: 哎呦，
0: 又感情。
1: 感情很深嘛，
2: 当亲
0: 亲，开心啊，拿亲。
1: 嗯，
0: 好嘞，唱歌。
1: 我来唱庐山歌好了。
0: 好，
2: 好嘞，亲妈妈，咱按赞了。
1: 谢谢。
2: 啊，亲妈妈，当主哦。啊。

再见呢。

0: 什么阿兵哥，师傅万多，谢谢你。好，是吗？阿廖帮，阿文哥啊，个黄大哥哈，我妹姐啊，叶大姐，廖小姐，给侬通按赞哦哈。哦，师傅大家身体健康啊。好，谢谢哈，阿廖帮，谢谢，拜拜。好嘞，想要唱歌啊哈，要叫陪我们做生意啊，现场听饭，让多干的人。来，哎，黄大哥，
1: 哎，
0: 来唱歌啦。哦，好久。哎，
1: 去当感谢你哦。
0: 哦，哎呀，哎，没讲感谢你哦。哎呀，彼此彼此啦。
2: 什么意思啊？
0: 好啦。哎，今天毛毛雨哦。毛毛雨啊。
2: 毛毛雨。
0: 蒙蒙啊，好。哎呀，蒙蒙啊，好咩？
2: 我听讲蒙蒙哦。
0: 哎呀，好蒙蒙冲凉啦。
1: 好。
0: 我妹姐同意按赞。我妹姐按赞了哦，请妈妈咪按赞了。
1: 哦，谢谢。
0: 感谢那叶大姐妹按赞了。

0: 哎，谢谢黄师傅按赞啊，那个邱妈妈还有从0963有没有252哎，唔定来个哥哥姐姐，希望你得哦。
1: 哦，谢谢哦。

0: 哦，
1: 哎，
0: 满足，
1: 好，谢谢，啊，还有鬼兄在按赞哈，谢谢，还有473年的那个，哥哥在在哈，谢谢，拜拜。哦，阿文哥，好，哎，文哥，你唱歌来哈。
2: 哎，文宇你好，
1: 啊，
2: 文哥好，大家好，
1: 啊，大家好。
2: 哎，你啊，本来想唱新的四年歌。我叫您小哥，俺老人喊做个唱个后生歌，来阿母就唱老的好嘞啦。阿母也不认小啊，家里俺多岁失聪的。
3: 你咱尽量啊唱嘛是来。
1: 好来哈。

0: Shimon, Wan Yu Shimon, Bing Go Shimon, Shang Jin.
1: Hello,
2: bye.先帮俺问个，哎，先帮贵向这黄师傅、叶大姐、邱妈妈啊，同意按赞了哈，谢谢。
1: 还有范玉娇姐姐，好，没人按赞哈。
2: 啊，还有手工，哎，好，谢谢。手工好，手工好。
0: 喂，
2: 喂，
0: 这边又上班了。
2: 系呀。
1: 对哦，他等你啦。
2: 啊，等你，等你来唱歌嘞呐。
0: 嗯，我从来开业了。
2: 哦，来，
0: 真卡卡五零几米啊？
2: 哦，卡
1: 零，
2: 好，
1: 真卡卡五零几米？
0: 好有年轻味啊！
2: 哦。

0: Gordon same beat. So said I.
1: 哎，谢谢黄师傅也帮你按赞哦哈。
0: 啊，谢谢。
1: 啊，谢谢，谢谢收工。好，
0: 谢谢的。
1: 好，拜拜。
2: 来转到节目现场哦，他人来的哈、嗯、啊，那过风过后，从来过哎，今天我会做的好汤啊，很莫在外乡亲朋友哈啊，麻烦你不是生意哈。
1: 哦，嘿，天发做得到，还有时间哦，十分钟。
2: 哎呀，先做先啦，阿妹姐妹哈啊。
1: Hello， 廖小姐好。
3: 啊。
1: 哎，你好。
3: 好，边个好？
2: 哎，你好。
3: 从海角天。
2: 哦，海角天哈。
1: 哎，好，好来。

0: 哎，谢谢黄大哥、邱妈妈还有叶大姐，同安赞哈。
1: 啊，什么？海角天，秋啊，咖喱。

0: 哎，谢谢谢谢。
1: 大家十分欢迎老阿兵哥。嗯、
0: 哦，谢谢莲姐姐、桂香姐，还有个总会哥哥给。
1: 好、哦，
0: 肖大哥，谢谢你。
1: 谢谢。
0: 哎、哦、也谢谢廖小姐哈。好，拜拜。
1: 拜。
0: 哎。哎，你哈有毛衣来穿咯？听人讲系五姐啊，永安五姐系嘛？
2: 系啊，哦，当舅母来咯，
0: 当舅母来，还有地竹啊，
2: 还有地竹姐姐，
0: 献丑狗呢？
2: 哦，还
0: 有何姐啊，
2: 啊，那邱甜甜，
0: 哦，
2: 哎，好，肖大哥，哦，哎，你俩特粉仔，阿美信就阿美姐，
0: 小甜甜，
2: 还有哎那哈林泰哥，哦，来冇唱歌哈。
0: 摸人家的女摸人家的女人家也是你的唱歌啊
2: 我看看都玩过了啊那首歌玩哈我们阿莲姐啊阿莲姐啊苹果没穷人的肉想说这个相亲好朋友啊哈啊大家共同的欣赏好了志航路啊张姐姐哈好了安中福路啊胡妈妈荣兴路啊哈啊安娜姐姐啊阿莲姐来大家来谈哦好了，牛兰子，老江亭姐姐来哦，八德永丰路的姐姐哈，好了，七零国小啊，林姐姐来按赞哦，谢谢你哦，
0: 来谢谢文妹姐哦。

好了，新梦杨新路啊，梁妈妈、江妈妈，哎呀，唐妈妈，哦，还有罗盘店啊 ，seven 隔壁的姐姐，哦，还有嘞，哎呀，邱妈妈啊。

0: 赞的，并讲俺们记得很马赛。
1: 哎呀，心不成大姐啦！啊、哦，播、哦、上了黄妈妈啦，送了豪哥啊！啊、哦，何姐心中阿芬姐，
0: 还有偷芬姐啦。
1: 耳鸣葫芦啊哈，温小姐心不养心的啊哈啊，阿兰姐、金兰姐。

0: 啊，谢谢莲姐姐，她就买个四五一耶，嘛啥？
1: 哦，四五一啊，哦，她就爱拿幸福啊，好胡妈妈啦，梦见啦，出兰姐啦。好人缘高，好人缘少，哈、哦，还有那些啊，徐春梅姐姐来感谢你，就那陈小姐
0: 哈。还有东豆偷摸好卖。
1: 哦，两栋栋也无。
0: 四七九哎。
1: 啊，那怎么？
0: 老母添烦呢。
1: 好了，老母添烦了。
0: 哎，摸好卖，讲出牌。
1: 佮上线认认摸添烦。
0: 哎，哈喽你好。
1: 啊，来挂听嘞哈。
0: 咩摸好嘛？你唔好喺我讲唔错，
1: 唔系拜托嗬，个女哦，我前一晚吓到而，咩咩嘅甜花三成咪收睇你讲，哎哟，冇看到甜花啦。
0: 咁个廖小姐咪打嗰种诶。
1: 哦，唔怕啦吓。
0: Hello， 跳粉姐。诶 ，Hello。
1: 呀，
2: 曼露。
0: 系。
2: 诶，很有默契哦，我本来就点两条歌
0: 诶。啊系啊，哦，今年
2: 怪有默契。
0: 诶，今年拢当当，伊拢当有默契呢。哦，
1: 系啊，
0: 朋友大家默契拢变当好哈。
2: 嘿，好，谢谢啊。
0: 啊，谢谢，我今日来唱歌啦。
1: 好来，啊，冇喺面唱歌咧，来唔出咧，哈，来，啊，你阿做嘛？
0: 广告。
1: 好来，广告来，大家共同的欣赏哦，天发爱记得咯。
3: 我是龙哥的大胖胖，即日起至10月31日，我们推出全新的录音专案，出专辑、拍 MV， 首次体验8折优惠。如果一次录3首歌，还会赠送3到5张的精美个人沙龙照哦。想了解更多详情吗？欢迎拨打龙哥文化0347032222。

太家好，我是何以福，不管你来自何方，而你也是自家人，接下来新客家广播电台的粉丝专页欠几赞，欢迎大家，张磊了哦。

人人山文水库，水为持修下工，水自然有限，有水当时无水库。就像管很水龙头走起，不浪费一滴水。新下工广播电台，让你听下真下水自然。

0: 好嘞，在铁上任，在铁天台，出在新客家广播电台 FM 93.5。连了为进行的节目，快乐难题现场阿斌哥。好嘞，老顽主，两三排班，所有的空乘伙伴有两点钟，两时间一点共三分咯，时间过先讲哦。啊，乡亲朋友，将我做嘛服务唔怕哈。好嘞，顽主，过安多，我看你班都选对面大师傅，
1: 我
0: 唔便宜。
1: 我爱生那边花莲之客好嘞。
0: 啊，唔系啦，应该嘛，啊，风雨练那点嘛该啦。
1: 哦，风雨练。
0: 跟你做多个点，得只点摆起去数嘞。
1: 啊？
0: 啊，你忙心多哈。
1: 青岛嘞呀，
0: 啊，青岛是冰出雨啊，哈，风雨练哈，哎，那郑姐姐等着都木晒了，提首歌曲，好嘞，接下来安排。
1: 郑姐姐，来躺了。

哎，你要转到节目现场，莫咧下半宛如讲一下迄个公司的产品好咧。诶，宛如系讲到唔好，大家就排斥哈。我来进广告，来讲公司的神谷力，神谷力系骨切头的，行了腿，行了腿些切头，拢会起起角角，哈、哦，行到会痛。按各种诶，你要是来补充安尼的神谷力。那神谷力就讲哈，1600，2000，2800，见一张页的各种的公司系送各种食品工，哈、哦，还个送一卖两行是送一包米，哈、哦，假如你要卖神谷力哈，活计定加起来哈，两个是系2700，按因学习，按用因哈学的各种的补充哈哈。下个种诶，下诶，今日我咪先讲下。补充诶，事情我未学好啦。是安样？是安样？宛如系讲到唔好，大家就排斥啦哈。宛如喺当地嘅学，我帮你讲。佮你下就按到来圣堂，讲太字典诶《花莲之歌》，大家听下来收藏哦。

0: 哎，这首歌哦，《花莲之歌》哦，当韩侯堂哦，哎，时间哈长的，哎，阿斌哥，哎，
1: 有吧？阿强哎呀，
0: 你莫地咧，哎，还听错？
1: 听错嘛啦？
0: 哎，讲的广告，
1: 等我本命动音，莫听都无反应了嘛？
0: 讲的广告，我这家子讲到哩哩啦啦，讲到排泄。
1: 哎，排泄个，所以讲应援军好啊，系嘛啦？咁我认真都好多打分，我做得做唔得啦。
0: 系啊，喺广东七家子排水啦，好
1: 啱啲啊。咁讲埋，讲埋产品。
0: 喺讲成古啲。
1: 我而家基本应系卖产品送埋嘅咧。
0: 我讲送水文工啊，两种送米啊。
1: 哦，卖买两种送米。
0: 卖两种送米爆米，大送米爆米。
1: 安讲就错。
0: 我讲系成古啲加火鸡啲，石头又便宜。
1: 好
0: 我还有没讲出
1: 吃东西吗因为我神古里是古人的吃头丸啊我吃头丸都咳咳咳咳咳跟人骨素的补充啊补充的就行路上没事的上楼梯啊哎呦啊就没咳得上没咳不得上啊韩国的啊活该丁是骨肉骨啊是这么叫肩背条啊啊怎么两下蛇我就骨出不去了还抽查没同样的啊应该听懂应该背哭哭啊特别不知道应该哭白
0: 嗯
1: 特别莫安的东西有事那就是三川如没事情好啊上去好吧有点哭白的问题啦、哦、啊像你啊哎你哈啊身体而骨啊骨回来哦，听音哦，诶，出骨啊，现在了，诶，见你见到，我讲，哎呦，我脚气都唔好，哎呦，行路么？那要出门唔就行路啊？彻底行路啊？
0: 所以脚骨唔好，系
1: 啊，
0: 体会未显。
1: 所以啊，系要下啲一种问题啊，嚟请阿边个嚟请运咗啊，梁生，咱做咗服务哈，专业专才嘅送送呀，发财福，我顺势咱讲一下。
0: 哦，系。
1: 谢谢你啦，
0: 讲到憨河，
1: 唔系憨女，你讲实题妹啊，
0: 你讲喺之间讲到哩哩啦啦，
1: 哦，好啦，阿天凡啦，嚟
0: ，Hello， 你好
1: ，Hello，
2: 哎，
1: 哎，
2: 哎，
1: 哎，你好，
0: 哎，宛如，嘿，
2: 宛如哈，
0: 哎，听话系姐姐带嘛，天凡当先生，
2: 胖九寸，
1: 吓，
2: 我系胖九寸，
1: 胖九寸吓，
2: 哎，
1: 阿那位得那位，
2: 嗯嗯，哎。阿斌好，应该说的。
1: 哦，好，我就阿斌古啦，嘿。好，你等，你等那位，天不拉臭。
2: 阿斌，阿斌系啊。
1: 啊，应该冇听，嘿，阿斌古嘿。
2: 我阿小春啊，汤小春。
1: 哦，小春姐啊，哈。你等，你等那位。
2: 诶，那个，诶，天地公司挑狗来。
1: 马天地公司。
2: 是的，的。天地公司的。
1: 平均嘿，平均啊，足多，唔系平均啊，足多。
2: 你看，你要买卖

0: 东西。
1: 哦，
0: 嘿，蚊子买吸管，它便宜上一千，吸管五千元。
1: 啊？
0: 嘿，买吸管五千元呐、啊？
1: 买吸管五千了、
0: 哦。嘿呐，买两管是上千。
1: 好
0: 啊好啊，买五单来回单，嘿，平均啦，嘿哪位？
1: 啊，冇数嘛个呀？
0: 冇。
1: 没时间就送吗？
0: 哎，就送只加强型嘞，不然加强型嘞，个意思。
1: 俺冇系面筋啦。
0: 好，俺冇面筋咯，送你啦。没，咱冇盘咯，我送你啦。
1: 啊？
0: 咱冇盘咯，咱冇面筋，我送你啦，是送你只。
1: 冇那个。
0: 冇送啦。
1: 哦，冇送。
0: 系啦。
1: 哦。
0: 哈，一天把几到啦？
1: 来。想不出来
0: 哦好刚才反想想的俺俩摸好嘛哦摸一天把好嘛哦
2: 摸这种哎
0: 对啊
2: 摸姐姐你打还有几好吗
0: 啊不要你打哦
1: 摸不好啦
0: 啊
1: 摸了摸什么
0: 摸了好啦好谢谢哈好拜拜
2: 好谢谢你哈好拜拜
0: 好来强烈关注都到底要听那是台湾讲两半年啊！
2: 摩天法，
0: 哎，摩天法，你听音到啊？你们去等了我，哦，俺在天地公司巡台哇，那边东东天地公司嘛，那边有呢。
2: 哦，没啦，那个这这哈，是讲俺都卖两箱好，好，是两种东西，摩送
0: 管
2: 供的对啦，嘿，就是讲好便宜，卖两罐三千。啊、哦，四罐上一千就五千安尼啦。
0: 那么送一种哈，虽然你是还是当的，按照两下加强型的。
2: 啊，两种还是摸送拍摸送完工里头，还是你也卖嘛个仙果粒啊、叶黄素里头长又送啦。
0: 系啦，哈，像哎你俩哈，你讲哎那么个亚春食品的产品就话哈，哎你面目该好送你啦。
2: 系啦，
0: 啊，除非哎你听，等于讲哈，你咪出门填台咪错啊。一天到就得打哈，哎，不能得买啊，两毛穷了。像你讲了买俩啊，六千八，上次不能买六千八，你是送你十万工一家啊。你来买，哎，你俩哈啊，新果的好盖的啊，古木之外，然后麦石头啊，还有嘞啊，哎，那盆后人台湾啊，然后讲下西瓜来了哈，还讲不是水唔得啦，来到全部有。哦，你买一行是送来六寸来，哦，是四文工，哦，还买两行，哦，因为送一样哈，你要磨盘哦，哦，还送米哦，哦，送张哈，一张米还磨两斤，啊，这包米还磨两斤，啊，送不能进来相亲和朋友哈，啊，假使讲，哦，那请问斌哥，好了，请问哟，好麻烦，天发。啊、哦，天发记得啦哈，啊、哦，天发记得，哎，但是听个阿婆一讲，哎，不打天发就不错了。
2: 系啊，
0: 哦，你讲啊，你饮唔出甜吧？你当断肠啦，你都多岁哈，免不了啦。
2: 可是个阿婆机会大，你都会八七七一俩，
0: 八七七一冇好嘛啦，那叫八六五六啊。
2: 冇啊，跟阿婆你总得打四九二八六五六俩机。
0: 那哈四九二八六五六俩甜吧，打人还是不定俩甜吧啦哈。刚刚那签是签文一度啦，啊，那种天天打开哈，还敲门俩甜吧，真紧。啊哈，没办法哈，那个是你哦。
2: 还有填法是四九二八六五六啦，哈，哎
0: 好了，厉害嘛，各位。
2: 陈姐姐点名运动，问到阿郎阿郎吧。
0: 嘿，阿郎阿郎啊，
2: 好，好，该留了躺俩手。
0: 那就开始闯，你摸出来呀？
2: 哦，摸出来呀。
0: 嘿，
2: 哦，错，嘿。
0: 啊，陈一郎啊，啊，
2: 没错。
0: 摸了蛮长啊，
2: 叫陈一郎吗？
0: 系啊，简单嘞，可以闯出去啊，我还买么，记住那阿郎啊。哦，邓丽龙啊，哦，
2: 来阿郎阿郎，
0: 来，坦克那还没记得抢哎哈，陈姐姐来喽。

0: 好啦，阿龙阿龙哦，你阿小哥叫真紧来机场啊，哦，如假包换，嘿嘿，没问题哈。
1: 阿小哥真紧动动脑咧，
0: 哎，阿吉脑啊没啦，可能三十年还有咯。
1: 该没什么脑啊？
0: 哦，三十年到四十年咯，加下当中咩？七十年加下，七十年加当流行。
1: 哦，
0: 俺就家尊人顺进去啊，你俺咪全部没家。
1: 系啊，
0: 哦，所以俺上一，后不上，后生影响啲，哦，俺全部讲人
1: 啊，
0: 七十年到你系讲人，
1: 七十年到你系讲人，是三十年系错，
0: 三十年啊，一百你，俺呀，
1: 好嘞好嘞，
0: 我看你头脑快快的，七十年到你啊，三十年，七十八十年，九十年，一百年，一百一十年，四十两年嘞啊，
1: 该，哦。哎，你到底还算你还是你确定？
0: 那当然是啊，干嘛确定？干咩安怎确定？
1: 你一定听伊外边的吗？
0: 啊，外边很好讲，很讲外边。那一定让人哈，哎呀，让人外边面啦，哦，天生外边啦。
1: 天外边啊，稍早外各种诶，今天就会变天了的。
0: 莫讲今天，讲近半夜哈，莫来讲今天嘿。
1: 近半夜就会变天，
0: 有吗？
1: 有啊。
0: 我落水啊，在海外边喊热。我阿小家冻热
1: 嘞，
0: 冇落水。
1: 嗯，
0: 我家冇落水啦，家就清明收粮哦。
1: 哎呦，
0: 云州讲系哦，唔明爱讲系哦，爱冇讲哦。哦，喺个冇落水啊，容易难。你看咯，天乌乌，天暗暗，更爱啲冇落水。唔对吧？系日头太妈妈，是冇可能冇落水。
1: 哦，你好棒棒啊！
0: 你要紧紧嚟啊！
1: 你好棒棒。
0: 你讲系啊，爱小妹。
1: 你一点马上唔跌啦？
0: 唔跌啊！
1: 跟你跳下来，走不落水。
0: 我想声音用个啲，我小妹都个绕啊绕绕啊绕哈，开始起风了，东北鬼风是不来了呀？刚刚是地呀。
1: 哦，你好棒棒！你还有歌哦？
0: 哦，你哪个？
1: 问到哥哥给问到无花果啊？
0: 哦，无花果呀、啊，嗯、好啊，大家来谈看啦哈。好了，要向所有观众朋友来共同来欣赏哦。
1: 来喽，大家来谈哦。

0: 节家家户户闹热看凉船失踪诶，本以往嘅别国嘅老人七家过节双目凄凉。家节不多诶，邀请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五一节同起来公益行动，捐出一份五一节关怀礼，天数玉石古老，用爱心口流向爱心专线23316537。
1: 浪浪来听，就不爱听的应该收老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少年应该信。大家好，我是汪翠芳。

0: 听转台湾之灵魂，四万八千公里的远途，泰嘎后还是同一行。有请泰嘎感念新客家公婆天台民俗风俗的重要，跳下来听个转吧。
1: 中国有个烦恼都不用一边，不爱看到你满面的笑容。大家好，我是叶玉婷，杨玉婷，你俩好，舒坦的黑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

0: 好嘞，真的，那节目现场嘞，琼琼阿斌哥，
1: 宛如
0: 啊，梁莎，台湾所在空中和朋友两点钟哈，你看时间一点三十四了哈，那讲完就，头先就接到该慢一点吧。
1: 哦，该从诶。枫林餐厅的彭董啦、
0: 啊，哦，你当金丝上线了、哦，金门系为上线是完全完全看人面子哦。
1: 几公几滴个时差，
0: 好、
1: 哦，嗯，滴个糖甜糖芥末，所以糖都很香
0: 诶。
1: 打甜牌来通来鼓励，
0: 哦，该爱啦，就死掉啦，哈、
1: 哦。
0: 诶，两四年哦，哦，鼓励，但是咧老外还来鼓励啊，诶、哦，老外咩鼓励啦？
1: 大家拢会鼓励，
0: 系啊，哦，从安南你做伙计，行差平安。
1: 哎，行差平安哦，干爹。
0: 满行快到，
1: 满行快到。
0: 嘿，但是木行到搬家盖太高。哎，说到船，哦，给安娜大就搞大人。
1: 哦，哎呦，天啊！
0: 天哪！
1: 哎，莫听给安娜大自己插档内呐。
0: 哎呦妈！
1: 哎呀，莫一天人还唔地啦。
0: 莫一天人，哦，你莫看到啦，
1: 还莫看到。
0: 哎，刚才不然难得嘞，哎，还有马特路呢。
1: 啊、你都有该懂佛教的培养啊！
0: 好了，新品故事，等下来讲哦。哦
2: 喂，新品故事嘞。

好了，一起来空中好朋友又多了心情故事分享时间喽，跟我们来心情故事。好了，阿斌哥，好了，来向你们又来讲到啊，来分享到分享乜嘢？哈、哦，那人哈，哈、啊、来人生，哈、啊、人生就重点安容心哈，你要牵手一生人，对不对？特重视，真紧就安难人咯。啊，入围呢？啊，入围差不多哈。啊，入围哈，你看啊，入围的差不多吧，八十岁啊。好，相亲人老人家，今年前哦啊，心情动手里哦，哦，隆隆重重走到派出所，警察探员，警察探员，拜托拜托，马开时间来，慢慢的讲哦，我们上级叫俺呀，啊，有只姑娘，你得走哪去的？因为佮本身有点失职啊，啊，突然间。那行起来呀，你唔见睇咧，我阿又话唔收咯，拜托，哦，那警察睇见人系停签啦，就好好好，你慢慢的讲冇相关哈，啊，其实啊，警方人讲，好，拜托，警方咧来停签嘅不用假，啊，啲警方嗰啲警察咧，哦，前十万哦，随时，哦，短短时间内，哦，太急受控啦，哦，来停签，啊，那签到咧，啊，加不用。好，本地对公婆两杀啊，能够平平安安呐哈，土砖去啊！啊，你这啊土砖之前呢，啊土砖之前呐、啊，那老人家肯定不用来输，肯定。好，如讲记住唔简单一点哈。哦，然后呢还是土砖这个不哈。哦呀，当东西在看到了啊，那警察呐、啊，哦，那警察办事能力非常强，一下子那个不用紧张了。好，本地老公呢，啊，那个肯定不用来输。非常恩爱哟，俺是土文转的呢哈啊！今日上午的老人家，你啊，今日天呐，都出站了，出站转到外海休息，身体状况渐渐么好恢复，时常去干，我出去散步啊，我走出去散步啊。武汉人呢，虽然啊，感觉啊，不用讲就大两种啊哈，苏北味啊，西北味啊，所以呢，那老人家时常会拿起来，拿起来了。啊，搿种人最终气人了哈！啊，这老人家看到就是啊，老公都爱水桶煮，点点么还是很注意。哎呦，老公想啊了呀，这么多事我也不用家呢，但不用家发生嘛个意外呀，因为家家去报警察，向警察探员都来听帮忙啊哈！好得俩警察入家，哦，亲人来过数，哦，非常为亲人来，嘿嘿，上帝买。啊，想你买啊，来检查了啊。结果呢，经济啊，老公，公家不想上头娘半娘半斤咯。结果啊，接着开始掉了干事去啊，没结果被签到的啊。所以他哈啊，土砖一时间和老公讲哦，你不用家里安用银哈，你也顾黑单位哈啊，没下班就喊唔见天气啊。啊，所以讲，像这种朋友，啊，哎，你就了哈，啊，强肺老人失智症啊，哈，啊，最近啊，有只爬爷啦，啊，有只爬爷，很多人看到，哦，亲嘛，干咪白哈好亲啦，哈，啊，你讲老啊，老人爱怕咯，最近就要按照老怕咯。

0: 来，转到的节目现场来，新品故事老太家哈啊，来分享呢啊，你看哈，两公婆啊，真正感情呐哈啊，感情而好哈啊，像俩啊，在这边古讲俩对公婆用啊哈啊，莫讲等到实质上的对不用家，我都有平常时啊哈啊，不用老公也改点点，哦，好了真些哈，莫像挨打宛如梁山，见白事哈啊，人家老在啊，都该人家。哦，都该人家按干做的，
1: 总得你按到了想嘛。
0: 啊，越骂了呀！
1: 哎，
0: 啊啊哦，你看哦，
1: 我看还会骂秀你么
0: 哩？哦，我看一直骂，骂人又状元，
1: 美女，
0: 好富俏状元。
1: 那连你还是蛮不让爱骂山了。
0: 听讲哦，我反正骂状元了哈。好了，俺几个啦哈，来来来。

0: 兵哥，我还没当过子呢，你要爱用你讲啦。
1: 啊，安样哈，向前边就唔得唔得烫一下。
0: 你招我都还想到做，我点点就做
1: 到呀。那好点呀，个个几斤菜而已，那么唔得啊。
0: 哎呦，跟你当干苦嘞。
1: 系呀。

0: 好嘞，来宾不用掌声。
1: 像你暗号你暗号都啊，买怎么同意念准来的？
0: 哎呦，正所谓人念，转钱拢唔是念哈。哎，人家将军啊哈，啊，古黑对我还有劲哈。他这个4395的满人来哈，来按赞咯。哎，你俩哈，啊卢啊卢大哥，
1: 那还
0: 给那还给卢大哥。我怎么给卢大哥？哦，哎，今天有了人按赞哦。
1: 哎，卢大哥，谢谢啊。
0: 哎，还有嘞，那
1: 你们从朋友台噶希望你的。
0: 嘿，你们在没嘿哈？啊，来邱妈妈、阿天在，啊，英国黄大哥，啊，黄大哥，啊，川普啊，啊，有了给你按赞，啊，按赞还管他动动一木眼多哎哈，啊，强调哈，啊，润安来陈小姐，嘿嘿，还有黄妈妈盘讲哎哈，啊，黄妈妈，啊，来强壮了哈。哎呀哈，刚才幸福啊，陈大姐，谢谢你哈。哎呀，金峰啊，啊，玉兰姐，两公啊，玉兰姐，金木姐哈，啊，夫妻话双妹姐，啊，双妹姐，好来，吉吉。哎，我讲点首歌哈，
1: 客家本色，
0: 慢一点嘛。
1: 叶大姐啊，
0: 啊，叶大姐，好，我先唱本唐豆位啦。你啊哈，我就记响啊，讲点客家本色啦哈。啊，客家本色，人家看时间来唔长嘞啦哈，恁只讲人唔怕。啊，就谈到我讲话上马安如何嘞？啊，那伊，
1: 安快哟，你讲啊安好，你讲啊安好同意嘛？
0: 安讲叶大姐，当我差不少啦，那么便宜啦。啊，我哎呀，中福路啊，胡妈妈没糖都没黑哈。啊，那你安赞了，但是哎，没办法，人家没了哈。啊，因为时间到了啊，特别来直播，所以空座朋友，
1: 大家家庭幸福美满，
0: 啊，身体健康，去帮你。
1: 行差平安，
0: 嘿，下集节目，我记得来收听，我来鼓励下去啦哈，好嘞，记得收收，共享时间，空中再相会，
1: 拜拜，
0: 长来了，
2: 进来轻松节税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来访之命，人生就像做戏重要，戏做得好，人生就会较快乐的。欢迎收听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
6: 为改变，一怕无信心，泪连连动真。
7: 欢迎收听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我们是有感觉乐团。接下来介绍一首我们专辑的歌曲《Say Yes》。
8: 全部 Say Yes。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予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予你上新的医药知识，予你徛伫时代前端，予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金门本身米粒球，出世篮球俗无抛，俗无恼人无止境，不如时意世尊高。咱啊，大家表示，就会看到一尊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人人叫伊欢喜佛。欢喜佛啊，身边边有一副对联，写着大度玲珑，融洽人间多少事，笑口常开，巧尽天下古今愁。人生在世啊，想要时时保有欢喜，抛开世事，其实是真困难的。人啊，来到庙寺的时阵，心中平心静气，安心如意。离开庙寺，倒来到这个闹市啊，烦恼就对你来。是安怎，咱的心未安心呢？心啊，其实看你安怎想。心若想天堂，就会当上天堂；心若想地狱，伊就会落地狱。人生如果常常伫贪嗔疑痴当中，时时心都袂安稳。咱来了解做人做事啊，凡事咱来有一颗慈悲的心。让人欢喜，帮助别人，替众生服务，如此，咱的心就会平安。生活当中，做人做事，心中的慈悲，唔好忘记哩。如果心中常常会当有一粒慈悲的想法，慈悲的心，那呢看待这个世间一切。就会有无限的美好，那亲像弥勒佛，常常都会真欢喜，生活在清净、平安、快乐之中，人啊，也会当叫做逍遥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邓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养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邓律师来听一条黄飞所唱的。新娘情侣，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经营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在咱台湾啊，好，在咱台湾，其实呢，在春天当中，四季呢有真水、真漂亮的花海当欣赏。那呢呢，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桃园台七线。这个、桃园台七线呢，不单单呢，这个每一年呢，绣球花开个真水、真漂亮，配合着这个金针花吼，哦，会当讲呢，留个顶场，非常的赞吼。啊，而且配合着这个安尼，这个在地政府吼会推广，进入民众，不单单来个这个所在，会当有一种自然疗愈的感受，佮享受伫金针花海，看到梦幻绣球花海当中。非常非常的特别吼，啊！今仔日陈老师特别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卖，这个赶紧的，有咱遮坐的，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今仔日咱这个机会对着丹尼尔叔，咱来到大溪百吉，看到复兴，咱桃园复兴区的台七桃花源哈、哦。哇，陈老师，哦，两个所在竞争花，看到小球啊，开个真水真漂亮呢。在咱台七桃花源休闲，迄、那个休闲农业区，包括着桃园的百吉休闲农业发展。这农业休闲农业发展协会体验园区哈，哎，这当中呢，哎，配合着每一年花蕊盛开，佮展开着各种的体验活动，和民众呢来到这所在呢，你会当看到哈，哎，像百吉哈，哎，这个休闲农业区，伊咧高达着2.5公顷，超过着20万株的金针花，开个真水呢，伫咱桃园都看会到啊哈，啊，佮串联着咱。台七桃花源精选农场哦，你可以当看到梦幻的绣球花啊，不单单来到这还有各种的装置艺术，甚至呢会串联到在地农场13间，规划出18条深度的农游路线。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机会你呢会当呢好好啊来游赏哈。哦，陈老师，哦，来到咱桃园复兴区的话咧，当中的时阵，你会当去枕头山魅力商圈，吼、哦，系啊，而且咧，你咧会当来到绣球花的发源地，吼、哦，咱吼、哦、怎样？桃园复兴区是绣球花的发源地，这绣球花吼、哦、以前称为紫阳花，吼、哦，系啊，这当中的时阵，尤其是伫梅雨季节初夏时阵，开个真水真浪漫。啊，伫咱台湾当中哦，其实咧，真侪人唔知影台湾。绣球花的发源地其实就是在桃园复兴区哈。讲到30多年前，桃园复兴区中心花卉农场的头家娘黄女士哈，伊咧陪着婆婆去日本参加着小姑的毕业典礼，结果去日本九州哈绣球花花园哈，哦，看到真水真漂亮的绣球花了哈，伊就希望会当伫台湾来种着绣球花，所以咧。看到伊个先生研究吼，引进着绣球花的种苗，看到即个农业改良场来合作，积极来培育着适合伫台湾栽种的绣球花苗。吼，啊，即个寒带的绣球花吼，伊主要吼，例如个要伫暖带、暖温带的台湾生长，做歹即个安那种植的。所以两个阿公婆为着复兴区三民里走去拉拉山，试着各种的方法。终于在1996年成功培育出这个绣球花，也是咱台湾首位促成绣球花提前的花季开花的案例。所以呢，这当中呢，黄女士呢，被称作为台湾绣球花之母，吼，非常不简单。啊，到今台湾呢，四季的绣球花看甲真水真漂亮，其实种苗大部分拢是来自于咱桃园复兴区。吼、哦，复兴区嘛，被称作为台湾绣球花的故乡。哦，原来是安尼哦，无唔对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到这段故事了，你就知讲是安怎，陈老师带你来到桃园复兴区看绣球花。啊，这绣球花五颜六色，吼、哦、啊，真水真漂亮。啊，而且咧，会当讲哦，伫咱桃园复兴区栽培出来，所以就是妈妈嘛，伊就是妈妈嘛，伫咱这个复兴区栽培出来，伫咱台湾各地。哦，伊就是咱绣球花台湾绣球花的妈妈哦，不单单的生命力十分的旺盛啊，咱拢知影绣球花伊介意半日照哦啊，半阴湿的生长环境，所以尤其是梅雨季节时阵哦，当中呢，真正这绣球花是开甲非常水，非常闹艳哈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知影绣球花花期特别长，花型特别大啊，缤纷浪漫，会当讲是初夏最美。最盛大的花种，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伫热门的农场，拢会当看到绣球花。除了北台湾阳明山、桃园复兴区，绝对是一个绣球花吼，足、哦、重要的一个欣赏地点，吼、哦！啊，伫咱桃园的绣球花季吼，种植着超过几万株的绣球花，包括着蓝色、紫色、粉色、白色、桃红色各种的绣球花，高达着10几种。而且嘞，开甲规个枕头山，即个枕头圈。枕头山商圈哦，前山后山拢是民众来到这哦，你哦看到这绣球花哦，你也感觉讲哇，会当去枕头山商圈吼、哦，四界行行看看，啊去慈湖公园吼、哦，啊去
植物公园的环湖步道行行，啊，你可以当欣赏到花蕊是不是真赞？哦，真赞嘞，有影吼，找机会拢会当来看卖吼，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做分享吼，看金针花伫百吉休闲农场，看这个绣球花伫咱枕头山魅力山圈吼，看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做分享。

的发炎，比如腰骨去跌到的发炎，都跌到因为听起来是腰骨去跌到的，吼，因为你正手无力嘛，对不？所以讲，可能你的筋骨有歪去，筋骨可能有脊椎侧弯，你的筋骨拢歪去，吼，啊，正平容易去跌到，都跌到正平的，会容易酸，容易痛，容易无力，排出力，吼，啊，两边脚头有个退化性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陈老师拢甲恁提醒过啊。退化性关节炎，如果你会当把握时机，吼、哦，骨力复健，吼、哦，骨力保养，伊是有几率会好诶，伊是有几率会好诶，因为软骨来去修补，吼、哦。啊，毋过你甲磨歹去，磨害去啊，磨甲无去啊，磨甲已经软骨啊拢磨损去啊，你都爱换关节啦，吼、哦。这当中诶重点伫遮，所以真关节开始咧退化咧疼，咱诶。立卡达车袂歹，啊来咧，食寡过关节的胶原蛋白、Q10、B 群、钙质，吼、哦，来补充着咱软骨啊需要的营养，软骨啊咧修补较会紧，吼、哦。啊你腰骨去跌着的部分，正手无力，你平常时爱坐好，坐正，袂当坐歪歪、坐曲曲，因为听起来的时阵你正手。架手会无力，可能你的颈椎有较歹啊。吼、哦，颈椎有较歹啊，上惊的拢是倒碰椅、困碰椅，有的人啊碰椅中昼去休困一下，困咧碰椅，吼、哦，也是枕头，吼、哦，有的咧去提到一寡咧，即、這个较无好的所在，会导致到你的颈椎就容易受压迫。尤其有足侪人会有倒碰椅的习惯，比如讲想要午睡一下。爱就去倒碰椅，碰椅一倒落，你就腰酸背痛。少年无感觉，食老特别感觉。吼、哦，超市来讲，阿叔这样讲，阿超市阿无我去倒眠床，日时啊无去倒眠床，日时啊倒眠床，你一倒落倒平平，暗时啊你就会歹困。日时啊个个当体，你用一个体椅体一下，体椅吼体一下就是45度的体椅体一下，小憩一下。休息一下，会动，唔好去倒病病，倒病病心脏会变慢，暗时也变歹困，了解意思吼？了解吼？好，啊，我简单甲永和江小姐报告一下，就讲永和江小姐，陈老师看起来你就是你的筋骨较歹啊，吼，啊来第二，你的关节退化，软骨也无顺啊，吼，可见你骨质嘛无好啊啦，讲实在，可能你骨质嘛有受伤啊，啊，软骨也嘛有退化，关节嘛有退化。所以吃一些帮助你骨头补充的钙质、胶原蛋白、Q10、B 群很重要以外，你可能还要注意你的姿势。姿势就是你要坐好坐好，尤其你的颈椎，好、哦、颈椎的所在，因为你正手无力嘛，表示你长期颈椎可能拢较无好，颈椎可能会按硬的、会酸的痛。所以咧，你用车说啊，我颈椎要安怎？颈椎是足麻烦的一个所在。所以我想你长期正手无得这个问题，可能跟你长期颈椎常常咧发炎有足大的关系。啊，这种现象爱去配合着复健师这边做复健，因为颈椎足麻烦的，颈椎比腰骨搁较复杂。啊，所以颈椎复健哦，可能爱配合专业的复健师这边做复健，好了解意思吼。啊，两超市啊，颈椎这常常咧发炎要安那，都爱食寡固筋骨的中药。所以，如果江小姐、陈老师感觉讲，你两边要顾，第一，逐天脚踏车爱练，吼、哦，啊来第二，食寡固关节、软骨啊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钙质，吼、哦。第三，如果会当，搁要甲你的颈椎常常咧发炎，跌着，要甲固养，食寡固筋骨的中药。意思来讲，你爱食寡固筋骨的中药，含着固骨头、关节需要的钙质。Q10 胶原蛋白配合来做使用，把你的身体才筋骨固起来。因为这是咱食老的尊严。食老啊，规工踮遐腰酸背痛、歹困、袂行、痛苦，真侪大哥大姐面临到的问题都是安尼。食老啊，袂屈、袂压、袂行、袂做事，筋骨痛、艰苦，袂屈、袂压、袂做、袂行、袂出门、袂佚佗，迄影响到咱食老的生活品质，是毋是？所以超市爱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原因伫遮，好、哦，来我看一下哈，来，胡大姐在问，
台中。

为胡大姐的梦。好、哦，胡大姐，胡大姐女孩子呢？系啊，伊讲食有咧食 Q 天的营养保养，啊，认真检查裂喉线，安尼这应该是大哥吧？好、哦，来胡大姐，你甲助理讲个清楚哦，因为我看到这胡大姐女孩子无裂喉线。好、哦，女孩子无尿泡线，还是你讲检？你女孩子无尿泡线，还是你的先生？好、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尿泡线，查甫人尿泡线拢会有问题，因为食老啊尿泡线拢会较肥大。好、哦，如果是先生的问题，比如讲厝内底先生尿泡线肥大，查甫人难免拢有。了解意思吼、哦，啊，而且你有咧食 Q10，Q10 含着内底佫有锌。让你的尿泡线较袂肿，伊对着尿泡线较袂发炎，伊是有好的帮助的。吼、哦，啊，每一个查甫人食老啊，尿泡线拢加减会肥大，这是难免。吼、哦，啊，只要就是定期找医生，定期追踪检查，基本上吼、哦、难免拢会较大小块。吼、哦，查甫人加减拢会了解意思吼、哦。嘿，啊，食 Q10 内底有锌，含 Q10 不但对尿泡线好，可以较袂恶化。好、哦，这是有帮助的。唔过尿泡线的问题，也是要配合西医这边的做治疗。好、哦，如果医生感觉讲啊，先生也是这个，就是厝内底的家人尿泡线有较肥大，好、哦，爱注意啊，甚至配合爱用药啊控制啊，咱就配合医生那边就好。啊，食 Q10 内底有锌、含米群，对尿泡线拢是好的，因为医生嘛建议尿泡线的患者爱加食寡有锌。有 Q10 有 B 群的东西，所以这营养补充是没问题，没影响，让家父大姐放心，好吧，好，这样了解哈、哦啊。来，我再看一下，来徐大姐哈，新竹湖口的徐大姐在问，手镜头啊，第四支骨折哦，嘿，会当吃金蕉无？还没三个月。如果搁咧肿诶，就袂当食。肿就是会肿肿，身躯有肿、红、热、疼，就袂当食。吼、哦，啥人袂当食？金蕉食了会愈疼，吼、哦，伊发炎愈严重。啊，毋过金蕉袂排骨头，金蕉对骨头好，了解吼、哦。所以你手镜头啊，第四支骨折，如果也搁有肿肿、红红、疼疼，尤其是搁会疼，那你就无适合。如果袂疼，就较袂要紧啦。如果你的骨头这已经袂疼，你摸啦、挖、凹弯啦拢袂疼，就较袂要紧啦，吼、哦，就较袂要紧啦。啊，金蕉袂排骨头，金蕉等到归骨头好，只是当咧发炎的时阵袂当食，吼、哦，安尼徐大姐了解吼、哦。如果会疼，正正疼疼，安尼就卖食，吼、哦。啊，如果袂疼，基本上就较袂要紧啦，就会当食，吼、哦，就无问题啊，吼、哦。来，孙啊，小学三年级。有咧食过动症的药啊，平常时加以胃毒，胃毒就当安静完成。唔过拄着写功课，就坐袂掉，这要如何改善？后来这陈老师该有经验吼，我虽然我嘛足搞怪的，我足好动的，吼、哦，我虽然无食药啊控制啦，吼，我细汉足好动的，吼、哦，啊，我做我家己的代志，我就点点啊做，比如讲啊，你即个我想要拼图，哦，爱拼图啊，我着踮遐拼图，我会当坐一下步，为着踮遐拼图，吼、哦，还是即、這个，比如我看着我介意看的诶故事册，我着一直看，一直看。啊，毋过无介意的叫我写功课，我着做唔出来，我着坐袂住，我着写袂落。啊，所以咧，囡仔会拣代志做嘛？囡仔尤其较好动的囡仔，对着伊无想要做诶。无想要做诶，当然伊就坐袂掉，对无？啊，所以伊想要画图，伊就坐会掉啊。啊，伊无想要做，伊就坐袂掉，这是囡仔诶常态啊。卖讲囡仔，咱大人嘛同款啊。叫你无想要做诶，你嘛坐袂掉啊，对无？吼、哦，所以大人嘛同款啊。吼、哦，啊，两超市阿要安那？因为写功课这个物件，对着囡仔来讲，有诶囡仔伊感觉功课爱写，就是爱写了。啊，毋过有诶小朋友像我细汉，我着写通过。像我这样，我拄着写功课，我就感觉足痛苦的。遮尼济啊，写袂了，吼、哦、啊，
这个安尼感觉，感觉一直拢坐伫遐写功课，我就感觉足痛苦的，对无？啊，你阿乔斯啊这边呐，这不要紧，请你唔免烦恼，吼、哦，因为作些小朋友唔是恁厝内底小朋友安尼尔，唔是恁孙安尼尔，真侪小朋友大家写功课嘛足痛苦的，很多小朋友都写功课嘛足痛苦的，对无？吼、哦，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可能爱培养着小朋友伊咧这个。功课的责任心，比如讲爱甲小朋友讲，啊，你这些功课如果写不了，吼、哦，明仔去好啊，同学，人大家拢写了啊，你写不了，吼、哦，啊，你对老师嘛歹交代啊，是不是？所以咱写写开来佚佗啊，鼓励囡仔会当用着快速的方法、紧的方法来写功课。啊，囡仔写功课是安那会慢，因为未晓嘛。今仔日如果这功课我会晓，我一日就写了。啊，就是未晓嘛。啊，囡仔现在写功课未晓，因为无读册嘛。比如讲，迄算术，尤其是算术，算术你一定爱读，啊，你一定爱理解，理解了后，你题目较做会出来。啊，小朋友写了，哦，未晓写，啊，未晓写，家长讲，啊，未晓去看册呢，未晓去找看是安怎，到底是安怎较未晓写呢？啊，不过囡仔呢，一条一条找，伊就感觉足麻烦，对不？所以咧，其实咧，真济册，比如讲读英语，读英语、读数学、读自然科学、读每一科，拢有无同款的导读。导读的意思来讲，你爱教囡仔方法，这个课文，比如数学爱安那读，数学你一定爱先课本你爱理解嘛，到底要安那算嘛，观念爱正正确，互伊感觉真好算，伊才读会落嘛。不过大部分家长无法度做甲一件事，因为真侪家长啊，阿要无闲时，阿要上班，阿要无闲时，佮有时间耐心一项一项甲你解说、甲你教。所以要安那培养着囡仔对着学校课业的兴趣，这当中就是家庭的责任。因为老师去学校负责甲你教尔嘛，学校去老师教你也袂晓，你的代志倒来你也家己趁嘛。真侪家长就甲伊等去安亲班、补习班。同款，愈读愈讨厌，愈读愈讨厌。啊，两超市啊，要安怎？即个考验着囡仔爸爸妈妈，你要安怎帮助囡仔找到，比如数学、国语、英文每一个科目的兴趣。所以咱要安怎教囡仔讲啊，即数学要安怎读较会趣味？即国语要安怎读较会趣味？啊，即英语要安怎读较会趣味？啊，即就是考验家长。考验家长，所以你看讲，有的人哦，哎，囡仔因家的囡仔，奇怪啊，爸爸妈妈拢无教，爸爸妈妈嘛无读册，谁那这个小朋友这么会读册？伊就是家己去找到读册的趣味，他自己找到怎么读国语、怎么读数学、怎么读英文的乐趣。啊，有的囡仔也家己去找，啊，有的囡仔需要家长的辅助。啊，像这种对着写功课。写功课，囡仔伊会感觉讲足艰苦的这种囡仔，伊就需要培养伊对科目的兴趣。比如讲，伊写数学上痛苦，啊是安那，因为数学拢未晓，啊要哪培养伊会晓，这对家长的责任。吼、哦，啊，陈老师知影，阿公阿妈对着囡仔安尼，看着囡仔的艰苦啦，读册读袂落会感觉烦恼，这难免，不过这无法度。这是要牵涉到家庭的教育、家庭的教育，这要考验到伊爸爸妈妈是不是有时间陪囡仔做一伙来开发到读册的兴趣。好、哦，啊，陈老师讲这个重点，所以这是家庭的责任，是伊爸爸妈妈的责任。好、哦，啊，当然父母都要开时间来陪这个囡仔，来启发这个囡仔对着课业，就是功课的兴趣，这才是重点。好、哦。啊，绝对不是等候补习班，等候家教，吼、哦，就一定会啊，吼、哦，无一种代志，吼、哦。啊，第二，如果咱家己教袂起，可能就是爱拜托即个家教，还是补习班来辅导。不过补习班，因为做些补习班内底做些学生，老师无可能一个一个去来栽培，啊，出来就是家教，找着有耐心的家教来给辅助，针对着囡仔即个课文。但有时候感觉这嘛是一个方式，咱家己袂晓教，咱就拜托家教来教。
啊，不过驾照当然都要费用，吼、哦，我安尼讲听众朋友来了解，吼、哦，所以咧，如果经济许可，就是拜托驾照来启发小朋友对着课业的兴趣，互伊会晓，伊只要会晓算，会晓做，伊就会写足紧啊。啊，囡仔写功课写甲足艰苦，就是未晓嘛，不会嘛，写未晓嘛，啊，写足慢嘛，写甲真痛苦嘛。啊，家长就爱知影，吼、哦，啊，这边呐培养伊这课文，吼、哦，伊兴趣，互伊功课会晓写，这都是写会紧的原因。吼、哦，特别写甲足艰苦，甚至写甲坐未调，甚至无想要写，吼、哦，啊，这得家庭的责任，好不好？啊，简单甲徐大姐报告。来啊，陈小姐，看一下来。新北新庄的杨小姐在问吼，别来讲，医生建议要开刀啊，会当食啥免开刀，无法度，爱赶紧开刀。是安那来？陈小姐甲杨小姐报告一下。别来讲，如果色啊无开刀，伊会引发青光眼，目睭会青眉。好、哦，所以杨小姐，请你们放心。做这样讲，陈小姐，我白内障无要开刀。一般白内障还袂色的，唔免开刀，唔免计较，确实无唔对，不要提前开刀，可是也不要延误开刀。色啊，该开刀就爱开刀，因为无开刀也引发白内障，引发并发症，导致着目睭青眉。简单来讲，真正讲，只要是白内障，敢食会好，食袂好，因为水晶体伊是无法度恢复的，水晶体水晶体是无法度恢复的。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了解白内障如果色啊，就是爱开刀。好、哦，这是第一点。所以新北新庄的杨小姐，如果你白内障已经色啊，那呢，陈律师给你报告一下，无任何物件有法度白内障色啊，搁恢复的。就那像你一粒卵注射伊啊，伊无法度搁变成两千啊。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咱的白内障嘛，同款的意思。哦，伊没有再办法再恢复。啊，唔过白内障会当延缓伊个恶化，就是讲我进阿未到开刀个阶段，我食一寡中药来顾好伊，减少目睭个刺激，让伊较未色化，较未连工爱开刀个阶段，预防有方伊恶化，安尼是会当个。唔过无法度恢复，一旦白内障已经色啊，伊就无法度恢复啊。所以白内障个伤害伊是不可逆个。哦、不可逆的，伊无法度恢复，啊，伊只会当保养，咱顾好伊莫恶化。啊，你讲超市啊要食啥，当然食中药是上好的。中药该当促进帮水的循环，啊，促进目油的分泌，减少着光线的刺激，来活化着咱目睭的神经含血管。所以顾目睭当然是找中药。吼、哦，安尼杨小姐了解吼，系、哦、啊。如果医生感觉讲你白内障色啊，啊，请你开刀。啊，白内障开刀无你想的遮尼严重，吼、哦！啊，不过白内障开刀，陈律师要甲伊提醒，开刀了目睭会变作光，目睭会作到打湿流目油，暗时会作歹困，所以顾目睭的重要都爱食有够，吼、哦，这是属性，好不吼？安、哦、尼简单甲杨小姐报告，好不吼、哦？来哈，陈师傅，甲恁回答无对无？我有甲恁回答无对吼，恁来赶紧搁甲助理讲哦，好不？像是要跟您回答不到的，因为有的您听不到，有的您听不到、啊、听不到的都不要紧，不用客气，继续跟助理说，像是都会赶紧跟您回答，好不好？好，先这样，来让像是广告一下，广告一下，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好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陈老师吼，一个真深的感受吼，做者老大哥、老大姐食老足无自由，因为筋骨歹，筋骨酸痛，筋骨无力，吼，真侪人的疾病、疾病，无得倒病，已经开始歪腰翘骨啊，已经开始筋骨酸痛，已经开始这个筋骨的无力未做主啊，用超市买安怎？食老啊，这个筋骨是会当阁重新够用的哦。我进前我去爬玉山的时阵，我拄到一个大哥，七八十岁啊，伊还阁咧做登山向导。这个、大哥嘛姓陈，伊到进，伊还阁四界带人去爬山，已经三百月，就是百月爬过三百道以上啊。啊，大哥像那这样，伊甲我讲，伊讲少年来。你吼，我手骨分你摸一下。伊讲我的手骨分你摸一下，我的手臂吼，甲垫落吼，垫空空，脚腿甲垫落，垫空空。一个要甲八十岁的人，迄脚腿啊、大腿的肌肉垫落，垫空空；手臂的肌肉垫落，垫空空，未输少年的，比阮较勇。所以陈老师甲大哥大姐报告吼，人生食老啊，你的筋脉会阁用起来未？会啦，卡未？筋骨是会阁再生的。所以过去你歪腰翘骨，你筋骨酸痛，咱食中药甲食有用。用超市，我食中药用你，无你要食啥？你筋骨无好，食老筋骨衰败，筋骨酸痛。陈老师问你，你无食中药要食啥？自古以来，你看过去少林寺，迄内底老禅师，大家咧，包括着遐少林徒弟，大家即个安尼拍拳头、练筋骨，因咧平常时保养咧，因就是靠中药。啊，是你要食消炎止痛来顾筋骨，当然是食中药咯。陈老师介绍的香煎白金盘足好用，伊会通筋串骨。所以有大姐咧问一个问题，讲陈老师，哦，我食了怎反疼呢？迄就是有效的证明，因为你人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一寡大哥大姐，你经过咧疼的所在，你爱较忍耐，互通互过，你才会开我。啊，你讲陈老师，我爱忍耐偌久啊？因为即款香煎白金丸，针对你经过无好的所在，伊会甲你通筋串骨，伊就是真正有效。所以有的人食了会反应。反应的所在，就是你无好的所在。你好的所在，伊袂疼；就是你无好的所在，伊咧甲你通筋穿骨，会先爱疼。啊，你来坐好，坐好正，做福建，做运动，一段时间通过了，你就快活。连讲这所在会好。啊，超市要甲大哥大姐报告，即款香煎白金丸做有效。陈老师所介绍的物件，袂当是简单的角色。咱即款香煎白金丸不但拢是 GMP 纯正中药。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腰子。真侪人烦恼讲，啊，超市食这中药敢会伤腰子？甲你讲过啊，即款香煎白金丸，伊咧保养肝心，强筋健骨的。伊咧保养肝心呢，伊当然未伤腰子，而且对你肝心功能是好的，唔只会当甲你强筋健骨。所以大哥大姐，请你放心，陈老师介绍香煎白金丸，未热，未涩，固筋骨。顾身体有够好用，真侪大哥大姐讲，哎，陈老师真正有影哦。食你介绍的香煎白金丸吼，食较紧吼，筋骨愈来愈用，啊，酸痛愈来愈好。真正呢，较会屈，较会行，较会做呢。大姐讲，陈老师，我阁有咧做，大姐哦，伊阁有咧做事嘞，伊阁有咧做事嘞。伊讲吼，真正陈老师本来吼，安尼哦，未做未行，好佳哉。食你介绍的香煎白金丸了嘞。真的，你做你行的，结束轻巧啊！真正，你的香煎白金丸有够好用。
1: 无完，介好用啊！我七十岁啊，还过咧做工课。
2: 是是是。
1: 啊，我头仔是袂啥行。
2: 嘿。
1: 啊，我食迄
2: 香煎白金丸。
1: 嘿，金丸食了介好安尼啊！像我咧行的时候，
2: 嘿，
1: 介无好行啊，磕磕啊，
2: 行路磕磕。
1: 我脚拢有手术过啊。
2: 啊，手术过了，
1: 跟无啥行，怪怪安尼，
2: 转
1: 好。哦，我转。 我是阮要报人食安尼。
2: 好，好，多谢多谢。好，谢谢谢谢。所以，食咱的香姜白芥末真好真济啊。
1: 对对对对。
2: 好，好，多谢。
0: 大姐讲，只要是我好真济啊，介好用，我要报人食。因为咧，大姐七十几岁，伊搁咧做诶啦。用只要是真个人七八十岁，搁爱做啦。啊，做是好事，会做表示你筋骨好。啊，你筋骨好，你有咧保养，就会差真济，是毋是？一个大姐，伊用只要是真诶呢，伊用只要是你诶香肩白肩盘有够好呢。我较早吼行路吼爱行乖啊呢，真毋免行呢。你来听看麦。
3: 我肩部我拢有食嘛，
2: 好好好，真好。
3: 头啊，爱加乖啊，四级瓜，四级卡黑啊，
2: 吼。嘿嘿嘿，真免啊。
3: 食咱的
2: 健步丸，食咱的健步丸，食咱的健步丸吼。
0: 有影无？有影吼。一个大姐讲，伊做生理啊，常常坐，啊坐到坐骨神经痛，咱足侪人坐骨神经痛足痛苦的。啊，大姐做生理常常坐，坐到坐骨神经痛，结果食咱的香肩白健步丸食好去，人客来伊都报人食呢。伊啥呐？因为食了有效啊。但尿素介绍的香姜白芥末，针对你腰酸背痛、坐骨神经痛、风湿痛、肌肉痛，伊拢有真好的帮助。所以伊就是一罐固筋骨、治酸痛的好中药，互你酸痛的好，互你筋骨的用。你来听看麦。
4: 你健步丸真好无？唔对啦，我坐骨神经痛啊，食到随知影头拄一个人客来，我嘛来报啊。
2: 安尼哦，谢谢谢谢。
4: 本来就听，即摆若像嗽吼，啊就腰啊就疼起脚，倒脚。
2: 好好好好好。
4: 啊，我就想听你咧讲吼。
2: 是是是。
4: 啊，上好也买来食看卖，食两三工尔就，迄个现象都无去呢。
0: 有影吼，大姐讲，只要是真诶，我要报人客食，我食即款真好用，是毋是？一个大姐车好过，吼啊脚袂惊。啊吼，先生的手术过，走路爱夹拐啊夹四卡椅也无大紧。杨超师，你敢知影阮阿公无？食你介绍的香姜白健丸，食了好呢，真的呢，不但呢，我真脚好起来行，一骨神经痛吼好足济啊。阮阿公拐也免夹呢。
5: 我起码是脚手该软，我有食健步丸会使，因为我有大车祸过。一骨神经痛，
2: 好好，
5: 啊，我食健步丸
2: 吼，
5: 食了会使，我带三夹啦。是我即马是讲啊，一骨神经痛吼，安尼太无力啦，啊，一脚好啊啦，
2: 好，
5: 跋倒好啊。阮翁食了吼，我不记得呢，讲
2: 要
5: 食乖啊啦，
2: 有影吼，
5: 惯啊，我一摆甲你买两罐啊，一人食一罐啊，爱食了吼，免食乖啊呢，
2: 有影吼，先生食咱的健步丸，
5: 嘿啦，因为伊有开刀过。
0: 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人生就是安尼吼。姐，大姐伊讲，只要是真诶，真诶，真诶，哦，有够好用。真吼，食你介绍诶香姜白健步丸，本来安尼筋骨痛吼，啊，行路歹行，啊，真哦，食甲会走呢。你来听看麦。
6: 健步丸是有影袂歹。
2: 真诶吼，谢谢谢谢。
6: 我迄日挂两届啊，我去十八时阵，有脚会疼呢，我食迄只正会过走呢。
2: 对啊，会走吼。
6: 我若敢要去山顶较快活，就对毋？
2: 对。
0: 有影吼，是毋是？一个大姐伊讲，只要是好，你的香姜白芥末丸足好用。我家己亲身感觉食了真好。阮小妹手术，手术背后经过要过用，食即罐香姜白芥末丸。所以大姐吼，伊讲我要买阮小妹食，我要食好。大姐是安那买，伊有信心买互小妹食，因为家己食了好嘛。你听看麦，
6: 香姜白我食有效，
2: 真的真的，
6: 脚食了，敢那一平平就够力啦。
2: 哦，真好，真好。嘿，啊，愈来愈用哦，
6: 吼！我甲你讲，我食一罐了后，就阿跳小麦，食小麦开腰嘛，吼！只要我要买四罐，我食一罐较济就知嘛，我要叫伊食两罐就知。
0: 这大姐现在遮尼有信心，因为伊食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芥末，伊家己食了真好。只要是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来讲，食到我这辈老筋骨常常咧酸痛，倒袂倒，坐袂坐，行袂行，歪腰翘骨，一直看医生，一直做复健，一直食药啊。唔过你拢无保养哦，大哥大姐啊，像今仔日陈律师甲恁提醒的，食老话咱对家己较好诶，你开春诶较有少年诶，啊你一个筋骨顾未用，逐工逐摆哎呦少年呀，啊妈妈拢筋骨痛啦，拢无力啦，拢未行啦，后生啊赶紧诶带妈妈来看医生啦，大姐啊大哥啊，骨科看遐尼侪到啊啦，消炎止痛食遐尼侪啊啦。该手术啦，手术啦！啊，你保养有做无？你唔免食一罐啊，固筋骨的保养来甲筋骨固养哦。啊，你筋骨的用食老啊，咱唔是少年家。这背老筋骨想要固养，你爱用着物件， 但就是介绍的香港白金保安卖得卖少。咱过去做者大哥大姐袂甘只食鹿茸啊，因为鹿茸做热烧，有诶食了大哥大姐火气大，有诶人血压悬，因为鹿茸热烧嘛。尤其做者大哥大姐血压悬诶，都袂甘只。所以咱诶香港白金保安，咱从即个鹿茸，咱用着杜仲、牛膝来替代。咱知影杜仲本身对血压平顺好，对筋骨好。这个牛膝伊对筋骨阁更加好，所以咧，咱阁用上好的药材来替代，发挥着上大的帮助。陈药师介绍的香姜白金丸，伊是一款食了固筋骨足好用的一款好产品，不单单让你的筋骨用，让你的酸痛好，阁你食了筋骨愈固愈用，食了会做会屈会压，对家己较好诶。这辈老筋骨啊，咱来做我少年心声，爸爸妈妈，啊恁是走一堆，最近拢找无人。啊，阮就去佚佗啦，阮就去出门啦，去运动啦。哦，啊，恁身体愈顾愈用，我拢食即罐啦。陈药师介绍的香姜白金保安啦。后生啊，你坐办公桌哦，啊，常常拢坐到腰酸背痛，讲你腰拢咧痛，坐骨神经痛，食即罐，妈妈寄一罐互你，食了吼会好，筋骨会用。后生食了讲妈啊，足好用呢。我爱坐骨神经痛吼，安尼腰酸背痛吼，食陈药师的香姜白金丸尔，真吼好足济啊呢，有影吼。那呢嘞，这罐香姜白金丸连少年的都会学到，吼大哥大姐啊，一罐2000块，食一个月，外口买袂到，请你会记哩，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筋骨咧酸痛，找陈药师的香姜白金丸；筋骨要勇健，找陈药师介绍的香姜白金丸。敲一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香姜白金丸，早时啊九粒，暗时啊九粒，饭前饭后拢会当作使用。看陈药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陈药师介绍的五项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饭前饭后拢会当作使用。敲一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己服务，真刷卡拢在刷，助理家己服务当中，电话加养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

十年，在公园散步那时，和一个小姐好的就是我了。因为月娘来照到伊的时阵，伊是真美丽，又阁真可爱，所以我一时忍袂住，煞来甲伊起诉。嘛阁天星嘛知影，伊嘛是知影，伊毋是悲伤来好的，大概是伤过头欢喜的人。

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大家好。吼、哦，像今仔日陈律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咱过去人生的前半世人，咱辛苦啊。吼、哦，大家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姻缘，后半世人爱过得好，过得快乐，过得自在。陈律师佫爱提醒，你用春的较有后生做囝，所以即世人你等下甲筋骨过用，食老会苦会饿会做，咱加减做，较袂老。加减做，身体较健康，所以筋骨爱保养，食老较自在，较有尊严，好无？爱种花种菜，爱钓鱼爬山拢家去，啊，筋骨都爱保养，好无？落节目找助理哈，今仔节目时间。

大家好，我是八条人乐团的主唱黄子轩。母亲的语言是唯一回家的路，想跟我一起听见家乡的声音吗？那就赶快来按赞，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吧。

0: 啊哦，年纪轻了，金太，万一说是勇敢神啊！
1: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甘夫》吗？
0: 哈，嘛个是《倚天甘夫》？
1: 就是神老先的歌的吟唱曲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加新的歌的吟来做甘夫吟。相关资讯做得双方互相查询哦。
2: 七届甘夫吟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神。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咖喱，最新最喜做的客家台设施，都在 FM 93.5，是客家广播天台免费粉丝专页，现在就按赞加入成为我们的一份子吧。
4: 大家好，我是刘秀仪，喜欢收听的是 FM 93.5，新客家广播天台，带我大家分享文化。Top Gun Magic Time!

呜呼，家家大喜精神，彤彤阿娘身体，艺术堂的嘿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第二时间嘿下周六四点，也嘿今仔讲的我头家见啊。

0: 客家言嘅
1: 語言，
0: 客家嘅小詩，我哋呢有客家，傳承客家，是那家正點是本，粉娘樹糖。
2: 欢迎乡亲，转到新闻现场，向下来看到乡亲感受看过鲁本法两处天壤，两处三十几年前的天壤是东道民众的福祉。二今年鲁本法的经过国家天壤，老师堂文化中心的苏维修长过后，也先一浪一流发挥卡上染展的经典大年，是今年唯一也先的推翻天壤。国人中心也讲，将来会找来推翻客家文化台史，中少正改演出小说背景，来做汉语版本的《鲁本法》。
3: 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
4: 1989年，放送的天阳鲁本法，经典的主题曲一表演出来，台下狮子都们转来露头摆。各位戏出当中，董承铁给走出1960年台，推翻田中哈淳朴的神话容貌，东都杨幂都兼都喊英雄董承。
5: 这小孩子什么都比较会。
6: 你有钱人可以去比赛，穷人有天才不能比赛，哪有这种道理？
7: 看了10次会流10次的眼泪，卫生纸要装带一包，很大一包。
8: 我们那个年代几乎每一个人都看过，就是看了眼泪流一流，然后就回家感动。
4: 一出做得贡献跨时代的国民天养鲁本法，是对台湾文化之母钟秀珍口名小说改编来的。在经过国家天养同师堂文化中心的三望下，用数位修复版成功献入法国看上影展的经典单元，也是今年唯一本人先到的台湾天养。
9: 更重要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对土地的认同，再来看这部电影，看到钟老小说笔下的这种台湾曾经拥有过的这些淳朴跟善良啊，再把它呈现出来，所以我们会很积极的啊，在排这种商业的重映，然后也会往海外推广。
10: 阿姬。
4: 一出董淑敏弘扬的经典作品，美食本人过协助其他版本的天阳木秋天视剧，从客家电视台70在2006年推出鲁本法的连续剧。各位国家天阳同食堂文化中心的讲，苏维修复版在看上影展头一摆放送过后，会借文学家钟秀珍演出小说的背景，在考察桃园龙潭的茶园过后，来做汉语发音版本的鲁本法，爱同客家替文学家钟秀珍致敬。客家新闻请尊昌群义特别报道。
2: 红艳艳最好的方式，除了为谈为讲，特别是对就依然开始。苗栗人举报二十四年土总共出租28间的公司的就依然，实施客业清真是较好，是全台湾最多的人士。苗栗人政府特别颁奖表彰鼓励各界就依然的自主就报依然，为基层行为推广做改大表。
11: 曾经是个行业的成果展，一天我有小朋友带来当地人写的表演，是我做的半一群小朋友在学习的创作，谈客话讲客话，有语言的基层的高保人员讲落前台。
12: 小朋友当时因为来到亲生同亲生之间，没去讲客话，挨老严重，没去来讲客话，故说小朋友可能爱用糖爱用糖，哎，就没老家长爱用讲客话，其他就没有懂字眼的老先生同先生讲客话，讲哎，先生咬起偏瘦，先生爱都市咬的爱用。
11: 苗栗政府强调，县政府逐渐推广客话，连续多年得到客委会传统行业做同行业深厚平和全国第一，也从总统建监察相关的语言三望达标，也鼓励先生而利用苗栗试验强系主要强调的优势来推行客话。
13: 苗栗也有优势，因为人讲试验哦。客家话地方都讲吸烟的人口占60%，嗰度讲按吸烟的话，行到呢就搞不同啦吼。那因为客家话，你喺度多讲，啊本身人嚟学习客家话嘅文采吼，客家人做乜全唔到。
14: 生意呢，都有人按认真按强嘅行业表现来时，都个小一年生、一年生有机会嘛，那嘛金皮把拜托苗栗县嘅教育处处长啊，严总同严总报告。后面国小嘛，是的，有机会本钱过来安排起来。
15: 客
11: 合肥飞天天苗栗县吹抗陈金石行业的用心，也希望吹抗黑花对幼园开始以后，做得延续到各小各种各种，把语言环境更加全面，把行业生态化，是陈金石行业的环境生态的目的。大家新闻总资面苗栗报道。
2: 平东人积极关注人类体操水。流感先输，经过了全国先拍水，逆先走国手，为第五届代代表国家一道今年开始参加第六届流感第二十二届亚洲青少年运动体操锦标赛。也要首先感谢山读什么届第届准备动作。
1: 强调团体默契，以及个人眼神、眼神协调的远离体操。刘根一身为国家代表队的选手，虽然还是脱过衣的学生呢，但是依然强援眼神的努力深入练习，如何希望为团队取得好成绩。
15: 平常在练习的时候，有队友的互相陪伴跟互相加油，坚持下来的。为了团体，太高二。三嘛，那都好神奇。
16: 然后这里5、6、7的胸口再打开一点，8。
1: 在教练目睹迪拜留个先输的帖子，如何唔讲艰苦，同时太感人会相互鼓励，尤其其他如何对国手一路培训向来，故所托经营机构同团队合作方，如有相同的水准。
17: 从很小就一起扎根到现在。像他们的默契啊，那个能力啊，各方面都是算很齐头的。
1: 也就脱过衣嘅学生咧，因为眼神都好睇，发育期间对于饮食嘅需求过低，但系为了比赛要减重维持身材，故所爱将系平时好食嘅冷食同饮料，也喺忌惮来练习之外，亦是坚持努力嘅蔬菜。客家新闻陈文林屏东报道。
2: 今天是白改苗栗草桥崩铺街，五月初九白流出白几行，两下崩铺龙改崩铺之间大多冻结，更多民主独自己先走一口内。草桥向农会也配合不同，头一白推出崩铺下酒菜，例如崩铺来设计各种创新改茶点，为民众送啊摩穷送改崩铺下酒菜。
11: 一点点饭瓜，上都摘摘掉菜瓜捧香，太瓜西瓜雕刻下嘅画面，本人感受舒畅嘅快乐。一年一度嘅初桥饭瓜节做嘅开始诶，亦系见有游客提早到场欣赏饭瓜龙。初桥农夫做来请游客，冇用树来名饭瓜。
18: 就讲诶，你诶讲日头深夜入来也睡到地板啊，吼，冇去念记，冇去看记，冇去来记。挨到开幕开幕之后。我们还希望说展期一个月左右。
11: 除了江家的饭瓜龙，初桥乡农夫今年也当有心，设计饭瓜棒菜点心，像是客家蜂蜜的饭瓜泡菜，来用米粉、面粉、鸡卵各三分之一来调米浆，再同饭瓜和米浆以后来泡，食过的朋友就讲当好食。
19: 这比那个地瓜更好吃，它的甜度不会太甜，很适度。我们尤其老人家更适合吃。
20: 南瓜炸起来的口感也是还不错，所以建议咸酥鸡店也可以尝试看看。
21: 你今日啊，想讲用泡菜，你客家的泡菜、番瓜泡菜，弄一个下午茶点心这样子的来，增加我们的游客的参与，看他觉得有我们客家也有很丰盛的点心这样子嘿。
11: 初桥乡农会表示，2016初桥饭瓜节，除了亲属分享的饭瓜景观龙，竟然也出现设计饭瓜点心，像系饭瓜甜点、饭瓜糍粑、饭瓜生熟棒、饭瓜软件、饭瓜以后熟一条新产品。一般游客搭配初桥的酸柑茶、东方名人茶，也是一香。客家新闻总资面苗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客家电视台提供，新客家广播电台直播，沈梦秀堂。

青山绿水好风光，春到人间百花香，桃李开出满天下，花开富贵万年香。新客家广播电台FM 93.5，你阿所进行的节目是每逢礼拜一到礼拜六，你南头4点到6点，青春桃花开，现场愿你唔变唔变嘅客家子弟阿德来现场服务，先打电话03-492-8656。49287771，沈梦妮，谢谢你。

0: 好啦，亲爱乡亲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今天是新来的中华民国8月15日初七，礼拜四哦，来我拜天师哦，你偷台妈这个，做到臭鼻穷样哦，要西乡就讲俺不然，哦，你要奉命就回来哦，唔地就让俺冇让哦，来天发生吃皮啦，爱郑妈妈打头命，来郑妈妈好。
1: 哎呦！
0: 哦，也大条命啊！恁长辈又冇看到，
1: 哎
0: 呀，恁长辈冇看到，臭味味，你现在出去干饭哦？哎呦，今尾味冇看到，哎呀，冇看到啊！
1: 有财神有，
0: 哎，
1: 俺个送咩十几多五号关个，
0: 是啊，
1: 住个台房里。
0: 哦，五号啊，
1: 五号
0: 关，五号关啊，嘿，该老妈上头米香糕嘛该。
1: 你是姜妈，
0: 姜妈是姜妈上挑米哦，上挑米哦，
1: 不是，
0: 不是啊哈，是姜妈做的啦。
1: 姜妈，
0: 哎呦，系啊，
1: 这种系米浆，
0: 米浆哦，系米浆姜妈，哦，该当好吃了，
1: 系。俺都听了
0: 哈。哎呀，五味光吃的就多少像五味俺个香梅啊，哎呀，有五味香梅啊。
1: 三百个几落你啊？
0: 系哦，哦。当落当好事咯哈，哎呀哎呀哎呀，啊，今麦唐妈哥诶，
1: 今麦唐哟，
0: 哎，
1: 爱的卡布虾，
0: 爱的卡布虾哈，爱个脚蹼上哦哟，当就冇唐了就爱的卡布虾啦哈，当我坐因在上温泉床来样哈，哎呀当床系哦，当哎呀当就冇唐了就个哈。
1: 好，
0: 我再来清出来呀哈，好，拜拜，好啦哟，天发永永啦，像晚黑起哦，臭味没穷上啊，一开始啊，摩天发哦，后背啦，个小罗啦，秋萍啦，啊，秀才哥啦，哦，还有啦，姨妈妈，哦，温姐姐，哦，当多当多啊，点过山，那么是黑起哦，我连长班。可能出去哦，初尾没摸看到，根本没摸看到。来小罗，来秋萍，啊、哦，温姐姐，啊、哦，俩哥哥姐，来梅龙路陈姐姐，哟、哦，陈姐姐哟、哦，根本又没看到呢，可能银行来哟、哦。啊，来哥哥姐来了，来哥哥姐好。
2: 哎，
0: 哦，摸烟来点歌，全部摸汉啊嘛个哟。哎，你就话汉的啊。
2: 太
0: 正常
2: 我
0: 你呀、啊、哈你呀、啊、就很多啦哎呦我请姐姐来喽哎呦
2: 哎顺明县
0: 顺明县顺明县只出日猫满推草采报十包的没要哎呦你没算了顺明县啊哈好了哎呀
2: 哎，
0: 黑佬啊！你当场系啊，唔识，啱识两个诶，
2: 谈过。
0: 我都签强过，你当为签名都，唔识谈过啊。
2: 系啦。
0: 系啊，当为签冇，系啊，好，我都签嘛啊。陈姐姐来咯。
2: 好。
0: 哦，拜拜，哦，拜拜。来，陈姐姐好。
3: 系啊。
0: 哎。
3: 哎呦，哥哥嘅幸福呀！
0: 哎呦，佢当位潜街度哦，
3: 奇奇确确
0: 意外无外哦，哎呦，要潜到下巴腰长哦，等下身边先，等下要打麻将，哎，等下要去那位，哎呀，
3: 快快一个，
0: 哎，当位潜下奇奇确确一个啊，
3: 哎
0: 呀。
3: 我咩
0: 冇一点
3: 啊？
0: 哎呀，我丢老嘢，介超片呀，到伊妈妈都冇来，介到阮姐姐咩冇看到，小罗咩冇来呀？小罗坐边要来哟，根本就冇看到呀。超片
3: 在哪
0: 边
3: 来？
0: 超片在
3: 边
0: 来啊？
3: 哦，
0: 哎，
3: 点点
0: 啊，点么？
3: 我
0: 都系冇搞，
3: 反正
0: 两个
3: 又
0: 冇。唔怕啦，点啊丢老嘢啦，本太个本阿郑妈妈谈咩话啊？
3: 啊，我冇想到。
0: 有想到啊？
3: 好，小哥个难
0: 讲哦，没关系啊，那不管帮你走，
3: 哎呦，不管帮你走好，
0: 当叫目标的啊，人家招牌哥啊，不管帮你走啊，
3: 嗯，
0: 当好糖哦，
3: 太个糖啊，
0: 好叫好叫糖，帮阿郑妈妈哥哥姐啊，啊，伊妈妈都来糖哦，好，
3: 好，
0: 好，先忙啊，好，拜拜，好，拜拜，阿来你好，来，
4: 阿伯，
0: 哦，你推杯来朋友哈，
4: 嘿。
0: 推杯来哦，难得咯。
2: 推杯，对对对对。
0: 来推杯了
2: 哦。哎，对，抽了。
0: 哦，你又烫了，你用明炉烫的是腊肉烫？
2: 用收音机啦。
0: 收音机烫就多哦。
2: 多多啊，我大摆卖，该做诶，周星超该。
0: 五点，哎呦哎呦，
2: 安强呐，
0: 安强哦，系啊，我讲你推边那片，
2: 我带去土个新北市个土城，
0: 哦，土乡那片哦，哟，动动手躺多了，推边躺着多来哦，
2: 躺多啦，
0: 哎呀，躺多啊，那个姐姐，
2: 哎，我跳个上念啦，
0: 哦，人家严太太啦哈，
2: 严妈妈啦，
0: 啊，严妈妈啦哈，
2: 上多水嘞，
0: 哦，严妈妈哦，难得都上线都点过哈，
2: 好啦，
0: 啊，接接咯，
2: 点咪收个，王妈妈，
0: 王妈，王阿阿妈啦，系妈，
2: 咩咩王。王
0: 妈妈是啊，
2: 对
0: 哦，目前这多的
2: 龙千亿从的啦，
0: 哎呀，龙千亿王妈妈啦，
2: 对啦，错错错，
0: 该讲喉咙有弯呀，哎，有弯讲，
2: 都讲王，都讲王妈妈嘛，
0: 王妈妈妈妈，按到王妈妈，王妈妈哦，来，不是谈过，我都签了哈，
2: 签过，
0: 啊，龙千亿啦，啊，系你讲名就是该要啦哈，
2: 好，好，
0: 先忙啊哈，哦，拜拜，拜拜。啊，来，李小姐好。
4: 喂，你好，宋妈妈，李小姐。
0: 啊，李小姐。
4: 宋妈妈要点那个新年新。
0: 啊，新年新。
4: 李秋霞老师烫的。
0: 啊，李秋霞老师的哈，好，
4: 那
0: 哟给秋萍听了，秋萍今天没看到。
4: 好好好，妈妈。
0: 啊，好，也给秋。
4: 好，
0: 母亲节快乐哈，好，拜拜。啊，来，琼瑶来把这福牌哦，来，我们是客气啊哈。来，我个脚扑上，奇怪啊！在打哟啊，个打死哦，摸走出来哟、哦，哦，哎呀，卡波虾啊，又摸出来咯，来嘞，我俩没上温泉，我又看到是情人节场来哦，啊来，秋萍好。哎，李啊，李小姐哦，来，那陈姐姐说你会来哦，我你出气哦。
4: 陈姐她知道我会来。
0: 对啊，知道你会来，我以为你出气哦。
4: 没有没有啊，
0: 你看少妈，那李小姐来点歌喽。
4: 少妈妈，
0: 少妈妈也点歌哦。
4: 瑞凤，
0: 哎呀，瑞凤李小姐啦。
4: 所有的好朋友，大家礼拜天母亲节快乐。
0: 哎呀哈，很快哇，今天礼拜四哦，大后天呢哈。
4: 明天礼拜五了。
0: 哎呀，礼拜。
4: 礼拜天
0: 呐、啊哦！哎呀，礼拜天呐、啊，很快哦哈！
4: 是礼拜天呢。
0: 哎呀，礼拜天就那个，
4: 哦、
0: 哎呀，很快哦。
4: 有妈妈的，有妈妈的，好好孝顺妈妈。
0: 嘿嘿，哎呀，
4: 没有妈妈的话，
0: 嘿嘿，
4: 放在心里就好了。
0: 对呀、啊、哈，哎呀，就怀没有妈妈就怀念妈妈哈。
4: 对呀。那我来点一首《母亲你在何方》。
0: 哦，母亲你在何方了哈？
4: 哎，好，给我们瑞凤还有所有的好朋友来听。
0: 哎呀哈，好，就怀。怀念妈妈的意思啦哈，
4: 好，
0: 我再安排哈。
4: 好，谢谢，拜拜。
0: 哦，拜拜。啊，来，再安排。爱的卡波虾哦，俩是哦，罗时丰到张秀清，俺俩又看到，对啊，情人节没有唱哦，哦，西迁没有唱哦，来，俺个准妈妈当会唱俩个梁山对唱来哈，来送本所有乡亲朋友哦，琼龙天发的。

0: 好来，好疼爱各位哦，爱准妈妈安慰点哦，爱的卡爱的卡不下，也做安排。来继续哦，爱各个叫，算命线哦，有两首歌的哈、哦。来，不管啦、啊，你好命，然后坏命啦哈、哦，命中有时的中西有，命中无时啊，该面目。康莫康 Q 哦，是啊，人呀命呀，非我之啦，不能呀，来大家来谈哦，算命先来咯。
1: 抽零签，卜算卦，卜卦兼算命。囡仔来卜好有气，大人来卜大赚钱，少年来卜好代志，老人来卜话。

来，这位小姐，你要问啥代志？我甲你看起来，你正是青春十八好年纪，敢是要问婚姻的代志？是吼，来，我甲你详细算看卖。煮酒饮肉，目屎加走，神志五味拨啦红气，心有所害，自由恋爱。哎呀，可惜父母无理解，怨叹在心内。是吼，我甲你看起来，你生做对啊，真可爱，性情又阁无够外歹。如果你那是真正有意爱，这件代志，让我来甲你排解，幸福自然就对你来。

0: 是那个广播电台广播应用的全球节目主持人男朋友只要有自信心同学家发有经验无经验都做得像老李的背后相片准备好六班点钟的节目自我修改你我的强调都做得汉史基督头前市行政局华南路499号十三楼之一是那个广播电台秀顺风天发浪山四九二八六七七浪山四九二八六七七
1: 大家好我是刘荣聪的重故在这条前有新做的路爱行有你做盘我不会讲由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做盘比起的事情

Hello，大家好，我是黄佩书。最新最多的哈客大小事都在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哦。还在等什么呢？快快来按赞吧！

0: 好啦，广告结束啦，又到欢乐的时间啦！来，穷人来唱歌噻，来，不是下棋啊！天方永永啦，六百亩看到哟，来咯！人看讲阿太啦，其他问过啦，阿俩姑妈妈、冯妈妈啦，文妹姐、欧米姐、徐小姐啦、廖小姐哦，啊，又唱歌噻，不是下棋哦！啊来，阿六百来咯！
1: 哎，阿大哥哟！
0: 阿在从马街上过，
1: 从罗山过，开单，开单从罗山过。
0: 哦，开单从罗山过啊！很强，阿在阿文哥文妹姐让按赞啊！
1: 谢谢。嗯，开单爱开。

Dafine. Pen you are.

见到的就是吧，不会谈啊。啊，我要翻。

在后诶。高兴啊

0: 师傅再过
1: 来。哦，哎，是蛮多按赞来哦，阿江姐哦，阿小破台哦，还有阿郑妈妈，阿那姑妈妈、冯妈妈、阿咪姐哦，沙聪哥、哥哥姐哦，很多按赞啊。师傅
0: 大哥，
1: 哦，师傅啊，哦，拜拜，那温哥来了。温哥好，
2: 好阿德哥，你好，好，新朋友大家好，
1: 好，
2: 讲紧咧，啊，今日天气到
1: 特别好啊，五个日头安台只个，好啦，哎呀，黄姐姐按赞哦，文妹姐按赞哦。

0: 好了，什么姜太太哦，阿林妹姐哦，很多按赞来哦。
1: 台船见。
0: 哦，台李姐妹的按赞哈。哦，来继续哦，来姑妈妈，来冯妈妈，欧米姐，好文妹姐，徐小姐哦，她秋萍妹按赞哦。啊，来徐小姐妹又按赞哦，来继续哦。天方永永，来盛达的盛盛宠哦，来姑妈妈好。哎，姑妈妈。
2: 妈妈，
0: 我宠你。啊，你姓宠啊，嘛，宠我在冯妈妈啊，我咪这人按赞哦。
2: 啊，蛮宠啊，我宠在春梦在南
0: 山。哦，春梦啊，春梦难在山。哦，来，我咪这按赞哦。
2: 来啊，我这样子
0: 哦。哦，来，文妹姐妹按赞哦。
2: 谢谢。
0: 对哦。春梦难在山哦。
2: 春梦难在山，
0: 对哦。好，来冯妈妈按赞哦，
2: 谢谢。
0: 好，来徐小姐妹按赞哦。

好啦，什么讲解啊？我咪姐阿叔婆台，好没搞来郑妈妈哦，姨妈妈没按赞哦，来哥哥给没按赞哦。

0: 风难再言。
1: 来，什么江太太，我亲爱亲爱又见黄姐姐，我问姐姐啊，来徐小姐没按赞啊、哦，啊就原话入来蔡小姐没按赞。

0: 啊、哦，什么江太太啊、哦，没按赞，秋皮没让按赞啊。哇，文哥，哇，文哥没按赞哦。我来接下来抢购啥？来天发大来哦，我来文妹姐来了，来文妹姐好。
1: 哎，
0: 我来文来抢哦。
1: 我没在用电脑
0: 吗？有呐，台湾按赞啊。
1: 我没在用，
0: 有呐，有按赞哦，有哦。哎呀，台湾，哎呀，来我们这人按赞哦。
1: 谢谢。
0: 哦，我个黄姐姐要看没按赞哦。
1: 哦，谢谢了。
0: 好、哦。
1: 月光都暗哪江，莫发了来开哪，一对秋雁哪样，莫求我多哟。半夜就是梦啊，看夜哪来拜哪，午后就缠了江啊，我压了过哟。老哥了就了那多啊，心了来干哪，唐多书记哟才说他那想哪，大开哟，小窗啊门，看见哪来豆哪，让伴就有哪念的，莫有哪干哦。谢谢。
0: 哦，山后汤哦，你看那个江姐哈、哦，还有那冯妈妈哦，还有文哥，还有江太太、郑妈妈，还有小婆太，还有温姐姐、于妈妈、邱妈妈哦，还有两个哦，我们这有按赞哦，
1: 哦，还有。
0: 哦，忘记了唱啊，好、哦。
1: 谢谢大家。
0: 哦，还有五七一哎哟、哦，
1: 大哥。
0: 哦，顺风啊哈。哦，拜拜。
1: 拜拜。
0: 哦，还有俩后辈哦，大哥大五七一哎没按赞哦。好了，你好哟，我们这我要接起啊，我就欠落去冇接到。好嘞，我们这大家就到来，好、哦，我们这好、哦。哎。来，忘记来唱哦。哦。来。我们这。哦，我妹姐躺一床哦，
2: 没躺到啊？
0: 呀，这样要上鸡鸡滚，你啊，哎，
2: 你喊没有？
0: 你啊，你啊喊没？听话就鸡鸡滚。
2: 有我的梦，我就没嘞。
0: 哎呀，还有我才躺到就，哟，姑妈妈按赞哦。
2: 谢谢啊。
0: 好、哦，
2: 我就躺没。
0: 哎呀啊、哦，哎呀，我妹姐没按赞哦。
2: 谢谢啊，我妹姐。
0: 哎呦，哎呦。哦，我江姐，江姐，哎呀，江姐没来按赞哦。
2: 江姐，谢谢了。
0: 哎、嗯。

yam sai kau pen sia view mo oh yeah.

0: 哦，好烫哦！讲挨麦，哎呦，哟，叉腰煮菜莫嫌窄，刀片夹腰莫嫌矮，石头铺路腰过大啦，树枝寸寸腰长短啦，哈，哎呀，俺腰粗，哎呦，你讲麦挨好食，你讲。剃头，剃一头好事啦，莫难改。因为产草，因为拜呀，哈，因为春天，
1: 肉，
0: 卖，哎呀，因为啊，春天肉人爱啦，哈。我看多安赞哦，看阿江姐哦，阿熟婆台啦，来温妹姐啊，还有阿个亲爱的黄姐姐、温姐姐、于妈妈哦，江太太、邱妈妈哦，还有阿个徐小姐、冯妈妈没安赞哦啊。
1: 谢谢啊，
0: 顺风台这个。好，顺风啊。
1: 好，
0: 好，拜拜。啊，来，冯妈妈来了，冯妈妈好。哎，冇事个。
2: 什么大正业讲哈？
0: 啊，
2: 来。先把电梯什么？
0: 哎呦，筹备啊！哦，哎呀，筹备拍摄啦，哎呀。
2: 出国的，有多少出国的啦？
0: 啊，
2: 多少出国的？
0: 啊，忙啦，哎呀。
2: 啊，老
0: 年
2: 啦。
0: 哦，我妹姐啦，安赞哦。
2: 我妹姐唱歌很好听。
0: 哎呦，好听！哎，我妹姐咩好听？
2: 哎，
0: 老哎呦，两三老，两三老唔穷样
2: 嘞。哎呀，
0: 你唱歌还，你唱歌咩很好听？
2: 爱唱唔
0: 好
2: 听。
0: 我个唱唱西亚这样哦。
2: 俺不是四下子忙来
0: 的，哦，你要唱十八首呀？
2: 哎，太刚好啊！
0: 哦，我们
2: 母亲节快乐！
0: 哎呀，母亲节快乐！我们在安赞了啊！
2: 谢谢啊！
0: 哦，俺江姐妹来安赞了
2: 啊！啊，十六岁！
0: 哎呦，哎呦，没来安赞了，来了来安赞了，哎呀！
2: 唱够哈！
0: 好来。
2: 看人哟，唱哪一个啊？心跳爱中啊，上到了台南等啊。

0: 些人生有情啊，干好了山那个啊，梦一了一场啊。
1: 哦，很好听哦！你看我个呀，文妹姐哈，徐小姐啦，邱妈妈，还有祝婆太姨妈妈，还有我个沙聪哥、文姐姐，还有亲爱又叫黄姐姐、曾太太哦。哦，按多按赞，姨妈妈没按赞哦。哦，要按赞哦。哦哦，拜拜。啊，沈梦啊，哦。
0: 再赚
1: 钱哦！哦，收到你哈，好、哦，拜拜。好、啊、啦，哦，冇接到，哎呀，阿徐小姐哦，睇下曾太太未按赞哦。啊，来继续来唱歌声，来唔傻气哦，天翻涌涌哦，来秋萍啊未按赞哦。好嘞，徐小姐哦，我太有可能哦，你有可能要填吧哈。廖小姐哦，她没有按赞哦。好嘞，徐小姐哈、哦，
2: 喂，
1: 来问你来唱哦。哎呀，
2: 那胆痛、
1: 啊。哎呀，她我琴无有冇接到。哎呀，我来唱下歌诶。
2: 哦，谭总朋友大家好，刘姐姐、江姐、哥哥姐、小甜甜，
1: 哎，
2: 秋萍、蜜蜂姐，好来唱。
1: 哎，
2: 我是出外人。
1: 哦，我是出外人，好来姑妈妈了。哦，姑妈妈按赞哦，好、哦，
2: 来请两场啊，
1: 好、哦，好来，
2: 好谢谢，
1: 姑妈妈按赞哦，来那个黄姐姐也按赞哦。

0: 哦，好疼哦！拍拍胸口，爱个江姐哈、哦，欧米姐、冯妈妈、古妈妈、阿江太太哦，还有爱个沙聪哥，亲爱又叫黄姐姐、刘姐姐、玉凤姐，还有秋萍，还有新竹个林小姐哦，与妈妈为了按赞哈。
1: 哦，师
0: 傅，哦，师傅
1: 哦，
0: 拜拜！哎呀，新竹个林小姐，好久没来唱歌啦，林小姐哈、哦，好嘞，爱个。廖小姐来咯，哦，来廖小姐好，哎，
2: 大哥好，
0: 啊来，啊来唱嘛，大哥，
2: 唱可怜轮回再
0: 再回啦哈，好，啊来，我给黄姐姐让起来让按赞啊，
2: 好，什么？
0: 啊来，我三重歌让按赞啊，
2: 啊，
0: 古妈妈没按赞哦，
2: 啊，什么？

0: 啦，再会啦。
1: 好啦，以师妹哈，你够了，郑妈妈，阿文姐姐哈，姨妈妈哈，很用爱改，姑妈妈有按赞哦。
0: 好，师妹大哥。
1: 好啦，徐小姐没按赞哦。
0: 好，谢谢。我是阿波罗蜜，为解答。

0: 啦。
1: 来，什么亲爱的幼稚园黄姐姐，哦，阿秋妈妈，阿林妹子，哦，还有袁花蕊郑蔡小姐们按赞哦。
0: 啊，
1: 孙
0: 蒙台干。是远行，不见影，挂包。

0: 姐咪认真哦。
1: 好，
0: 顺风大哥。顺风啊，拜拜。来继续哦，来今天太广告哈，来广告说啊，得人班爱改哈，初比爱广东路来哦，啊，俩个做妈妈啦，该为着十万块，初比啊，认为啊，又该利润保特价啦，摸憨啦，摸长多，等下得人来啊，班该收工啊，来今天太广告咯。
2: 谁那个讲？
0: 哎呦，等一下！
3: 真龙小馆益生菌优蛋白5000万只芽孢乳酸菌，加上膳食纤维及全方位营养的优蛋白，窝心的照顾每一位听众健康的一天。每包30公克，每盒10包，冲泡150cc 温开水，开启每天肠道健康，是身体健康的根本。每天一包益生菌优蛋白，询问专线03-492-8647，03-492-8647。
4: Hello， 我是赖雨乔，想跟我一起享受音乐的自由吗？那就赶快来按赞，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吧。

0: 你冲一记，爱冲一记，雄厚人爱见不腻，舒适度腻。莫唔记得随时收听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你下时间是下昼5点，我是 Ravi 曾仲伟。
1: 好啦，广告结束啦，带到万里蔬果哈，为着十万块。好啦，啊，买不马上好来，买不来三寸过好啦哈。好啦，俺都冇点过，俺都按赞来，好，唔是客气哦，天发大上来哦，俺文妹姐按赞哦，哦，哎呀，俺都冇点过来，于妈妈，哦，还有啊，哦，俺个文姐姐咪冇点嘛，哦，来，俺个姑妈妈咪按赞哦，来，大家来谈哦。为着十万块啦！

0: 阿妹啊，哎，扫帚啊，怎么是上班的呀？
1: 哎呀，扫帚的吃鸡尾啊。
0: 哎，阿妹啊，你有没地呢？
1: 俺有我们地，就是个沙冲过又来了，俺到你买本地的田地没拿来啊？
0: 阿妹没啦，嘿，那我的赶紧拿俺都小罗来拿一万块不爱修身呐，
1: 哼，一万块，你也讲得出来哦？
0: 阿妹，你之前没讲哪有一万块啊？都不爱吃鸡啊，干厉害！
1: 你哈世纪莫穷让我妈个都稀干，一天了十万块让多的，我得让你买本个沙葱糕。
0: 妈个呀，十万块，阿妹，我买啦。
1: 莫十万块，谁也不是讲啦。
0: 阿妹，妈个啦，十万块，十万块，十万块。

0: 好来吼，广东路来做妈妈哦，又躺到么哦，还没弄来陈姐姐哦，她还文妹姐啦，文姐姐，还有亲爱又这行姐姐，还有两个哦，蔡太太哦，俺都按赞来哦，拍摄啦，俺家徐小姐哦没按赞哦，好来继续啦哈，阿爹啦啊，哦两个俺都哈，阿爹的班，哎呦俩就哟啊，马杀了摸好骂了，俺们的马。沙田番经验不？来你好，来你好，哎、欸，
1: 啊，这是我们来唐多
0: 哦，又唐多啊，两毛好嘛，
1: 谢谢你
0: 啊，来好哦，啊，是我啊哈，
1: 啊，难得能搞过呢，
0: 哎呀好，好啦哈，哦哦，拜拜，
1: 唐多嘞，
0: 哦唐多哎哈，哦拜拜，哦还有秋萍，哦哟还在啊田番的经验哦，来秋萍好。哎呦，暗赞啦哈！来，今尾来过下多哈，来，琼阳天天坛都有两三片啦，是木柱啊啦，是石头啊啦，青叶啦啦，还有其他的种类啦，然后套餐里头哈，啊，有小桌哈，然后天花打过来哈，来日常广告哈，来啥来？哎，通罗客江太太啊，风雨同舟一路走，总不能说在相亲骗你我。来，空中天发的线下来服务。

后来好谈爱过哈，阿蒋太太安慰亲哦，风雨同舟一路走哈，两个名的哈，他写下来写下这段文哦，两都风雨同舟一路走哈，来继续啊、哦，风雨同舟一路走日后哦，来两爱改啊，梅龙路陈姐姐哦，也改招牌歌，唔愿放你走，来大家穷下来谈哦，两未当好。唐哦，天把这写下来，服务哦。我来向我郑妈妈，我来都冇点过啥，来恁长辈哦，听话转来嚟哦，向我来唐哦。

来，陈姐姐有糖豆了哦，来上来哟，来给宋妈妈、李小姐哦，来糖来哈，来信连信哦，李秋华老师来唱来哦，来还有来个啊，秋萍与妈妈俺都没点过啥，大家穷啊来糖哦。

好嘞哈，俩小妈妈、李小姐哈，讲哎，俩心连心，然后就安排到继续哦。我推背来哈，俩严妈妈，二来谈来王妈妈，王妈妈呀，上半俩个所以为妈妈，命王啦，好爱东西啦，六专门六本子五十咯，对俩个孙啊，二来照顾到有讲声音啦，少俩个啦，烦少娘班，我又常看下歌。吃啊哈！阿来呀，母亲节到了，送本手机来，你来听下，哦，来妈妈哦，王妈妈，大家来听哦。

后来好谈个过吼，王妈妈就讲啦，阿妹哦，佮阿做姊妹啦，从本阿妹谈哦，阿来地白故事啊，写到非常个好哦。来继续来问下叔哥，我个哦，本讲个真姐姐，来你入了我的心哦，动你入了我的心，动了我的情哦，从本所在乡亲朋友哦，大家强下来谈哦。好嘞，我个永丰姐哦，未当来谈哦，突然理解啦，感谢来大家强下来谈哦，啊来。

0: 七条河巴汉地流啊流，加上 FM93.5 新哈嘎广播电台，让爱乡下甘肃莫同样的善良故事。我是米莎，欢迎收听。
1: 七条河巴，从一条望出来，就流啊流。
2: 七十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3: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4: 大家好，我是吴正天，我是吴正迪。呀哈大块面树皮，大块面熟，请新客家广播天台，要给按赞哦。

路边凉来呀那一旁刚起来命带茶了来亲爱又见黄姐姐哦妹姐哦刘峰刘帅哥的彩蛋啊到摩汉哦哎呀汉的彩蛋哦

好嘞，爱个中啦，爱温姐哦，还有哈铜锣客来江太太哈，爱温姐姐。好嘞，姨妈，哎呦，姨妈妈也安赞哦。好嘞，秋妈妈也安赞。

哎呦，又然哦，莫轻小三哦，就该的啦哈。好了，很爱改哈，阿妹姐哦，刘鹏刘帅哥，还有美容路前姐姐，好了，我support

哎呦，咱从两种植物来，我讲解感觉哦，我种了五节哦，现在于妈妈没按赞哦，来继续哦。好嘞，没搞来郑妈妈哦，是梦哦。俺家亲爱的这黄姐姐，俺姑妈妈哦，俺冯妈妈哦，我咪这哦，是梦哦。

又让我来什么爱改林总帮哥来还有爱改啊同路看江太太哦突然理解哦什么哦哎呀啊李长夫人啊来黄妈妈欢迎了哦莫来相

偷然理解啊，李长夫人，我来渴望圆切钟妈妈哦，是梦哦。啊，来钟妈妈菜包啊，来钟妈妈都起手，我、哦、呀是梦哦。啊，来快速来黄妈妈啊，是梦哦。我来自偶然，像一颗尘土，有谁看出我的脆弱？我来自何方？我情归何处？谁在下一刻呼唤我？天地虽宽，这条路却难走，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

来什么啊？认真哦，还用爱改啊？廖小姐啊，徐小姐哦，哦，俺俩突然理解，俺都按赞，还有啊。山东啊，刘小姐哦，还有新竹啊，啊林小姐哈、哦，来夹夹来玩过哦，来爱个秋萍哦，母亲你在何方？来母亲接到咯，啊妈妈系摸出摸出来啦，个非常爱欢迎到哈，来还有系爱个啊少妈妈李小姐，大家穷下来谈，姨妈妈文妹姐姐哈。

好啦，上来吼，俩叔公爱个品种啊，小太哥，排泄啊，今尾过一下多啦吼，还蛮漂哦。来，妈妈车保掉吼，妈妈这多咯，叫送本所在乡亲朋友来，所在妈妈吼，车你爱保掉哦。好啦，叶启前来告上妈妈车保掉，送本所在妈妈哦。

好了，伊的家属欢迎出发的了，祝福所有乡亲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团圆。再来六点到七点，大帅新头发人继续来树堂道，稍作庆祝时间，安尼空中再次相会，再见，拜拜，长得了。

0: 是差钱，我记得给安全带总得超速哦。对路后安阳行嘅人先讲，遵守交通安全规定以外呢，每要检查五个强制检查经验保险有保期无哦。无三十日嘅话呢，我夹夹落保险，查无保险，违法三千的以上，15000的以下。万一有发生事情，没我敢批发钱哦。故说，请一天要记得保险，问安尼快乐出门平安转不下。
1: 大家好，希望你收中央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陪你唱歌，响亮的琴声伴你快乐，所有的烦恼全部都没了。

我是王雨欣，请我的听众朋友记得在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的 FB 按赞哦。

0: 有一家讲讲的地方，
1: 有高山，
2: 有秀山，
0: 有你，
3: 有来，
0: 大家有人来做盘。欢迎收听拜日到拜五暗六点到七点，由大帅主持的新土方言。

好嘞，亲爱空中好朋友，来到印尼的地方新闻啊！好嘞，来看一下印尼台内报道。桃园市政府卫生局统计讲，印尼桃园市民啊使用长照服务达到31,240啊，单月12,237啊，占了印尼38.6%善用到的喘息服务啊。其实呢，俩民众啊，像有俩长照服务的需求啊，业主做得来打1966的专线，避免呢哈，印尼照顾之路孤军奋斗啊，照顾家也能安心来啊，出门去来。试图诶来透下气啦，哈，来透气，轻松些哦，好，所以要来提醒大家，像带啲印尼新北市像王诶嘅四阿妹呢，哈，兼职印尼出业嘅父母要做人阿妹，长期呢往返印尼桃园照顾偏方你没偏方算讲速度有嘅。失职啦，你手脚无方便呢，也爱哈，所以夫妻安尼送钱的惩罚，整理家务啦，还有接送医院啦，你还得有工作哈，全部爱起来，因为你工作属性呢，系了日时就排班，必须就老老太来协调来配合，你了日来做照顾，所以接送会感觉到。俩体力透支啊，哈，没法度啊，经常有休息的时间，所以让那啲俩房手机呢，唔要用个啥哈。最后一个就决定的是用俩喘息服务哈，本去透气一下啦哈。俩照顾服务员到那啲屋卡来照顾家嘅爸爸妈妈，让佢做啲兼顾到工作，然后屋卡啊，家庭。所以没事要笑讲，哎呦，也爱要无人照顾哦，安尼问题哈，得到适时的一只休息，哈，安就唔会再上安尼新闻报纸当个看到的长照被告啊，哈，你睇真件系非常重要的哦。好，安尼卫生局其他表示哈，你啊长照的一只喘息服务啊。去照到照安尼个俩比较个人身体状况，老配合到家庭的需求来提供多元而且有弹性的俩服务形态，包括到居家式、还有社区式、机构式的一个喘息服务。主要呢，佮照顾者做得安尼得到一个短暂的休息。此外呢，俩屋卡屋卡当中聘用的外师。看护你也要看护工的一个照顾装备，当我是看护工去了的时间，通常你也在喘息服务之外，能再使用劳动部所推动的短期你也替代的一个照顾服务，一年累计最多做得差不多50日，所以你也讲有我是人来了不听照顾的人，切的拉啦吼，五十二年，好咧也提供问题噶，所以照顾安尼热爱吼，安尼个咧义务啦吼，但安尼青岛人就唔止安样个啥，全部安尼讲镜头开起来做，天天吼，天咩时间安尼安样吧，而试图来尊重安尼政府所提供个咧条。长久服务啦，不然轻松让做得长久啊，希望。好嘞，再来看到的你台内不同哈，看起来明路诈骗呢，就得讲网行啊，大网行，摩海行路啊，大网行，青岛呢冒用的你机关名义来开设不实的课程，或者招募工作人员。桃园市政府文化局是接到青岛市民众的报案，指出明路的社群平台哈，像 Facebook 还讲咧水啦，咧就又出现盗贼冒用2026台湾设计站，一个2026
投言闽南文化界的名医哦，加真侪的广告，甚至啊，有人呢哈，也外人哈，利用了微超官方粉丝专业，你你有投言哈，还有人来发布课程的信息，啊，你文化局就希望大家市民朋友啊，提高警觉。某店的店结不明的连结，或者提供你个人的资料。好，你台湾文化局长邱振成他表示，针对到去年的明路党国所流传的2016台湾设计战因投言，还有2016投言闽南文化节现场人员节目的答问，用文化局澄清讲，相关的活动全部含的个出品的集团，无授权任何的单位或者个人公开的节目，经过查证是讲一条资讯唔系主办单位所发布的，会针对到假的账号冒用，亦有投言。官方的粉丝名义啊，一条粉砖的名义来散布一条微错的课程，诱骗民众点击链接的行为，文化局已经在第一时间向了Meta平台来检举并要求来下架。好，你文化局其实有提供三方辨识的辨识的了，都有制片哈，让每本诈骗人骗走去的提出的抗议粉丝人数，官方的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亦有投言，特别有官方的俩蓝勾勾哈，安尼认真一个5.9万人来追踪哈，民众呢发现俩。比如讲讲官方，但是粉丝数异常非常高大，一定要提高警觉并多方来求证。听一组的莫点击不明的链接，凡是要求一下 Google 表单，非常让头加你你的私人 LINE 的账号，还有手机个资，请一定要提高警觉，多方来求证啊！莫一方人的个资泄露出去该就麻烦嘞。再来第三点就是，人民的你官方官方的俩管道，任何的发通信息抢用俩桃园市政府文化局的官名非常。亦有投言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或者亦有投言的俩吹的一家粉丝专页啵，或者官杀俩官杀，或者是发通的官方粉丝专页，公告为准呐哈。假使影响小朋友，滴俩没有录蛋糕哈，有看到按节目啦，或者发通的信息，有任何的。你就说得透过官方的管道来实现你的亦有投言 Facebook 粉丝专页来询问，非常不带你文化局官方的天发来查证。好，再来你来看一下投言的报道，投言是体育志工协会规划了6月27日早晨8点到下午4点在你桃园市政府体育局来办理125年体育志工特殊训练，透过强化志愿服务专业的知识职能以来提升服务的品质，结合到健康促进的理念，今年呢让你发动行业家庭老社区等课程，达到志工体育志工服务行业专业的目标，你也可以放报名

好，再来你俩投研是提出自控协会表示，每场发动啊，你啊顺利进行的啊，背后呢，就有一群点点的付出的体育职工啊，记得不管是协助者，还是推动健康生活的青春药的一个力量，为了让你体育职工的服务还能专业，让向还能呈现，所以协会具有规划体育职工的特殊训练，希望透过你同化的课程，然后经验的交流，来提升到体育职工的服务能量，老师傅的技巧。好啦，有兴趣的人哦，体育职工特殊训练，为滴六月27号办理哦，你也是开始报名就等哦，到六月19号为止啦哈。你也是提供本大家有兴趣的人哦，是做的上面去报名。好嘞，再来看到哈，你投研的报道啊，俩投研是因为筹备的俩种植笋的时间，俩异常的时间啊，艺人的仓鼠房啦，已被审啊，最有关注到的你投研是金路爱心卡给发出啊，47万张，但用途呢啊，啥强点都给每张捏的点数800点只能来。坐了交通工具啊，所以国民运动中心也得要来试用听听，建议爱康泰用途都超上购物啊买东西啦，也得啊医疗院所挂号费啊，所以你要将预备省的啊，去喊他出志工俩持卡人啊，试用500点以上诶，摩多以上。啊，你唔用喺主要嘅原因，所以建议提供200点俾老人家来购买营养品。好，当然你沙飞曲哈，其他要讲啦哈，你沙飞曲将陈宝明啊，佢得顺呢时间讲，佢攞爱心卡啊，每张嘢都点数啊，为使用嘅啦，为用完的无法都来累积啊，所以当地的评估讲提供其他服务可行性，然后医生的来源，事实上呢，持卡来搭乘地铁，单年的补助系滴30块提高到70块，也提供100.01安尼起程，还有爱心健康茶康泰服务的能量，都增加了不少的预算啦，所以补助挂号费的部分，考量其他人士，大部分都会针对视力语言哦。投研目前上某的视力语言，各卫生诊所本上出的不是挂号费的啊，但去那里买的营养品的对哈，给可能哈，你。想讲哦，你按喺讲麦克做中地的话，佮800点呢，确实会导演中哦，佮多时间啦哈。你你啊，师傅的预算哈，应该会提高，请到。好，你副市长后面起其他回应哦，师傅每半年一次的，你啊，欠缺出转联系。汇报的时间，记住整合到俩求学，还有求业，然后消费基础的资源，针对到无法都顺利进入职场的成长者，就会加强俩家庭端那边来做服务啦。避免讲咧就支出啦，一条为消失啊消失啊，所以有轻度的议题哈，做得来关注啦。所以希望做到最好来。好嘞，你再来看到哈，新竹科研区啊，龙潭区T3期哈，俩空间计划有望重启啊，国科非竹科管理局俩局长呢傅思明佮讲啊哈，只佮讲下礼拜日会送研区来审议委员。非这边生意利用考验期期盼讲5月代签做的完成审查，今日报行政院，因为开发案面积超过100公顷，还是要经过拟给返评其他最佳的2019年
ATC 归前期的土地、因为你要推荐天过去啊、因为当地居民这个抗争放弃了两坛建议一点四个奈米的资产经验创不过群体有传出对这点的由于重返两坛并改行建先进封装厂所以你这样的教育委员会出去审查国库费预算傅斯明表示两坛延期空间的部分为满足你国库国库的你一条产业的需求这个水电供应下没问题所以汾阳厂商来申请也会全力来批下推荐天有表达那两口三期顺利的话出游你愿来入场好啊，当然了你看新竹科学园区龙潭园区第三期的空间计划案你看竹科高尼区以前已经正式讲推荐天已经提出建厂的申请所以桃园市政府为了配合到龙潭延期空间案以及未来人口增长的一个就学需求就老机构的德龙国小的前建在申请都优质安置注册旁顺并规划来新建两棵国小日给讲新一版已经在判例用地取得的尝试了好嘞因为看到了龙潭的波头龙潭桥下的清洁总吹这里

哦，两年的环保局长年纪量也回应到目前啊，是否同这个继续请其他适合的一个场地啊，将利用现有殡仪馆旗下的空间释出，做还那友好的公共使用，盘点过程当中发现过情节的重锤也调度啦，老中铁需求损拆一天的长途还有排挤的效益效应所以后续将进一步的评估整体最适合的方案啦啊，给讲未来，给讲有请到适合的地方，给就应该就没问题，就做得来填走了哈。不过情节最主要来到蔓延嘅位，蔓延咩无爱哈。好啦，来你今日新闻组啦，大家分享到呢边。

好嘞，你来弹一首好弹的歌诶，哈，思念榜，未记，啊，就思念榜未记啦，好嘞，听下给我来弹。

0: 来，你空中好朋友啊，这下时间来接广告哈。好啦，来，你空中好朋友啊，来老太家报告一下消息啦哈，来接下广告。好，你天台呢哈，最近是问大家对于你长期以来的支持哈，所以尤其你啦反播的产品留言播啊，大家就请喜爱哈，也一直的个支持你。但是哈，列下我老太家报告啊，因为你。天台坚持讲用最天然的对环境啊，做的讲无负担的清洁用品哈、啊，所以特别选择了六元宝啊。但受到全球大环境的影响哈，你看个油脂落个都起价嘞哈，所以六元宝哈，其实是就个你啊天然的原料成本就起价嘞，无法度啊哈。所以新月份开始创伤已经有调整，你个。六元宝啊，清洁剂啊，净化成本，你看都有调整哦哈，所以不止调一摆嘞。天台哈、啊、已经有老厂商讲哈，哎呀，紧调紧调，调很多摆，你天台也无老加湿调起来哈、啊，所以你再调落去变到无利润的呀哈、啊，所以你就拜托佮我调很多啦哈，尽量老加钱，样本太假哈，所以你六元宝。你大部分呢调价调起来的价钱哈、哦，你天台自家来吸收啦哈、哦，所以但是哎呀，还能要反映一下的消费成本哈、哦，所以原价你还变到3200克啊，邮费价钱2620克，2620啦哈，所以你筹备拜山。拜山有主文的人哈，是筹兵的，有主文都较便宜的哈，给2280是给最美一百嘞，啊，再来就没了哈，所以你还邮费加钱嘞，2620克，好，给就老太家做报告，好，希望大家还能本店来用你的优良好的产品哈，你天台有天台的坚持，我用了反驳的没污染的一家。环境的你啊清洁剂啊，所以当然化学嘅人讲，佮较便宜啊。问题系你喺个买来卖你，你咩唔敢用哈、啊？所以你像这种朋友哈、啊，天台有天台嘅坚持啦哈、啊，成本较高啲喂，唔要紧，大部分嘅成本哈、啊，天台嚟做吸收啊，所以你是稍微调整一下。好啊，再来其他产品哦，像这个朋友有时要到目前做也做得来打过来哈、哦，像你阿来主文到你咧有一只新的产品哈、哦，很多安怡棉啊，咧安怡棉的咧哈，爱推荐问大家，咧最近的称号，因为咧底部有个法国的专利牛奶酪蛋白水解物哈、哦，底部有个生态哈、哦，生态金融研究底哈。也好东西哈、啊，还有韩国的专利啊 ，GABA 也做在帮助你水还好水啦哈，做、啊、不用强松啊。俩法国的酪蛋白磷酸生态，好、啊，来做在帮助你身体营养的吸收啊，等等，还有色氨酸，色氨酸加上会讲哦，你要是拉来哈，足量添加你人体必需要的氨基酸啦哈，好、啊，所以俩些。非常好诶哈，你三大核心都咧 V 底部哈，按好诶东西，你像前个朋友讲，目前处天发最大哥了，因大帅也人讲哈，好东西老太家来做分享啦哈，目前处无了给天发大哥了，哈，你你讲，含无衰诶人全部做在来做利用，好啦，来，你再来讲个。一下你啊，五月节哈，五月节中诶哈，好，你尊荣小馆推出哈，给你加一种中诶啦，原本就A 套餐啊，你啊都B 套餐、C 套餐哈，你啊三种，哈，你啊三种诶，那外诶，啊其根本因诶哈，又加一只嘅中诶讲跟住嘛，个北部种啦，哈，北部种啦，哈，特别来做一只限制，哈，你五月节，你讲二十种诶，啊，做得来限制，啊，可以诶，国宴海皇种，啊，国宴海皇种，佮八只，啊，佮八只个，哈，八只，加个好事花生银耳露两分，好，你一个梅啊，海皇种，你做得限北部种十只。啊，该给就没有银耳露了哈、啊。北部种10个，哈、啊，你看一样是任选哈、啊，任选啊，还是你要 B 套餐呢全部宰的哈、哦，你看雪莲子酥香粽啊、哦，你看有十只两包啊、哦，还有塔香素仙菇元气增训养生汤啊，梅子好彩头，你看啊，高一分，你看 C 中珠的 B 套餐 ，C 套餐呢也三升啊，哈、哦，底部有花菇炖全鸡，还有啊蒲烧鲈鱼，有卑南咸猪肉，你看有两袋哈，永远。来三升的 C 套餐 ABC 阴线、哦、A 套餐底部你做的也是任选的、啊、看你的那一种北部粽、北部粽、海黄粽全部做的、哦、给老太家做分享阴、啊、线两粽、啊、就两千块阴、啊、线三粽两千九百八好没清楚你看天发大哥了492-8656492-8771失踪的啊，失踪的来请 Any 大帅了啊！好啦，来 Any 广告结束啊，结束来 Any 再来一个消息，老太太报告哈，你看桃园的广阳文化馆哈，你看董事的琼次梯发生安尼让站初三炸6月27桃园广初啊，桃园初谈啊，桃园初谈会。啊，你印象中的朋友啊，你啊有兴趣，人家做的售票啦哈，目前处天发492-8656，好、啊，你啊你讲一家导演啊，导演我老太家来分享啦哈，你摆影展期规划的主题有主题方向，还有亲子饭游，还有酒店人鲜，还有接亲体验，还有汽车。养人啊，你就王冠之啦，还有新爱三浦曲啊，你就等下青春约会正规时代的切片呐、啊，邀请大家来欣赏啊，一同来体验一下，你啊新人物的一个什么样经验啊？这里啊荧光幕空间属于磁体记忆老巡洋免费售票啦，哈、啊，不是钱呢，嗯、啊，最多广阳文化馆售票，哦、啊，还讲 KKT。IS 呀，票务平台，线上售票，也提供本台噶有兴趣的人，就做得去售票。好，来，你再来哈，我来加下时间，你睇你天台的工商服务。
1: 是那个广播天台广发应用呀？全球节目主持人，男朋友只要有自信，精通客家话。有经验无经验都做得请老李的表相片准备好六班点钟的节目自我修改你都会强调都做得汉时基督头前市行政局华南路499号13-6-2是那家广播电台收顺风天发浪山492-8677浪山492-8677
2: 大家好，我是王立克，请开听下来，按赞，加你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页，大家请下来吃一个好素材。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乐团，欢迎加入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
4: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我们的创作《
3: 触动从天》。

0: 乡亲好朋友啊，好同一个阿三妹来唱诶，带爱走哈，带我走哈，真个好同哦。来，空中好朋友，现场天发做对来做利用，03-492-8656-492-8771，天发做大哥来哈。今日谈新闻的时讲，今日要变安部要变天了哈。早晨看啊，又讲有风采哦哈，风采唔知要来也唔会来哈。好，来有天发人啊，准备来接下现场的天发哦。来，03-492-8656，好，来，好嘞，乡亲你哦。
1: 太感好，大帅好。
0: 吴姐哈，
1: 国相堂哈，
0: 你看都戴眼罩啦，你记得戴眼罩啊？
1: 唔单戴眼罩个啦，
0: 爱戴眼罩呀。
1: 那莫安太上，
0: 好，莫安太上。
1: 一个安东，我东接长江上银川，
0: 慢嘢，
1: 每人天台多，这个导游嘛，
0: 啊，
1: 还唔是的嘢，冲来三只眼，什么冲还有感情？
0: 真紧啊，
1: 真紧，他为弄会包一个个米样个哈，
0: 嘿。
1: 真的会想人
0: 家，我想人
1: 家哦。
0: 咩嘢？见我咪冲快睇睇啊！
1: 哎呦，你一扎丝一扎丝落去弹哈，真的很动感动人。
0: 哦，
1: 我有弹过骗咩嘢打俾人啦，骗人啦，骗人的歌神啦哈，唱个真嘅冇
0: 有长茶哈，
1: 冇安有感情。
0: 咪两个喊白嗌两个啊，
1: 上来要做判审审判，
0: 喊白哈，我哋不用夹个去收钱。小门票来谈，
1: 好啊！
0: 诶，
1: 正经啊，都按你比吼，按你做练啊，什么西晒？
0: 正经哈！
1: 佮什么人是唔是要做啊？什么有嘛？
0: 跟阿老二，
1: 你个事咧，人讲，
0: 我拿阿什么讲吼？很去攀，攀只人创辉啊！
1: 输钱，
0: 很去攀只人创辉啦！
1: 真的，佮创诶吼，佮创按你苦钱诶吼，你你上当先讲咧。
0: 哎呦，正经哈！
1: 医院然后当讲。
0: 要创到
1: 用一米啊，
0: 创到感情啊！
1: 对，佮当间佮一做嘛，佮做做得嘞哈。
0: 嘿，佮感情丰富的人呐，嘿呐。错。
1: 跟帅哥又冇谈到。
0: 唔系嘛，介绍来讲，小门票咩？小门票来看佮唱歌，弹佮唱歌。
1: 你还是跟表做做得？
0: 民间就大赏啊，
1: 用个大赏。
0: 佮表本头弹出很多。白花油啊，白花油啊，
1: 很多同样时间装好好啊。
0: 向我来建议下，不如去收门票啊。睇下，
1: 中央个
0: 诶，睇下咩？四拍姜啊来拍一个演唱会，小型个人演唱会。
1: 错，唔会错，要出国我先会睇。
0: 客家小天后，
1: 你哪个？你讲阿弟阿同同佢讲，你做阿姊嘅，佢咩做客上台嘅？
0: 原来是个小天后啊！佢小天后唔咩事啊？冇嘢咩？
1: 那个有样奖咯，新人同奖。
0: 同奖啊！哈，系啦。
1: 啊，你唔得咪就讲奖啊，冇嗌嚟新人奖会同奖。
0: 系同奖啦，佢开什么玩笑？
1: 那我讲咧，做客上台那个，
0: 错，
1: 不行，
0: 执执就按奖，
1: 执执就按奖。你做嘛还黑面啦？
0: 啊！
1: 你做黑用黑面啦？
0: 要有事情啊！
1: 哦，
0: 那排泄啊？
1: 安度好。
0: 嘿。
1: 哦。
0: 啥？
1: 哦，带马刀好新耶！
0: 太恭喜哦！
1: 要很太薄了。
0: 有，给有松的东西啊，松的东西买按买按度就会松按度啊。
1: 真嘅啦。
0: 嘿啦。
1: 别人挨挨的，我改一只头像嘅咧。
0: 一只头像啊？
1: 两只头像啊，怎么样啦？
0: 哦。
1: 一样嘛。
0: 错，做对。
1: 可是这赌端呢，也是没个事。
0: 没个事哈。
1: 现在钱都发。
0: 你看，看芒果就在哪里用啊？一三家。
1: 三江呢？
0: 是番用啊。
1: 是番用啊。
0: 嘿，你不是啊？你没上头啊？
1: 去年、前年25周年又一站。
0: OK， 做对。
1: 那真乱。
0: 真乱了。更加没可能真按头分乱啊。
1: 唔会啊，我真系全是做对啦。
0: 明年你按做唔得，鬼不敢掩饰嘛，你是呢？
1: 今年啊都唔是买的哈。
0: 啊，正经。
1: 三
0: 百。你看几好嘞。
1: 啊，你用个咯。
0: 哎呦，上去了，给钱出来，人家买东西唔要呀。
1: 给我都上去了嘛，啊没有，
0: 没有。
1: 一年太有钱，没有上去了，根本就上， 你懂根本我没办法上。
0: 嗯，都到个土肥呀。
1: 哎呀，用个啥？
0: 清河啊，爱做清河啊。
1: 用又用安到。
0: 嘿，爱做做对啦。无吼，你怎么？
1: 你懂干工做对吧？
0: 做对啦，无个钱哦，你有没拿出去哦？有没打水漂诶？
1: 没有，也迄种好得来哦，来看哦，有的人咧。
0: 哎，最近
1: 应该是谈个主持人讲。
0: 去到当天嘛，就讲俺来冒出来，俺没买嘛。哎呦，好定人啦！俺养老的小姐讲
1: 人来，最近
0: 这都是
1: 恶闹。听嘛，俺得不
0: 讲你对嘛？错，俺没骗你啦。最近有的是爱租车叫我哦。嗯。哎嘛。哎呦。
1: 俺讲哦吼，最近呢，俺这来是不错。
0: 嘿，挺好啦。
1: 那不错，真的很错。
0: 所以买很多东西，他又没骂你哈。
1: 而且是他出的钱呢。
0: 嘿，最近啊，
1: 哎
0: 呦。
1: 哎，不贵。
0: 是啊，按好哈，
1: 哎，
0: 做对了。
1: 没
0: 讲有钱啦，讲钱就是爽干净。
1: 对啦，那我讲啊，吃饭钱没问题的啦。
0: 吃饭钱哦，这都没出牙钱，这出牙钱又没牙钱。
1: 重量啊，本来伊目前要分较多，分啊要变咧不夹杂些。可能不用啊，唔对哦。
0: 唔会啦，
1: 嘿，
0: 你啊钱伊唔会省啊。
1: 哎，
0: 后日
1: 就
0: 改
1: 两
0: 个
1: 就母亲节
0: 咧。哎，恭喜哦！哎呦，大家母亲节快乐个哈！
1: 应该也都要送红包，不爱的。
0: 红包啊，
1: 嗯，
0: 俺跟俺来打算。
1: 当然会打算嘞，没打算要做的。
0: 嘿，
1: 你按来谈谈呀，你也都节目。
0: 是啊。
1: 哎，多高兴呐！
0: 哎，没问题啦。
1: 应该都那个是个。
0: 哎，没问题啦，没问题啦。
1: 也都有，也都爱的，那有快乐了。
0: 哎，俺会打算呐。
1: 俺从来没讲要举办，那就没讲要举办。要举办也专门嘞。
0: 俺那不讲上新艺术出的啦。
1: 我不敢相信，我没有
0: 这么相信。我做信用的，有什么不敢相信啊？
1: 老实说。
0: 你上家下屋去探探一下。
1: 我没探那探路，没我会相信。
0: 我吃的好的啊，我在做信用的，做口碑的你啊。
1: 骗子。我人啊，都还有用到啦，没个没用到啦。
0: 系啦，
1: 真嘢冇。
0: 身体要顾啦，嘿。
1: 我做一检就要保养啊。
0: 系啦系啦。
1: 哎，真的，这是事实呢。那个脸上痘痘呢？
0: 没错啊，事实，你才四十啊，没错啊，哎。
1: 哦，四十啊。
0: 这是事实啊，你四十错吧？其实出头天啊。
1: 第四十不是保养。
0: 嘿。
1: 第四十不是保养。那么我答应我说他也很瘦，结果没。
0: 我还要啥？没，佮我说你快叫他夹人来买啊！
1: 阿婆啊，跟你讲，阿婆啊，啰嗦的。
0: 哦，这真紧哈。
1: 俺就有样的啦。
0: 啊，人家就做得了，俺那不用就下得了。
1: 哎，拜托。
0: 哎。
1: 我当然不认识呢。
0: 嘿。
1: 你问问哪有人家？
0: 嘿。哦，俺错了，两公婆叫我来说的。
1: 嘿
0: 啦，按住错个啦。
1: 哎，对啦，按你就按你讲嘛哈。
0: 嘿，好。
1: 哎，按工作的嘛。
0: 做得，做得，做得，做得。
1: 欢喜了哈。
0: 啊，欢喜，欢喜哈。
1: 母亲节快乐了哈。
0: 好好，快乐，快乐。
1: 好，拜拜，拜拜。
0: 好嘞，你空中的朋友哈，来现场电话做得来做利用啊，03-492-8656。哎，你大帅老太家来做盘啊，来，你阿来安排好堂的各位啊。要是有学堂的各位呢，一年一年老啊，猜得的各位送门大家。

好嘞，亲爱空中好朋友，今日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各位听众，希望所有空中好朋友今日的收听，也祝福所有空中好朋友身体康健，全部做得太顺钱。欢迎你到天光日啊，按不着六点，跳到七点，新头发日，大帅电台大家，欢迎电台元勇姐快乐过人生，老吉躺下去啊，张磊掉喽，拜拜。

想认识更多的客家文化吗？想知道最近有什么客家活动吗？快来新客家广播电台的粉丝专页按个赞，爱黑请留意，张磊了。

0: 白白的油桐花，你看过吗？
1: 最好听的原创歌曲都在这里哦。
0: 我是小猪姐姐王明英，赶快来跟我一起按赞，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吧。
2: 大伯，咱咱后搭伫加布里，大家好，我是王子嘉，你俩哈苏汤的是FM93.5，请客家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杨永平，做梦下你梦，辛苦闺女上下来收听 FM 93.5是客家广播电台，是新都的声音。下个时间是按不透七点。

感恩爱的妈妈，感恩爱的好朋友，感恩爱的贵人，感恩新客家广播电台，本爱的家给飞来主持快乐过人生节目 FM93.5， 欢迎你来收听。由爱王彦荣来现场主持《快乐过人生》节目，感恩感恩你，感恩感恩你。

各位亲爱的苏婆婆们，泰国泰籍兄弟姐妹，泰籍家安安，泰籍家好，我是王艳荣，心蒙感恩感谢，感谢呢感恩，我的爸爸，我的妈妈，韩国所有的贵人，所有的好朋友，唐中朋友呢，准时安不头七点到八点呢，欢迎收音机打开来 FM 93.5啊，新客家广播。播天台，拜四、拜五、拜六哈，按不条七点到八点呢。韩国礼拜日十点到十二点准时来收听艳荣主持的《快乐工人生》的节目。好嘞，两下呢来听歌曲哈，来唱欣赏。

好嘞，谢谢西蒙太吉嘎，你的手堂哈，两是饱饭呐，你像两个唐中朋友落来坐来谈内容来唱歌呐哈，说婆帮妹太个太吉兄弟姐妹，非常的感恩感恩太吉嘎，感恩贵人感恩嘞，你唐中朋友感恩嘞，你两个所有的贵人呐。来恐吓来给分享爱你的个快乐公园现在节目很高呢用爱你共度一小时快乐的时间给明你恐用呢我的个当立志新的文章非常的好呢来分享本台之家啦齁人工啊人生唱秋唱给唱歌的恐用有词有曲很高呢有欣赏，你生活如茶，你生发了哈，生发有浓有淡，韩国呢没有清香啦哈，所以啊，生发了就像茶用的啦。说婆帮妹太哥太子兄弟姐妹哦，唔地太子家好泡茶么？个泡茶哈，泡茶咪就手艺哦，泡一好啊，个呢个你啊滚水啊，看呐。也都人讲泡茶唔好烫滚，也都人讲八十九八十度九十度就好啊。也都人讲爱下滚呐，韩国就都人讲泡茶吼，泡两个时间呐，两分钟三分钟就好。也都人呐就爱泡下久呐吼，所以呀、啊，两个呢泡到两个茶好茶呢。就非常的好喝嘛，一杯就吃，就一只国家一杯啦吼。所以啊，你生活像茶样的啊，有浓也有淡，也有清香啊。所以啊，这个呢，还有泡茶的人哈，就对啊哈。这个呢，给好朋友啊、亲朋好友啊，有时间啊，叫他来泡茶，叫他来相谈哦，叫他来聚。一句呢，哈，聊一聊最近的心事啦，分享最近生活的乐趣，我又分享呢，聊个呢，你人生快乐的事情来分享啦，哈，所以啊，你呢，也上个门后呢，有情有义呀、啊，有祝福啦，嘿呢，该泡茶的时节了，有浓有淡啊，有清香，好哩嘛，聊个呢，你一杯过一杯呢，所以啊，个茶，那没讲。买当好的茶哦，系呀、啊，可以其实啦吼，便宜的茶，你泡到啊，个朋友穷下，每个爱非常的香，非常的好临床嘛，所以呀、啊，朋友穷下呐，唔系差啲个东西嘅贵，系啦，系便宜啦，系有情有义，有祝福提重要，系呐，祝福大家，祝福你所有嘅好朋友穷下呢，好朋友啊，都等你。身体康健啊，平安快乐体重要。继续来谈，你有请了小跳来唱欣赏。

后堂诶，你两个你就请了了首歌曲啊，哇，个小调哈，非常诶好听。你希望呢，两个好听诶歌曲呢，苏婆帮妹，泰国泰子兄弟姐妹，如果来个喜欢哦，都在你陪伴呐，泰子家呐哈，度过两个美好诶安步头，两下个时间。都该做么该呢？还都该认同啊，然后吃饭呐、啊、哈，然后出去了哦，然后聊朋友圈哈哈。哎，你安排台湾时间七点多八点的时间呐、啊？可能呢就到家庭主妇哦，行去当模范哦哈。哎，我来减少啥？他这个十八分了后呢，我来细细通通，我来减少。韩国呢，我来督促新人来功课，然后呢，我两个很新人。呢呢，即将啦，中一嘛，下好以后呢，我即将啦，两个查看哦，查看两个作业哦。哎，我记得以前我来很细时间咯，佮考试初中诶考试用诶呢吼，哎，佮中一咪冲诶中一用诶吼，哎，哎呀啦，比两个新人行诶紧张吼，随时呢就要在两个旁边来督促。哎，佮下呢，哎，你感觉到小学诶两个功课啊吼，哎，你很多的应付。很多的搞一来，但是都各种以后呢，哎，你又搞唔来的呢，哈，完全就冇通用呢。哎，你一做啊，就冇好安全的两个功课，你哈呢，公司才生意呢，非常的辛苦啊。哦，个功课非常的多啊，书包也非常的重啊，哈。韩国呢，一到啊，下课了后呢，还要学习两个才艺呢，哈。啊，韩国呢。要学习两个语言咯、哦，哈，所以啊，两下个小朋友非常的辛苦，两下竞争呢非常的两个厉害啦，哈，竞争呢啊，个现象呢非常的竞争啦，个功课啦，韩国两下个社会上啊，两个竞争哈，又认真又努力咯，个呢可能你学习要比人家多，你还有难时一下，困难一下呢，个可能。就为个学习的病人很慢，可能在某几久以前哦，我个孙女哦，佮我讲啊，听讲你都在病假哦，食材很好，哎，我说为什么呢？佮讲啊，都在睡下酒啊，哈，哎呀哈，唔是按照睡目都在搞下热睡下酒呢，哈。国小一年级的小朋友啦，就会安样讲哈啊，糖豆安尼习惯了，哎，每讲食材当唔判断呐，因为了下个小朋友啊，更是竞争咯哈，养不头系冇水好听，就是因为冇精神，冇精神嘅学习咯，学习就会下嘅进度啊，学习会冇安好啦哈，所以啊，嘅小朋友啦，嘅讲。食材哈，更是伊辛苦呢哈。不管用白人呐，台湾孩子啊，平安快乐体重要。小朋友啊，讲食材呢，心急了，动重要呐，学习动重要。但是呢，身体空间没非常的重要呐哈。你呀、希望啊，所有的两个家长啊，所有的两爸爸妈妈家长啊，讲食材哈，让不是本身人的小朋友按。太也压力啦，其实咯，讲起样样讲，做越多可能冇按改呢哈。个所以小朋友哦，我哋个自动自发动冲要啦哈，唔是用爸爸妈妈来催促，韩国唔是用爸爸妈妈来担心，非常爱冲要啦哈。后来你喊你我哋讲，你有四杂事都得用，你一生人不发脾气，你四杂事学起来，体杂系。很多劲哈，嘿，给点呐劲呐哈，你给少讲话多倾听呐哈，谨言慎行哈，谨言慎行，少说话多倾听，听你讲是很远，面对不公平的事情呐，唔好随意的发火。

韩国娘啊，娘，韩国两个进啊，但让但让人进，要思想是哎你呢好不嘞？到底娘哎你呀，一生人就唔会来发脾气啦哈？哎，看他们一切啦，任何事情就莫冲动啦。哎，韩国呢哎你太死啦哈，都唔得来推娘担心呢，小事情哎你呢？来多谈别人的意见啦，哦，来娘拍散啦，哈，韩国面对不公平的事情，哎，你莫随意来发火，那就是来娘啦。提示就是系真哈，而你讲法哦，谨言慎行，讲法爱来善意，善意哦，讲法爱来小心，唔好呢随意的讲法，而你啊少讲法。多倾听啦、啊、哈，而你呢都得来了解事实，让而你一生人就不是不好的发脾气，一生人就都得平平安安，非常的重要啦、啊、哈，平安体重要，快乐体重要。后来两下呢，来谈罗英英老师从诶。望天不负苦心人，来抢心上。

0: 后来王天不负苦心人，各位亲爱的婆婆们，太高太低兄弟姐妹，你不得不够时间了，刚刚匆匆时间啊，就来到了了七点半的时间了哈，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紧呐哈，罗英英老师唱的《望天不负苦心人》，希望你的个安排的歌曲，说婆婆们太高太低兄弟姐妹。为了喜欢哦，好嘞，你哥哥先来今天台个广告，广告了后呢，让哥哥转到你快乐过年时的节目现场。
1: 大家好，我是童艺修，轻松的客家民谣，无穷多的拉丁风格，最正调的客家音乐，都在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

0: 来，爱结婚嘞！如果爱上的老奶奶，找婚礼记录的过程摄影师去哪里找啊？预算不高，哪里有这种摄影师呢？没关系，我们来为你量身定做婚礼 MV、实况录影、公开记录、工商录影、形象 MV。03-4703-222，03-4703-222，龙格文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佩书，最新最多的哈客大小事都在 FM93.5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哦，还在等什么呢？快快来按赞吧！

请问大家感谢大家继续转到音乐快乐过年前的节目现场，然后呢，我先来分享，先来讲呢，音乐的形容的个产品啦，哈，先本形容来共享父母一下，然后来讲那个香菇，香菇礼品来吃那个补里哦，好山好水好地方的那个香菇，音乐香菇平常时。因为都带来倾向草吹倾向来煮香菇鸡汤，很多的呢这个炒面啦、炒板条啦、炒米粉啦，全部就都带来给炒这个用这个香菇，因为香菇吃用送礼量相宜，因为香菇呢一包的分量是半斤，价格呢是858元来送本亲朋好友，非常的适合哈。继续来讲那个叶黄素，哎呀，那个木竹是灵魂之窗啊哈。哎呀，木竹啊，我酸酸涩涩流木油，看东西看不清楚，发拉不薄啊，用个身呢。哎呀，木竹非常的重要哈。哎呀，木竹，哎呀，阿来呢，上下呢，看了手机，看天狗呢，阿来看了人人的个墙山，还过呢，阿来。都是那个胡萝卜，但是啊，你为了哈，冇可能都得给吸收非常多的胡萝卜哈，你要来用那个叶黄素、叶黄素呢？叶黄素呢？你天台的添加一罐是1800元，促销价一罐1600，两罐3000啊，三罐呢只要4350元。叶黄素买进来去，随时啊来保养你的木竹，用你的木竹来减色色哈，木竹让到的非常的健康，看东西。一样都得看到非常的清楚。继续来讲那个巴西蜂胶奶粉，哎，巴西蜂胶奶粉呢，价格一罐1200元，两罐2300。哎，你啊，苏婆帮没太多太子啊，哎，你买将来去呢，哦，那个营养的个补剂哈，哎，巴西蜂胶奶粉。继续来讲高级进口的巴西蜂胶喷剂，哎呀。然后太烦劲啦，当到那个细菌哦，韩国人咪当到人感冒哈，哎你啊，随时啊，那个蜂胶喷剂啊，三套也来推呢呐，那个呢三套也敷套也推呢，韩国皮包也来病呢哈，随时爱用秋油，哎你每年呢都得呢，那个对人家口来喷三多六哈，哎你都得以个人的使用量来调整那个用量哈。你蜂胶喷剂呢一罐呢价格呢1200元，两罐2200元哈。你那个蜂胶喷剂也携带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得增加这个的保护力。你蜂胶成分呢非常的纯净，非常的营养丰富，都得帮助舒缓、滋养、润喉。蜂胶喷剂呢每一罐呢两个，每一罐呢含量是30毫升啊哈。你来。这个水仙脑的推荐了哈，水洗呢来对着口中来喷三到六下，水洗来提高这个的保护力，你这个的身体够好，专业不卡样都得保护好不卡人的健康，韩国呢了亲朋好友穷啊时节都得呢来保护好亲朋好友的健康哈。继续来讲两相好，两相好谁来一些么也用到手讲好，你这个两相好呢，用好来讲好，来多多来宣传哦。你两箱好买两盒的给人家3200元，优惠价3000，买四盒人家6400元，优惠价5000。好嘞，继续来讲那个纳豆激酶。纳豆激酶呢，你俩哈跟你拿那个膳食纤维五蔬果是它瘦呢，你上哈我没顺利哈，夹夹出来使用那个纳豆激酶。你纳豆激酶呢，一罐呢价格1900元，促销价一罐1600，两罐3000，三罐呢4350元。
后来继续来讲高纯净大豆分离蛋白素。而高纯净大豆分离蛋白素呢，都得来动作做传呀，都得呢来动作传疗传之间呢给点心哈。而高纯净大豆分离蛋白素呢，吃素的朋友呀都得来使用。而功能哦，都得补充体能，还够用肌肉来修复，增加那个饱足感，还够呢用灵活力来。提升都得增进那个钙啊，钙质的个吸收，维持了血钙的平衡哦。而你那个高纯净大豆分离蛋白素呢，有那个燕麦的口味啊，有可可的口味。而你用沃卡的冲温水来冲泡哈，莫用按滚的小滚水来冲泡哦。而用呢，微量用那个高纯净大豆分离蛋白素的个营养素呢，而你呢燕麦的口味呢？都得加上一家喜欢的口味，比如蜂蜜啦、抹茶啦、绿茶啦。牛奶、豆奶全部抽都得啦哈！高纯净的大豆分离蛋白素呢，有燕麦的口味啊，有可可的口味啊哈！哎，你上啊，跟饮食蛋白呢摄取不足的朋友要都得来使用，蛋白质摄取量哎哈够的足全。譬如肥肉期的儿童、生长期的青少年，本身呢新人的妈妈么就是呢，高龄的长者、阿公阿婆全部抽都得来使用，还够活动量哈太也平。油也都得来使用哈，自然的每一口每一盒三十包，价格2350元；可可口味呢，每一盒三十包，价格呢2580元。以上产品呢、啊，有需要呢，欢迎直接来打行政电话0349962503499625呐。我来讲快乐公民生王艳荣主持那个节目啊，来给听众朋友打电话。当然没有，两下呢，你五月份哦，两下树丹来送六村呢给完工，来送本太这家，两用呢来送新香米哦，1.7公斤呢新香米来送本太这家。好嘞，以上哦，共同父母介绍，你俩他即将呢转到你俩个节目现场来听俩个刘秀伟小姐唱的《相思苦闷情闷长天》，《相思苦闷长天》俩首好听的歌曲来唱欣赏。

后来两个相思苦闷长天哈，是蒙太一家啊，好谈哎，两个歌曲加上呢，两个哎你好的文章，你之前的文章呢啊，哎你啊，给你人生呐，就系营养呐，每一年呐，哎呦，日记两个正能量的话，哎你出为了美好无限量，韩国呢，穷养啊，你。每一年来谈了好谈的歌曲，每一年来谈了个好谈的节目呢，哎呀、啊，身心就会来愉快哈。当你心情不好的时间呢，那个心情哈低落的时间呢，哎呀 ，FM 93.5呐，按不跳呐，84.5、86，按不跳7点到8点的时间呐，收音机打开来谈严重主持的快乐个人生节目。哎，你礼拜日哈压了哈，礼拜日就10点到12点啦，哈，人生呐，有一笔两个清茶，一盘呢，好吃的给蛋糕啦、水果啦，然后呢，聊好朋友，空下来聊天啦，冇有谈好谈的歌曲，来谈两个好谈的故事，然后呢，来谈来看呐，来从天上来读一本好的书。冇有嚟一行行了了嚟看风景哦，啊，两个人生哦，就感觉非常嘅有意思，非常嘅快乐。每一年诶，你嚟一记正能量嘅话，就会美好无限量。诶，你尽量冇去打扰呢，不愿意搭理你的人呢，付出多了，诶，你感觉到你系一个应该嘅呢，唔系任何人呢，就晓得嚟珍惜。哎，你看清了呀，是呢，看强了啦哈，善良而又差，原谅呢而又土，唔好高估了自家在平原心关度的危机，哎，你不卑不亢呢，做体好的自家就好呢，生活啦千姿百态，通往该幸福的道路呢不止一条啊，唔是太过了个羡羡慕平原的。给给讲啦哈，唔是去羡慕别人嘅生活好啦，而你没有自家嘅光彩呀，所以聊聊嘅生活呢，调到而你自家喜欢嘅个频道呢，而你去奋斗去创造，让都得有了个有限的时光里面呢，活出无限的可能啊哈，哎，两句话两句话呢，啊，讲到非常非常的。讲非常的好难哈，尽量莫去打扰不愿意搭理你的人，付出多了觉得你是应该的，不是任何人都懂得珍惜，看清了，看清了，看清了，也看清了，善良呢有尺，忍让呢有度，不要高估了自己在别人心里的位置，我们不卑不亢呢，做最好的自己就好。生活呢千姿百态，通往幸福的道路呢不只是一条，我们不必呢太过羡慕别人精彩的生活，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光彩呀，对吗？我们要把生活调到呢自己喜欢的频道，我们呢要认真的去奋斗去创造呢，这样才能够在有限的时光当中呢活出无限的可能。哇，两个呢每一年啦谈到了好谈的话，是不是两个心情就会没穷用呢，想法就会没穷用呢，啊，所以两个哦非常的重要呢，哎，不管用本人无限啦，哎呀给天啦做一个喜欢的事情，才提出了呢做一天两天美好啦，去学好学的
东西，然后朋友来聊天，然后呢来看一篇好的文章，然后呢来听一首好听的音乐，然后呢来去认同爬山，来去行行聊聊的呀，哈，然后呢来了解那听人生快乐过人生的节目啦，来听了解好听的歌曲啦，是不是呢？参与了一天当中疲劳的时候呢，啊，您呢这个呢听了人生快乐过人生的节目呢，个心情就会来快乐啦，想法就会冇汹涌啦，吃饭咯会多些加一碗咯哈，嘿，每一日快快乐乐来过，日日呢快乐来个是神仙咯。哎呀，该非常的好啊！哦，还有继续还有点偏发，给咪讲到当好。你呢？第九个时间呢，你会感觉体富有；珍惜的时间呢，每系体幸福。心肝呢，点脑点清的时间，心肝莫想很多；点清的时间呢，你会感觉万物就非常的强啦！哈。你两个你两人之间呢，那不是去争辩，用别人来争辩没毛意义啊。每一张人呢能够呢在这个人这里来释放，你讲太多呀，很不入去别人的个世界，位置不同，看到的风景就不同，人质不同呢，理解起来更是南辕北辙哈，所以啊，每张人有每张人的个观念，每张人有每张人的想法。你唔好讲相爱呢，用自己个想法去改变别人个想法哈。你也冇事要讲活在别人的个想法里边度啦哈。你理解呢？看到个风景啊，就讲啊，你啊，每三人啦哈，认知不同，理解起来就会。冇穷样的想法，南辕北辙。伢个百般体贴呢，在别人眼里只不过是理所当然的日常。而你一次这个如果一百亩度后呢，却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这一个目标哈，唔是去苛求别人的感同身受，你频率相同，不言而喻呢，磁场不同呢，磁场不合也百口莫辩，把那些不被理解的委屈呢来洒落，把消耗你的人呢请出生命，余生很贵呢，别在烂人烂事上纠缠，把所有的温柔和底气都要留给自己，你本来就是限量版啊，别人无需要来替你打分数哈。两个呢，非常的重要呢哈。人用没有咁讲呢，一做呢哈。爱咁讲呢，披萨哈，给对人用讲一句话呢，系某种糖诶，然后呢，批评人用啊，爱咪会感觉到心肝会。冇欢喜冇快乐，两担心呢。你渐渐咪有年纪哦，人生啊，行到两位呢，渐渐咪有年纪，你感觉起来哈，根本啊，平人嘅计会，平人嘅话语，根本就唔重要啦，哈，根本唔是了平人嘅话，平人嘅话呢，来表达心声，即个呢，你过到快乐体重要啦，哈，来听你黄兴华老师。从来三大调主曲有两个露三狗三狗子还有片半你三太跳的主曲黄兴华老师呢不谈的两个歌曲唱也好给别人的两个哈客家语言的个欣赏哦，哈，两个非常的优秀，非常的两个好的你两个歌者。非常会唱歌曲，常常呢，有些比赛呢，没有得到了个名次哈。然后你继续啊来谈两个黄兴华老师唱的两个
歌曲哈，好来，艳荣来准批片哦，好来准批，好来唱欣赏哈，好来艳荣来准批嘿，好等一下哈，好来眼皮好咯，来哈，好两个哈黄新华老师。唱的这个歌曲，好来唱欣赏哦。

上亲戚多了，阿拉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所有的妈妈，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才了黄新华老师从来后堂的三天有主动的因为爱来了所以堂中朋友的公再见公晚安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圣代谢轩琪。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是爱玩客、嘻哈客呢？那就赶快来跟我一起按赞，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的脸书粉丝专页吧。
1: 大家好，我是叶玉婷，想跟着我一起当太太，勇闯这世界吗？那就赶快跟我一起来按赞，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吧。
2: 大家好，我是 Hugh Liam Kim 阿 Kim， 今天收听的是 FM 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

照顾您身体的活力。真荣小馆归路四珍路每包150cc， 常温保存，每组30包，市价7500元，优惠听众只卖3990元。电话03492-8647，03492-8647。

酸酸甜甜的草莓，从叶面丰富，不安心，扑通扑通在跳。上下收听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你好，时间是按不跳八点，我是 Robin 曾仲伟。

0: 不简单的话，
1: 哦，你就穿好烧烧，
0: 会记你甲阿婆，
1: 真正有灵的啦，吼。
0: 是啊，
1: 啊，所以吼，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母啊，你吼，真正穿好烧啦，吼。啊嘛，感谢咱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每一工按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存在本台本周率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2: 各位空中进来的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吼，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0: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士大，各位爸阿母啊，阿公阿妈阿姨娘阿伯阿姆阿叔阿婶，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啊，各位咱所有空中家宏最敬爱的长辈士大，即个爸阿母啊，啊，即个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娘，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对，啊，今仔日同款三个过一个要来服务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母啊，两点钟的时间，现场唔免立即电话，0800-097-098，
0: 0800-097-098。
1: 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哈、哦，感谢咱爸爸妈妈的收听啦，哈、哦。当然有任何问题无清楚、无了解，也是讲吼、哦，咱有当时咧听节目的这个收率，唔知影，拢总会使打电话来询问的。阿伟、阿发、阿仔，甚至阮家宏，拢总会使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重点，阮现场的电话一定爱甲阮记好啦，哈、哦。啊。天气真正真凉凉啦！啊，天气凉凉哦，我就想到阮太太，因为阮太太本身脚手就冰冷，你也知哦。但是吼、哦，今仔日啦，我要为咱足慎重，为咱爸母啊吼、哦，要甲恁介绍一个物件，因为这个物件，阮太太哦，我为什么要等这么一开始时，我要来讲你也知哦？因为吼、哦，我以前暗时咧困的时阵，平均一礼拜爱过阮太太。惊一届只能届，为什么？
3: 因为吼，生在做恐怖，
1: 不是恐怖，
4: 是无化妆，咁是因为无化妆。
1: 啊，生在做恐怖，我就比较错啊。
4: 你定位你关较暗的，
1: 不是啦，是因为讲吼，当届暗时咧困困到一半，你都看到一两熊被家咧手咧揪那丢筋的，你也知无？
4: 哦哦，阿姨安尼
1: 吼，伊阮太太吼，伊就是吼，有当时血液循环较无好，啊，暗时困到一半，困到手拢会麻，啊，上一半夜被家咧揪，你就讲靠腰咧，你是。是钓
4: 钩啊，是
1: 钓钩啊，是钓方啊，那像我在手打，系，是当都要搞暗时搞偷拍，你知无？系啊，结果唔是，是因为甲我讲吼，伊拢手麻，暗时拢困甲麻甲精神。哦，啊，所以啊，哦，我就去询，迄啰询问阮当，阮当个啊，阮当个甲我讲哦，你呐，脚麻手臂个，暗时定定三更半夜困甲手会麻个，我摕一个物件，互恁太太摕当食。吼、哦，保证会当改善你暗时定定吼一个月去收惊的这个困扰，会无多啊？哎，上一半暝安尼弄休休，敢袂惊着嘛？逐个月嘛去庙收惊。
4: 伊爸家安尼算作严重个啊？
1: 算严重，嘿对。但是吼、哦，阮当会搞讲吼，你都叫恁太太赶快都叫三顿食。嗯。啊，免一个月，嘿，我都从此以后免过去庙收惊。噶，这个收件费吼，哎，即马收件费贵贵啊呢，
4: 两三百块吧，
1: 两三百块呢。
3: 免啦，你得啦，我收得，
4: 我把拢会样收啊。
1: 前山前山后是配只嘴，那互你食不代志安尼。
3: 哎呦，你莫惊着，你都叫你莫配嘴喏，你食起来就好。
4: 你吃嘛咧食，
3: 哎呀，得搁去别个收件。哎呀，人啦，叫人惊着食，听讲食对方的嘴喏，
4: 会好啦，
3: 会好啦。
4: 我拄啊叫你三个惊着。
3: 安尼，我食唔得，
4: 配我食配只，
1: 来配。
3: 啊！伫遮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的收听啦，吼！啊，为家人头会当互恁听甲兴趣尾啊，这是家宏对各位爸爸妈妈的承诺。
1: 是
3: 啊，我担心的含阿伟无同吼。啊，伫这个时间的季节啊，尤其寒冷的冬天，
1: 对啊，
3: 讲实在，我上担心的啊，是我的妈妈，甲全国这些长辈时代，这些爸爸妈妈，这些啊，这个亲啊。啊，讲实在，无恁就无阮啦，吼。啊，阮做节目是无熬做含慢，但是阮是上实在的这一群啦，吼。
1: 是。
3: 啊，人讲三个人就当算一群啊。
1: 嗯嗯。
3: 我讲今日啊，真难得 搁甲即个贵宾邀请来吼。啊，我讲伊即几工来动，尽量拢甲即个好产品啊来遮介绍，互我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
1: 是。
3: 啊，我讲我会担心我的妈妈，是因为伊家己一个老人家。啊，讲实在，还佫住伫家己东桥，
1: 系啊，还佫海边拢较凉凉。
3: 啊，家宏，我都有讲啊，吼，要接伊来遮住，无厝边头尾，伊住袂下，爱家己佫饲四五家的蛤嘛，
1: 所以讲袂落啦。
3: 啊，我每一工困醒第一件代志，啊，我就是看厝的监视器。啊，妈妈几点起来？啊，若想我起来，我就爱赶紧敲电话问看有平安无？哦，这是我担心的。
1: 是
3: 啊，当然，另外一部分担心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就是讲啊，伫这个气候的变迁啦，吼，干那这两天搁死百几个啦，干那中风的，啊，心肌梗塞的，搁死百外的，吼，啊，我讲伫这个季节冷热交加啊，有当时啊日时，讲真正那南部吼啊，我敲问我的姐姐。拢讲还阁真热，还
1: 阁烧热烧热，
3: 啊到暗时就凉凉。啊，尤其我住伫嘉义县东石乡，我来自嘉义的农村，啊，我上了解吼，阮嘉义的所在空阔，海边啊有够冷，尤其迄海风啊刮细细吼，
1: 咻咻叫。
3: 我讲海口人实在啊，讲真正的足艰苦，啊，用性命咧换钱，用性命啊咧照顾家庭，所以讲食到这个年纪。啊，咱对心血管疾病，咱一定要特别注意。尤其我讲啊，这个天吼，那透早敢那听到救护车的声，啊，讲起来，那未惊死的，是还好啦吼。啊，那会烦恼家己有慢性病，尤其你长期有高血压、高血脂、胆固醇伤高，啊，然后心脏病，吼，这你拢爱家己作注意。啊，所以讲，伫这要提醒咱全国这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若睏醒啊，伫眠床顶小暖一下啊，咱只落眠床卡，卖做一个就甲皮啊掀开啦吼，做一个就甲皮啊掀开。有当时啊，你形容血管收缩啊，然后我都讲啊吼啊，这对你的心血管真歹。
1: 热胀冷缩
3: 啦。尤其我熟悉真济啊长辈啊，讲真正的受中风啊残忍。安尼二三十年的痛苦，第一个啊，我要向各位分享，我讲的这拢是真实的吼。啊，第一个就是我家己故乡啊，住伫嘉义县东石乡的江基厝，啊，做英奎啊，英奎伯啊，甲英奎姆嘛拢无伫咧啊。但是伊的后生啊，做啊林金的董事长啊，住伫高雄前镇啊，朱德江咧做主任委员吼。我讲的这個。啊，你因为咱高雄有听友嘛吼，我袂当乌白甲恁讲。
1: 当然当然。
3: 啊，伊家己这是伊的老爸啦吼，按后生啊做林金的啊，咧做配电盘工厂开真大间。一天伊甲我讲啊，阮老母，我要来看阮老母。哎呀，啊，我讲啊，后尾啊，伊甲我讲吼，阮老母三十年拢唔含我讲话。讲那有可能，你这对恁老母这友好，伊三十年拢无爱含你讲话。
1: 是虾米原因啊？
3: 结果是因为因老母三十年前的中风啊，然后讲真正的中风大条的变植物人，干那倒安养院倒三十
1: 天啊，三十年呢。
3: 啊，然后我讲啊吼，我嘛甲恁当所长讲，是诶，你真正是你经济啊太好了啦吼，才有法度互恁母啊住安养院。住三十年，
1: 是
3: 啊，因为有当时啊，住安养院唔是一种无不好的表现啊，是因为伊真正无能力通甲照顾，因为伊迄拢爱插管插条咧嘛吼。啊，有当时啊，安养院有一挂专业人士才有法度替伊处理。你甲想啦吼，一个中风，第一影响到你的家庭，人讲一个人中风，全家
1: 发疯啦，
3: 哎呀、啊，这会造成足大的困扰。过来，这个林董事长，家己嘛一工，雄雄哦，啊，伊为小港要去前镇载因的孙啊，透早去读册，啊，即卖人骂公骂，拢疼孙啦吼，阿公阿妈啦吼，拢疼孙，啊，拢要等于载孙啊去读册，一工去开车开到一半，啊，然后伊家己感觉伊的面麻麻，啊，然后手吼、哦、要碰韩德路碰袂行，结果。然后伊转啊靠我的姐姐，啊，我的姐姐伫高雄 啊，算嘛做一个里长小小的名义代表吼，啊，咧为地方服务，但是伊含中坑的关系真好，啊，然后伊就卡互伊，结果伊讲吼，啊，等袂调，怎家己走去院外科，啊，然后医生啊判断伊是轻微的啊，颜面神经失调加上小中风，啊，细条血筋脱掉咧，啊，中风有分，或者出血型的，吼，啊，壁断血管的，有的是脱掉咧。有两种情形，会致使你中风。啊，然后我就听到了，因为过去金爷兄对我真照顾，我咧高雄做头路，因为乡亲嘛吼，啊，伫金钱上，包括人面上拢甲我帮忙，我怎啊赶紧家己半工啦吼？即旧年发生诶代志，啊，我家己半工，怎啊赶紧甲今日即样产品送倒去互食？伊家己伫院外科，结果。医生啊，本来甲断定吼，啊，有可能诶一边诶半身不遂。
1: 哇，安尼严重啊！
3: 对，啊，结果我互食，硬互食，啊，我讲叫一顿拢甲食六粒，因为已经有轻微诶中风啊嘛吼、所以讲我叫照三顿甲食，结果殊不知三天了后哦，医生甲讲伊会使出院啊。
1: 是，
3: 吓啊，因为医生要互你出院，一定爱甲你检测讲你诶手是毋是。啊，压起来，
1: 有力无？
3: 啊，你的血管有通无？甲照落了，血管安尼通通通，啊，清清清，结果伊就出院。这其中之一，第二个就是我家己的阿伯，啊，我家己的阿伯叫刘清万，啊，真当然无伫咧啊啦吼。伫较早，啊，伊打中风的时阵，人就报伊食这个物件，食差不多十五天，啊，然后。人伊到尾啊，最后是因为到年纪也到啊啦吼，啊无迄十五天，伊个中风个行为甲正常人同款。所以讲，我有真济只个啊，家己实际上拄到个只个问题啊，然后过来有一项吼，爸爸妈妈，我今日要特别甲恁讲，未来恁会伫电视看到我卖一样物件啊，就是血糖机啊。咧切血糖的吼，我甲卤肉公司啊，唔是去人卤人迄个卤肉咧，哎呀，是迄间公司的英文名叫卤肉，专门咧做医疗器材，代理一台啊咧切血糖的，以后恁伫电视台就看会到。
1: 是，
3: 但是我先来去讲到这吼，本来这是伫一间大间的药厂啊，要甲摕到伊的总代理啊做。啊，五啥物嘢啦吼、我都卖讲啊。结果因这个总经理是去撑经啊，撑到医疗失败，致使中风。我讲一句话吼，我对这那有医生咧听较歹势，啊是恁老囡仔咧做医生诶，我若去讲到这，若甲恁冒犯，啊，请恁包涵。我讲世间啥物人？做啥物行业上好？做医生上好。第一，人讲医生，第二卖兵嘛吼。啊，兵的最结嘞，
1: 对啦，
3: 结落兵啊，加嘞，就会当趁钱
1: 啊。是啊。
3: 啊，医生，我讲啥那好？医生，我你讲，医生像这吼，啊，你甲撑筋啊，甲撑到结果撑了无好，致使于脑中风。五啥物股票就是哦，会制药厂会抛价，伫顶几个月啊，啊，才因为安尼。变中风啊，因为这甲气候嘛，拢总有关系。然后啊，咱就是有摕这个物件，下面做个下面内底医疗团队做过啊，这个临时的测验，结果食食了了，慢慢啊修复。吼、哦、啊，然后我一个阿伯叫阿炳，吼、哦，即阮丈人迄边的啦，吼、哦，含阮丈人换贴的，三十年前的中风，经济太好嘞。食啥物？食到降死哦，还阁活掉咧。
1: 是，
3: 结果因某原本是好脚好手，兼请一个外劳，甲哥哥甲即个阿炳，因即带伫家己的新港吼。啊，我是新港的囝婿。家己的新港，我毋是中华即个新港。
1: 无共。
3: 啊，即、這个阿炳较早，阮丈人拢咧种菜，然后伊较早，伊早期我讲干啦，中风食两种物件有效啦，会当甲你缓解你的症状。迄、那个阿炳三十年前就中风，到今还阁活掉咧。吼、哦，即恁伫新港问着问有即个人啊？因某甲哥哥啊，因某已经死啊，伊
1: 活伊还阁活咧。伊
3: 干那独独食两项物件，第一就是食火塞，但是降时火塞有得买无？
1: 无得买，
3: 无得买。甚至你降时火塞就对啊， 比金啊较贵。嗯，金啊涨时一钱7000多块啦。
1: 对对。
3: 爸爸妈妈，火塞一钱30000，你都买袂着。
1: 是是、啊。
3: 但是火塞伫台湾已经全世界列为禁药。
1: 对，拢禁，拢禁
3: 啊！禁止啊！你伫印度甲印尼哦，嗯、你若阁去测火塞，甲去用掠着，随当工判死刑，当工拍掉枪杀。哎呀、啊，所以讲无人敢阁去摕火塞。嗯。啊，阁另外一样物件，我即个变过去就食火塞。佮加上今日即个物件，叫做地量，吼、嗯哦、啊，甚物叫做地量？咱搭个真正正港个地量哦，因为这品种若无同，都无算正港个地量
1: 啊，都无效果
3: 啊。吼、哦，系啊，我来讲啊，铜甲金啊同色，但是介绍无同，
1: 体长你个地
3: 啊，两袂是大。啊，无我都啊，像我这吼、個，我来拍一条铜来挂，哎、嗯、呀、啊，金啊像是咧拍较贵吼，啊，
1: 我讲挂行情安尼对吧？
3: 哎呀、啊，但是。惊向闹亏啊！所以讲，咱得甘愿无爱挂，都无爱闹亏。啊，今日爸爸妈妈啊，这是一个真好的分享嘛，一个真好的机会。啊，这个物件，和日本一个议员，
1: 对，
3: 中风哦，15吨以上，食甲会惊会走，搁会当
1: 拍高尔夫球。
3: 对对对，哦，这是确实的案例。但是这个物件一定要出自日本。啊，一个教授的手出来的物件，才是真真正正会当达到效果的地量。啊，咱等下听一首歌了，咱再来邀请咱的贵宾啦，吼。

来，这首歌是蔡依林的歌曲《一年一年老》，哦，咱太平的，咱的桂鹏妈妈所点播的歌曲啊，希望大家当好拢有听到哈，谢谢。来哦，回来哦，火魂哦，你看唱一下歌，大家走了了哈，唱歌伤歹听就是安尼，哦，糟糕吼，喷牙已经糟糕无看半个。好，来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0800-097-098啊，林佳佳。

0: 啊，拜托，哎呀，讲今日无论如何，这项物件啊，今日一定爱给我一挂善良吼。
1: 是
0: 啊，因为外口真济物件吼，啊，我就讲啊，金啊甲铜钢色介绍无同，
1: 哦，差真济。
0: 啊，平平地量是安怎，阮的含别人无同，啊，是安怎一定爱出自于这个教授来吃中风，来吃心血管疾病，按骨啊紧的按的就对啊，半点钟，吼。啊，血管袂通诶，脚尾手尾冷叽叽诶，我著讲啊，皮啊架袂烧诶，就对啊啦
1: 吼。
0: 啊，你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尤其中风啊，会带来你以后诶无尊严，一脚一手也好，半身不遂，有当时啊，著爱搁互包尿珠啊。人生敢若一个体验啦吼。啊，人生活咧，我讲钱运导游袂吃钱，但是人家起来买应该健康。这两字买会到啦，
1: 吼！对对
0: 啊，那我是甘愿开钱买两字健康，我都唔甘愿讲夹钱啊，起来问导游，吼、嘛唔甘愿讲啊，夹钱留互囝儿是谁？我讲啊，吼，做事大人诶，疼囝啊，人讲啊，饲囝到大，好有饲啦，吼！啊，望囝成龙，望女成凤，这是每一个爸母诶心愿。啊，大家嘛要互后一代会当过比咱搁较好。亲像我的妈妈就同款，吼、哦，伊同款讲伊一世人打拼，同款拢要留予咱。
1: 对。
0: 啊，这有当时啊，予咱听到心既酸又过艰苦。我拢请甲阮老母讲吼，啊、你做你啊、钱甲开好完，你爱食啥，你尽量甲买啥来食。吼、哦，啊，若有对要佚佗，你尽量甲去，拢总袂要紧。
1: 对啦。
0: 毕竟这是恁辛苦打拼赚钱的。啊，我讲吼，啊、人爱为家己，唔好要。做牛做马为子儿是济啦吼，不为儿孙当马娘啦，哎呀，爱为家己的健康设想。啊，今日真欢喜啊！全国的总代理啊，咱东方生物科技，咱的执行长洪执行长来到现场。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吼，啊，爸爸妈妈，恁甲收听吼，啊，这两天气候是不是有变迁？啊，过来旧年尾新年头啊啦吼，啊，将近到要。过年啊，吼、哦、啊！恁家想一下，咱要过一个平安年，度过一个安稳的冬天。啊，这恁啊，热人、寒人拢总会使食，但是这个天，讲实在，无伊袂使。你一定爱甲食，
1: 应该爱食啦。
0: 哎呀、啊，咱来欢迎咱东方的执行长洪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你好。
2: 阿伟、阿发、阿仔、阿哥、甲洪兄、阿哥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啦，吼！啊，互你伫百忙当中，尤其伫这种啊，
1: 天气遮凉凉
0: 对啊，啊个暗时的时间
2: 吼，
0: 啊，互你安尼特别赶来，啊，讲真正的对你有所亏欠啦，
2: 没啦，是我的荣幸呢，
0: 啊，啊，但是这样物件，今日不管要买唔买，那都啊执行长有讲吼，啊，那我大概拢要出种介绍，以后伊是来。做健康的分享就好，啊，哪会使卖买是尽量卖。
2: 无啦，等于一直写报告，写那嘛是。
0: 哎呀，啊，但是我绝对
2: 无意思安尼。
0: 我绝对一定物件好诶，我一定爱讨价对。
2: 啊，你都无俗，袂用卖啊。啊，物件无好嘛，无阿多来。
0: 啊，无送我嘛袂晓卖。
2: 对啊，你搁讲安尼啊。
0: 啊，这个我诶个性无阿多。
2: 如果在参日本签诶，一年签一届尔。
0: 是。
2: 诶，货量拢是固定诶，因为日本进口诶货量吼，尤其是迄落红地量，你也讲引资美吼。
0: 是。
2: 你一定爱人民爱日本美元很高收，
0: 是，
2: 伊叫银基美支付，
0: 是是，
2: 五十年以前我咧讲是四十八年，
0: 是，
2: 啊叫时间经过两年，伊嘛是五十年以来银基美教父，
0: 是，
2: 就是叫美元很，
0: 是，
2: 啊拍摄阮的阿爸顶就是美元很有伊的橡皮挂伊的签名，
0: 是，
2: 你挂这是不是伊亲身来做保证，
0: 是，
2: 啊这是全世界。目前哦，甲目前哦，五十年来无人会当突破诶。
0: 是是。
2: 天然的优惠下，
0: 是，
2: 这是向未向做会到。
0: 啊，你若中风吼，讲真正诶，恁厝诶人呐，是你周遭吧有人中风过，你甲送去病院，伊敢若为随甲你做一个啥隐性，剩诶无药啊通甲你救。
2: 对。
0: 吼、哦，即个啊，就像讲啊，迄、那个他拄啊执行长，阮伫遐咧开讲。
2: 比
0: 如讲，医生都甲你注溶血栓、甲银杏的俩，剩的拢无啊。
2: 以前是迄落，敢那注意落，什么尿激酶啊？
0: 是是是。
2: 啊，迄对咱家己身，咱家己身躯爱吸收的当身型。
0: 是。
2: 啊，但是万不离你即马也有胃出血的。
0: 是。
2: 你的迄落血管也伤薄的。
0: 是。
2: 像迄落星云法师。
0: 是。
2: 伊嘛是中风三界。
0: 是是。

0: 但大家讲一下吼，你要煮个羊血虾，
1: 是，
0: 你一虾唔管你是自费，还是安怎一虾是几万呐、啊、吼？你煮了，幸运法师嘛是迄阵嘛是有钱的哦，
1: 不公山的啦。
0: 对对对，哎，一煮了后怎闹出血，佮兼破闹，
1: 是
0: 破闹了，半身不遂。
1: 是，
0: 所以你要煮这羊血虾来讲吼，拢爱看医生的技术。
1: 是是是。
0: 哦，底下大家讲一下吼，当然。啊，会当保养时阵都爱保养，
1: 是
0: 啊，万不利啊，哪再去行病院，
1: 是
0: 啊，人讲中风风来就是风，一阵风就足紧的，
1: 对，
0: 伊是隐形的杀手，
1: 是
0: 嘛，是咱身躯迄啰健康的不定时炸弹，
1: 是是是，
0: 迄足危险的哈，人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
1: 对，
0: 阿公钱咧烧啊，
1: 是
0: 烧钱啊，
1: 是
0: 啊，咱倒转来想哦，咱即马台湾吼，啥物技术上厉害啊？
1: 嗯，
0: 急救的技术。
1: 嗯，
0: 你都中风啊，对不？
1: 嗯，
0: 你植物人啊，对不？
1: 对。
0: 啊，无你头壳真空，对不？
1: 对。
0: 插管搁插七年。
1: 是。
0: 哎、啊，带你插管，搁兼带你急救转来。
1: 是。
0: 啊，好，你搁倒眠床倒七年甲十年。
1: 啊，拢唔知人，干那倒底下都瓦死人嘛。
0: 瓦死人袂要紧，迄位也是你头壳做真空诶。
1: 是。
0: 头壳真空，你搁兼啥？你倒喺眠床顶会生褥疮啊？
1: 是。
0: 你会生裂啊，生条啊？你生褥疮，啊，搁兼讲你要放诶时阵，外楼啊，到尾啊吼，你外楼啊钱拢卖算啦。
1: 对。
0: 你无都大便小便，
1: 嗯，
0: 搁爱兼在你用呕的，
1: 是。
0: 有的人迄啰生迄啰裂啊，爱用夹的，
1: 是。
0: 迄夹唔是疼呢，伊流的目屎是无尊严，
1: 是是。
0: 你知无？因为咱人是真讲的好好的，但是你无阿多叮当，
1: 啊，像你讲的真讲的袂讲话，
0: 对哦，
1: 啊，佮无阿多反驳。要讲话也无在调，
0: 啊！你旧年边就无虾米好处，
1: 当年边不好
0: 见，啊！你无可能，啊！你也有钱来讲，一年是一百万，即马虾米拢起呀，含廖珠我都起呀，
1: 是是，
0: 廖珠我一个月七八千块呢，啊！你搁爱买，你啊中风一落都爱买轮椅呀，
1: 是，
0: 你都爱买虾米上手的，你含眠床都爱换，
1: 是，
0: 你含厝内都爱顶中风，因为你爱在你塞啊，
1: 是，
0: 爱在你塞轮椅，爱会当过路还有无？
1: 是，
0: 你搁爱兼一个看护。
1: 是，
0: 一年一百万，
1: 是，
0: 啊，佫是上经济，
1: 是，
0: 你好野人，拢一年咧收两百万呢，
1: 是是，吼，
0: 啊，咱人就是安尼，咱啊好好的时阵，啊，是讲你捌手中风过，
1: 是，
0: 颜面神经失调，
1: 是，
0: 即马按滚啊滚咧拔的，
1: 是，
0: 定定会报到咧下去，
1: 是，
0: 你一定有心脏三高的，
1: 是，
0: 哦，高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高油脂，
1: 是，三酸甘油脂，
0: 啊，你心脏一定有去。感觉会白白扎啦，
1: 会
0: 扎扎啦哈。阿丽的头天天在疼，
1: 耳
0: 根骨啊，叽叽叫。那有塌掉的时阵，
1: 那
0: 那一路风来哇，窗啊门啊塌掉的时阵，有一个叽叽叽的声音，同款。所以你会看到迄个耳根骨啊，叽叽叫。心肝头白白，心肝头皮薄菜，天天老清肝，因为你心中一定爱塌个七十趴。
1: 是。
0: 医生在，你才有感觉。医生在带你澄清啊，
1: 是，
0: 对不？啊，那他个七十八，你阁无感觉，有诶嘛无感觉，像迄郭金发很气诶，
1: 是，
0: 很气诶，袂要紧啦，很气较无迄路啦吼，就是讲你老来人较
1: 好行路啦，
0: 好行路啊，阁算有福气诶，
1: 是。
0: 啊，你也讲，像即卖咱两工，即卖寒流来两工去百几诶，迄嘛毋是干那老人，迄有诶嘛少年诶，对不？吼，啊，咱若讲咱若倒眠床来讲迄种诶，即种诶情形啊，
1: 是。
0: 咱会当用小钱医大病，
1: 是。
0: 咱会当带咱摕五红啊，五红的只看伢咧医这大病，因为中风是好野人的病啊，中风是富贵病啊，
1: 是。
0: 你都无啊多叮当，你一定爱小钱，
1: 是。
0: 所以咱即马带咱以后吼摕钱咧买药啊，还是你即马已经咧食药啊，
1: 嗯，
0: 哦，迄血啊拢压袂落来，
1: 是。
0: 迄胆固醇药啊有够毒的毒，
1: 是。
0: 嘿，既有三分毒，伊是五分毒，
1: 是。
0: 你嘛袂用伊滴食。
1: 食
0: 药啊，愈食愈重。
1: 是，
0: 啊，你食袂好，搁去医生馆搁摕药啊，
1: 是，
0: 一直在迄落啦，轮回，你知无？
1: 是是是，
0: 到尾啊，嘛是搁中风，啊，你是毋是做完弄的？
1: 是，
0: 所以你即马有高血压、高血脂的、胆固醇高、血油高、三酸甘油脂高、心包油、肝包油的，有心脏病的、头壳跌跌摔摔叫的，你一定加少噶，像阮加少有迄落啊。阮阿伯中风两届，第三届就去啊，囡仔骨细汉，
1: 是
0: 吼，你家族啊有这种的迄落高血压、中风的，像足侪足侪阿伯拢中风的，有糖尿病的，
1: 是，
0: 这听过两个人一个，
1: 对，
0: 一定有咱台湾一定有咱台湾食咸，
1: 尤其糖尿病，啊，甲你长期食重咸，尤其一项吼高血压是中风的第一个高危险群吼。啊！我伫遮，我捌含阮个医生团队讨论过吼。爸爸妈妈，咱人就是有一个歹处是啥物？你知无？
0: 对。
1: 啊！你头壳咧疼， 你干那要食头壳疼的药啊，要食扑拿疼，食啥物止疼的？结果你无去量你的血压，一中风的大多数都是拢头壳疼。其实你是血压高。
0: 你
1: 唔知啊。哦、所以讲你若头壳疼，我一定细心甲你建议，
0: 对，
1: 你一定爱先量一下高血压，你要食止疼药啊，才袂要紧。你若看你血压若悬，你爱先赶紧食血压药
0: 啊。啊，咱若较熬感冒的人吼，血路嘛是歹的人吼。啊，咱讲吼，咱擒贼先擒王，
1: 对，
0: 要掠贼爱先掠贼头啊，
1: 对
0: 不？啊，咱若要咱的身体要好，80%拢对啥物？肺梗来的，
1: 是，
0: 因为咱人上大的器官，唔是脑，唔是心脏，是肺梗。
1: 是，
0: 肺梗贴咱的身躯哦，你啊，要来弄来流出来，大细条静脉、动脉，
1: 是，
0: 微细血管、毛细血管，得贴起1000亿条，
1: 是，
0: 拄好10万公里，会当射地球2.5倍。
1: 是是。
0: 所以咱的肺梗对咱人来讲，是咱上大的器官。
1: 是。
0: 啊，你啊想哦，肺梗是创啊？肺梗是咧送咱食入来，营养咱卵、食卵、食肉。有无？你内底营养爱靠血咧输送，咱人爱食物件嘛爱穿血，穿血爱啥物？爱氧气啊。
1: 上手。
0: 所以伊是送咱的营养，甲送咱的上手的，去互咱60兆的细胞咧做运用。
1: 是。
0: 啊，咱人嘛是有爱代谢，咱嘛爱食毒啊。
1: 是。
0: 像迄啥物鸡啊，生得紧是毋是有生长激素？
1: 对。
0: 咱人是毋是食着重金属？
1: 对。
0: 重金属。
1: 对。
0: 啊，个啥物？毒淀粉。
1: 是，
0: 啊，地沟油，
1: 是，
0: 啊，搁啉酒嘞，
1: 是，
0: 食薰嘞，
1: 是，塑化剂啦，
0: 嘿，迄毒素会卡喺度，卡喺肺毒啊，
1: 对，
0: 啊，那卡喺肺毒，还是讲你有咧灌水也有无？
1: 嗯，
0: 就是你的肺毒、肺油、肺水，
1: 嗯，
0: 吼，迄内底水啊，无啊都排下，
1: 是，
0: 所以肺甲肺梗来讲是咱疏上营养上手，搁减咱排下，上重点的，所以咱若要用，咱人身躯要用，咱都爱想啥物？先有血更爱先用起来啊！
1: 嘿，
0: 咱人无食物件，会啥物？会开始乌打散。
1: 是，
0: 即马重点来啊！我先来你讲一项，是啊，那两个阿金会顶，
1: 嗯，
0: 吼，会感觉白白。
1: 是，
0: 因为咱两个阿金一定脱掉的呀。
1: 嗯，
0: 你脱掉，你边啊的先，你边啊的菌无营养，
1: 是，
0: 菌是咪开始萎缩？
1: 是，
0: 所以你就开始顶啊，金牙头就开始咧。袂爽快啊！
1: 今
0: 个头嘛开始顶口口有无？
1: 是是是。
0: 啊，你啊开始咧酸的时候，就开始麻有无？因为安怎讲？因为神经根底咧无啥物，底咧无营养，神经嘛细胞啊。
1: 是。
0: 啊，有个人讲吼，咱的迄个大细条血管甲血丝啊、血粒啊，
1: 是。
0: 伫倒位啥无？
1: 嗯。
0: 伫个目睭里遐。
1: 嗯。
0: 所以你想那有个人吼，无白内障、无青光眼的。
1: 嗯。
0: 定定少年就有啊，少年就开始盲目生小老外油，因为你无你营养送袂到遐，你脱掉的啊，咱血管是对细条的先脱，再脱个大条的啦，吼，拢是我嘛唔是一工造成的，
1: 是
0: 啊，你也讲有个人是脱的油脂的，
1: 是
0: 你油脂多，洗油脂多好，
1: 是
0: 啊，有个人脱的多，脱的腰脊骨边啊遐的迄啰细条血管的，所以你安怎去掠人，安怎去用桥，安怎腰脊骨都是咧酸痛，
1: 是。
0: 骨啦嘛，骨母细胞，
1: 是
0: 骨母细胞像你大轮骨遐，
1: 是
0: 缺血性坏死，
1: 是
0: 不是都爱开刀？
1: 对，
0: 所以咱的骨啦内底嘛爱有血去疏散，
1: 是。
0: 那心脏呢？心脏加无血，心脏就肥大，心脏衰竭，
1: 是。
0: 心脏内底脱掉的心脏就啥物冠心病，
1: 是。
0: 咱的脑啊，别开就是脑出血，
1: 是。
0: 脱掉的就是啥物？脱掉的较细条的，就是阿兹海默症，
1: 对对对，
0: 嘿，那个臭喘，
1: 是。
0: 老人痴呆有无？
1: 是。
0: 目睭蒙雾，耳根鬼啊叽叽叫，
1: 是。
0: 脱大条的就变长脑筋，
1: 是。
0: 长脑筋，所以要清血，啊，甲血管，
1: 是。
0: 唔是干那清血通血哦，
1: 是。
0: 这是两个足大的、足大迄啰。要怎讲？做大迄落科目啦，
1: 是
0: 你无阿多东西啊，
1: 是
0: 都是48年来、50年来，美元恒博士，
1: 是
0: 伊达这個技术，一切都是个天然的物件，
1: 是
0: 去取代药啊副作用，
1: 是
0: 甚至讲医生的医疗技术无阿多到遐，
1: 嗯，
0: 用这天然优惠下，
1: 是
0: 天然的顶起你的血管，重建血管的迄落，迄落的疗程，
1: 是。
0: 咱血管爱顶起啊，对，咱跟咱水管会生生啊，会卡垢啊，咱的毒垢、血垢有无？血油啊，卡咧遐卡久，就会生生的顶起，会脆化，会爆起啊。啊，咱血管就爱软啊，爱 Q 啊，对不？啊，你唔则袂血啊，血啊唔则袂乖乖起起，无法度控制。
1: 是，
0: 吼，啊，你也有迄落糖尿病的时阵， 迄落诶，你诶血管泡喺糖内底，你诶血管就会顶起。
1: 是。
0: 所以咱爱带咱诶血爱通血清血。清血油，你无三酸甘油脂，
1: 是
0: 高油脂，血人就一个。你无胆固醇的问题，
1: 是。
0: 你搁爱啥物呢？你的管路啦，你的迄落血管壁啦，你都要修好好。修好好，就是你爱血路内底发炎的，
1: 是。
0: 会卡油的物件，
1: 是。
0: 你爱先哦气毒嘛，
1: 是。
0: 会变血垢的物件、凝血物件，爱先气毒嘛。
1: 对。
0: 应激酶，
1: 是。
0: 伊就是当做个只，
1: 是。
0: 伊当你要生成的只的血垢、血油无，要卡在你的迄落，迄落血管的壁的面顶起有无？当你引掉，
1: 是。
0: 当你的血换新血，
1: 是。
0: 但你的血管壁，为人血管壁，你还卡一个健脾的有无？你硬得慢乱，
1: 是。
0: 为个医生是曾经啊，曾啊死去有无？
1: 是。
0: 为人啊，把那有无？
1: 对。
0: 因为你曾经啊，是你打迄落受伤的迄落那个迄叫做迄落健脾呀，你硬慢乱，
1: 硬
0: 慢乱，并讲你的血管啊，伤薄，血管啊，伤薄的时阵，你得断去。
1: 是。
0: 你是不是得大出血？
1: 是。
0: 像迄落什么足侪人个啊？陈真啊，刘真啊，
1: 对，
0: 好、哦，迄拢是安尼啊，
1: 是，
0: 好、哦，所以你要
1: 去。啊，最近搁一个运动员啊，大家拢知影，
0: 43岁
1: 的款啦，吼、啊，伫大陆本来伫咧讲球，啊，是咱台湾去日本啊，摕金牌冠军倒转来，
0: 少年，
1: 结果啊，然后尾啊离开讲棒球去啊，大陆咧拍。高尔夫球，
0: 对啊，对啊，拢、啊、有咧运动的哦。
1: 结果嘛是因为安尼，怎心脏塌掉
0: 咧？那就是咱那
1: 水翘伊，
0: 咱心脏塌掉的吼、啊，你一定有迄落诶心肝头皮破菜啦，还是讲你会较走路较无力啦，
1: 是
0: 啊头会晕啦，脑会钝，
1: 是
0: 吼啊胃会头壳会疼，胃会人骨啊筋会拔，
1: 是
0: 啊这拢是一警讯呐、啊，啊你啊拢啥物症状拢无，爱注意啊吼，诶胃诶无症状诶，化气就去。
1: 当时这个物件就是吼，这个美元恒教授，因为伊含一个日本议员，
0: 日本议员叫立本圣一郎，
1: 因两个是换贴兄弟啦，
0: 换因两个换贴诶，但是立本圣一郎伊是足严重诶，伊伫诶56岁时阵。伊伫51岁时阵做议员，56岁时阵中风，
1: 是
0: 中风几年知无？中风14年，
1: 是
0: 到71岁、72岁的时阵，哈，伊拄好去找到这个美元恒博士，
1: 是
0: 有联络到，因为伊家己有很古册，
1: 是
0: 伊知古册内底有写一个叫红地龙，
1: 是
0: 因为医生来讲你半身不遂啊，
1: 坐
0: 轮椅都变成14年
1: 啊，是
0: 你敢那单死这两年啊，
1: 是
0: 啊，伊因为伊读册人。伊比较靠伊意志，伊去读册，一直去看国外研究，
1: 是
0: 所有论文拢写红地龙，一定爱古册写，会当带你通血活脉，佮会当带你顶起你的虾米，迄血要大，迄落厝叫做血管啊，吼，会当顶起血管，啊，佮有一项，伊个血管边啊慢足条的神经根，伊会带你做修复，
1: 是
0: 所有的人啊中风哦、喔。你也讲会当行10年行2步，嘛佮行啊里得啦，有无？手嘛是感觉袂。本车
1: 是
0: 有一个势嘛，是无阿多像以前安尼在活泼有无？啊，这个医官就是中学14年，到70几岁时阵，70几岁啊、喔，伊食一个月，伊手啊本来一家就袂叮当，伊食一个月，伊的手会当硬币，
1: 是
0: 会当膨胀，
1: 是
0: 爱食100个6天6个月半，
1: 是
0: 196天嘛，
1: 是
0: 半年啊，
1: 是
0: 伊会当开车呢，
1: 是
0: 会当上台都爱爬车。你知无？爱爬楼梯，知无？迄中风的人哪有可能？
1: 对
0: 吧？伊坐轮椅坐啊久啊，萎缩哪有可能会当坐楼梯？
1: 是，
0: 会当爬楼梯，会当爬楼梯，会当去爬山开车。
1: 是，
0: 运动打小白球。
1: 对，
0: 嘿，啊，佫会当
1: 恢复较正常啦。
0: 上台去讲，应激酶一定按美元衡
1: 的，
0: 伊都是可以救回来。全世界的奇迹啊！
1: 因为这个品种，敢若这个美元龙教授有呢。
0: 人讲的赤字，赤字就是咱飞龙在天那个飞龙、火龙啊。
1: 是。
0: 迄龙吼，迄只龙有水龙啊，
1: 是
0: 土龙啊，
1: 啊
0: 嘛有火龙，火龙的功力上大。
1: 这就是甲什么做比如来讲吼，来我讲我大海口嘛吼，这就甲咱鲈鱼同款。
0: 对。
1: 啊，鲈鱼有4种。
0: 对。
1: 啊，一种啊做金目鲈，一种啊做七星鲈，一种啊做加州鲈，一种啊做银花鲈。
0: 对。
1: 啊，什么叫做鱿鱼？ 金目鹿叫做药鱼，
0: 对对对，这都爱找着，
1: 这你都爱找着正迄项物件，伊的营养甲伊的疗效，
0: 对
1: 啊，才有可能同款
0: 啦。啊，伊这个美院博士是因为地量有2000多种，
1: 是
0: 吼，你要安尼找甲对吼，找甲古找死啊，迄红地量这吼，赤字红地量。找四十几年
1: 了，
0: 再去找到。
1: 是
0: 啊，这萃取的方式也是用低温 DNA 震荡。
1: 因为这个美元恒教授哈，在日本本来的血管科、甲心脏科、甲中风科的权威啦。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讲伊当时就是为着这个伊的换贴兄弟啊，日本的议员、啊中风，伊唔甘愿。啊！伊才硬落去找研究
0: 啊！
1: 经过几啊十年，到尾啊，这伫国外是有做过人体临床报告
0: 哦。啊！伊即马在吼，伫个日本也是迄落中风科，就是脑神经内科、外科、肺络科、新陈代谢科，啊是讲福建科吼，
1: 是
0: 指定用药。
1: 是，
0: 所以咱要啥物签是全世界咱独家的，是安那讲？因为阮有销售关的合约。
1: 是
0: 啊，你唔通买唔着，即马啊，迄落大陆个诶吼，为拢偷懒的，为毋是正班的。
1: 是
0: 一压阁卖10000块，啊！但是讲吼，你啊中风来讲吼，你啊要救你中风，会当卖一卡一手对无？10000块是有合理啦，嘛无贵。但是阮这即卖起价，
1: 你若食好，阁10万嘛开落。
0: 对，因为你啊食有效的物件，
1: 中风失去尊严，唔是一般人有法多所承受的。
0: 伊这功效专利，就是会当来通费、外费、造成费了，阁带你停起咱的血管。
1: 重点，恰住这个品种，阁当降你的三酸甘油脂，降你的胆固醇，降你的。油膏，
0: 哦，
1: 高血脂、高血油、高血糖，拢会使甲你降
0: 落
1: 来。
0: 啊，你的
1: 过来，你的高血、你的高血压，吼，啊，你腹内的脂肪伤济，
0: 心包油、肝包油，啊，你啊，里面这赤字的都是那红磷。
1: 我知
0: 灰磷安尼有
1: 无？啊，这全国干那恁有尔啦。
0: 啊，伊暗棍啊，紧有一个白白。
1: 因为
0: 人讲迄是迄落，人讲迄是迄落降价来的迄落天书啊，
1: 是
0: 药单天书啊。
1: 因为伫专攻吼，咱讲老实话。啊，刚才恁摕到总代理，
0: 伊
1: 才会当把这个美元恒博士的相片
0: 放
1: 伫顶悬。
0: 第二，加
1: 上恁卖物件真材实料，佮有国家的国旗，
0: 则
1: 代表是赤柱
0: 日本的
1: 的品种第一啦。
0: 啊，佮伊专利 AI 证书，
1: 对，啊，拢会甲你印伫刻啊顶悬。
0: 所以你食一粒15分钟，所有1000亿条的迄个大细条血管，啊是迄个你的微血管啊、血粒遐。15分钟全部帮你通，
1: 脚麻手臂的啦，
0: 哈，你都袂脚麻手臂，袂加脚背手背拧几几，因为你肺会较有烧咯。
1: 尤其都按骨那紧的慢按的啦，哈，啊，我都讲啊，即高血油、高血脂、总胆固醇伤悬的，啊，即歹油要哪甲你带走，即血管要哪甲你通透，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都。地量加速
0: 啊！你三天，
1: 啊、美
0: 三天之内，你会感觉你的迄落大便会较一定油，加一定乌浆起哩，特别在你排泄，你的血都血高。
1: 你若唔相信吼，
0: 啊，血酸血高。
1: 你当然你加油，你加摕这血啊，这阮已经试验做一届，他拄仔我嘛搁试验哦，我来同事看吼。啊，我今日去你要来，我就调工紧去买一块鸭血啊，然后用这加。放落了后，吼，用咱这个物件啊，放落了后就对啊啦，吼，多啊半点钟啊，就把所有的物件拢装用掉了。
0: 啊，本只迄血夹较乌啊，因为伊是糖尿病的嘛，吼，伊糖尿病佫兼中风，血夹较乌的，你会感觉迄血内底较黄个，所以伊在咱所有血管、血内底发炎的，会发炎发炎物质佮毒素，伊会在咱化解，佮咱的血夹。啊，甲咱的迄落营肺的所在，会当咱化解。啊，但营养带较多呢，带到咱血管边啊神经根。所以你啊中风，我足侪有一个阿伯吼，中风了后，伊食济吼，到尾啊嘛是脚手骨会当叮当，啊，唔免讲福建3年5年十年。
1: 啊我是讲安尼
0: 啦。一个月就解决啦。
1: 啊，第一，咱防止中风，防止爸爸妈妈心肌梗塞。
0: 对。
1: 啊，今日这个物件。啊，
0: 你袂中风啦，
1: 你都有来啊，
0: 吼，
1: 食这保证袂中风，
0: 吼，
1: 这交用生命甲你挂保证。
0: 日本中风科的便宜指定用药，
1: 嘿，
0: 咱台湾唯一授权的迄落诶销售权，干那伫阮公司，你唔通买唔对，啊，阮一盒60粒是卖3600个起价，
1: 是，
0: 嘿，啊，你去日本买，你都爱去看医生，吼，你有这病症开，
1: 这头拄啊，你甲看，这花规个拢本来坚定的，
0: 你话即马拢
1: 行啦，
0: 即马拢未咳未凉，
1: 嘿。 拢拢这哦，你刚刚想，这会当安尼拉，
0: 所以你会课会念，伊会达你的肺劳，达你的肺的速度，啊，搁肺内底迄落上手的，
1: 我是讲
0: 会达你增加。
1: 我是讲安尼啦吼，执行长有来啊，啊，互我拜托一下啦吼，啊，今日咱算救人命。卖讲到钱啦吼，讲到钱第一伤感情。
0: 中风嘛，现在开始做钱的，
1: 吓啊！啊，咱食一个预防。啊，你若有小中风，你还搁食，你唔好二处中风哦。
0: 尤其天气跟你寒冷哦，
1: 你人啦，一处的颜面神经失调，过来中风。
0: 三年来一定会中风的。
1: 中风啊，你是生命愈来愈薄。
0: 于天于大哥都是安尼
1: 啊。对啊，你的生命会那像个薄一纸的吼。
0: 对
1: 啊，我袂甲你骗。
0: 咱都爱预
1: 防。啊，咱都爱。啊，救生命，唔好顾钱啦
0: 吼！
1: 人讲聪明的顾身体，讲的顾家会。啊，今日一克啊，原价
0: 3660的大，
1: 六十粒，
0: 哎，大包装的哦，嘿。
1: 美颜恒教授的相片。
0: 你今日两粒做保养的。
1: 啊，今日安尼啦吼，30分钟甲你养血甲。
0: 对。
1: 爸爸妈妈。
0: 三天带你所有血跟咱换新的同款，你全身躯的机能7天会当来换。
1: 啊，这全国干啦。东方生物科技有这个授权，相片当因的顶管，啊，正日本来的啊，地龙教授，恰住啦，
0: 嘿，你个穿开较大，把你三公之内遐生只铁麻痹的问题，会当得你做解决。
1: 我是讲，今日加50组给我呗，哎呀，
0: 哈。这无可能啊！我等于敲30组啦，
1: 30组，
0: 我等于敲30组，因为这参日本有签约，23600的起价。
1: 啊，那30组安尼啦，警长，咱较干脆嘞吼，这个天气咱嘛惊中风、惊乌影乌啦吼，啊嘛惊造成厝的人的困扰，惊家己失业
0: 天气伤寒
1: 啊，啊，今日咱甲算，你讲30组，
0: 嘿，30组，
1: 安尼甲算3000多啦。
0: 好了，我有准备啦，难讲年关难过。
1: 本来是讲
0: 50，为了即马咱台湾人，
1: 我本来50不爱甲你出个。
0: 哎，咱台湾人即两天因为天气肯定死有够侪人诶，咱
1: 来救台湾。讲实诶嘛，爱家诶爸爸妈妈，
0: 对，
1: 啊，长期嘛拢有咧做善事，
0: 所以
1: 我是讲好，今日3000块，
0: 我算3000一压3000，安尼卖搁出个
1: 啊。啊，一下红灯去体验看卖啊咧，看有影半点钟。
0: 哦，这诶，这我在你挂保证15分钟
1: 啊，你着挂保证
0: 十五分钟，你会感觉红囝囝较撩人，
1: 安尼即个就甲送落啦。
0: 啥物？我搁送一盒互你体验，
1: 嘿啦，
0: 一盒60粒也卖3600个。
1: 不要紧啦，啊，你着30组呢。
0: 我来喊助手好，我来送一盒，卖个讲。
1: 好好，
0: 嘿，安尼来，安尼就是要是要送一盒。
1: 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3660个哦。诶，地龙教授因姊妹，今日阿伟，
2: 嘿。啊，咱迄个
1: 要送物件，那走一个去。
2: 系啊，共行共命啊！
3: 我是走袂去。
1: 卡吧，
2: 你卡吧，
1: 你卡。啊，你爱食地龙加数啦，
2: 吼。十五分钟就
1: 走袂去，系啊。啊，今日3600就对啊，甲你算3000块，执行长佮兼送你一下体验的，你即下等于甲偷嘞。爸爸妈妈食啦，无啊，出咧两下，你莫甲偷，你物件甲寄当来还我钱共款退还你。我今日含阿发。地龙教授，尹姊妹，咱无爱中风，你厝有人中风诶，你若家己感觉红骨仔紧麻诶，感觉脚麻手臂，脚尾手尾恁自己诶，今日一克啊，3600，甲你算3000，买一盒送两盒，60粒，电话0800-0997-0998，爸爸妈妈。中风不是在开玩笑啦，像我的朋友的老爸，我就讲啊，住伫阮家己东石永辉五嘛，住病院安养院住30栋啦，讲真正的，我家己的姐夫嘛，因为二姐夫嘛，因为高血压，家己唔知啊中风死亡，
0: 系啊，咱台湾
1: 高血压
0: 就多啦，
1: 我也未50岁啦，
0: 对啊，我讲啊，
1: 咱一个家庭，咱唔好为着这来开省这3000块来中风啦，来为了。来尹姊妹，来地龙教授，
2: 恁亲朋友吼，来你电话过来
1: 吼，电话过来。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家己今日好啊，把握这个机会啦吼。
0: 啊，咱若当天的时阵，中风的迄落比例吼，比一般的迄落 去开战吼，加加九倍加十倍。
1: 对，啊，这两天
0: 刮，唔免讲吹外口，唔免讲吹外口，你对梅照拍出来，
1: 温差都好重嘛。干啦，这两天都四百几个啦，来为了。
3: 嘿，我要
1: 买雪糕诶！来，要电话加数吼，因姊妹来电话加咧吼。啊，来中辈时段啊，今日我著讲啊，今日一粒3660粒诶，互你食15分钟，你著随感觉你红滚啊，紧会了零。你甲食一工，你著袂去卡尾手尾零。
0: 啊，你啊，即卖有咧食迄落高血压、高血脂诶药啊？你
1: 可能。请听较讲，听较听来话了。
4: 哎，刚
1: 好啊。嘿嘿。
4: 哎，
1: 因
4: 姊妹帮我下一组。
1: 来，要下一组因姊妹吼，来电话加咧吼。
0: 30周年
2: 啊！一路执行长啊！啊，那如果咱哦厝内底老员工，不啊爸爸妈妈同齐要做保养，那
1: 你都
2: 对啊！你头大做，两个要同齐食，你一盒对啊？你安尼
0: 3000，
2: 对啊？你哪有够？啊，你啊两个要做位食边啦？
1: 我是讲我无大做，但凡落我30组，你看咧。
0: 大组无啦，我大组头家头
1: 家有咧量啦，
0: 因为伊这成本较贵啦吼，伊嘛毋是讲大陆甲做套南面，你话讲毋当乌南买，阮这是正版日本的吼。阮即马大组，阮头家有讲哦，你15组啦，大组拢加较俗。
1: 15组，
0: 嘿，啊等啊两个人做保养嘛，阿公阿妈做保养嘛，
1: 啊规家伙啊拢会使食哈。
0: 对，
1: 系啊，来位了。
4: 喂，哎，
1: 来要电量加数吼，来电量加咧，
2: 啊
1: 我是讲安尼啦。30组会使无啦？
0: 15组啦，
1: 15组。
0: 嘿，你大组袂较少，我到时我参日本无得
1: 签。15组就是6000，
0: 汇通汇清汇表购汇表。
1: 你甲送一啦。
0: 我阁爱送一啊，我爱温德沃。15组好，卖阁讲啊，我送一啊，安尼就安尼。
1: 来，安尼咱
0: 三个
1: 赶快都送一啦。
0: 没问题
1: 啦。根本是大爸爸妈妈，安尼咱大组就是6000块，加送2盒。八啊，6000块，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国地量教授就对啊。我讲这上好用的，食中风除了火西角，剩的无一样物件含地量教授的秘诀哈。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个人啦中风，
0: 全家发疯，
1: 全家会起笑啦，
0: 啊、
1: 全家会发疯
0: 啦。啊，
1: 你
0: 家
1: 己
0: 也无
1: 尊严，你会亏脚半箱，你会带。一卡一手啦，
0: 吼！
1: 啊，我来跟你讲啊，你若家己感觉你头壳皮拢会麻麻，头壳青青会疼，家己的脚麻手臂，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的地龙加数60粒未？一盒3000块，买一盒送2盒，3盒3000。啊，若大组的两小组6盒，佮加送你2盒，互你开6000块，救你一条命。咱唔免佮包饺子啊，开6000块，互你唔免佮。坐轮椅啦，东北时装爸爸妈妈，
0: 来位了。辛苦拢用劲。
4: 我要引起美色做诶，
1: 来要引起美色做来电来加咧吼，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这真难订哦。你外口要买着美元龙教授的相片诶，关顶印日本国旗诶，你全国无得买。东北是东北时装爸爸妈妈，电来光印卡来位了，妈妈。
5: 哦，好，啊你搞寄两组大组来。
1: 买两组大组诶，你食了无？
5: 好啦，我就是食了我本地含骨仔筋拢红个啊，那像咱食脚壳，迄个脚壳拢小块，下那像拢咧疼疼丢丢安尼。
1: 哦，啊你即马拢
5: 个，食了有效啊，
1: 你即马拢个第一点钟就卡安尼哦。好好好，来妈妈你电话起来，我电话拢满线
5: 啊。好啦，你就搞用两组来就对啦。
1: 好啦，好好来你电话起来，啊来喂了。
6: 哎，
1: 你
6: 好，
1: 我
6: 要
1: 一组细组诶。来要一组细组来电话起来吼。
2: 好，来好，
1: 来喂了，来张大姐，要饮几枚啊？
7: 来，
1: 来好，来电来个，来
2: 电
1: 来啊！来，喂，你好，来要饮几枚哦？喂，
7: 嘿嘿，我要嘉宏兄介绍嘿。
1: 哦，好，来，我嘉宏本人啦，哎呀，这啊，你好。啊，今日饮几枚一定爱买好，来电来加嘞吼！啊，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血路未通，血管壁会切坏，你捌中风过，捌穿过囝仔，赶紧买来吃。来，喂，你好，素香妈妈。
8: 喂，
1: 来，你好。
8: 你是讲咧食？食
1: 迄
8: 袂中风
1: 的，嘿，食袂中风的，中风食嘛有效，预防中风嘛有效，食脚尾手尾恁自己嘛有效，
8: 嘿啊。我拢脚
1: 甲
8: 手麻
1: 干的。对，啊，即阵要食脚麻手臂的啦，你迄个血管路袂通，食会麻，你甲食简单食。
8: 即
1: 食药无排害，即敢若有帮助无排害，逐项拢会使食。来，你电话起来。啊！电话起来，电话起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地龙教授正美的人教授，正有日本国旗的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加一克啊，卖你3000粒，卖你3660粒嘞，买一盒送2盒，大组的两小组，6盒佮加送2盒，8盒。 打破全国的纪录，全世界的纪录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买大桌的，来电话起来吼！啊，爸爸妈妈，家己好啊，爸啊妈，这不是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今日咱的地量加数，尹志梅长辈时代，人一个议员中风十五档，走十四档。
3: 咱们感谢各位乡亲对新文化广播电台长久以来的支持。传承客家文化是新文化永远的精神，有了客家热心的参与，按新文化广播电台创作的永续经营，非常欢迎各位乡亲多加利用两个属于客家人的频道，用新文化广播电台帮助你事业顺利，财源广进，最快最好的广告效果就在新客家。广告客服专线03-492-8625，03-492-8625。
6: 天是寒冷的哦，真的没穿出门呢。但是现在爱听下地不卡，是通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那是王明仪，谁做阿姐？

0: 给小美滚一条蓝悟空有的哈在拖半天养老营哦还蛮耐重点普文呢
1: 莫看啦长期莫见过书片就请在哈在分享给你的养营老图文档案不请翻到杜作片哦
0: 按娘出哦
1: 对呀
0: 大家可以老给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不得做一定要存充资费财产权
1: 资费局提醒禁止用路违法下载养营图文老相片了的杜作三不会犯法不以上广播由经济部资费财产局提供。

0: 哇，电话变变叫哈，来，喂你好，
1: 哎，
0: 妈妈，
1: 银枝
0: 梅说做，银枝梅说做，来，电话来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哈，啊，咱等下节目的第二阶段第二点钟，啊，咱来喂，
2: 来，喂你好，
0: 曹瑞大哥，
2: 好，咱啊南部的朋友哈，来等我一下
0: 哈，啊，我就讲啊，全国的对啊啦，会当有印。啊，美元恒教授的相片的
2: 肖像权的
0: 啊，拄我干那伊尔，那无伊的你唔通买
3: 吼，啊，佮有签名，
0: 啊，那别人的有伊的你佮买袂要紧，哎呀，来回了，
2: 嘿，
0: 来一心大姐，
1: 我有
0: 甲你卡讲，来，来，等下个，来回了，
1: 喂，
0: 来要尹志美啊，
2: 新朋友，
0: 新朋友，
1: 嘿，
0: 来等下个咧吼。啊，咱千万伫即个天气，咱唔好互中风。
3: 绝对袂，
0: 爸爸妈妈
3: 绝对袂。你啊，今日有听着吼，但你先恭喜，因为你接了第一条开始，千万条、千一条的迄落血管，帮你化解你血内底所有血口、血流、血粘、血肠、血油的问题，啊，佮帮你顶起咱的血的血管。
0: 啊，无上升高，明仔载升高，咱袂好，明仔载升高，咱袂当好无上升来
3: 啦。你啊，伫外口看到伊讲，伊是美元恒的结。你爱问讲，伊是毋是总代理？
0: 是
3: 毋是有场去找总代理？因为我是台湾唯一授权的，你唔通买唔到哦。
0: 这伫日本吼，你甲想这真实的故事，这世界新闻拢有报，
3: 拢有
0: 啊。十四年的议员中风，
3: 一卡一手重点的，伊是坐轮椅，伊当迄啰演脑的，迄是大条的，当大条的。
0: 啊，然后伊这有你的血夹。啊，互你个血管路会通透，啊，你着袂阁脚麻手臂，袂阁脚尾手尾
3: 冷起起。一百九十六天了后，伊会当开车，会当爬起，会当运动，开车，阁兼啥物？阁兼讲吼，
2: 伊啥物？拍小白球。
3: 对，啊，阁会当行，家己行路，唔免请外劳啊。啊，你讲请外劳，我一年爱四五十万呢，对
0: 无？
3: 啊，咱若遮个钱，先该保养咱家己，预防性于治疗，咱预防治疗，兼把你修好，这全世界独家唯一。L R 的世界专利，
2: 目
3: 前四十八年来。
2: 但是你讲啊，这坐轮都只无好咧讲。
3: 哎，阮正班呢？
2: 你讲无做数啊？
3: 无做数，迄是正常的。我
2: 因为大家都只电话变变叫，为咱刚上加今嘛都只爱今礼拜打我电话，过礼拜啊。
3: 你知影讲吼，阮迄个邮局的，迄邮书有听到，卡来咧打我骂呢。
0: 是。
3: 你打我骂，你打我假呢？伊讲你那会参电台袂安尼啦？咱只阿爹外靠三千，咱今卖起价啊。
0: 这个旧年尾新年头尾。优惠即系全国中辈时
3: 代，那有人喺咧卖啦。
0: 啊，第一届算免卖，我叫
3: 好。我即参挂靠一啊卖三千六嘅，迄落诶，迄落诶功效是一模一样，伊即功效袂当仿诶。
0: 讲真正，
3: 十五分钟等你优惠，甲专心去诶，去甲
0: 你产品嘛是加防家己个人非常正介意诶一支产品，是啦。啊，因为第一我分值真大，啊，第二阮厝吼啊，拢有慢性诶遗传诶高血压。啊，当然家防是无啦吼，但我家己分食真大，我过去血管啊三条冠脉拢脱掉咧，然后我就讲啊，我食我家己即个通血路的药啊，啊食食咧，哎，暂时我的血管壁清清清，医生本来佮我讲啊，你即若分佮继续安尼食就对啊，你绝对免三个月就爱成精啊，
3: 啊，
0: 我到迄阵啊就开始食银枝梅。但是家宏拢有食较重度
3: 个，你甲即马去照电工，拢正常啊。
0: 是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伫即个天气，即两天你看过四百几个，敢那一个讲究个，你甲想啊，你讲有咧运动袂中风哦，迄个讲究个，
3: 少年个，
0: 四十三岁，
2: 佮逐天咧运动咧，
3: 所以观察底无一定是老人，老人呐，吼是病人啊，
0: 是我你讲啊，
3: 观
0: 察底拢伫天气当个做，拢讲我袂中风啦，啊，或者讲我袂中风个吼，往往代志拢会发生伫你家己个身躯。
3: 咱要保养个迄啰方面是足多个啦，吼，功课爱做足多。
0: 啊，包括你食这，你个目睭嘛袂中风哦，因为你目睭有鼻血管，你目睭会较清，佮较明，因为血管互你会通。
3: 哦，
0: 啊，包括你脚尾、手尾、恁自己脚麻、手臂的，爸爸妈妈，今日只要你买对就对啊！我敢甲你讲，这世人中风无你的份，这世人心肌梗塞无你的份啦。
3: 咱一般食纳豆是差不多一千 IU 啊，
0: 是，
3: 咱一条是一万，
0: 一万 IU 啦，
3: 吼，所以纳豆的上
0: 面十倍啦，
3: 十倍，
0: 系啊，
3: 起跳，所以像那银枝梅甲芝麻是所有
0: 龙水酸电王，恰住的哦，恰住的品种哦，吼，地龙。 驾驶爱车主的品种，
3: 一定爱美元很一清新去研发的，清新去制作的，一监督啊，甲所有医生去做调配，伊才有可能入去日本精神经。神经内科、中风科、心脏协会咧做药啊咧开的，啊，这是赤字红磷，伊咧饲的时阵是用有机的迄落虫草，就是冬虫咧互伊食。
2: 哦，用只好用冬虫来食。
3: 啊，你知咧赤字红磷，伊啊切做三段，拢会当发作一只出来，内底所有的啥物，代表你的血管、你的神经根，伊的修复是一般的几啊千倍。所以咱人食落，你十五分钟，伊达所有二十年、卡三十年的较刁的所在，伊达你拢清拢通。但是你的血管是薄的、是脆的、是硬的，伊达你血管换新的、换软 Q 的，换那个伊啰会当春秋的，因为咱的红地龙春秋哦、喔，会当三公分到三十公分，所以伊。会当把你血管做春秋，所以你首先呐、啊、哈，你的血啊，会再开清管的，食六粒咯，你唔免食血，迄落血甲药啊哦。
0: 无啦，进电话人拢唔敢
2: 听。
3: 无懂
0: 啊，这食降血压药嘛，哈，无啦，卖。
3: 天然的降血压药，天然溶血栓剂，天然啥物血管重建疗程。
0: 卖安尼啊，
3: 这绝对全世界独家 LI 专利，加你讲。第一专利，
0: 救人一命，幸亏三年。
3: 你知我老爸伊本家是有心脏病，
0: 是，
3: 吼，伊有医生判断有心脏，因为伊爬山的时阵会喘，
0: 是，
3: 啊，医生讲，
0: 来，
3: 你都爱讲，
0: 来先听用吼，嘿，来了，喂，来，爸爸，你要地量呢？
4: 啊，
0: 你要地量呢？胭脂梅，来，你电话给咧，啊，来，喂，你胭脂大姐，嗯，来了，你要胭脂梅呢？来，你电话夹咧吼，啊，这电话外口拢唔好听咧，你夹宽，
4: 来，
0: 来，陈妈妈，来，你胭脂梅啊，
4: 大组的
0: 吼，好，
3: 来，
2: 电话夹，
3: 大组的，刚刚十五组
0: 呢，十五组都
3: 写无啊，
0: 进这拢给。哎，来了，要大组的啦吼，哦，这拢有买过，
2: 对对，
3: 这拢是老主管啦，
0: 好，来电话夹咧，来，
3: 做保养，嘿，
0: 陈大哥，要大组的胭脂梅。
5: 哎，
0: 好好，
5: 食了血压真稳定啊！
0: 血压吼，这会甲你稳定血压，你才会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啊，袂脚麻、手臂、袂脚尾、手尾冷气机，系啊，这有够好诶！十五分钟就甲你食落，就要甲你产生效果啊！半点钟就要互你看会着啊！哈，来，你电话起来哈，啊，来，喂，你好，
2: 喂，
0: 来，你要胭脂梅哈，喂，来，你电话起来，新听友。啊，诶，警长，电话讲，外口唔敢听，拄啊，干那剩我敢听。
3: 你头阵啊，你都大组的都写了啊，都写了都杂志啊。
0: 无啦。
3: 你即马搁要无我头阵有讲。
0: 唔是啦，今日我讲吼，我干看这两天报纸啊，新闻啊咧报四百外
3: 个，干那中风咧。
0: 啊，讲实在，有当时啊，咱干那烦恼讲下暗困里面啊，在唔在醒起来？
3: 中风的吼，
0: 哪会当困里面啊，在直接无醒起来是好呢？
2: 是
0: 惊困呢？
3: 醒起来，
0: 醒起来了，伫病院。以后全部我都去行出来，以后全变来坐轮椅，以后全变来请外劳，安尼才是艰苦呢。
3: 对啦，人讲吼，你啊倒眠床休眠，
0: 你就知影来为了，来为了来要胭脂梅哦。
4: 要
0: 问
2: 的。来你等我一下哈。
0: 啊，来，我看安尼啦。
2: 系啊，
0: 哥，给我一个机会啦。
2: 对啊。啊，无电话两家呢，啊人啊大要大做，
0: 你这爸爸妈妈拢，
3: 你这种声色，我拢会干嘛？
0: 无啦，这爸爸妈妈拢太疼我了。
3: 案情不单纯啊。
0: 没啦，我是讲这届拜无，你话这届较济咧，
3: 无，
0: 我卖甲你出
2: 片。系啊系啊，无过五十组份啊。
3: 无啦无啦，迄无可能。
0: 啊无咧，
3: 人这日本的。
0: 啊无你四组的，给我五十、四十。
3: 无，二十组，
2: 写
3: 了煞，写了杂志，因为这查总头家有特别交代，讲人个药局个一定在抗议啊。
0: 但我这今年
3: 叫拢
0: 全，
3: 所以
0: 我今年叫拢全国个
3: 啊。啊，一年新三一届尔，嘿，无你去日本啊，你去日本便宜毛咧卖啊，只要三千六。
0: 我早去到日本，那恁在台湾装代理，这正为日本进口个吼，啊，一定爱有一名恒教授啊，这伊甲因换贴个。
3: 会当讲，互你食到济吼，你唔免存钱啊，
0: 用伊毕生个心血吼，啊，这个教授。就是血管的宽慰啦，哈，
3: 啊，
0: 可以换贴的议员，日本议员，食个中风，食个
3: 惊落
0: 会走哦。来，你好，王大姐，来，你好，胭脂梅哦，来，透过电话给阿你哈，啊，我是讲安尼啦，二十组，
3: 无可能。
0: 你你头头不是讲好啊？什么无可能？
3: 通回话回，我但
0: 你话，但你是讲五十无爱，四十无爱，你讲二十。
3: 二十组，二十组，你都卖过下了
0: 哦。好，安尼二十组，安尼
2: 都加上加，加袂拢无准绳
3: 哦。那你开始啊？
0: 你先开始，我要画一二三，才开始，你搁上一啦。
3: 这日本进口的呢，
0: 我
3: 搁上一啊。我
0: 知啦，你
3: 好，阿叻，你帮我画一二三，拜托诶。
0: 来，
3: 我上一啊，是最好时间。
0: 阿叻，一二三，我男阿伟，阿赶快搁上一啦。二十组、四组，安尼还写了，绝对无对价。来，等袂时代，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来右边啊，嘿，右边啊，爸爸，喂，你听电话铛啦，来电话起来啦，啊，这电话拢满线吼，来喂了。
4: 哎呀，
0: 足
4: 歹
0: 开，
4: 我要一
0: 座直大
4: 哦。
0: 哦，足歹开，
3: 那
0: 有
3: 直大
4: 诶。无
3: 啦，
0: 今日若无卖着直大诶，
3: 哎
0: 呀，迄是我只是诶节目，我有卖着大诶，啊，这执行长在
3: 了嘛。
0: 我等下好来，你先下起，我来处理啦。
3: 袂当安尼安
0: 落啦。啊，大座诶，无，咱一人啊一人来吼。啊，大组的，是不是够我甲这个听友交代一下？电话讲甲真正，
3: 大组我上少个，我要安怎带你吃哦？
0: 好啦，拜托一个啦。
3: 今麦一定要叫你抗议啊！你也够医生听到我惨嘛？
0: 没啦，这栋拢无人在听，这栋拢干那我听友在听咧。
2: 伊拢摇滚，已经摇滚啦。
3: 大组十五组，头前头前有下来哦，我伊嘛在听，听
0: 甲。二十组都无阿多。
3: 哦，伊听甲老庆歌，我来讲吼，伊你心脏有问题，老庆歌歹困的啦，伊刚几啊叽叽叫，电啊头疼头。后壁后脑遐会胀的有无？定定感觉
0: 后壁顶面
3: 定是食，一定爱食做有效的吼。
0: 喂，来，你听电话筒，你要饮水没有？来，电话起来，电话起来，啊，来，
3: 大舅妈，
0: 来，月桂大姐，来，要饮水没有？来，电话起来，电话起来，啊，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啊，喂，来，你好，要饮水没有？
6: 哎，
0: 来，电话起来，啊，来。来喂了，来要饮水没啊？
4: 哎，我要特大组的一组。
2: 特大，
0: 特大，要不要提醒？哎，你是只是捌甲我买过吗？无你那阵我有捌买过特大。
4: 我今天家己买，我亲人手拢会拔啦，
0: 脚
4: 嘛会拔。啊，这就是食了，食了以后感觉好真多，我想讲要搁买来做保养啊。
0: 哦，这我敢那我的朋友就对啊，林金家本来中风食较好伊。食到三天，医生本来甲讲叫爱住病院，结果三天就好出院
3: 啊！
0: 来，你电话起来哈，
4: 真
0: 正做好诶，
3: 好，来电话起来。这保证有效诶，
0: 安尼你看人俄罗斯，
3: 中风诶神经管会修好起来，你中风诶人会疼嘛？你都未疼，啊，过来你都免复健。啊，你啊讲即卖好好诶人，你诶油脂啦、废油啦、废毒诶，但你排掉，你都未中风。
0: 无啦，十五组啦，
3: 十五组为虾米？大组诶吗？
0: 嘿啦，啊，你赶快去送一来啦。
3: 大组我送一个日本进口的，
0: 这
3: 市价即马几万块，
0: 你
3: 嘛
0: 用钱？这真正足重要，
3: 这用钱买袂到
0: 的哦。你唔知即爸爸妈妈伫我心目中，我偌烦恼的，你互我拜托。即马伫
3: 个美国的心脏科的协会当中，伊只只要进去一路美国做因的药啊，你知无？因为咱心脏嘛有血管啊，
0: 是，
3: 像心脏血管是重点嘛，
0: 是，
3: 所以咱即卖心脏病的药啊，迄落三高的药啊，是讲你高血压药啊、高血脂的药啊，可能你会当减食，尤其是咧高血糖。
0: 来，为了阿芬啊，
2: 阿芬妈妈，
3: 你有血糖啊？
4: 嘛，再做诶一组。
0: 好，来等等下咧。
3: 你有血糖会带你排掉，你的血糖就较会稳定。
0: 我知影这做好诶，这都因为十五分。
3: 我大组互你十五组，啊无
0: 就无。好，
3: 我送一盒啦。
0: 来，准备是大包啦。四组的二十组，大组的搁堆加十五组啊！写完绝对无堆加，今日若写完搁堆加就对啊！嘉宏的节目以后你唔免听，好来，今日哎。
3: 啊，
0: 十五组尔
2: 咧，对啊，
0: 啊，剩咱两个，剩咧拢出去到写电话，
2: 啊，咱两个嘛是共款啊，
0: 搁送一来啊，来，顶边是大包的啦，大组的六千块六来，搁加送两个。八啊，六千块，六十了
3: 的啊！
0: 你绝对袂中风，绝对袂心肌梗塞，袂卡麻手臂，袂卡骨手骨恁支支啊！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食这你的目睭嘛会较清，目睭嘛会较通透。中白时段，
3: 血
0: 袂落，你就袂中风，你就袂心肌梗塞。我家己我就讲啊，三条冠脉拢去脱掉咧。我跟你讲，食通血路的，你对我食就无唔对啦。中白时段，爸爸妈妈啊！得大组的咧，
3: 无啦，你头先啊同安啦，我都讲无，你搁安尼。
0: 好，啊，你无爱得大组的，
3: 无可能啦。
2: 来，为了一礼拜呢，
0: 为了，
3: 拜托个。
0: 来，为了，喂，
2: 妈妈你好，
0: 张的妈妈，
7: 你好，
0: 来你好，要饮几枚啊？
7: 嘿，我爱始终。
0: 来，等你个，来等你个，来， 啊，来为了来买银枝梅哦，买咩？哎，
6: 甲你买两组大组的。
0: 买咩？你买买啊济啦，我都买
2: 无。才15组，拖15组尔，你买咩两组大组？
6: 啊，你是啊，无咧买啊，不是卡嘛，拢讲无话，
0: 啊，拢等足久。哦，我只是咧足久，拢无节目啊，我先起来只优惠，只中辈时段。
6: 我你是啊，听无啊，卡断会去嘛，讲无啊，拄我进船了，听拄我听着恁咧买，
0: 啊，就讲
6: 我拢有食
0: 啊，
6: 食完啊。啊，个进前脚手拢足够白啦，啊，循环拢无好，啊，肩甲头嘛拢安动动，啊，尾也食恁这食食的，个拢好啊，
0: 进脚
6: 手
3: 轻松对不？
6: 哎，
3: 啊嘛较袂感冒。
0: 今日为着你即句话，
6: 啊，厝的是大人嘛拢摕咧向食，啊，拢肺都拢加做，循环拢
3: 做。肺都用，身体都用。
0: 好，你今日袂面饿了，干呢？恁祖妈等下甲你拼啦哈！
3: 你打包的你啊，你做好
2: 嘛？搞叫烫衫，叫烫衫。
0: 你等下起来，等下起来，来来了来。金桥啊，金桥啊，妈妈，
7: 喂，
0: 嘿，来了，要迎姊妹吼，
7: 系啊，
0: 来好，你等下下咧哈，啊，来喂了，
7: 喂，我要大租的两租
0: 哦，要大租，你也要两租，两租哪喂，来，啊，恁归去哈，
7: 厝边啦，
0: 你跟恁厝
7: 边，
0: 来来来，我你讲，你归去，你归去该得大租
2: 的啦哈，
0: 来，啊，
3: 什么得，
0: 来喂了，来，有谁啊？
7: 嘿，大租一租，
0: 大租一租来等下下咧，
3: 过
0: 来你讲，爸爸妈妈。我今日家己做主啊！今日我家己本来就有家己蹲两百几啊，我家己内底同事卖，我甲摕一部分出来来卖恁啦吼，
3: 两
0: 百几啊，啊我摕两百啊出来卖恁，今日啊得大组的，都是两大组万二块十六啊对无？
2: 对，
0: 今日阿伟，互你送一罐好无？
3: 好，无问题。
0: 十七啊，加红烧你一组四十个。万二块，干十组嘞
3: 啊，十万嘞，
0: 得大组的二十万才卖你万二块，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爱七万两千块的物件，我今日卖你万二块，中辈时代不要恁中风，要让恁找回自身的尊严，才让恁卖心机更大，卖到二处中风，爸爸妈妈，你脚跪手跪，你中风加三加加加四加以外，我咧讲啊，阮家己的阿叔食甲降时。本来加三卡价，暂时拢无咧加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燕巢啊，我一个啊，
3: 合作啊，明后节啊，
0: 对，
3: 哦，
0: 我
3: 那个
0: 明
3: 后
0: 节啊，我刚有甲你讲吼，伊食甲家己本来
3: 加四卡价，大
0: 中
3: 风哦，
0: 咩啊，中风了，坐轮椅哦，移除的哦，食到尾啊，暂时就对啊，会当家己拢小看。啊，加一个三卡给
3: 吐
0: 的
3: 对，
0: 有当时啊，搁唔免加，就会当行路
3: 啊。
0: 今日我来讲啊，这个白龙教授，你一定爱要车主外口，你爱指定认定
3: 美元恒
0: 教授，
3: 一个日本人，
0: 迄个就是美元恒教授，关键搁有签名，搁有日本的国旗啦哈。等下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
8: 哎，我要买大
0: 组的。来，要大组的来等下行咧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若巧的。要爱生命，无爱中风，爱要套大个哈，来位你好。
2: 哎、欸，苏小妈妈你好。
6: 哎，小妈，我拄好订七，啊，你那是订两组是偌济？
0: 两组就对啊啦，今日六千块，啊，佮送你两阿伯啊，啊，特大组的就对啊啦吼，啊，十六阿佮加送四阿啦。我来，我叫外口甲你讲，我叫外口甲你讲啊，来哦，电话拢满线，来位
2: 你好。
9: 喂，你好，我改套大。
0: 要改套大啊？啊，你有食过呢？无啥啦，要套大。
9: 无啊，就感觉迄落最近阿妈滚哦，肿个，
3: 迄就是
0: 迄落发掉啊，即个长期食哈，阿妈滚紧的癌，唔是一工两工造成的哈，
3: 诶，
0: 中风嘛，唔是一工两工造成的，是长期累积来来，你等下个
9: 咧，
2: 哎，
0: 好，来，来，来，来，来，陈妈妈，
6: 喂，哎，已经没改特大组
0: 了，没改特大，你有食过哦？
6: 哎，有啊，我差不多。
0: 差不多
6: 吧，
0: 差不多吧，起码袂啊啦，即若食了过会吧，加好滚头罐全啊关起来，你等下起
2: 来
0: 咧，
2: 系啊，
0: 来喂了，来碧珠妈妈，来了，要饮鸡梅哦，嘿，我加红啦，妈妈，
10: 诶，我
0: 鸡梅，
10: 甲你，
0: 哦，饮鸡梅，来你等下起来，来等下起来，来新听友哦，
10: 喂，
0: 来了新听友，要饮鸡梅，地量加上哦，喂，我加红啦，
10: 你咧卖迄是？
0: 食通血路、清血路，袂中风、袂心肌梗塞、袂脚麻、手臂、袂脚尾、手尾冷叽叽的啦。地量加数来电来加咧哈。
3: 啊，
0: 这真正电量够多。来，手语话妈妈。
6: 我要爱。
0: 地量加数哈。
2: 已经没
0: 哦。你这口误的， 妈妈，我含你算等于共故乡的，我东石人，系啊，系啊，口号甲东石是底下尔。
10: 我算在咧金湖啦。
0: 吼，你住金湖。
10: 金
0: 湖较早我嘛拢常常去去乌熊的气温啊。
10: 系
0: 啊。
10: 乌熊我捌
0: 去。乌熊你捌去吼？安尼我有影住遐无？系啊。
10: 有影啦，
0: 有影啦。系啊，来你电话起来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真正来自龙川，我今日真正互恁开小钱，要甲恁医大病。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地龙家属一定爱买啦，别项物件我无甲恁勉强，直接落去后，这两天搁四百几个，明仔载又搁看到啥物人因兜，头前又搁咧大爆棚。
3: 天气也较寒
0: 吼，爸爸妈妈，
3: 血管拢会收缩，你血压都
0: 人生赚偌济，你唔通接 B I 去学中风啊？啊，人生你，我跟你讲，
3: 啊，中风过，你一定要注意哦。
0: 阮老爸老母常常甲我教，人生啥物拢爱饲，我死唔通饲就好啊。
3: 啊，
0: 你唔通要甲饲，
3: 你唔通要嘛唔通饲，
0: 你唔通要甲饲，看你家己的中风未？啥物拢唔食，啥物拢唔敢开。我跟你讲啊，人生啥物拢甲饲看卖，死卖饲就好啊。
3: 东
0: 北时代。生命啊，这无价之宝啦！

0: 我等下，啊，你唔则袂一直算一直
1: 听。一克啊三千六，甲你优惠三千块，买一盒送
0: 两盒，
1: 有够俗的。
0: 有够俗。
1: 我来讲啊，敢若甲你开三千块卖中风，你就够得啦。啊，你若会晓买，买大组的两小组六盒，六千块佮减送两盒，
0: 即
1: 六十盒嘞。
0: 嘿。
1: 大组的加红，甲你开放十盒，十组啦
0: 吼，
1: 就等于两大组。十六啊，阿伟送一罐，我送你一组，安尼多二十啊，万二块，中北时段开万二，互你所有的中风好利利，开万二，互你心肌梗塞好利利。我阿你讲你中风的人，你唔好讲你袂阁中风啊。我阿你讲阎罗王专门咧找迄落有中风过，
0: 无咧
1: 保养，搁再中风二处的啦。
0: 啊，你通则不痛，你都袂算疼麻痹。
1: 啊，这人这人有太侪人的例，我有太侪听友。本来拢中风，家己本来拢搁请外劳，本来脚开手开，暂时就对啊，拢家己会惊咯，唔免搁去咧做福建啊。中辈时代，今日干那一个机会，人生看你要欠三千，还是要中风，随在你，你两项你家己选择啦。
0: 健康才是上好。
1: 啊，今日我来讲啊，中风就对，咱福建是时势看无担心，咱家己搁无方便包日子啊。来回了，来回了，王爸爸。
2: 爸爸你好，
3: 我要一撮银丝梅，
1: 哪一杯大撮啊？细撮？
3: 大撮，
1: 有买过无？
3: 买啦，迄条预防中风
1: 的啊。对，哦，安尼你有咧了解这个详情咧？这有够赞的吼，你定来加咧吼。啊，来位了，来严声呀。嘿，来我讲，要解决大个啦吼，巧的啦。你加一个人平安，加一个人健康啊，恭喜啊！来定来加咧，今日若买着大撮，我隆重甲你恭喜，这比你咧着六合彩。比你咧订五三九较好，因为订五三九钱开会完，我甲你讲，健康的寿命用钱买袂着啦。
0: 对，
1: 袂是大爸爸妈妈，等你中风，你才讲我要来开五万、开十万，我甲你讲，袂赴啊啦。
2: 寿命啊，
1: 啊，咱暂时咱着先甲预防，啊，若有中风的，你着甲食，伊会甲你慢慢啊修复，甲你血脱掉咧，伊血甲甲你慢慢啊养掉，你会慢慢啊恢复，你绝对有机会。我就跟你讲啊，人日本的议员中风坐轮椅坐十四年，吃银丝梅，吃甲会当行
0: 哦，吃甲会当走。伊是七十几岁、七十二岁才吃196天，吃甲会当行、会当爬起来。
1: 啊，你一定爱认真有日本的国旗，关注我们美元恒教授的哈，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才有真正的功效哈。我就讲啊，这到你随甲吃15分钟。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第一啦，你甲套嘞，那无效就对啊啦
0: 吼。
1: 出来，你卖甲我套，你徛当下闲话，
0: 吼。
1: 啊，你若按棍啊紧，按动动，脚麻手臂，
0: 吼，
1: 加皮拢安怎加都加袂消
0: 的
1: 就对
0: 啊。对啊，你清关的有无？你也食六粒，伊15分钟之内会带你下落。
1: 即甲你稳定，先甲你稳定血压，来甲你安定心脏，安尼你就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啦。啊，你若血压袂乌白，起起落落，关关结结，
0: 代表你通啊，恭喜啊！
1: 中风，
0: 啊！你的迄落歹的病情，拢去，拢把你排掉了后，你好的好运就会来。
1: 啊，咱嘛不爱，咱嘛不爱中风去为难咱的家己事
0: 事。对对，啊，
1: 那
0: 你就皮卡袂烧的，食这你也痛，你就感觉脚尾手尾袂顶机器，袂麻袂疼袂痹。
1: 那啊，你啊，有当时啊，我就讲啊，脚麻手痹的啦，吼，脚会酸会软的。
0: 对对对。
1: 我你讲痛则不痛。痛则不痛啊！
0: 啊啦，你食血压药啊，还是讲迄落胆固醇药啊，拢做毒个啊，只有3分毒，胆固醇是5分毒啊。啊，你爱药啊？
1: 咱大鱼大肉过来过年搞
0: 啊，哈，
1: 大鱼大肉要食啊，我就甲你讲啊，你一定爱食咱的地龙酵素，食咱的银丝梅，食日本的进口的哈，这不是对花进口来的，这是日本的啊。啊，佮爱吃住的品种，
0: 东
1: 北时代爸爸妈妈，
0: 电话0800
1: 0997 0998啦哈。今日大组、细组的一罐3600，60盒，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罐，加送你2盒8盒。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开你6000块。啊，来着大组的，一世人你甲买两个钱啦，中风就对啊。加红我就讲。一世人，你卖阁甲我买物件，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都我都敢甲你肯定，
0: 特
1: 大组你若今日买会着，两大组16盒，阿伟送一盒，我送你一组啦。中辈时代，用我对恁的孝心，爸爸妈妈，咱无爱拖累今日事事啦，咱无爱请外劳啦，你看外劳偌济请倒来去用糟蹋嘞，吼，来为了来阿妈。 是阿嬷来电的家咧吼，这太平的吼，我来讲啊，请外头回来，你家己搁中央给外头拍，唔知，你看。

0: 哎，偌济新闻咧报，
1: 新闻拢无尊严。
0: 啊，我去甲你讲，以后外劳嘛愈来愈歹请哈。你唔好客气讲，你中风你就请外劳。你未来你有钱，无一定会有外劳啦。
2: 啊，
0: 我讲啊，咱的今日是说，咱互伊专心去拼头路，当年变得不好囝啦。长辈时代，伊要甲你掠屎掠尿，你甘愿欠钱互伊？还是甘愿要你今日是说，甲你掠屎掠尿，你家己选择。今日你只要电话若卡会通，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人生观，一通电话救你的性命，一通电话秒你袂中风。啊，你若有中风的，你唔好二次中风，你有穿过颈仔，你赶紧甲买当来食，伊袂阁再让你穿颈仔哈。尤其要降你胆固醇，降你三酸甘油脂，降你做高血糖、高血压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干那一个机会，啊，听到好的物件，咱爱会晓买。这个天这么寒，咱唔好明仔载看到对一个老东西，佫叫翘伊，你才要过来烦恼，你才要过来甲我讲要甲我买，我无物件通买
2: 啊。有的人就是爱食油炒的，爱食腿骨，爱食卤肉饭，爱食甜的物件，爱食咸的，爱鲜的啦。
0: 这种中风甲心肌梗
2: 塞的危险。啊，你无都改变这个饮食，
0: 来，你来，小兰妈妈，小兰妈妈，喂。来，妈妈，你听电话铛啦。
2: 秀兰妈妈，
0: 二林的，
2: 我嘛二林的。
0: 来，电话给你，电话给你，这拢无听电话铛来，为了。
3: 一组特大组的。
0: 你改特大组，好来哟，这内行的，你捌买过呢啊？
3: 前下买过啊。
0: 哦，啊，特大组的，一了安那？
3: 血压
0: 正稳定。血压正稳定啦，你讲这点就内行的啊。你第一就先稳定你的血压啦，吼。啊，而且再次感谢来你电话行的吼。啊，咱的电话0800-0098-0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无爱中风啦。今日恁给我拜托，咱卖讲，我今日是咧教你欠钱。
2: 这有效的物件。
0: 啊，我唔是咧教你开钱的，我今日是咧教你欠钱。你若今日因此面甲买当来吃，你以后免请外劳，外劳一个月三四万块，一年多爱开咧四五十万，你暂时靠着存偌济，会当请外劳啦。你家己先去算看卖，来
4: 喂
0: 了。
4: 喂，你好。
0: 大王
5: 啊。
0: 嘿，妈妈。
5: 哎呀，这一组一大个。
0: 啊！你进前有买食了好无，妈妈？
5: 就是食到倒好个，佫剩一块啊！拄仔正听着你咧讲。
0: 哦，你进含进前咧讲话声音差足济呢。进
2: 前是中风。
0: 嘿啊！伊进前卡来，伊要订林志美，我对这个妈妈足有印象诶。啊！伊要买林志美，迄阵啊佫讲袂清楚，人拢听无，自己也无在条
2: 抄。
0: 啊！你进咧。
5: 今晚
0: 家己来
5: 吃饭
0: 啊！今晚家己吃饭啊！哇，有够赞的！啊，你中风多久？
5: 我中风两冬，我拢请我，今晚无请你
0: 啊嘞！安尼啊，哇，家己恭喜！哎呀，刚才听到安尼，家宏开偌济拢记得啦！啊，你家己都爱穿好少哦。
5: 我给你留一个
0: 地址，
5: 寄一个礼
0: 给你啦。免啦，免啦，多谢多谢，你家己留在吃，嘿啊。
5: 你甲我叫我这个老命，我真正
0: 都
5: 感恩的啦。
0: 啊，无，这你家己开钱买吼，咱家己的命家己顾，啊，家己恭喜，咱嘛袂去拖累着咱的今日时势
2: 吼。继续保养，嘿，伊在各有
0: 进步。啊，家己恭喜哦，吼，
5: 啊你。
0: 好好好，你爱食吼，啊早暗穿好烧吼，啊那有闲卡来台中给我红茶，给我请啦哈，来感谢啊。
4: 你电话也哦哈，
0: 你甲看，这中风食甲会当原本卡来连要抄电话都无在条抄。
2: 这我无记，就是标准的顶肺跟等脑骨。
0: 对
2: 吧？
0: 所以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甲看啦，人中风会当食甲，唔免请外劳啊啦。本来打电话来，你讲啥硬哦，叫听拢无。即马家己讲话清清楚楚，来回了，来两顿啊。喂，
4: 王大哥你好。
6: 你好。
0: 嘿，龙堂大哥。
6: 高
0: 呀。嘿，我高雄本人。来，你要尹志美哦。
6: 哎。
0: 来电话加你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你甲想啦，爸爸妈妈，无影人。唔敢讲伊家己中风啦，吼啊无影好，人伊嘛唔敢安尼乌白甲恁推荐啦。这真正家己中风食甲会当，唔免即马会当家己
2: 盼
0: 望，家己会当家己食饭，这就是人生一个尊严嘛。电话0800-0098-0098 今日不爱中风的电话，赶紧甲卡号通。
2: 伊这姊妹吼是日本的迄落国家单位吼，邀请咱这个美元很博士研究50年的时间。
0: 是是是。
2: 伊拄好是迄落宫崎血流研究所研究中心。
0: 来，威廖美如妈妈。
1: 请问我顶下有甲恁买，啊拢还袂交？
0: 来，你电话给咧，电话给咧。来，威廖来。
1: 我要买一撮大组的啦。
0: 来，买一撮大组的吼，你有买过无？
1: 有啊，进前吼，俺讲来紧，俺讲哦，艰苦到要害
2: 死，就是塌掉诶。
1: 对哦，
0: 迄个当时啊，敢那俺讲来紧咧，俺明仔载就中风啊咧。
2: 对
0: 啊，你来赶紧食吼，好，多谢。
1: 好，
4: 来，欢迎老张，
0: 来，欢迎来秀面的妈妈。
7: 嘿嘿，
0: 要认真咧。好不，来要大组诶，吼，即爸爸吼。
4: 嗯，那来
0: 等位
2: 请，
0: 找我一面，哎呀，来
2: 等位来。较搞感冒，
0: 你若血压起起落落，尤其他较皮的爸爸，
2: 鼻
0: 腔鬼啊会叽叽叫，
2: 吼，
0: 啊，常常
2: 会
0: 头，常常会头晕麻的啦，
2: 吼，
0: 骨来爬起来，满天钻金条，要三无半条的。我你讲爸爸妈妈，嘿啊，这里血压无稳定，
2: 啊，脚吧、
0: 手臂都掉啊啦，吼。我就讲啊，啊心脏咧跳动袂正常诶。我就讲啊，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尤其中风来食上好，预防胜过治疗。食清理诶血管，洗你诶血管壁。
2: 长
0: 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恁电话卡会通细组诶，我阁甲恁讲啊，一盒3600，卖你3500，买一盒送两盒。来威廉，来恁妹妈妈。
8: 大
0: 红兄，我家人本人。
8: 我暗时拢袂困呢。
0: 暗时拢袂困着，我就甲你讲，啥暗时袂困着，脑啊悬，你知无？妈妈脑啊悬，就是安那，你敢知？你脑啊悬，就是你的血流无正常。
2: 安尼
0: 你听话，来你电话行咧，
2: 哎呀，
0: 这这地较好困。来，威你好，来地魔啊，
9: 来，
0: 嘿，来你好。
9: 我要一个大组的，
0: 一个大组的字母大哥来，你电话下来哈，这大新光新光的啦哈，啊，感谢全国最中央白时段，我最后甲恁介绍啊，物件差不多要结束啦，今日一客啊，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食中风15冬食好，他带阿妈妈食2冬外，食到搞尽，本来讲话主治都无材料抄，本来袂盼我，即马人家己会食饭，唔免请我了啦，中白时段，人生开小钱，甲你医大杯。花花一个尊严，今日一克啊3600，60粒的，因为你一克啊3000，买一盒送2盒，啊那大组的就两小组，6盒佫加送你2盒，
2: 8盒，
0: 6000块，啊那特大的就对啦，
2: 家
0: 人家己做主，我家己捌周遭的朋友太侪人中风咧，包括我家己的阿叔中风。降息本来坐轮椅，即马降息加三加加
2: 尔，
0: 我来你讲啊，特大组的是我家己开放予恁的吼。16盒，2大组，阿伟送一罐，我送你一组，20万，互你中风好哩，互你永远袂中风，互你袂阁卡麻手臂，互你袂阁卡麻手尾恁自己，电话0800-0098来，啊，听歌啦，电话拢满线，啊，无爱中风的爸爸妈妈，啊，恁若感觉中风都袂要紧，中风袂轮到你，咱爱讲早，哪知啦。哦，咱来讲好家财
2: 啦。千金难买早知道啦。咱来
0: 讲好家财，当初有听家王的，好家财是好话哦。你唔好讲人讲炸哪灾，炸哪灾卖富啊
2: 啦。
0: 炸哪灾遐将士拢扛去种草啊。哦，我都甲你讲啊，阎罗王专门咧收啥？阎罗王专门咧收这铁器当家做的啦。阎罗王专门咧收讲不可能是我的啦。我敢咧甲你讲，爸爸妈妈，明仔载开始甲食，食。这个天气你唔免惊，中风绝对伫中风簿啊内底啦吼，阎罗王中风收去的簿啊内底绝对无你的名，哈，等袂时段，啊恁家己去考虑啦吼，看你要开3000块，
2: 健康保证班，
0: 袂中风，还是要开3000块，无爱开，要
2: 留我
0: 今日是谁啊？中风袂要紧，好，来位你来好餐厅。
9: 一
0: 撮
9: 四
0: 撮
9: 来，
0: 来等下去咧吼。啊，这今日你若无买，你永远你都买袂到正港日本美恩龙教授的
2: 啊。
0: 啊，这顶关当然你若无看到迄个美恩龙教授，你把物件寄倒来
2: 还
0: 我。无印日本的国旗，你把寄倒来还我。无影15分钟、30分钟，吃到互你血管会通，互你红骨啊筋慢慢恢复好。你物件嘛，甲寄倒来还我。来，威廖。
10: 哎，
0: 来廖。
10: 我今麦听恁的功课
0: 哈。哎，尹姊妹。
10: 嘿。
0: 哎。
10: 好
0: 来，你电话下来，你先听。好，来你电话下来哈。啊，这先听有，哈，爸爸妈妈，我都跟你讲啊，我搁再次跟恁强调，今日买着的中风阎罗王的簿啊， 中风去的，无你的名，无
2: 你的名，
0: 吼、哦，我刚刚跟你挂保证。啊，你今日那
2: 眼睛咪唔
0: 食就对啊啦。你当时的中风，吼、哦，你唔好到时找母靠无爸，唔通讲。个
2: 爱食油炒的，
0: 炸
2: 那
0: 仔，
2: 一定爱爱配油煎
0: 的。我就讲啊，炸那仔袂有啊，
4: 炸那仔是歹话啦，爱讲好家仔啦。有听阿伟听家宏咧苦劝啦。
0: 等下最后恁家己去霸嘛，我会使个清楚
2: 者。无，
0: 真正无来。安尼最后恁家己去霸，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回了。
11: 喂，我要
0: 坐
11: 大
0: 座
11: 一
0: 坐。你坐大座啊？哦，你安尼讲的，讲的只大声，你啊有食过呢？
11: 精神即摆足好。
0: 啊，有食过。喂，你有吃过呢啊？
11: 啊，
0: 你有吃过呢啦？
11: 有啦，我甲阮个阮朋友同齐买有无
0: 吼、哦哦？
11: 啊，阮先一人一半啦。
0: 吼、哦、吼、哦。
11: 啊，就是食了，感觉讲精神嘛变较好。啊，本地吼油炸骨啦，规身躯拢酸甲安尼啦。
0: 吼吼吼。哎、啊，这食这拢会好，你
2: 通则不痛。
0: 哎呀、啊，你若血路会通，你特别骨头酸痛来，你定来行咧。来，喂，你好，来，丽华妈妈。
12: 喂，你到。
0: 嘿，妈妈。
12: 你今日卖哪货啦？
0: 我今日卖银子卖地量加数，吓啊！食通血路的，食卖中风的，卖心肌梗塞的。来，丽华妈妈，你电话行咧，我电话拢满线哈。
4: 好来，喂，
0: 哎，张大姐，哎，
13: 要一种。
4: 好来，你电话行啊哈，好来哈。哇，电话拢一礼拜嘿。
0: 来，喂，你好，来，无上啊。
12: 我无上啊，姐。
4: 嘿，妈妈你好。
12: 嘿，我要
4: 套到厝诶，万二诶，万二诶，
0: 跳诶啦，这都是爱惜命诶啦，甲你恭喜，真正诶。
12: 我毋是，
0: 我讲互你听，妈妈，我毋是爱恁诶钱，我是爱恁身体健康。恁拢若像我再生诶爸母，互我甲恁又好一届，试看卖，吼，多谢啊，来，好，等等个，等等。
12: 手
0: 较袂歹，
12: 手较袂歹，阿妈讲紧，阿身躯咧疼侪了，较好，
2: 身
12: 较。
2: 这真正
0: 有一挂
2: 保证诶，
0: 好好好，来多谢多谢，
4: 来
0: 你
4: 电话
0: 吼，来喂了，来杨太太，
4: 喂，
0: 来喂了杨太太，
14: 嘿，
0: 嘿来了，
14: 诶，甲你买一座四座，
0: 好来电话行咧哈，哎呀，来喂了，来张明啊，张明啊妈妈，
14: 我要四座，
0: 好来电话行咧哈，我来讲啊，电话来开通，阎罗王中风我破啊玻璃命，来喂了，瑞生大姐。
15: 你好，
0: 来你好，要尹姬美啊，来电来
15: 电，大座位的手手脚麻的，
0: 来来电电来电，
4: 大座位好，
0: 啊来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和外口去听最后爱个珍珠一个啊，
4: 是啦，
0: 啊
2: 左手看
0: 有我多无，
4: 系啦系啦，好啦，来咱听歌刷卡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6: 你嘛帮帮忙，噪音的人坐也无坐款啦，啊裙都穿安尼短，起起换一件啦。以后是要来嫁人啦。

0: 感謝所有全國的夭壽啊，聽
1: 啊，拍攝啊，拍攝哦，大家都電話線在咧鬥
2: 爭。冇，阮頭家頭前阿公吼，未當佫賣落啊。
0: 我知啦。
2: 所以我頭前阿在問講，我無法度佫講落
0: 啊。啊，我家己，我家己甲你講吼，啊，你未當賣，我知影。啊，我今日嘛無要甲
2: 你。日本進口的，你是要叫
0: 我？教的人絕對無信口開河吼。啊！但是
2: 化学啊，教的啊，
0: 但是我电话讲到安尼吼，老实讲，我袂当好买无，因为这是我一路行来对这爸爸妈妈的初衷，我就是要爱因身体健康，爱因会当逐工平平安安听我的节目，
2: 会当快乐。血更是咱保养的重点。
0: 无啦，我无要来，我无要来对讲。血
2: 更通，咱的健康就通。
0: 爸爸妈妈，我甲恁报告一件好消息，我甲阮头家讲，阮头家连伊家己炖的。吼，伊都摕出来要给我，
1: 伊
0: 讲最后啦吼，互恁写个50分，中辈时代爸爸妈妈，
2: 这无可能，
0: 剩6分钟的时间，中辈时代你只要电话卡会通，不管你买几组，阮头家拢应你。我无甲你偷
2: 啊！我无阿多处理呢。
0: 这是阮头家家己，阮头家。
2: 日本进口的呢。
0: 我知，阮头家家己的赛车。
2: 啊，你即马伫咧日本的血脑中心，啊是讲你的中风科、神经内科、福建科，啊是讲迄个老人中心，即马是用药啊在开呢。
0: 我知。
2: 一粒你都。
0: 啊，你中风绝对无药医哈，中辈时代，拄我干那吃地龙加苏花尔，要预防中风，啥物都无好，拄我干那地龙加苏会当甲你预防中风啊。
2: 伊清肺到肺道，啊，搁带你通迄个啥物？通你的肺咯，搁检你的肺壁，肺壁边啊神经骨拢带你修好。
0: 啊，你要食卡巴手臂、卡尾手尾恁自己的
2: 小问题，小问题。
0: 爸爸妈妈，15分钟、30分钟，食红棍啊，叮当当当的，我特别让你解决啦哈。一拿3000人、60人的哦，爸爸妈妈，这真正邓美恩龙教授的相片，
2: 搁
0: 签名，这开发者。这个是日本，恁会当甲查
2: 吼。一般外省，
0: 日本专门咧治疗血管病啦，
2: 吼。20年、30年脱掉的所在，15分钟你马上帮你化解，你化解偌厉害？
0: 一个议员，
2: 啊，你这天然的哦。
0: 中风14冬，你甲想啦，会当食甲会惊会走啦。他住迄个妈妈开来甲我学了，我人生都解答啦。伊食2年中风，本来哎。
2: 真正老卵，我都讲话哦，嘿，阿妈无
0: 原本卡来整产品，阮是拢听无的。暂时你甲想卡来讲话，我竟然会当听会清楚。
2: 嗯，
0: 知影这个妈妈，伊甲我讲，其实伊学了
2: 足济道的，
0: 佮兼要寄物件来予我，伊是已经有够赞的啦吼。啊，而且我嘛感谢啊，咱所有全国即个听友吼，其实我只是啊，伫即个季节。哇，收到有够侪物件，啊，有人寄鸡啊，像阮屏东一个朱阿嬷，家己寄3只鸡啊来送阮，哦，伊讲我的物件吼，食了身体健康，啊，伊个鸡啊拢无毒的，
2: 饲
0: 伫迄金蕉卡，
1: 家己饲的，伫
0: 迄屏东当地啦，
2: 吼，吓，
0: 啊，所以讲我就讲啊，直接感谢爸爸妈妈，啊，你唔免寄物件哦，家宏哦，啊，家宏来当看到恁。大家听我的节目，啊，大家知影恁有咧甲我收听，啊，不管有买无买，拢袂要紧。我著干呐爱知影恁健康袂中风，袂讲烦恼明仔载气温咧下降，中风才会去找到你。
2: 啊，
0: 我讲啊，你若中风，你也无尊严，你爱请外劳，你爱包尿珠啊，你爱无在条行路，你爱举三脚架架椅啊，举四脚椅啊，坐轮椅，你爱手攰、脚攰。
2: 我甲你讲，
0: 今日要食后，你血路会通。
2: 我著讲啊，
0: 今日一通电话。那中风伫阎罗王的簿仔内底就对啊，我就甲你讲，无中风死亡，
2: 无你啦，吼，
0: 啊，我就甲你讲，啊，你等下唔相信的，那要替伊当家做的，钱甲留咧，福建人是谁？
2: 吼，
0: 互因以后过较好的生活咧，啊，你才家己来中风，安尼我无意见，
2: 吼，
1: 我老命都无计达啦，吼，
0: 啊，人生咱赚的钱，咱爱家己会晓用啦，人生赚的钱爱晓家己照顾家己的身体啦。来，喂，你好，叫徐华妈妈。喂，喂，
3: 大
1: 庄诶，
0: 叫徐华妈妈，来，你电话给咧，电话给咧，电话给咧。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今日细组一拉卖你3600块，买一拉送你2盒60粒诶哈。啊，那大组诶就对啊，
2: 3000，6盒。
0: 6000块，佮兼送你2盒，8盒6000。啊，若特大组的，就是2大组12块，予你永远袂中风。16盒，后尾送你一盒，我佮你送你一组。今日最后剩5分钟会当卡尔哈。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即5分钟若卡会着，
2: 日本进口的，
0: 今年就对啊，甲明年中风拢无你份啦。吼，啊，你着若感觉你袂中风。 感觉你无三酸甘油脂伤高，感觉你袂胆固醇伤高，感觉你血路是清是通的，安尼你唔免卡啊。来，你好，来，你做我妈妈。
3: 嗯。
0: 来，你好，我嘉宏。来要胭脂梅哦。啊，你都甲我买过物件，我有你的名，你带名单嘞，来，你电话寄嘞哈。啊，来，喂了。
3: 哎、欸，我要大
0: 组诶，要大组诶，好来电话加咧哈，最后三分钟啊，愈来愈紧张，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今日这胭脂梅地龙教授，你只要买得，这通列会咯，通列会更清列会高。好、哦，你通透啦，好、
2: 啊，嘿、啊，啊，搁带你的血管壁，搁带你血管壁边啊，神经管收好，
0: 好，啊，
2: 啊，你唔知袂酸袂痛袂麻，
0: 啊，你别卡把手臂，哈，好，你别卡把手臂，你
2: 去去，过年糕啊，心中也好啦，
0: 做你大鱼大肉，甲食袂要紧啦，
2: 对对对，
0: 腿裤甲。大嘴加加，低卡大嘴加加，
2: 拢中免去啦。
0: 哎呀，你胭脂梅老咧食，做你大鱼大肉，做你来食啦哈。来来来，来这边啦，妈妈。
3: 哎，你
0: 好。哎，来你好，来你要胭脂梅啊。
3: 来，
0: 好来电来加咧
1: 哈。
0: 哎呀，我咧讲生命诚可贵啦，
2: 生命诚可贵，
0: 生命诚可贵。就是用我的诚心来卖你物件，你的生命才会价值啦。来，为你个输的。
3: 哎，我要改大
0: 桌，改6000啊。改6000哦，好，来，好，你妈妈啦，哈。
1: 刚才你有两张卡，
2: 我这公号是直接无号的哦，嘿。
0: 金章大哥。喂。大桌的20啊，16啊，搁送你4啊。
2: 够俗。
0: 系啊，这全世界你无得买啊啦，70000几块，你去日本买爱70000外，
2: 哎呀，
0: 来你电话下咧，啊，等未时代爸爸妈妈爱生命，你的命有价值3000无？你的命有价值6000无？你的命有价值万二无？互你家己决定，人生主宰伫咱家己的手诶。
2: 请我，我一个月都爱4-5万呐，
1: 挂
2: 只都爱4-5万，那也无伊个价
0: 值。
2: 万二块嘛有价值，
0: 所以讲人生的生命主宰伫你家己的手啦哈。来，喂，你好，来，于小姐。
4: 哦好。
0: 哎呀，电话做
4: 翻。
0: 拢看唔到呀，哎呀，来你电话过来哈。
2: 差一点啊，无啊多咩啊。
0: 电话过来，电话过来。啊，来，喂，你好。
2: 时间够啊吧？
0: 来，喂，你好。
5: 拍叫啥来？
0: 那好，来你电话来吼，啊，电话我搁报较慢嘞吼，0800-097-098，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赶紧去把握啦哈，我来讲啊，人生就对啦，来位了，徐太太，来了，要胭脂梅吼，地龙教授，
4: 万二块，
0: 好，万二块，来你电话来吼，我来跟你讲啊，开万二，互你会收长长，啊，甲。阎罗王切甲利利啦，开万字，
2: 吼，
0: 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对，啊，我来甲你讲啊，生命诚可贵，今日你这条命主宰伫你家己的手诶，今日你要敲这通电话无？你家己决定，
2: 吼，
0: 你若认为你未中风，安尼爸爸妈妈我甲你奉劝，3000-6000万字甲欠起来，欠互今日时势，
2: 互
0: 因以后去好过啦，互因以后去享受。
2: 中风一个月留住啊偌济？
0: 啊，你家己再来吼，中风伫遐咧脚开、
2: 脚开、手开，
0: 人生的尊严伫遐咧流烂，伫遐咧讲话人听无啦，吼，啊，才要坐轮椅，才要来请外劳，安尼到时。全部靠无背，
2: 安尼我无意见。这生活艰苦，来有个人是真功嘞，头壳真功，但是就是一脚一手无，半身不遂。
0: 最后家己爸嘛，电话我搁报一届，无爱中风专线，0800-097-098，中北时段。
2: 日本进口的哦，
0: 爸爸妈妈，
2: 你不要跟你爸我无爱当安尼卖哦。
0: 教授的相片，爱有日本的国旗的相片，
2: 最后一届哦。
0: 啊，而且再处。感谢咱的
1: 执行长，
2: 哎，嘛谢谢江宏哥，
0: 希望你明仔载来当去找一人较好的产品，
2: 我尽量啦，
0: 来卖完啦，
2: 吼，
0: 啊，然后尽量较俗咧，啊，做数甲阮争取较济咧，
2: 吼，
0: 啊，明仔载再去甲你邀请，
2: 好，谢谢啦，
0: 而且在此感谢咱全国最中辈时代。卖中风啦，
2: 对，
0: 吼，互我参详一下。咱开小钱医大病啦，来，你好，无上啊。
1: 哎，妈妈你好。
0: 好，来，
1: 刷卡啦，哈，
0: 好，来，来，来，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啊。
6: 嘿嘿，
0: 来，
6: 你好，
0: 来，要一撮姊妹，多大来电话下来
2: 吼。
0: 啊，我著讲啊，人生你著拿这人，我那今日按脚尾手尾恁自己，你
2: 拢中风，
0: 嘿啊，脚麻手臂，你拢中风的危险群啦，
2: 对啦，有较吊的啦。
0: 你捌有，你有看恁厝边仔咧中风无啦？
1: 嗯，
0: 日子敢好过，
2: 真歹过。
0: 但阿倒咧眠床，无同送去安养院。
2: 啊，你有家族啊遗传的啦？你即卖有家族遗传高血压，有人中风过，还是讲你家族遗传有糖尿病的？你一定爱食。
0: 啊，那我
2: 一定爱食。
0: 那我是要开钱，我无爱中风。
2: 都是讲，
0: 咱讲实在，我要家己会当自由自在，我无爱中风。
2: 中风的，我的话一年都要五六十万呐。
0: 当年病不好囝。
2: 都是讲。
0: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何家宏，甲恁友好一届。何家宏，甲恁用一个好的产品，甲恁顾恁这条性命，
2: 吼、
0: 哦，这条老命咱甲顾咧。
2: 啊，咱今仔最后一道啊，最后一道，日本进口的美元恒这隐基美正版呢，而咱台湾是独家销售款，我有销售款，我唔是水货呢、欸，我唔是仿的哦、喔。
0: 爸爸妈妈，我来讲啊，
2: 你欠钱
0: 到底伊要创啥啦？腾云带条咧。中央代表咧，这人未吃一，那人未吃一，
2: 油啊
0: 也未行，
2: 油啊一直吃，也
0: 未坐，也未白，
2: 也
0: 未吃。爸爸妈妈，人生啊，什么叫人生？人生就是当快快乐乐，行到咱人生最后的路程，
2: 会
0: 当平平安安，无病无痛，这才是真正好的人生啦。人生剩偌济，你到时你若中央讲医生来，我这五个给你。哎呀、啊，你甲我
2: 中风，
0: 你甲我中风医好，
2: 会
0: 好无？袂好啦，吼、哦！我刚安尼甲你挂保证啊，相信家宏一届，食咱地龙酵素
2: 银
0: 之梅，今日用上优惠的介绍袂好恁，一盒三千，咱送你三千块，买一罐送两罐，三盒三千块，大组的就是六盒六千块，佮送你两盒，八盒六千块，第大组的就是十六盒，阿伟送一盒。家宏，佮送你一组细组的，我开我家己的钱，互我这个后生，虽然唔是亲生的，互我甲恁友好一个，互我甲恁照顾一个冬天，互恁度过平安年，度过来年，一年拢总平安，互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互你袂佮再卡麻手臂，互你袂佮再卡麻手臂，恁自己，
2: 东
0: 北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爱会晓卡，差不多啊，拢卡刷啦
1: 吼。对对，而且爸爸妈妈，你若要做保养，早晚两粒就可以。啊，你若
6: 是那个广播电台广播应用下，全球节目主持人，男朋友就要有磁性，心同黑头发，有经验无经验都做得。像老李的背后相片准备好，六饭店中的节目，自我修改，你都会强调。都做的汉史基督托件师行政局华南路四百九十日后十三六十二是那家广播电台秀顺文天发浪三四九二八六七七浪三四九二八六七七
7: 上你啦客家上云传天下节目精彩笑哈哈罗伦提示穷下来乡下来谈，新客家呀，新客家。大家好，我是李秋霞。你哋啊，收听嘅节目系 FM 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哟。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咖喱，最新最 hit 的客家台设施，都在 FM 93.5新客家广播天台面书粉丝专页，现在就按赞加入成为我们的一份子吧。

0: 白白的油桐花，你看过吗？
1: 最好听的原创歌曲都在这里哦。
0: 我是小猪姐姐王明英，赶快来跟我一起按赞，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吧。
2: 人人上文水库，水位持续下降，水资源有限，有水当时无水库。就像管线水龙头做起，不浪费一滴水。新客家广播电台，让你听下珍惜水资源。

0: 大家好，我是 iColor 艾克勒的 Hugh Young Kim 阿 Kim。仰望天空，暂时抛开这世界的快步调。还记得那个怀抱梦想的自己吗？甜的做得转移看看，最快时间出嫁。第二是安不然十点钟。
1: 最近的事。个探讨民间秘方提供，欢迎收听。

0: 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即摆现代查甫人吼歹命，人讲男人诶四处外口吼交配应酬啦，啊，这机会就多哩。啊，这查甫人不安于世的这个合作的孙娘庆应的吼，全全是啊，就啥物要去大陆经商咯，要来去大陆观光咯，啊，要来大陆投资咯，要来去佚佗咯，啊，一去吼一礼拜甚至吼三年两冬，这是四常的代志安尼。啊，但姑姑啊，有当时啊，厝内面有太太伫咧，啊，即摆下人风声暴影，大家拢知影真侪台商呢，台湾的男人去大陆。拢去点啊，去包起讲，到尾也煞甜落去，啥物啥物啊，包二奶吼，啊侥幸咯。即马后摆啊吼，真侪已经眼前发生了，讲在大陆吼，也煞甲迄个大陆婆啊斗阵啊生囝，啊生囝后摆啊，即马要当来分财产，哇，即声就大力咯。伊即马拢放车主伫台湾哩，啊伊去归心点遐安尼呢，点遐包又去个咧，啊一定后摆啊就惨啊，这家庭一定浪家散体。台湾啊，小块要有一个财产的吼，要有一个名分哦。啊，后摆啊，大陆囡仔要当来分，大陆宝嘛要当来占位啊，打死咯。所以即马真侪风气吼，一挂即、這个像讲迄个釜山溪啦吼，也是迄个做病院啦，拢讲啊都无当因啊，啊当因啊是安怎吼？意思安尼才知影这代志，就是呢一挂医生馆呢，拢接受到一挂即个合作太太翁阿某两个吼，带来要去结扎就对啦。要去北客，台湾的太太，拢陪伴因翁婿去当因啊，叫因翁婿就渐渐去结扎，就去北客就对啦，啊，去北客安尼啦。啊，即马，迄头去医生就讲，恁考虑哦，年纪也过少年，短恁几个囡仔，伊讲两个，啊两个，啊为一个，哦为再生一个，伊讲啊，这都要生嘞，恁是安怎？要需要生嘞，恁那要北，哎，都一五，到尾吼。等咱若一个去咧高油啊，去咧放线的时阵，讲某人啊，林先生、陈先生啊，啊你都只一个囡仔尔呢，无法度啊，尔啊，啊阮哩个老，阮哩个查某人啊，就讲啥物，你叫我就北啦，啊如阮哩个查爸就安尼，查东查西，讲啥物我会去点遐，会去甲大陆个二奶咯，啊啥物就迄落咯，啊啥物会去生囡仔咯，啊后摆要等下分财产都点。这款案例真多，所以逼伊咪就北啦。啊，大家看这啦，先生啊，啊，敢袂使过个？伊讲我唔敢，我北路就是算北路，这开倒落去啊，即卖是要放山，你哪会使过迄路？就漳州啊，漳州啦。大乡这个大埔人，拿去大陆吼，迄、那个大陆婆啊奶奶听知道吼，知影讲伊北去吼，强强都叫伊过北开，显微手术吼，在短期间也过有机会放伊开嘛，吼也过会生。你把我放开！我台湾大老婆叫我绑起来不能通，我不管啦！我要你通啦！强强都阿姨去点大陆，阿姨佫都佫个绑佫通啦，通他们佫生啦！你要生咯，后摆要等下台湾怎么怎啊？台湾大伯呀、啊，命苦，我无变的，真忝。呀，风气行到这个地步，唔是干那安尼哦，也吃力咯，起码。一寡咱这个少年啊吼，拄啊朝这个号做七年代吼，就是这个七十年代就对啦。有的大专生啊，有的伫做兵才退伍的，也有的是也过伫外口拄啊伫咧混发的。迄、那个号做医生馆讲，定接到这款的讲，啊，你还没结婚，你要结扎？没办法、啊。没办法，就说，你看那外面那坐在那里那个瞪着眼睛那个，我一定要他结扎。哎，小姐，你为什么？对啊，我何必跟他？大家舒服，为什么要套？要每次都什么要叫我吃避孕药？我且避孕药吃的都发胖，甚至于我胃都痛，一天到晚睡不着觉，天天都要我没办法，搞得我都在吃药啊。吃那个避孕药，吃这个身体会变化嘛？那不是大哭，无就散，无就胃疼，啊，无就失眠哩。啊，这噪音啊，二十外岁啊，拢即马外翘咧，西门町、龟哥、甲人行北路的、甲东区吼，大家拢会烧报啊，规大厅的上网拢会讨论呐，讲吼，甲男人在做那个做爱的做的事吼，最好不要避孕啊，不要避孕要想尽办法。他说，那不是要带渔具吗？啊？带保险套吗？
对啊，保险套政府都在鼓吹啊，叫我们的保险套安全，也不安全，因为戴了安全，保险套好不舒服啊，不自在了、啊，才不要嘞。要嘛就大大方方，何必用戴那个我们的搞个哎，早因啊吼还好刺激，伊讲保险套倒落去吼啊碍手碍脚，不爱滴丢了，嗯，安尼啦，我带你去结扎。伊讲哎呦，我还没结婚，要怎么结扎？哼，万一那不结婚的，我你经常要叫我吃避孕药，我都不要了。别因的男朋友到底两个就去结扎。先生敢问，伊讲对啊，就是安尼啊，哦，伊讲无阿多啊，女朋友在威胁诱惑之下，我今天才提起勇气来爱上一刀啊，啊，那以后你怎么办呢、啊？以后我也没办法。他说，如果说我今天不结扎，以后不叫我不要跟他在一起啊。现在这个大波音啊，未证明一二十外岁啊，为着这个爱，伊也着安尼百个甘愿无证，哦，真可怕的时代的观念。风俗的造成到今日这款地步呢，你甲看讲将来这个男女吼，因为生态变化会足大啦。哦，弥陀佛啦。

0: 好嘞，大家晚安吼。我这是无所不谈，而且哩节目暗时十点到十二点两点钟久，由我吴清扬伫只服务主持吼。但是全国性的拢有啦吼，全国性的拢有安尼吼。所以这个暗时大部分人拢咧困，啊，毋过都市吼，都市拢无遐早困啦，因都市人较闲嘛。唔是讲恁下岗的吼，下岗安尼去透早透暗拢去做事，做甲忝忝哩。等下吼九点外就撩去迄眠床顶啊哩，较等下去，乌乌靠困去啊哈。啊，明仔早起讲要早起，啊，有诶都听惯是无听煞袂用诶，迄都无法度，迄无会讲吼。咱习惯啦，咱人若想讲，啊，我都爱啉茶，我无啉一茶袂用诶。啊，为讲，我唔敢啉哦，啉都袂困诶。为讲，我要啉咖啡哦，吼，啊，咖啡啊，伊讲我唔爱，我靠茶茶，我不爱啉。嗯，伊讲我要少年啊，讲我唔哦，我无像恁在老遐讲哦，迄种歹啉啊，我是珍珠奶茶呢。哎，看个人的这兴趣习惯啦，年久月深就变成习惯安尼吼。听节目嘛是同款这意思嘿。好啦，啊，即马都你这个听阮的，我感谢你，无限的谢谢。来电话2553-0899台北电话2553-0899台北电话喂。
1: 哎
0: 哎，
1: 吴老师啊，
0: 你好。
1: 哎，无真好。嗯，
0: 那也不好。
1: 我真无可能买大字头咩？
0: 啊！
1: 今日卡电话互你，又我跟你讲要几十分咧，我先消啦。
0: 哦，消。
1: 哎，都全部拢病啊！
0: 哦，
1: 不过一大项都害啊！啊，我佫开心脏啦，啊，佫开眼啦，吼啊！不过呢，你起来爬起来时有无吼？
0: 嗯。
1: 啊，开刀位拢疼几工啊！含卡拢麻几工咧吼，已经五六年啊。啊，伫大间病院治吼，去做什么 CT， 做什么小吼，做做讲，你这都无安怎？我无安怎都个疼啊，都害啊。啊，跩看一年吼，啊，我都无爱看，我都感觉都疼。
0: 好啦，那恁来好听，有在了好听，无简单啦。
1: 听，嘿啊，
0: 嘿啊，无简单
1: 啦。诶，止疼吼，食伤侪药剂害了了啊！
0: 对啊，西药剂也嘛是忝啦吼，哎呀，
1: 嘛是忝诶。
0: 较忍耐咧啦。
1: 我足袂看到嘛，大日头。
0: 安尼吼，日头无你叫伊讲哦，到恁家就选你边去啦。用来到阮家你，啊，那你甲讲啦，拜托你讲，我看到讨厌啦。你来到阮家你跟选你，较紧已经选过啦，安尼啦。啊，羽绒被啊，无你要热人要教啥？你要教布袋哦？
2: 教凉被啊！
0: 啊，凉被嘛好啊！你着凉被，我遮无咧卖凉被，我咧卖羽绒被。
2: 啊，羽绒被是寒人咧教
0: 的啊。无啊，寒热天正适合。羽绒被热天是通风，吼、哦、啊，寒天佫会保暖，才有特殊哦，这天然的、哦。你等下，我播一段互你听，好不？播人个。迄头家讲的吼，好不？吼，
2: 什么意思？
0: 无啊，你都唔知啊，你都唔知都报你听。
2: 我都唔知恁羽绒被是啥物做的啊？
0: 哦，羽绒被就是迄个鹅啊鸭鸭啦，阮这是鸭毛啦。
2: 鸭
0: 绒啦，嘿啦。
2: 鸭绒啦，
0: 嘿啦。
2: 啊，真正好的是鸭绒吗？
0: 差不多伊那上好的，即马上好的吼。
2: 一领是偌重？
0: 一领迄个三公斤啦。三公斤的，即马上好的物件，哎啦，都啊五大斤啦。上好的物件是，
2: 有加皮带无？
0: 无啊，无，伊超大诶，无加，哦。
2: 啊，无加，阮无爱搁去买一领。
0: 免啦，免啦，就安落去困着，就是。
2: 超大诶
0: 啦，你这你
2: 寸就偌济？
0: 寸就超大诶，双人份超大诶啦。
2: 嘿啦。
0: 超大诶啦。
2: 哦， 啊，比如讲，我来家己搁去买一领被单
0: 啦。嘛，最好是免啦，免啦。你捌去大饭店、大饭店，你有恁查囝带你去外国佚佗无？
2: 啊，
0: 捌无？
2: 哈？外国，阮是顶回是去澳洲啦。
0: 哦，澳洲啊，你若去，因为住喺高级的高房间，因咧困喺就是白色的，迄就是拢高级的啦。伊迄大部分就是拢。那不是那个羊毛，
2: 感觉那足胖的
0: 袂，袂多啊多啊好。啊，你来看啦，吼。
2: 你讲偌
0: 济？哦，迄一领几万块的啦，吼，几万块的啦，几万块的啦。
2: 什么几万块？啊，无阮先生，伊讲伊听收音机讲一千块。
0: 一千块？哦，安尼哦，唔知安你可能听唔到啦。
2: 一千块
0: 是啥物？一千块，你唔知啥？听，搁听一阵才讲好无？吼。哦，这唔当啦，这唔知啊吼，爱过唔当伊这下个，这拢容易出代志唔好。那有迄一千块，伊容不多提啥？这几万块，我是那我，你我先甲你挂掉，你老听吼，你我看唔通，你也唔知啊，这你又无进状况唔好，吼、哦，因为我买卖这唔知吼，废气。伊上好的即马眼前上好的就是天然的吼。有两几种啦、啊，一种这个蚕丝就是迄牛啊丝啦，吼、哦，啊，过来羊毛的啦，吼、哦，羊绒的啦，吼、哦，啊，过来就是这个羽绒啦，羽就是迄个水禽，水禽就是伫水咧游的啦，亚毛、亚毛之类的啦，啊，阮这是亚毛啦，亚毛吼，啊。啊，过来就是迄个米啊啦，啊米啊，恁啊，恁较早，恁这拢老大人，恁较早结婚的时阵，是大人会加米皮给恁，就是，讲24斤啦，12斤啦，上少爱12斤以上20几斤迄啦，才有够力啦。哦，迄较早安尼较大呢，啊，但是迄加一阵嘛，因为伊搞树干啦，啊，都树干那低头白嘞，哦，顶酷酷啦，隔两三年都顶酷酷啊。啊，这羽绒袂，羽绒轻，羽绒就是甲皮肤温度同款啦，接触地迄个皮肤啦，啊，所以真安稳，真安稳。所以你我看就是讲，我唔敢，因为唔知吼，买恁家麻烦的啦。哦，啊，你先听者，你听看麦嘿，来听看麦。
3: 喂。
0: 嘿，
3: 你好，我
0: 咩？咱
3: 吴老师。
0: 哦，你好，小张，你好。
3: 你好，
0: 有人伫咧问吼，咱咧羽绒被吼，那寒天敢会烧？
3: 吼。咱这个羽绒的好处，伊就是对咱的身体下这个体温。
0: 哦。
3: 所以你即摆若天气寒，伊会甲你保温，所以你天气真温暖。所以我吼，佮过年吼，过年寒天吼，就是咧即个4-5度，加落去，迄就真温暖。
0: 啊，
3: 因为是天气太热，会照咱的
0: 体温，
3: 所以伊会安尼家己主动去做即个调控。
0: 哦，
3: 伊即个羽绒的价值，
0: 寒寒天拢下输啦吼。
3: 人安佮会透气，啊了后伊会照咱的体温，所以吼，咱那咧教这个羽绒被，尽量唔好穿厚的衫裤，尽量吼穿较薄的，咱的身躯来教这个羽绒被来接触，
0: 接触
3: 哈，安尼上好，
0: 好，
3: 安尼
0: 我知，好嘞，这拄只欧巴桑，你讲寒热天我互你听吼，这啊来你讲这吼，来你搁听者哦，喂，
3: 哎。

0: 奇怪卖，
1: 啊，
0: 唔知去到尾啊，佮大家过来听歌，听歌了，想阿婆这边看是欲安怎吼，啊，再来拜托着咱看吴老师，安尼，咱的这个皮吼，双人床加大，鸭绒100%，
1: 好，加大双人床加大了，哦，鸭绒，好，佮听哦。
0: 鸭绒哦，伊这是天然的，过来伊是按中国大陆过来，啊，咱台湾的政府对这个中国大陆的物件，伊的检验特别严，所以伊未使有用什么化学的啦、漂白啦、吼除臭的哦，因为迄个用的对咱人的身体无好，
1: 抱着味道呢。
0: 啊，咱即卖咱甲透回了，用慢慢的迄个味，伊要对无去，啊，咱来个可以。拍一吹风，就一天两天，那个味伊就不一样。
1: 好，
0: 都就有空气，伊会通风了，那个味伊就不一样。
1: 好，啊，我看安怎，我先甲你联络。
0: 是，感谢。
1: 好，谢谢哦。
0: 谢谢老师。
1: 好来，伊这就是人因未晓迄落吼，啊去沟通规定，啊不过吼啊牺牲要牺牲啦，这就是大牺牲。啊，牺牲不是得1000块，哪有人想甲你讲1000块？啊，你都无咧听，你就干那听迄啰尔，安尼歹势，较会误解。这一领草8-9000块合成啦，你若百货公司伊甲你开万几嘛，哦万几块，这你去问就知影。你去百货公司行一撮，你讲我要羽绒被，安尼就好啊吼。你这有几成？因袂使学别讲的咯，基本拢唔敢学别讲，因为伊个标头，阮这标迄、那个。米皮边啊，夹个遐一块标签，伊就是成分偌侪，啥物偌侪偌重，爱写出来，啊，甲生产地拢爱写出来，啊，尤其咱这位大陆真诶，哦，足严格，台湾足严格，啊，所以有些味就是正常诶，就是因为咱无喷咧消毒药，毋是消毒药咧，迄、那个去迄味吼，哎，效果会歹去，啊，咱所以困这吼、個，真对咱身体好。因为恁咧困的吼，咱通常拢是困咧纤维的啦，纤维就是迄化学的入去抽出来，即马拢大部分拢是迄个叫做保特瓶啦，或者入去抽出来，即马衫裤鞋啊拢是啦，大部分拢是啦，啊，迄石油入去抽的入去吹安尼啦，啊，咱这毋是，这天然的，这对身体长期是真好，所以咱拢困坏吼，困甲大家拢真侪因素毋是干遐啦。睏到头壳拢歹去，遐戆戆，啊，要甲人乌白烧钱，啊，拢无厝边隔壁的啦，吼，啊，无要当人，无当甲人联络的啦，无见面的，无创啥，拢会安，有诶无诶，安尼就是安尼。啊，搁咱人会失去精英，就是搁迄个头壳吼，拢贵叫迄电器铺、电铺下吼，咱钢筋水泥规厝内面拢是一挂即个叫做电铺，啊，所以年久月深吼。大家拢呆戆戆安尼，啊安尼，啊所以爱若有去，营营都爱去迄山顶吼，迄、那个清幽的所在去，烫车卡去搭一个，啊去互吸起来，啊迄、那個、地气甲恁吸者最起码，吼、哦、最起码，啊食较清幽咧，啊无法度啊，啊大家拢无甲用个歹去，所以失精英，你看失智，啊失智足侪年纪惊恐怖。唔知伊刚刚啊，咱推出迄个科技伫个吼，1点钟尔，无半点钟久，五点半才开始，安尼到5点，要未到6点吼，5点半要未到6点就法庭啊，无够费哦，足多，所以这无解决，啊，互恁再者吼，啊，所以这真侪因素啦，唔是干安尼尔吼，来，我跟你讲讲3-8-9-9，喂。
2: 喂，吴老师啊！
1: 你好。
2: 你好，我听阮妈妈讲有啥物好基地哦，啊，伊讲伊唔知影要安怎用啦，叫我打电话甲伊问啦。
1: 好基地，迄就是用个喷的，唔是食的，吼。
2: 哦，用喷的哦。
1: 而且上新的，因发明真久。
2: 用喷的够好。
1: 看人为几点钟就好啦，为的是。3-5天啦，有的是3-5礼拜，看个人的迄落啦。伊喷落去唔是干遐啦，伊喷落较清醒啦，哦啊人就较清幽啦。啊一天豆豆啊，直直较快活，较会清啦。伊这就研究对遐安尼较有帮助啦，安尼啦。啊，佮规身躯呐，都就迄个叶袂悬啊，甲喷喷嘛，拢会

0: 贷款的，伊个毛细孔的吸收加真紧啦，安尼吼。
1: 哦，哎呐，你刚爱喷几盖哈？
0: 三遍、两遍、三遍、四遍拢袂紧啦，想着甲喷啦，安尼啦。
1: 哦，
0: 嘿啦，嘿啦。
1: 啊，他们有啥物那个副作用啊？
0: 副作用哦？
1: 哎呀，
0: 它没有什么副作用呢，它这个都是完全是植物性的东西萃取，没有，哎，没有。他
1: 啊，今麦袂安怎卖？
0: 伊即马是本来是我甲讲这新的吼，较牺牲的，一罐爱1800块，啊，即马买两罐3500，加一罐给伊安尼啦，安尼。
1: 哦，好好好，
0: 好好好，
1: 好，安尼我知影，我甲讲，我甲我妈妈讲。
0: 好，好，谢谢，谢谢。
1: 好，谢谢，好，
0: 谢谢，好啦，好来安尼，嘿嘿，我即马安尼，互恁人家来问我，顺时，卖讲无问者吼，来即马长胜金。长胜金哦，这个阿弥这生意上好诶，阿弥长胜金啊，一、那个高级的鱼油啦。顺来被下晡来坐真久，等张药师啊，张药师甲了解解吼，伊、哦、讲你爱鱼油，啊甲唔知个啥个秋天安尼，这两行来吃对真好。顺来被回来吼、哦，嗯，啊张药师做内行诶，一个真诚恳，嗯，啊来。我去看一下安徽，安徽底下，啊，小红书，啊，一道彩虹。

0: 来，谢谢啦。啊，拄则咧讲起要做好记忆，阮咧写好记忆啦吼。啊，即马暂时脑迄落嘛是登记尔，嘛无迄只，迄工半点钟尔，就是啥退退完啦。啊，真歹讲，你要讲效果吼，像我这毋是无影无接，毋是安尼讲讲吼。人诶，过大生吼，伊本来即马吼年纪九十外，啊，动不动食饭啊困，安那困安尼。啊，规工安混混混混安尼，伊就来试者，人因足信我，我那咧卖啥，伊拢会搞买嘛。甲记录下啦，甲迄个人民币吼，迄老歌星。啊，伊刚来拜六伊就来啊，来啊，嘛是伫遐坐坐啊，就咧困啊。啊，人伊个喷喷的吼，哥哥，啊，迄暗顿的吼，十一点外哦，迄个柜台型太太杨小璇妹妹嘛，就赖我讲，老师哦。欢喜家，过老师甲亲也目睭，也过欢喜家，拢咧看电视，拢安尼真清醒安尼，想法，真迄落。啊，毋着咱阁到第三工拜，迄工拜一日拜二，初五啦，初五请做哩，初五咱阁一拜毋吼。啊，伊阁带来，阁带记录下小姐过来，啊，阁杨小平因头家过来，啊，伊着甲讲，哦，老师阮。目睭我那个喷暗，本来伊要去看眼科的，你看伊手机啊停我看，你看安尼面，哎，看啊老迄个郭老师吼，哦，安尼手机讲精神好，欢喜吼，哎，讲本来伊那咧食饭哦，拢伫肚气哦，食无半两下都肚气哦，伊讲啊你若唔食完呢，伊讲无我慢慢啊，伊那个肚，讲无啦，我无咧困，啊实在都困去，因为年纪也较有啊吼，结果伊讲好，即几工精神好，拢毋免点啊，甲讲你那食无半两下就安怎？啊，所以伊效果遐尼紧，要怎讲？所以嫌记录还讲，老师，我嘛要滴哦，我滴爱老呢。所以有个人真紧，有个人较慢啦，吼、哦，有个人应该三五工你就有，甲即马来应该是拢小可有发现了啦。你那迄天甲即卖应该拢有发现着啊，吼、哦，发现讲精神各方面安尼啦，啊，这毋是食诶，这喷诶，人这是生物科技，植物物件一项足简单诶物件去抽炼出来，啊，抽炼上好诶，所以这嘛是迄、那、啰、個，好来，啊，即卖母亲节到啊吼，我等下我紧甲你报告讲，特价优惠，啊，我遮啥物情形，佮甲恁讲一下。较袂大一路。好来，咚咚咚咚咚咚，迄个，真侪人咧讲要买，干那要买迄个香皂啦吼。伊讲我要买五袋啦，五袋我着一袋300，啊五袋350，1500，唔免500着。母亲节。伊为虾米呢？有迄倒手棒，咱店内咧卖不倒手棒特殊的哦。倒手棒，啊，佮一块燕窝香皂，啊，佮几啊种，拢是块一块拢300块块啦。啊，那迄另外500一块迄个棒加香皂，迄无准算啦吼。啊，加迄个袋袋面迄嘛无啦吼。啊，另外迄个50块迄也无啦，50块就迄、那个。南桥啊，甲烤地牛诶洗澡，迄嘛50块，迄都无啦，迄都俗啊，迄都另外迄吼、哦。啊，那这300个拢甲你特别拢母亲节，啊，真侪人拢要滴哦，要滴，结果讲写安尼尔，阮来甲讲安尼要安怎？伊讲啊，我买安着，买安无啦，迄滴买安500块，迄都是咧买起，迄个互恁特价优惠，恁会使家己来摕。啊，若无恁就是买物件才先刷送去，安尼，会记得老大人，你会记得500块是要安怎送？阮外母就爱500块给伊安尼，外母送一位就爱500呢。不管你创啥，就摕一啥吼，摕一支牙膏去，摕一支起面去嘛，要500块，伊无法度啊，这都是先安尼，啊，唔是因确认嘛吼，啊，你就是恁啊，中南部就爱甲等明仔载一部分到位。拄则我敲电话，互台中站迄个叫做 羽绒被吼，今仔载出去后，今仔载出去啊，但是甲拄只也未到，明仔载才会到的款吼、哦。中南部，中南部嘉义啦、新竹啦、高雄、台南，这都爱明仔明仔载反正会到吼、哦。啊，起码进也未到位，啊，嫌这个叫做母亲节特价品哦，特价品哦，特价品也够迄个哦，也够这個啦，也够这三项物件吼，迄日本是真好用哦。我个人听者，这三样物件吼，恁家家户户拢需要，啊，我互恁足俗的来。
1: 厨房油垢刷不完，水管又卡又臭，浴室黑霉怎么擦都在。
0: 好来，那个厨房油垢，吼、哦、啊，抽油烟机，啊，那个叫做瓦斯台边啊呀，哦，啊，个那个叫做什么？那个管道吼，啊，太水啦！你搁听来。
1: 又热又潮湿的天气，真的可以不用再累自己。今天要跟吴老师介绍居家日寒清洁三宝，一组就能搞定全家清洁所有的问题。不刷、不拆、不费力，干净直接看得见。第一样，日本原装进口的 Savory 油污克星喷剂。专为顽固油垢设计，一喷下去，油垢瞬间溶解，泡沫紧贴不流淌。瓦斯炉、抽油烟机、烤箱玻璃，轻轻一擦就干干净净，不用刷到手酸，味道也不刺鼻。厨房清洁，从来没这么轻松。第二样，是很多家庭一定需要的。Mizu 高效快速管道疏通剂。洗手台、浴室排水、厨房水槽长度，不用拆管，不用找师傅，倒下去就开始作用。头发、油垢、皂垢、食物残渣通通分解，水流立刻恢复顺畅，而且不伤管、不刺激，定期用还能预防再堵塞。第三样，浴室救星来了。Saver 多效快速除霉喷雾，瓷砖缝、细粒康、墙角黑霉，一喷渗入霉根，免刷、免费力，霉斑就像被抽走一样淡化消失。清洁后还能形成一霉保护，浴室立刻亮起来，清新又安心。家里的清洁工作真的不用再自己硬撑，一组居家日寒清洁三宝。帮你省时间、省力气，又干净。今年一年四季，有了这三样日韩原装进口独家特殊配方，就能轻轻松松把家整理好。感谢吴老师的真心推荐。
0: 这拢日本三项哦，足好用的，迄拢家家户户过年到啊，啊三项一罐通常拢150-160啦。你去包括日本的，两罐日本的，一罐韩国的，好安尼，迄啲拢用得到。厝内面拢用得到吼，我下晡提出来尔，因为我进行是建本，下晡阮彭先生先提起后壁迄个流体台，佮喷袂只惊哦，你看老师你今日狂讲啊，哦，本来油垢吼恶七啦，安尼一声只惊着清气淡淡，安尼骨溜秀，光影影光影，唔讲啊，我提起，阮个迄个红花佮西红柿底下咧看电脑吼，边啊伊后头前后边，迄壁刀遐，壁刀遐就安尼，迄个房啊顶下啊，安尼原来是我有个油垢有诶无，我另外去管我摕个喷喷诶，较等下我拿一支诶拖把遐温水诶，啊你讲你创啊，我讲你唔知啦，你来看啦，安尼起来吼，即卖呢新，足紧诶得着啦，唔免点么啰里啰嗦，安尼啊熟悉啊是吼迄。日本的两种啊，韩国的一种，安尼一罐爱150-160啦，啊我三罐给你150，但是这就是干那母亲节食，要唔知几工我唔知，啊香皂遐尼高级的香皂，安尼500块尔，一袋300变成剩100，安尼哦，啊剩的其他我一看，再过豆豆讲，无恁一声吼，消化袂去，老大人听吼，听哪里听呢？啊，你卡等你直直问几波，唔知影。阮内底嘛，乌白写， 啊，我有当时问大家吼，哎呦啊，老大啊，无法度老大人，你要叫伊安怎嘛无法度啊，所以我想想下晡我安尼我讲较简单的就好，我较简单的吼，好来谢谢。

0: 喂，
1: 我是谁
0: 啊？啊，系喂，
1: 我跟你讲，
0: 讲。
1: 诶，陈淑桦的唱片哦，你个，诶，忘忘不了哦。
0: 嗯。
1: 卡达是，我那卡达有十寸、十二寸的对。
0: 嗯。
1: 伊得七寸的呢，那一个四条歌。
0: 嗯嗯嗯。
1: 诶，真侪歌真好听，卡达老歌呢。
0: 诶，古锥古锥啊嘿，是早期的歌啦。
1: 少无彩。伊
0: 就是有，迄水车高宁顶顶。因老师话做五经中嘛，
1: 五经中对，五经中在华星电台的迄个文艺部的主任嘛。
0: 诶，迄个啦，唱片公司啦，
1: 啊，
0: 唱片公司啦，
1: 五号啦，
0: 嘿啦，伊个
1: 华星电台嘛，迄个啊，
0: 嘿，好，那五经中吼，五经中好斗阵，五经中，我看，看滴。喂，我拄只电台，我今个电台吼，人咧讲五经中啦。
2: 诶，讲五经中啦。
0: 较早就是拄仔咧播陈淑桦，忘也忘不了啦。这组应该是五经中老师啦。
2: 你有怎样？
0: 哦，算讲也未记得啦吼。
2: 啊，
0: 也无老人痴呆，也未记得啦吼。
2: 哈哈哈！
0: 要过去教学无？
2: 有啊，嘛是拢阿叔在教咧。
0: 啊，遐认真，大家拢爱你教咧。嘿啊，拄只伫咧，人个北岛迄哪个死个吼，伊咧讲起你啦。
2: 最近咯，
0: 嘛是同款忙忙碌碌啦。
2: 可能伫电台。
0: 有啦，同款即阵节目中啦。
2: 哦，即阵节目中哦，足久无看啊。
0: 对啦，迎出来啦，哦。
2: 好 ，OK，OK， 这样子咯。
0: 这就是六个经中啦，我拢有当时啊顺。五经中都陈淑桦正讲是伊啊，甲培养出来。伊阵蔡咪咪来足多吼，伊阵哦，伊五号唱片呢，吼、哦，啊，也过咧加。今年唔知这进程，这旧年录到的，旧年讲的啦，旧年讲，旧春年应该今年2026嘛，2025的款吼。这我印象也过真深。啊，伊做人真好呢，五经中。哎，拢走伫台中甲文平因迄边吼，啊，到尾啊，伊讲，安尼遐远吼，嘛废气，讲看我遮台北，啊，往即马我开去教室，我忝啊，我嘛无去时间呐，啊，要配合当然毋免我教，伊咧教足吸引诶哩，啊，你看记录下小姐，甲即马90几岁嘛，也搁咧教呢，都真侪人拢要甲因学啊，哈哈，安尼即真好啦，来，西红柿红花，即马大部分。母亲节到位，所有物件啊，安慰这长盛金酒店一道菜拢有优惠哦，拢优惠。安徽西红柿烧得好，听得好。啊，今日包括这个叫做，包括迄个叫做玻尿酸嘛有啊，玻尿酸3罐3000块，三盒3000块拢有。啊，个脑凝素嘛拢有嘿。啊，这个叫做一道彩虹，啊，问安明你就知。啊，这个尤其迄个拢爱迄个嘿，好，来谢谢。2553-0899哦，即马做你金卡。啊，你若要迄成啥，迄叫做加购价啦。迄、那个你若有买其他诶物件吼，迄、那个香皂成啥，迄互恁加购价。啊，加迄个叫做日本诶两行日本诶清洁迄啊，啊讲韩国啊，你讲日本就对啦，韩日啦，日韩拢好啦，日韩迄、那个。三样包啦，安尼拢总共才700+块，啊，这五地才500块，哎呦，这期末子哦，期末子，来2553-0899，喂，
3: 喂，吴老师哦，
0: 你好，
3: 你迄个奥利旺到犹太，
0: 有奥利旺有，
3: 阿啥物？
0: 哦，迄买2加七啦，我甲讲，奥利旺有哦，原来有即摆拢有，干那营养素无我较紧呢。迄、那个六线，奥利旺拢有啊，哦，即马干营养素啦，珍珠精无来啦吼、哦，啊，那细项物件迄无啦，迄、那个苏克酸牙膏啦、蝶米啦，迄个是无啦吼、哦，咱讲实的嘿，啊，较大项的啊，高原期这拢有啦嘿，啊，益生菌嘛有啦，哦，啊，这个，这个叫做黄金亚麻仁啦，啊，玛卡啦，哦。啊！我再看较紧，我先大家，大家吼，那较大项诶优惠迄啊，2+1诶迄啊，迄拢有啊，佮有包括 啊，毋过亮晶晶、高基晶也未到位啦，也未到位。咱遮个迄落，过关期嘛有啦吼。嗯，睡得好，这个胶原蛋白，拢咧酵素拢有啦吼，拢有咧优惠哦。韩国个素颜霜嘛有啦吼。啊，佮有迄个玻尿酸有哦。欧丽梦有哦，量子凝胶嘛有哦，肌油力嘛有哦，一条根能够锁丹参，日本的纳豆，印加果油，还有红旗，大红旗，益生菌，这个好做，好做补钙，补钙，啊，精力宝宝，精力宝钙。甲营养素迄无法度吼，银杏顶、凤凰衣拢有，这个鱼油嘛有，鹤草汤胶嘛有，所得柱嘛有，啊都彷徨泥浆，现在我再来去看卖，应该嘛是爱叫伊食用素哦，苦瓜生态嘛是有啦吼，这拢有，啊彭家啦。彭加奶粉、彭加滴液啦、彭加喷剂的啦，哦，这拢有拢有咧优惠哦吼，豪华嘛有啦嘿，所以啊，迄落啦，烤地油是安尼啦，烤地油加橄榄油迄种固定啊啦，迄落无钱赚，唔是无钱赚，足保的足保利的吼，啊那饮食饮食啊投资迄吼，迄起码两罐百五块，两罐唔是两罐，无啊一罐。两罐三百啦，啊有打折啦，两罐有三百啦，一罐顶百五吼，歹势，啊，互恁了解一下，好，谢谢。

0: 啊，即嘛母亲节吼，食迄号做属于食够食啦，安尼较值啦吼。卖讲伤侪项，本来下晡是讲足侪项的，啊，讲足侪项，大家听落会乱去，大家唔知讲啊，我要不安尼废去。即嘛就先日本的日韩清洁剂三样啦吼，三罐无同款，迄家家户户拢用得到，我会选。因为因七八项，我选三项，这三项吼，三项安尼，甲你算百五块条，吼，啊，就加购加加有啦吼。你唔通干那讲要买这個，买这個你都有当时啊，家己现场来，台北有啦，中南部也无够，中南部可能后礼拜嘿，中南部后礼拜，啊，加迄个香皂吼，豆秋芳的香皂，啊，佮迄个叫做，足侪啦，后。檀香熬哦，足侪项诶，迄拢好诶，拢特殊诶。啊，佮有迄、那个燕窝香草，为讲啊，那有可能燕乌拉伊都泰国诶哩，泰国伊沙巴啦，迄、那个粉末沙巴迄较袂用诶迄吼，伊翘翘太太咧吼，啊，人因皇室要用诶啊，因诶足侪诶啦，因诶拢饲诶啦，饲诶燕窝吼太侪，爱沙巴啦，翘翘掺落去啊，都伊都去甲。落去啊，空落去吼，啊哦，真清幽呢，真清幽。哦，还你就是讲带规地无啦，迄都伊若无太太人，伊遐出产的因无伊都会放杀去哩。伊会差不多饲了，唔是放杀啦，差不多饲了吼，迄动物食啦。哎，结果吼，讲法来讲哦，啊这嫁落去吼，落去做迄啰做香皂，效果足好诶，安尼。迄嘛有啦吼，迄啊一地啊，佫有迄、那个。红花香皂，红花哦，迄水，迄那水酸甜嘛，真好。总是这物件拢真特殊啦，啊五袋啦，一袋剩七八，三八剩七八啦。啊，都即几工有准算啦，剩的过来咱母亲节啦吼。啊，零五五三空八九九，即嘛红花香素拢伫现场哦。阿弥长春金咧开来问嘿，啊即嘛，乌将军这拢有哦吼。两千千无够费，微博吼，微博啊，拢无讲，因为伊后日，拜日会来，咱再来叫一个重新。奥利梦有啦，奥利梦有，吼、哦，奥利梦有优惠哦，老年数嘛有嘿，一条根嘛有，庞加黑嘛有啦吼，拢咧优惠嘿，胶原蛋白。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啊，即卖你若唔在只卡来问，啊，电话我经过听者。喂。哎，你好。
1: 啊，我都要买那瓜藤。
0: 哎呦，要买啥？
1: 西红柿啊。
0: 好嘞。啊，那个瓜藤，西红柿先生，你是咧钓高音？啥山啦？西红柿先生，西红柿先生啊。啊，可能听者咧，唔是瓜藤啊，伊拢会。因拢咧听电话，啊，为这个人听着讲，来你等下，为安尼咪听咯，啊，伊要讲个西红柿，啊，西红柿底下，啊，西红柿呐，本身伊听着哩，讲我要伫长春镇，吼，伊讲哎，稍等下，啊，安尼咪较紧哩接电话，安尼因都咧听着，即马拢咧听电话啦，即马五十四分啦，好来，谢谢，伊讲，那迄度拢等者也袂紧嘿，啊，吴清扬家吼，啊，我款是要卡，头前加空余，啊，你那唔使只。结果迄个我跟选一挂迄个音乐吼，佮听者。

大家好，我是 OK 蹦的邱连青 Akim， 来吧，让我们一同欢笑，一同唱。想跟我一起听见家乡的声音吗？赶快来按赞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团吧。You

0: 传扬蜀唐。不管你带到闹热的都市，也是山东白。
1: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个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002梁州街6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外观区要卡来头前加空字。

我来讲这个人的名言吼，咱那自卑是，咱人啊对人安尼处处吼拢真足单纯安尼吼，卖甲人安尼惹代志安尼，这就是友情的可贵。咱人啊最道德，就是你诶顺势生活享福，诶这人生。那甲你讲你的缺点的人，你内心爱甲感谢，因为你才有法度改进嘿。人咧讲修行，修行，讲我修行要成仙成佛，无可能啦嘿。修行就是修改你自己的错误的观念，甲控制你家己的这个错误的行为。咱人拢是自以为是，无欠自卑，欠道德。啊，拢乌白做一挂代志，啊，伊就无迄个智慧，干那有知识，啊，做错代志，贪心家己，啊，误人别人，安尼伊这业障都带伫个心内，甲带伫个身躯内中，做任何代志拢会受阻碍，啊，所以爱有道德，爱有慈悲，这是我讲一挂，这个国家加油天数，互你参考安尼吼。

0: 来，谢谢，即马听得好，扫得好，伊嘛赶来啊。伊讲哦，前工提个拢无够费劲，赶拄只只赶到讲安尼呢。伊讲都好，拢去厂里遐个监督啊。伊讲即马大家拢伊都爱熟悉，伊讲有来伊都伫个包装好啊，你啊包装好，拜托因公司去迄个厂里遐经过载一挂来。听得好，扫得啊，即马伫现场来伫只，恁卡来吗？哦，这。因为人优惠哦，拢优惠二加一哦。有诶，食好诶人，即马趁即马吼。啊，水杨树、红花拢有哦。啊，安米长生煎遐拢有哦吼。伫只2553-0899，即马几分？4分、5分啊。啊，拄只就为乌巴送诶款。你伫伫干那搞阮内底吼？讲有啦，你都是这是安怎？是安怎？讲好做拢袂疼，讲搞阮买拢袂疼。我闹。伊阮内底咧，甲内家头毛，阮咱后拢无听，拢袂听。阮无拢袂听呢，迄名无啦。啊，伊讲有啦，都甲你买啦。伊讲我，即啰，你甲啥人买，拢会袂记咧。年纪若有啊吼，年纪若有，拢会失去精英啦。记忆会歹去啦，失智滴掉啦吼，失智真。即马足侪呢，毋是干那一般着。你看迄个医生吼、哦，林芳玉嘛是安尼呢。迄院长哦，你甲听者嘿，你甲听者，伊嘛是共款失智呢，你听者。
1: 前卫宣署长林芳玉不仅是国内心脏外科权威，也担任过台大、荣总、亚东三大医学中心院长，却经传退休后罹患失智症长达5年。家属透露，他曾长时间卧床，又不愿进食，隔天却突然自行外出，直到深夜才回家，还曾经和家人绕行大安森林公园，从晚上8点走到凌晨4点，总距离超过30公里。
2: 人生是很短呐、啊，我自己也觉得说我的人生不会很长，所以应该是尽我们的力量去挑战，对这个社会或是对人。哦，
0: 这林芳玉哈，这医生，这一定有减肥咯。你看，伊本身即马吼卧床啊，刷入去出去都唔知啊，等来，迄嘛真严重呢。伊敢无医生，无啊大啊，因为即马，这因为压力啦吼。啊个，我的感觉上重要实在是迄、那个，咱每天伫这个叫做。电气波内底啦，电气波内底，啊，电气波内底伊个影响到咱脑神经，因为安怎讲呢？厝内面拢钢筋水泥嘛，内底拢钢筋呢、钢筋呢、铁筋呢，啊，铁筋伊会吸嘛，即、这个电波拢会吸掉的，你看吸就是安，拢都吸掉的，就是安尼。啊，咱人每工伫内底多少拢受到影响，这必然的嘿。啊，甲食啦，食诶食物拢是化学剂介侪，起码拢有诶嘛无咧煮，啊，人外口快餐，啊，人拼生理拼甲安尼吼，所以食诶啦，啊，甲环境影响啦，啊，厝诶大诶，即拢影响嘿。失智啊，失智，讲嘛，因人煞动亡起哩，安尼你看不知，所以。国家即马对这足重视个，足重视拢不断拢伫咧研究看有较好个即个疗效物件无哦，有啦，我都参考啦。你若好运，你若好运就缘啦；无好运，都安怎讲嘛，袂迄落啦哦。来，谢谢。我讲我遮因为母亲节吼，迄、个香皂遐好，你敢若买去送人就记得哦，啊，佮迄、那个。日韩三量清洁，迄一罐拢100多块，都俗一半较低啦，一罐较低啦。啊，佮有迄个叫做银丝海绵，就是迄、那个那像铁，铁球啊，迄、那、哦、個，铁是一面铁，伊个一片，啊，一面是面的，伊会当入迄个叫做较幼小的物件，啊，其中会当入粗的、入鼎、入碗，哦，这吼，这现在啦，这挑剔恁家己来吼，这一袋要10块钱，哦，恁无得买啦，卖讲我送恁吼、哦，啊，过迄三行这啊，啊，过迄个啦，迄、那个你吼、哦、皮包啊吼，钱包啊丢掉啦，讲皮包啊无啦，迄毋是皮啦，迄都你皮拢嘛化学皮，啊，化学皮，每样无吃化学皮，你要化学皮嘛是，伊连咪消碳，连咪迄落，我这毋是。 我这是一个叫做牛仔布，牛仔布足高的，足水的哦，也唔是一般的牛仔布。牛仔布的料质，啊底下哦，一个个十个呢，一边啊个还有说小钱包安丢啦，一个百几块嘛，你提东看伊拢定价百几块，唔免二十条。哦，你若要算二十不怎买，啊买五个啦，五个一百块啦呢。哦，啊个香草五袋啦，拢五袋给你啦，拢有名的啦。五袋安尼，家己提五百块啦。哦，啊些你嘛送人嘛记得。啊，林刚也过正多。啊，什么迄落做易经霜迄，我看明仔载林刚再过讲，啊无论听落会火气啦，听落火气吼。我来喂。喂，来哦，高丽。
3: 哦，吴老师哦。
0: 有哩。
3: 我是哦，是有忧郁症，啊，我食老年素有效
0: 哦。有的人有效，有的无效。
3: 老年素我是忧郁症的。
0: 不要紧啦，都足，阮是会使讲足有效的啦。啊，我唔知道到时你有效无效，我个人的体质啦，有的较慢啦，嘿啦，哦。
3: 有人
0: 忧郁症，然后会吃。有啦，迄拢会使食，迄好人，我嘛咧食，迄都袂紧。哦。
3: 我想食，心情足歹。
0: 你、啦，心情。
3: 啊，我就是刚甲你讲，我朋友钱我阿爷，我已经八十几岁啊咧。
0: 哦，对啦。阿麦甲想阿多啦，放我较紧咧，放我较轻松咧。
3: 我讲咧，生活咧，我咧，敢若规个身躯拢，我是着新冠咧，我才变忧郁症。
0: 你那都新冠这都拢足食来咧哩，哦。
3: 老
0: 年寿险啊，未？老是一盒千六，两盒三千，加一盒给你。外口甲讲者，甲阿婆讲者，五线、六线、六线，老年寿原来有哦。啊，听到后少多啊，伫遮哦吼。我、哦、电话遐尼多，我经过到遮。喂。
4: 喂啊！我甲你讲哦。
0: 讲哦。
4: 问你者啊。
0: 啊。
4: 我请问你者啊。
0: 好咧。
4: 好咧。
0: 好咧。
4: 你是阿鲁明吗？不是吧？
0: 我吴清扬先生咧。
4: 哎，我你好，
0: 啊，你咪好，
4: 我
0: 哦，
4: 我五十几岁，跟你买到即久，已经八十外，要九十啊啦。
0: 哦，要两百哦。
4: 啊，跟你问件看买偌济讲。
0: 哎呦，安尼做哦，安尼。
4: 啊，看几年讲。
0: 安尼厝内面。
4: 我要跟你问讲，你老人所有特价无啦？
0: 哦，有啦，拄只都咧买好啦，来较紧，你买啊久无
4: 你
0: 特。
4: 夹皮包，我爱你的皮包，我一个迄个管啊挂。
0: 管啊什么管啊挂？
4: 啊。
0: 那有什么管啊挂？
4: 你迄个些。豆油罐那会挂无？伊讲些挂无？
0: 哦，豆油罐啊！
4: 啊，豆油罐那会挂。哎，啊，你那录音没有？
0: 无啦，现场我咧甲你讲，你袂记咧。
4: 哦，太谢啊！我姓柯有志。
0: 啊，柯是阿玉，柯是阿玉库啦。
4: 啊，阿玉库啦，柯是阿玉库。
0: 说的是噶。
4: 啊，吃巧。啊，你说我较少咧，我感冒讲话拢袂清楚啦。
0: 哦，安尼哦。哎
4: 喏。
0: 啊，我都唔是啦，迄个皮小，迄钱包我一日送你啦。啊，一个就好啊，无你来家买啦，买五个，我甲你算一百啦，你心想？
4: 哎呦，卖啦，我这个买五十啦，免五个啦，两个花五十块啦。
0: 唔啦，我要迄落付出五个给你啦。
4: 啊？
0: 你若要加买迄落吼？
4: 啊？
0: 我都五个一百块啦。
4: 啊，你那个零手机嘛，要算我偌济啦？
0: 啊，算你加一罐给你啦。母亲节啦，
4: 三千加一罐哟。
0: 有啦，来啦，外口紧，阿婆啊紧加起落来个。
4: 加一罐咯吼。
0: 啊，加一罐，啊，迄个钱包啊。
4: 送一个啦。
0: 送两个给你啦。
4: 好啦。
0: 好来，迄钱包啊，送两个给伊啦。伊都写好像卖五十年啊，你空五十年啊呢？无啦，五十年啊，啥？几十年啊？阮的听友拢几十年啦，哦。啊，迄老年锁是足好用的。啊，所以即马够强，物件小可冲突掉安尼，啊，袂要紧啦，都两眼夹咧吼，啊，都但是，互咱大家若会好吼，大家若精神较好吼，是真欢喜啦，安尼啦，啊，所以吼，有需要讲迄啰，互了解一下呢，来，即马经过听迄啰看麦，我讲，来。

0: 我讲我这仪容变吼，有影，因暗哦，因我迄阵节目出来讲有啦，啊，都过下晡过礼拜吼，过礼拜一车，过剩无偌济，一车因下晡过寄出去，啊，加楼卡跟阮的卖场吼，跟客户客唔知偌济，喂，来，
1: 老师。
0: 保养，
1: 我嘛，甲你买几啊十年
0: 啊！哎呀，
1: 你送我桌布啦，
0: 什么桌？
1: 送我讲十块迄啦，迄女啊的。
0: 哦，十块。
1: 就我即卖嘛，甲你买几啊千呢？
0: 你即阵？
1: 对啊，买几啊千？
0: 哦，来，迄个先说啦，伊若买来我算，伊桌布咱迄个叫做头春今仔摕来迄啦，叫做银丝海绵，银丝海绵。迄个人，我那一对生意啦。我迄个愈换真，迄个一般的有咱那早卡吼，迄条地要卖十块啦，迄一对闹人的十块，笑死人！迄是条地讲卖，卖讲生意，讲生意讲啊，我互你送啊，你家己讨也唔安歹势，啊是你家讨，我就讲啊想煞，啊无吼，讲送歹势，啊都是都条地要俗啊，袂晓讲，还好用呢。迄一面吼，一面是海绵，唔是海绵哦。迄布哟，一面那像迄绒啊，绒啊布。迄那你那讲，我是安尼，我摕两袋吼，一袋灶卡，啊我那是迄个水果啥，我想说安尼甲露露的吼。啊那碗底两边嘛，伊迄两边嘛，迄真好势。啊碗底遐油垢真好势，啊顶我甲阮太太讲。我这是有试过，你来试看嘛。伊完了，我顶真呢。啊，我另外一袋吼，我伫我家吼，迄一袋无啦，我搁一袋伫迄个浴室吼。我是讲，我试看嘛，我安尼塞文抹落去吼，甲入身躯吼，刷浆呢，刷浆迄身躯，迄手啦吼，手骨啦，真刷浆。啊，这边绒啊这吼，我讲啊这抹面入面。路面闹艺术，啊面咧都伊嘛优秀啊面嘛优秀啊，啊你要用这边来路面哦，那油膏小块会使啦，啊是强加面皮较薄啦，咱那路手路辛苦真适合，啊路碗路低哦，安尼啦我就一袋十块，啊你要加套袂紧，你若买物件袂紧哦，安尼小事啦，啊还佫足侪物件，我即卖是讲趁这个母亲节啦。因为报伤多吼，下晡报者伤多，乱去，大家拢连咪讲这，连咪讲这，讲啊，回巴厘鸟去吼。咱中元节阁有袂紧，我都阁直直存创啦。因为甲我讲，你着吴老师，你安尼安定甲规经吼，安尼定万万吼，安尼，这唔是办法，你着赶紧甲清清的。安尼，我咧想嘛是讲有呢咧，啊，撒文是安尼，唔是讲一定五袋啦，因为我有六七种吼，六七种咧，啊，拢是较好的。啊，较好的是，我咧想讲是讲，甲促销掉算。啊，羽绒被吼，过有来啊，过来啊，下晡过来吼，我下晡是讲也无够啊。啊，结果因为讲有啊，过楼顶经过弄几箱落来。啊，弄过来，毋过即大家下晡开始咧促销吼，哦，无用市场，煞无法度弄起来，遐。爱戴起来，爱戴起来吼，啊，煞无用，歹势啦。来，即马音乐阁听者。

0: 天地人和，南投就是好山好水，我要找这个高山的左手香，一定是比我们平地种的比较好，那山空气也是最好，我们手去摸到它一闻，它那个味道是跟别的药草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萃取出来的精油就是用古早炼华，它就是有保湿的作用。我们这一块的香皂呢，你看就知道晶莹剔透，里面所看的都是左手香的叶绿素。
1: 本草自然生技有限公司是南投县最大手作皂精密制造厂。本草自然已通过国家 GMP 及 ISO 22716国家认证，

0: 本草自然真心造。
1: 好嘞，这拢伫南投也特别发展，因个派因后生去日本考察呢，真的哦，这不简单，真的哈、哦啊。所以迄啰，阿威啊，即摆阮外口咧讲，拜托咧你。人要送迄条有诶单，着搁晓出来讲头阵啊！伊也未，伊也未，我看是安尼啦吼，太俗咧。迄恁毋是讲恁贪啦，毋是。迄咪我嘛是安尼讲，啊，迄晓用我嘛不知。啊，问题就是会乱去啦吼。我看卖搁套啦，嘿，卖搁套啦。迄俗俗人工吼，恁要买嘛费气啦。我看安尼啦，我人工吼，人工甲因讲讲诶吼，看用安怎什么方式。无安尼，即摆有诶搁晓即个下晡诶啦，怎？什么也未，伊也未送到位啦吼，啊嘛爱甲教一块什么安怎？迄足小事的啦，迄如果甲厂商诶卡半卡油，我爱钱给伊呢，我嘛爱甲买啦，啊买到我牺牲一次安尼，啊到母亲节心血袋，啊即嘛皮包啊这好用，这囡仔大岁吼，啊该迄女啊吼，迄拢真好，唔是干迄啦，足侪，你人工吼，我看我着安尼啦。嗯，这嘛足麻烦。我看安尼俗俗的物件，我要甲俗吼，因为要清仓库啦，要清仓库吼。我想看卖，仓库吼，安尼我若足侪行啊，甲夹夹的安尼，合作福袋啦。啊，俗啊，就是讲啊，你提起要安怎讲嘛？我今像讲咱旧年拢有咧卖迄个合作圆领的迄、那个合作圆领的迄、那个。圆领诶，短䘼诶啊 ，T 恤诶，迄吼，啊，迄就买一领，迄真骨真好呢。啊，买一领都较，啊，都我讲哪样，迄万的，你也阁有一挂吼，因讲也才阁几箱啊呢，我讲来，才阁箱，哦啊，歹势，啊，即卖都较大众诶，较大众就是羽绒被，哦，迄买着吼，真正，迄一领拢，你若去百货公司，也阁八九千块啦。咱要八九千块，啊，得甲算一半好无？五千，买钱啊，搁送一领，安尼好无？啊，有啊，啊，咱各分店吼，后日明仔后日就会到位，会到位。啊，即马搁有一寡物件吼，想讲即两工，三几工前吼，有个人讲，迄个，因咧一个走囝安尼卡来安尼，啥物咧买阮的好基地，迄是安怎拄安怎？本来我是讲因。要传落迄个，或者传落厂商吼，概念啊是讲遮暗嘛吼。我看人工遮拍算安尼，较袂歹势。啊，看因个效果是真好，特殊个也毋免食，干那喷喷个。安尼，后来，好，你要听迄个或者黄董个，你讲哦，你爱听这首歌，小事啦，这不能忘记你来。

0: 来。
1: 啊，姓杨哦。
0: 哟。
1: 哦，先生你好，因为那个哈，你嘛，好安尼，你就就知影了解迄个社会是非哈。
0: 嗯。
1: 你嘛，小个，迄超有诶路诶，坐机车吼，爱坐后壁咧防灾，啊，查某囡仔呢吼，穿迄牛仔裤，啊，脚穿啊高安尼，歹看要死啊。
0: 哦，露出来要做穿丁字裤啦。
1: 啊那啊，真歹看啦，啊，迄个。我小甲因老母讲一个，查某囝嘞，
0: 好安尼吼，
1: 啊，看我实在真袂做诶，
0: 真袂做吼，
1: 啊，歹看啦，跟真正社会跟变甲安尼是，
0: 对啦，你超七十外外嘛吼，
1: 啊，对，差不多，
0: 对啦，对啦，我知，
1: 我甲因老母讲一个，
0: 甲因老母讲吼，因老母唔知咧困无，
1: 一定有咧听啦，
0: 有咧听，
1: 嗯，吼，
0: 好啦，讲者吼，
1: 好，
0: 好好好，
1: 哦，谢谢啦，
0: 好好好，这个。阿桑这吼，这是咱保守的年代，这个叫做因的生活思想观念真好，这个就风气好啦。但是阿巴桑我咧讲哦，无多啦，全是安尼啦。什么现代拢安尼啦？伊就这个叫做媒体吼，媒体甲资讯非常发达。外国那咧流行啥啊，真紧接就知啊，就得流行。啊，就民主社会开放哩，啊，开放哦，因都大家要缀流行，啥物查某囡仔都爱穿迄个丁字裤，迄老你讲穿，你讲穿牛仔裤，坐奥托拜后壁绕一个绕来安尼哦，迄也阁差不多。你唔相信？你去夜市啊，你去甲看吼，夜市啊，行来行去拢穿牛仔裤，啊，热天才是侥幸，伊甲你绕来到拄啊。拄啊，灌骨嘞，拄啊，迄个街边，拄啊，街边迄个所在，讲一较白嘞吼，迄有个人呐，有个人发较侪咯，已经看会到，不过因迄位有去甲慢掉，迄毛去也慢掉，真正有影，足侪转转是安尼，啊，你若看到头前讲伫迄个敏感的所在都穿个老安尼，一热天就穿迄个迷你裙，啊，佫老来到遮，一甚至牛仔裤都同款。头前漏，后边漏一到屁股，也不是干那胸前嘛漏，胸前条条漏高。啊，你这讲这就是咱岛的子女嘛。啊，因阿公阿妈看了嘛无法度，看久都自然啊啦，讲无法度啦，这无人教的，无法度啊，伊都无伫遮哩。因这个孙啊，因这拢个人拢，自早都因四大人拢搬出去。啊，老阿妈。老母啊，因这凡事都为伫外口读书，拢大家拢安尼啦，有样看样啦，转是啦。哦，啊，这也个小事啦，这是讲伊表现讲哦，因即马这个流行，因青春活泼。但是你甲看迄、那个，伫咧读高中、大学，拢个人甲人同居啊，规大阵，无同居嘛，即个透过迄个透过迄个，啥物咧电脑咧小约哦，安尼约个去，啊，就点啊，大家点啊算安尼啦，一生一生一安尼。啊！只保险套买贵个啦，啊油啊天天伫伫食。你讲这囡仔以后要来生，以后身体来歹去啊！我记载两个人安尼算，变做都算过来算过去啦。因认定安尼讲真快乐啦，因讲安真好啦。啊，你要威胁哦，安尼。你有法度时势变迁啦，老的伊讲啊，老的不懂啦，伊起码听讲，哎呀，你们这个落伍到这样，我们穿这样有什么不行啊？哎，有什么坏法是吧？我们现在舒服啦，喜欢人家看啦，还是不然啊？老六赢死。
2: 来，我迄个饮食啊，我都是豆腐吼，限定买两罐啦，啊一罐100条吼，啊加迄个豆乳啦，哦，特殊的豆乳。迄嘛是限定两罐尔吼，啊，阮的矿物土即马拢2公斤的啦，200块嘿，啊，无烟的香啦吼，啊，这个四克酸料到300啦，4克500块啦吼，珍珠精哦，扫得好吼，效果是相当，你卡来问就知影，扫得好吼，小红书红花，啊，这个合作，这个合作足侪物件，2553-8999台北电话嘿，唔知再卡来问吼。

0: 喂，
1: 喂，
0: 哎，
1: 我是吴家阳，
0: 啊是，我是，
1: 我是要讲一个，讲一个，甲到一个爱娶水某的啦，哈，
0: 哦，嗯，
1: 后悔伫花丛啦，
0: 哦，后悔伫花丛，哦，
1: 水某伫人房啦，啊，定嫌因某歹啦，
0: 啊，
1: 哦，啊，因某来就拢爱做事嘛，爱掺伊出去做事啦，
0: 啊，
1: 就找因老爸讲伊要搁娶啦，
0: 哦。
1: 俺老爸就讲好啦，你若要搁娶无，我倒甲你注意一下啦，你爱注意看啦，吼、哦，我倒甲你报一个去，予你看啦。
0: 哦哦哦。
1: 啊，即边就甲报一个，叫因新妇啦，即、这个新妇装装嘞，啊，甲行伫个田花遐去啦，一支雨伞遮嘞，装装嘞无真水，啊，就遐一支雨伞，哦。行伫伊个身边遐过啦，啊！伊看惯来讲，倒来，因老爸问讲，啊，也今仔日去迄个吼，你看了毋知有下无吼？讲有哦，哦，那今仔日迄个有影水，迄、那个真水就对，就讲伊爱啦，迄、那个伊就介意。伊讲你介意吼？讲好啦，迄、那个我有介意。啊，今晚就报伊看啦，看看来讲，家己讲，啊，即、這个就阮某嘛。伊就讲，伊个就因某啦，即爿就相信讲啊，做查某人是真个啦，吼、哦。啊，咱就定不时当带恁、搀扶恁，要叫人家会水，家己了解。
0: 对啦，对啦。
1: 咱就家己了解讲啊，安尼有影就三分人
0: 秀。对啦，啊三分水啦，啊七分靠打扮啦。蒸起来啦，吼、
1: 哦！这三分人，四分蒸啊，
0: 啊，来
1: 着水啊！
0: 啊，对对，有影，你讲安有影吼！
1: 哎、
0: 哦，好好好，
1: 哎、哦，啊，搁再有一个，唔着一个目睭看窗啦，
0: 啊，
1: 一个长底脚啦，
0: 啊，
1: 哦，啊，较早的厝着一支雨顶无顶悬，
0: 啊，
1: 迄、那个摆脚的着一脚搭伫迄个雨顶啦，啊，迄、那个看窗的迄个着米脚伫门廊的边仔恁啦。啊，就两个要要对看啦，
0: 啊，
1: 就问人啊去，啊，就三个人，三个人讲看看咧，问讲，安尼恁两个人唔知看了有介意无？伊讲有啦，看了有介意，哦，啊，若有介意，安尼就好啊，就订婚啦，哦，讲一个来讲，看到讲一个摆卡，一个拖汤。迄阵外人看了的是，伊就有甲讲啦，讲吼，恁看了有金奖吼，啊，因讲有啦，讲啊，若有吼，安尼三人共五百，后来无当底下话哦，伊讲好啦，安尼好，
0: 好啦，
1: 哦，啊，娶伊娶，到时一个娶娶出来，才知叫讲啊，安尼互外人看伊，就是伊去徛伫搭伫伊只河顶面，伊当底下一卡搭因河顶面嘛。啊！伊看都看唔知呀，安尼啦，
0: 啊，感谢哈，
1: 啊，好，
0: 谢谢谢谢。
2: 啊，我即卖是讲哦，要甲你吼请教讲你即卖羽绒被，
3: 你看要安怎创？
2: 啊，我是想讲吼，要甲你做一个吼建议嘛吼，
3: 嗯，
2: 啊，我是感觉吼，咱都吼，咱嘛有包装，但是咱免甲包装较水，
3: 哦，
2: 啊，咱吼来变俗。
3: 哦，
2: 啊，互咱迄个亲戚朋友，大家会欢喜。
3: 哦，
2: 安尼我是认为吼，
3: 哦，安
2: 尼啊，因为咱这内面量啊侪嘛吼。
3: 哦，
2: 啊，过来，即卖阮的朋友嘛，伊嘛想讲吼，划破了。
3: 哦，
2: 啊，要吼，拜托吼，老师你遮吼，我就尽量开吼，到三港。咱这个物件是百分之百拢这个亚种的。咱一定无去偷遐什么
3: 啊？渣我信任嘿。
2: 啊，过来，咱嘛佫无讲用一款什么吼化学的这个油水洗过，所以吼对咱的人的身体吼
3: 拢
2: 无危害。
3: 哦，
2: 这你是做你吼，做你个放心。
3: 好，
2: 啊，你看，反正咱即卖讲咧用心咯吼。
3: 好，
2: 因为吼，阮的朋友伊都即卖都讲啊，人都已经这个时机过歹，啊，佮安尼规个建筑啊，拜托吼，老师你安尼看，我都来，啊，无伊安尼吼，伊嘛感觉讲真痛苦。
3: 啊，你数量较大啦，
2: 是啦，是啦，是啦。
3: 啊，咱书啊，看当时才佫讲较。来，即进前甲我讲的吼，啊，我做即几工都退出来啦。即几工正式是讲啊，母亲节到啊吼，哦，变变叫，大家拢知影吼。啊，一半佮一半，5000块都无得买啊，啊，佮买一领送一领。啊，伊即吼， 伊这大陆进口，因为大陆才有法度，迄、那个鸭吼，才有法度遐侪。一摆饲落到底，伫个溪啊啦吼，因遐太大咧，海边啊围起吼，迄种几啊百万只呢，惊人。啊，因做啥？因咧啥物烤鸭啦，啥物北京烤鸭，啥物烤鸭东西啦。啊，伊这猫吼，啊，拢鸡来串串咧吼，啊，就安尼做，所以这边一寡利润，一寡利不顺安尼吼，因就是安尼才有法度。啊！但是因跩就是贪多，原来有较俗淡薄啊！啊，规定就公家买断啊，瓦死啊，卖啊卖，时机哪会晓共款？伊讲啊，人这路拢卖几八九千块，到八九千块，几千块。啊，因是讲要卖七八千块，唉，无遐简单啦、啊。去吼、哦，放落去一摆，人去蓬松哦，店面原来讲我要去两领着，一领着，两领着，啊，不过当时，啊，伊大卖。即马无人敢啦，即马大人要进遐尼济吼，仓库东西，啊因戆戆唔知，哦贪图迄路哦，啊因买有较俗，啊结果安尼客干啊，啊不甲大家沟通意见了了，做话了了安尼，到尾也拆股，拆股嘛死，食去的人伊较俗，嘛害，干那仓库就死啊啦，所以问来问去，啊即拜托我。啊，我嘛甲拖足久诶，我讲是当不咋，啊，资料拢我看有影顺，百分之百顺，放心。诶，啊伊无用迄药水啦，无用药水吼，啊较无破坏。啊，咱即甲皮肤，因为寒天会温暖，伊个足新鲜。啊，热天通风安尼吼，寒热天拢夹。哦啊，你买汤诶吼，老咧家己夹，囡仔大细。有新的人真好，老大人教这吼天然，唔是像讲你较早甲吴清扬买迄种纤维的，我有买过迄个石墨烯的，啊买过啥迄种纤维的啦嘿。坦白甲你讲，纤维就是拢，大家咧买外口90%拢纤维的啦。真正咧买纯的都牛啊丝啦、蚕丝啦、绵羊啦，吼、哦，啊无就是迄个棉啦。安尼啦，啊个绒啦，鸭绒啦，羽绒啦，羽绒就对啦。啊，这几项纯的，啊纯的都贵啊。啊，一般着人拢买俗的，你讲古纯的，大家香，大家拢好，足轰动的。什么石墨烯，我嘛买啊，变变叫。啊，寒热天拢真烧哦，伊个发烧嘛，伊个材料，我嘛同款哦，我嘛是买，啊，但是无同款。啊！就互恁小家都，哎呦，迄都买回来讲做嫁妆啦，人结婚啦，啊老大人送人啦，啊都什么啊，拢真特殊啦。安尼互恁知者啦，啊，一领吼，一领即马中南部今仔车出去，应该明仔后日就会到位啊吼。中南部歹势拖遐久，啊咱北部开始咧配搭咧寄出去啊，北部咧配搭啦。买到的人哦，你就哦，有的人像讲迄个叫做来廖先生哦，来买八组啦，八组啊，八组要啥？外部无在了送啊，啊，都要分做几啊摆啊，要怎送分啊？起码拢学倒摆较紧呢，车拢搭掉咧。啊，我想讲这个廖先生哦，你都讲拢朋友弟兄哦，你有去讲买一组啊啦，啊，今天讲过买八组。啊！伊讲会过迄路，我看安无咧。廖先生，你若听了看会当阁加叫几组啊？啊，等几工啊？我再用个车载来去。哦，廖先生啊，你这站在伫这个目沙，唔是哦，不是目沙，伫这个家伙做对，这我冇说，看说不紧。你阁加贵，何你阁等几工啊？阮再用车看好无？你讲你阁是朋友吼，听着拢要滴。啊！你甲保证，当心官讲，你放心，迄种标头底下，迄袂使假。啊！你即马八组十人领，你若过十外组啊吼，啊，阮叫一台车呢，较袂吃亏啦。啊！廖先生，有滴，这嗨，哦，43分啊，来哦，啊，即马一首歌吼，即、這个叫做一首歌。迄、那个郑小姐，你讲迄什么歌？这首应该是袂歹，你来听这首。这首讲，我看这首的什么？这首吼、 这首的歌名吼，这首的歌名好听好听啦，什么花一路开啦，哦，这我看这，等下，嘿嘿，我等下哦，来，等下。一路花开啦，你现在等了一路花开，一路花开，灯花在那开，郑小姐。

啦，谢谢，这歌嘛超好听哈、哦。你若听两遍啊，你会想爱心要甲听嘿。后来即马听到后扫头啊，拢有要优惠哦，啊优惠吼，2553-8999。我即马恁唔能够，迄细样物件卖去讨啦，讨唔是迄落小事，问题都足麻烦的。不过查迄单哦，啊又迄真麻烦的，后下晡后迄落吼头阵呢，安尼为着迄。我另工个甲因研究看卖，想些办法，互恁大家拢会当有诶，安较紧啦，好无？安尼我来想啦，吼、哦。有抑阁足侪新诶物件，足好诶，我拢尽量来设法互恁来。啊，迄落做陈红，你要听？叫吴清诶唱来，你的王叔来。

0: 来，谢谢累的往事哈，谢谢。啊，他起码时间50分了哈。诶，起码母亲节啦，啊，都是迄、那个日韩三种清洁剂，大家拢用得到。比如讲水管啦哈，啊，包括这里合作壁道啦，啊，琉璃台啦，哦，包括迄、那个加速炉遐油垢啦，抽油烟机好伤。变数啦，迄拢会通，足好用诶。阮下晡甲试吼，变数无甲试尔，三两项好，迄行真紧，真的。啊，迄一罐拢百几块啦，拢百五六块一款。啊，我毋免啦，三项拢互你，啊，150块就是价购价啦，价购价你有买才成数啦。啊，香皂吼，有5-6种以上啦，啊，我是甲剩5种安尼，袂紧啦。每日一袋300，剩100啦，吼、哦，一袋300，剩100啦。拄则有互恁听，人迄倒手棒迄嘛足特殊个呢。你若洗无共款哦，我过一段互你听者，倒手棒个好处吼、哦。过一段嘿，来。
1: 到处可见的左手香，也可以发展出上千万的产值。位在南投集集的这家生技公司老板林坤勇开发一系列的手工皂与洗洁用品，现在不但是当地最大的工厂，也提供了许多的就业机会给年轻人。
2: 所以我们的一般这种皂机跟那传统的那种香皂的皂基基底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这个是植物性的甘油皂，所以它是在清洁之后洗脸洗澡都可以，那在清洁梳洗之后是可以达到一个保湿滋润的效果。
3: 左手香手工皂带有淡淡草本香气，这是原本从事底片代理的林坤勇从没想过的发展。
4: 我有去过日本看过他们的复制底片的公司的制造厂，
3: 因为左手香手工皂一推出就大受好评。
5: 东西好不好用，其实就是要靠客人用了以后，而不是说经由我们经营者嘴巴讲出我的东西多好，决定权是在消费者的手上。
2: 这一颗呢，
0: 我来，这本来300，啊，现在你要买100块对，哦，几袋小数了，本来我是讲4-5袋哈。我即马安尼，因为恁唔免念啦，都、就是有这左手香啦、燕窝啦，啊，个迄个红花、红花哦，红花精油香皂哦，这种特殊的我拢会去找迄上特殊的哦。好啦，啊，林工啦，啊，个包括这个迄落哦，我即马先想一办法。你拿迄落，因跩大部分拢有精力包啦，啊，营养素迄无法度啦，迄无法度优惠，迄干来当打折。村的大部分拢大部分拢有啦吼，啊2553看白九九啊，即马就是这个棉被中南部面啊，在对到了陆陆续续到位，咱台北阁有啊，过来啊，啊迄、那个千草洞嘛是差不多，唔知我再阁问看卖，啊迄、那个好记地的吼，好记地迄间卖者，即马都剩，唔知登记再阁讲啦吼，迄即马什么再阁讲，后来啊2553看白九九。哎，用恁落来甲阮讲者嘿，来用好吼，这效果小，大家小补。啊，即马50几分啊，2553-8999，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最近哦，一个足最好物件，啊！你大家讲迄支汤匙啊，迄哦，迄五用呢，迄足用，迄比咱汤匙啊用超十倍啦。迄一支用了五十年、七八年嘛，袂歹。过冬过度乳清，迄、那个两千吼，两加两千，啊，过个丸啊，啊个汤，啊个会当磨粉，啊个会当开罐头，哎呦，一支都要有用。啊个消什么东东，啊个即摆吼。迄、那个打火机唔免买，迄款打火机要废弃啊！咱平常时 USB 迄充电着。
1: 哎嘿，我跟你说哦，龙格文化有提供多元的服务，像是短影音拍摄、MV 制作、出自传、电子书的出版，还有各种的广告、录音工程、摄影工程，还有歌曲的发行等等，可以满足我好多需求哦！你要不要也去试试啊？打电话询问吧，03-4703-222，03-4703-222，龙哥文化。
2: 转开垃圾哦，收听新客家广播电台，我是 iColor 的邱连青阿 Kim， 跟着我一起学说客。

0: 嗨嘎好，我是秦维利。想知道新客家广播电台的节目资讯吗？快来搜寻新客家广播电台的粉丝专页，来按个赞，让新客家广播电台在脸书与你作伴。
1: 从山路来讲嘛，
2: 语言是文化的根本，客家话就是爱你的乡音，所以客家人的字体，你老外都有基因而传承。傅家讲，人爱讲好话，唱好歌，做好事，作为客家人的后代，爱你爱讲客家话，从客家歌到参与客家的事务，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无客家话就无客家人。新客家广播电台，让你心思相连，向下来讲客家话。
3: 大家好，我是刘小希，今晚收听的是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带俾大家贵客万门客家 Magic Time。
4: 你要记住莫少得按放弃咧，系唔系蒙听物价吃亏咯？本年呢片乡下大块新房，需要几百？挨起音乐厅，而家下属谈嘅系FM 93.5新客家广播天台。

0: 大家好，我是陈志明，最多最好听的歌曲客家音乐，在一个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
1: 台风诶，要不要前面求助请教官呢？
2: 有冇个线索啊？
1: 当初看到家个顺差，不过又满奈都黑，电脑跳哪通，莫做莫，天头将金安高，心窗皮薄薄，皮就黑嘞。
2: 外地嘞，用数就会过血啊，因为运气变无紧，到心窗个目标。伫台湾18岁以上的民众，面试啥就有一啥黑过血啊，再有33个人每年的无量过血啊，难怪按做唔到紧。
1: 我天气了解 App， 早做的做饭间做资料哦。
2: 黑呐。
1: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陈伟丽。想知道新客家广播电台的节目资讯吗？快来搜寻新客家广播电台的粉丝专页，来按个赞，让新客家广播电台在脸书与你作伴。

非常欢迎所有阿叔、阿伯、兄妹、伯妹、太哥、太姐、太嫂。对了，每礼拜日到礼拜六的早晨头五点到七点，空中来拉琴鼓励，来拉琴做盘，来拉琴打嘴鼓。新加坡广播电台早晨头五点到七点，系俩林天光的节目。俩节目呢，系用来阿琴。在了空中，老所有的听众好朋友来做父母啦。你讲做方的调的有重合性，做方的人全部都会健康。所以，你身体爱健康，大早晨爱富裕多，你只节目林天光，身体想要变轻松，记得你现场服务的专线4928656W1，阿健出第二位电台。台积家的讲林，也电台台积家的批评老之高，林天光的节目会一直批判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西瓜姑娘呀，啊来，真人哈，神梦甘车嘿俩按照大家呢，天发出来了哈。那么像你的阿甘姐哈，就讲有钱不一定开心呐，哈哈哈。点了首歌嘛，有钱每天开心就错了哈。那么你像这边确实有样呐。但是没钱就一定不会开心嘛好啦，相信好朋友初比呢的留言簿啊，特别有福啊，特别有福啊。但是呢祝初本音一定啊，今天开始啊，不是2500元了啊，是2600元是不是啊，今天啊那个主文啊是2600元是不是了啊，列立元宝哦，啊含2610元哈，对了，为特别啊，老当中没有报告哈。那么俩产品的价值调整哦，啊也要没法度的啦哈，也没你天台的东西，没这家的东西，哈哈哈。所以呢，我西家落家哈，也没你个天的哈，所以对了，为要老大家特别报告。好啦，你今日开始啦，冲啦，初比也无买多人哦，天方打过来哈，像啲面霜咪重要吼，无买多人就打过来吼，你呢，老实讲吼，系要得个周三就错啦吼，那么初比呢，你呢，时限啦，也要留啲啊，头家吼，来去。神呢，没地位就错了哈、所以像这边呢，假使讲，哎呐，一般搬家，你唔敢多冇多冇冇啦，冇法度啦哈。一搬家一改搬家啦哈，哎，你这边神人偷偷的报告就错哈。好啦，今边那系你中华民国115年哈，也你叫神来老他这个报告了哈。Q 新啦，系2026年该。5月7日，礼拜四哈 ，Q 六要做个农历，你衰次变五年该3月21日哈，见面啦，请注意咧，人讲你逢书是凶年，就可以到庙门八公下烧金烧香，祭祀拜拜，祭祖会亲友，见面当团圆啊，也学识吉事呐。受气哈，那前面人叫基本上这，气神呢西南偏，财神正东偏哈。气神的西南偏，财神正东偏哈。那从多了32岁过92岁，受主的个日煞东方，所以前面受主的人呢，那讲有些东偏就要注意哈。除了32岁、92岁之外呢。呀，你收住的呐，有俩8岁，啊、哦，20岁、40岁、56、68，哈、哦，68过来80，哈、哦，加讲90元正重，反正100空40岁，哈、哦，也就是偏重啊、哦。当然，无论正重偏重啦，反正收住的前面有多多去懂偏，自家做注意，而小心，而善意，哈、哦。今天台神呢，咱们厨房的桌头、面床，嗰条房间外正西偏哈。厨房的桌头、面床，嗰房间外正西偏啊。你系啊，今天台神的站位。那么今天很多物件呢，很多新事业哈，新事业。事呢就读到开，所以今天最结实暗夜9点到11点。开始呢，黑金币呢，日从太阳开始哈。那么川普支持咩者哈？啊，头尾都者哈，支持川普11点到1点呢，也喏六五拍虎者哈。初时一点哈，初时1点到3点，玉堂三合啊，日时咩发发的哈，有贵人，虽然有一只天平哈，但是石头有一只贵人啊，你要做算普通哈。啊，我咧三秒时高得咧。啊，你喊卯时5点到10点，咩节年务必见，所以十二星期来讲啊，等到家下呢8点过哈，啊，因为7点到9点啦，石头还咧空忙，
石梅的内脏有一只金龟神石啊，哈，神石啊，石梅的有一只金龟石头安尼空嘛，哈，所以正经啊讲啊都八点啊，那么九点到十一点四十呢讲天日复神，当初五时咩位做第咧哈，十一点到一点太金贵人，下昼每时咩位做第咧哈，一点到三点明堂王涛，那么神石三点到五点咩样讲？六合牺牲，你妈咪有时咩唔好做哈，六三合啊，五点到七点你妈咪哈，你阿妹先讲哈，阿咪阿叔时咩行可以哈，不差，七点到九点金开王涛，那么开始就做了哈，你从太雄，那么今天你咧做哈，所以讲时咧啊，七点开始的时，其实都阿咪阿七点的时都唔好做哈，所以呢，你啊，但是呢。你来做所以妈冇气用物嘅啦哈，也系根本嘅一脚。天光日呢是那系五月八号，啊五月八号，礼拜五哈。秋浪呢系三月二十二，啊到廿五日。那么天光日脚就一讲咯，可以到庙门八公下烧金烧香，祭祀拜拜，祈福万神实在延昭出人门。可以加满的土神桥结婚家事，小小长长小错土。

0: 哦，啊，讲呢，听讲无贪偏哦，听讲伊贪偏上瘾哦，贪偏就无伊啊。那么听讲伊呢，四神老财神凶偏正南偏，正南偏，从到三十一岁收老处的个日杀八方，所以听讲从到处杀到八哈，收老处的不管几多岁哈，正从喺三十日到九十日啦，其他嘅收老处咪重要哈，尤其北边就要小心。听讲嘢台神咧，咱落仓库、中桥嗰啲房间外西北边哈，仓库、中桥个房间外西北边啊。那么听讲嘢按到廿五年，五就对到字，所以按比啊十一点到一点系听讲早晨。啊，子时六啊、六五，咩日从太阳哈，按比啊九点到十一点系金本日日从太阳，十一点到一点系天光日日从太阳，所以金币按比啊呢木条暗转哈，九点之前就转啊转不开哈，因为九点到一点的连刷四点钟都会日从啊。那么听讲初时开始的时就讲哈，初时呢一点到三点曝光天日讲啊，日时呢三合哈，卯时呢贵人玉堂哈，咩讲哈，申时七点到九点福神贵人咩讲，巳时九点到十一点天日贵人哈，所以呢听讲哈，听讲这样的初时开始呢，这都挡住午时啊，都唔会这哈。五十咩行会做得咧？牺牲虽然十每只天兵哈，也咩行种种的哈。每时咩讲？日时六合啊咩讲？神时呢六五强龙啊，也咩行种种的哈。你妈咪有时咩讲？太极明堂啊，听我按部说时咩行会做得咧？三合虽然十每只天兵哈，开始普通啦哈。日落会不会把只主角啊？所以天光主大受致死。啊，水者还个按不到开始啊，看无安详，做安其他呢，六个不查实啊。你喺根本一个天光日亮日的日脚简单不过多咧。那么有那位无清楚，有那位无了解呢？杨小朋友呢可以天发打过来哈，啊，你现场父母转线零三四九二八六五六哈。那么我今天有一台电脑出状况哦，啊，今天重来哈，啊，重来嘿。那么呢，我点过的同桌朋友呢，不妨天发打过来哈，四九二八六五六哈，你俩还有两分钟来点过的嘿。好，来阿么做林先生嘿。
1: 哎，安听个做。
0: 哎
1: 哎，空中美女太太做。
0: 啊。
1: 有没有去按到蒙人爱？
0: 无人爱，迄福禄个啊，也系物
1: 个。福禄个，
0: 福禄无人爱，吓。
1: 嗯嗯。
0: 万人创啊。
1: 无人爱啦。
0: 啊，万人创啊。
1: 得人啊，万人。
0: 唔记得嘛啥创。
1: 反正有只树果啊。
0: 啊哈哈。
1: 大无人爱，你做
0: 乜嘢？哦，无哦，咁即讲啊，万人创嘅无，要中央无人爱吓，要福禄啊，要贵人，要客嘅，要点嚟调？
1: 嘿，嗯。
0: 好老的了哈，太爷了哈，好，是梦怡，哎，好，拜拜。好嘞，乡亲朋友，还有买要点歌的哈，不是客气哈，天发准打过来哈，你现场风的转线零三四九二八六五六哈，那么特别六元宝还有没买多的人哈，唔怕哈，你广东人讲哈，一般街哈阿健很。还可以啦哈，啊那个多呢，啊外面农忙发多了，共同讲的哈，香港的阿妈个面少没重要哈，连面少没重要哈，只加把哈，好啦，你俩台北比好的，
2: 听过安多，
0: 哎，
2: 然后麻烦那讲一束出外音啦，好冇？
0: 出外音啦，嘿，好，
2: 啊听过同意，妈有你是五小冇怕五字啊哈，
0: 俺唔记得了嘿。
2: 哎呀，哎呦，恭喜哈！
0: 哎呀，什么意？嘿，
2: 好哦，
0: 啊啊，
2: 唔过穷亏亏，办上办下
0: 哦。嘿，没有过都办完的。
2: 哎呀，辛苦辛苦，抹茶好送没？
0: 啊，
2: 刘当抹茶好送好了没？
0: 送好了，都送个抹布，人都健健康康的。
2: 有啦有啦，有啦，好麻烦啦
0: 哈！
2: 好，辛苦辛苦，好，
0: 谢谢，拜拜。

0: Hello, how about you? Hey.
1: Hey, again, huh?
0: Hey, never.
1: Hey, you're doing that, you're doing that. You're doing that.哪个会来啊？
0: 哦，
1: 那你村子边该不爱啊？
0: 哪个东西？
1: 六元宝啊！
0: 哦，那六元宝系啊。
1: 你讲村子一边只嘛？
0: 系啊，六元宝你也爱遐。
1: 是。该种个应该不给拿不爱妹妹，你记得吗？
0: 嗯，爱阿香。
1: 拿金线莲不爱啊？
0: 哦，好好好，金线莲的遐。
1: 系啊，你那位嘛？
0: 爱我查下，我查下资料这样子。
1: 龙潭嘛。
0: 嗯，龙潭咩啊？
1: 五百行的人
0: 啊，
1: 五百行人，
0: 五百行的啊，
1: 五百行啊，
0: 很多行啊，哎呦，
1: 该有很多啊，
0: 应该有很多啊，是啊，
1: 五百啊，
0: 好，我查看那啦哈，你讲有直接人来讲啊，就不是查，吓惊，嘿，那么该录五百行，
1: 中心路啊，
0: 哦，中心路啊，上多的，
1: 该不一样来啊，太难，
0: 哎呀，好。
1: 哎，用钱没到吗？
0: 对，钱没到，哎，钱没到，嘿，好。
1: 你啥讲？
0: 哦，你要爱六元宝就成了哈。
1: 哎，那这个金线莲是哪个咯？
0: 好。
1: 梦游带你来种的咯。
0: 好。好了，是梦游啊。
1: 没啦。
0: 好，谢谢。
1: 你按不按爱汤而按多？
0: 嘿。
1: 那是你按辛苦。
0: 嗯。
1: 从头按做。
0: 哎呀。
1: 哎呀。
0: 哦，是梦游啦哈。
1: 唔是询问啊，询问你要从头按做。
0: 系啊，好啦。
1: 嗯，我每日几回从头忘记的。
0: 系。
1: 你按我讲嘅办法买东西，我都冇噶。
0: 哦，可能买乜嘅东西啊？买我都开。
1: 我唔知，我
0: 开，哈，开路是买东西，哈，可能买，哈。
1: 唔得，买我都开啊。
0: 哎，开，买我都乌列路。
1: 哦，
0: 嗯，买哈，就讲唔知家看你买乜嘅东西，
1: 我读书系唔记得嘅呀，
0: 系嘛，哦，做对啦，
1: 我讲唔记得哈，
0: 记得嘿，
1: 中正路哦，
0: 嘿，
1: 哦，
0: 好，
1: 我自己养哦，该养该不应拿来哦，
0: 好啦，好啦，是蒙感谢啦哈，安尼假呢就卖脱咯，哎，你也就无假咯，你也是无好假了哈，所以这条位也先人报告哈。好啦，啊来，阿么重要？嘿，
2: 喂，
0: 嘿，
2: 阿郑先生系嘛？
0: 哎呦，错，
2: 听你电话不要有理由嘛？
0: 哪个？
2: 一点报啊？
0: 伢有呐，天哪啥？
2: 人，
0: 嗯。
2: 今天是五张送过来，给我送你六条牙膏。
0: 你讲几时啊？今天是五啊？
2: 今天是五啊？
0: 今天是五走路过的。
2: 五
0: 月十五哎啊！我刚刚浪记起来，五月十五送啊。
2: 早晨条，你下班送过来多少嘛？
0: 马该。
2: 五月十五啊。
0: 啊，五月十五。
2: 你该早晨下班送过来多少嘛？
0: 做对啦，你先生哎没呀？
2: 嘿，牙膏在那六条啊哈。
0: 啊，个讲啊，搞六条嘿
2: 啊！哎呀，
0: 哟嘿啊，哎，冇炒到牙喏！
2: 啊，
0: 哎呀，冇炒到牙呢！
2: 那冇炒到牙啊！
0: 哦，有过山洞的二次，
2: 过山洞啊！
0: 哎，要不要讲牙膏了哈？那讲牙膏哈，讲牙膏六条了哈！
2: 哎，
0: 好 ，OK。
2: 五月十五号了。
0: 好，五月十五号了哈。
2: 嗯，
0: 好，拜拜，干脆改礼拜就错给了哈。好了，好，谢谢你哈。好啦，先忙感谢，哎，他这个安有心，先忙伊，跟阿做个时间，阿自家做去排哈。好啦，你先进广告啦哈，超过五点半咯哈。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用烟火，
9: 是啊，天然的有所提炼给用烟火。
8: 果，不论你有了米奇奶、洋葱花、水沙子，甚至呢，乌咖啡、鸡蛙、鸟蛙、茶蛙，强强送送，不离水果，强力强力，莫得咬住，也莫得放回到，你给摆起咯。
9: 那我给东西啊，哪样是在那里买？
8: 有更多请求在线，零三四九二八六四七四九二八六四七。
10: 大家好，我是刘荣聪阿聪姑，我在头前还有青岛的路爱行，有你做伴，我不会讲。由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做伴，飞起的事情也变多滋养。

0: 好来来来，你出来安排哈，你的阿甘姐是点面哈，有钱不一定开心哈，有钱不一定开心哈，所以你啊，好谈的歌你参加的欣赏哟。来阿妹送你哈，
1: 哎，买个面霜一时就送了。
0: 啊，看你啊，
1: 咩啊？嗯，爱试过呢。
0: 啊，四关咧金杯，四关咧金杯章，哎，左边个同个，个同个香茶古董来。
1: 哦。
0: 哎，免买人送，哎，香茶古董，金杯也买两锤，哎，金杯，哎。
1: 咩人爱爱上爱要出门爱捡。
0: 红酒店要出门。
1: 咩啦？你可能就是落
0: 眼。哎，金杯要多赢去啊。
1: 哦吼。
0: 那那个新妇个不写个名啊。
1: 系啊。
0: 啊，金杯要多赢去啊。
1: 好
0: 好。哎，好好好好。好啦，什么感谢啦哈？你俩在谈的书，很多有钱无一定开心。哟，天发又来。啊，来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按坐。
2: 还有
0: 啊，按坐。
2: 吸纳农夫的事。
0: 吸纳支纳的。
2: 吸纳口口的。
0: 啊？
2: 够了，打完了。
0: 哪个东西？
2: 都是。
0: 你讲吸纳没支纳没中国没？
2: 没。
0: 甭讲吸纳嘛个。
2: 倒的不是的
0: 啊，
2: 倒啊，台湾倒的倒啊。
0: 哦，西马哦，你西列的西马哎呀，西马还倒哎，倒嘛该。
2: 西南的不认识。
0: 啊，倒的不认识，不认识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西马老西那该入木空样了哈，一个马，一个可以那哈，西马老西那哈木空样哈。就张先生，嘿，一只盐个汤无清楚，排泄哈。好啦，你哋阿做很多，无有钱无钱可惜。

0: 来，真紧哈，一生呐 啊，无一定讲有钱就快乐了哈、啊，所以不管嘛啥重要，一样我也快乐啊，噶做当然咯，当阿健的节目啦，阿健的节目都当然当然都会快乐啊，所以人生的东西啦，我常讲不管嘛啥重要，快乐啊是我那个嘛健康。长寿的念头，啊，你讲无快乐吼，你想讲我健康，想讲我长寿啊，该我认为的全部都是骗人的啦，那有可能啊？咁你无快乐啊，你嘛该样，那有可能不健康哈、哦？好来，曾先生安怎做？
1: 兄弟早。
0: 安怎？
1: 大家早啊。
0: 哦，安怎？
1: 那个啊，讲一讲啦，我要出门了。
0: 你要出国？
1: 不是、哦、出门了
0: 、啊、那个
1: 老人俱乐部有没有
0: 啊、
1: 哦、招待去旅行呢、
0: 啊、安好啊哎在跟人里面一发了嘿
1: 拜托
0: 哎呀
1: 三年有诸位
0: 哎嘛
1: 我是总干事的
0: 哦
1: 赵东的嘞
0: 哦赵牌的啦哈、哦、
1: 对
0: 哦好好好
1: 啊
0: 总干事不去不用钱是吗？
1: 啊，有薪水
0: 啊，有薪水啊，
1: 多少啦、
0: 啊。哦出去旅行还有钱好领呢、哦，啊那怎么没有？
1: 不是的，嗯，就是担任总干事、
0: 哦啊，当总干事有薪水、啊嗯，
1: 对，
0: 好，
1: 哎，
0: 我想说那
1: 出去旅行就是像那个像
0: 哦，那就是
1: 像顾客叫做那个。
0: 那就是补助就对了，等于是补助就对了啦。
1: 对，
0: 真好。
1: 出去旅行的话，大家要交钱。
0: 像这么好的这个机会，你没有介绍给我啊？
1: 你可能会去吗？
0: 会呀、啊，我这个人最喜欢的，怎么不去呢？
1: 你最喜欢的，
0: 嗯，
1: 好了，来了
0: 啊，
1: 简单的说了哈
0: 啊，
1: 大家都知道哈。孙膑师傅是鬼谷子
0: 啊，好，
1: 那请问一下，诸葛亮啊、哦，能去那个，就跟那个谁，那个鬼谷子有没有？就说，差不多一样的，嗯。
0: 哦。
1: 那请问一下，
0: 哦，
1: 诸葛亮的师傅是谁？猜到的话，我奖品。
0: 还有诸葛亮啊。
1: 三国诸葛亮啊！
0: 啊，哦，我想说是我们的这个主持节目的那个诸葛亮、哦、
1: 他死掉的。
0: 啊，他死掉了，他没有师父。
1: 就三国的孔明呢、啊，
0: 哈、哦，
1: 诸葛亮。
0: 嗯，
1: 他也是哈、哦、能计能算
0: 啊、哦，能算
1: 能知道未来。
0: 好、
1: 哦，那为什么他哈、
0: 哦？他师父是谁？
1: 为什么他算不到他自己啊、
0: 哦？哎呀，为什么自己
1: 他不是都得就走掉了？
0: 哎呀，算别人就会算自己就算不到。
1: 对呀、啊，就跟那个庞统一样啊。
0: 好奇怪、哦，为什么、啊、
1: 就跟那个庞统一样？有没有、哦？
0: 为什么？
1: 就算不到自己啊、哦，他会被那个曹操的那个兵士有没有？
0: 啊，
1: 草船借箭有没有？
0: 嗯，
1: 那个。火烧那个铁链那个船有没有？
0: 火烧连环船了。
1: 火烧连环船有没有？
0: 嗯，
1: 他被那个乱箭射死。
0: 乱箭射死啊？
1: 对。
0: 哦，
1: 所以他算也算不到吧？
0: 是啊。
1: 那诸葛亮呢？他为什么算不到？他五十多岁会走掉？
0: 是啊，哈、哦。
1: 嘿嘿，
0: 他是不是累死的吗？
1: 不是，
0: 他扶不起阿斗，累死的。
1: 不是
0: 啊，
1: 那个是之前的事的
0: 啊，之前的事。
1: 那个是刘备死掉，然后他在扶起阿斗
0: 啊，好。
1: 那个时候三国已经快末年了
0: 啊，末年了，哎呀，
1: 快末年了，
0: 对呀、啊哦，嗯，
1: 到刘备、关公、张飞走了以后呢，
0: 好，
1: 那个蜀国。
0: 嗯，
1: 就最先灭完
0: 啊，
1: 哦，到灭完了就糟糕啦。
0: 是啊，
1: 就责任就
0: 哦， 果没有点到，电话又断掉了。你哎呀，嘿，果都没有点到，电话就断掉。嘿，还有吗？还有吗？我等你，电话来，打再打过来，我等你哈。哎，继续，你还没有点歌啊？嘿，好啦，安尼俩啊，玛莎，安尼俩，真心伤哈。最近哈，对俩都一有心思嘿，来阿妈做你哈，
1: 兄弟，对呀、啊，到我想到刘备关公张飞死掉有没有？
0: 好、哦、好、
1: 哦，那个担子有没有？刘备就要不是刘备、我们叫挑起来的
0: 啊、
1: 为什么千算万算？
0: 算不到自己，
1: 算不到自己有五十多岁被走掉。
0: 理头发的也没有办法理自己的头发、啊，算命的就算不到自己啊。
1: 对 对, 對，
0: 这是老天公平的、啊，不然你算得到你自己，那好空的都给你自己占走了、
1: 啊，
0: 怎么可以？
1: 那为什么呢？算命先生，为什么替别人算命？不是替自己算命？
0: 对，就为什么？
1: 就是发不来啊。
0: 哎呀，为什么？因为替自己算没有钱好，好受了
1: 啊、哦！那为什么孔明他五十多岁就走掉了？他千算万算，
0: 算不到自己也会死，
1: 他也算不到，他也走掉。
0: 好，你今天要点什么歌？
1: 好了，就那个了，那个班瑞儿的
0: 啊。
1: 故乡的黄昏呢、
0: 还没有听、还没有听累哦。
1: 不会累了。
0: 不会累啊。好。
1: 胸中情人呢、
0: 好是啊。好。曾经有一腿就对了。
1: 所以大家再看孔明的师父是谁。
0: 孔明的师父啊。
1: 有啊。
0: 不是姓曾吗？
1: 他。
0: 住在新浦嘛。不是，
1: 跟你说，说正经的啦。
0: 哎呀，正经的，
1: 猜对的话哦，
0: 啊、
1: 我无条件，
0: 无条件、哦，然后怎样，买一栋房子给他，
1: 那是不可能的事、
0: 不可能的事，那你老实哦，
1: 好了，就是说了啊，
0: 好，那哟，那你说无条件什么，我们要讲出来啊。
1: 奖品啊、
0: 哦、什么奖品？什么奖？
1: 那不用讲。
0: 孔明的，就是诸葛亮的师傅是谁？是吧？
1: 孔明诸葛亮的师傅、
0: 答案猜到的人，你要送他什么？
1: 那个奖品不，
0: 奖品不能公开啊。
1: 奖品不是那个阿萨布鲁的啦、
0: 不是阿萨布鲁的，起码起码都有价值500万了、好，谢谢你了啊。
1: 这个题目大概要没。大概没有
0: 人猜得到了哈、
1: 大概没有人猜得到，
0: 所以你反正你现在讲1000万也没有人拿得走，没关系的啊，
1: 就只有小甜甜有没有
0: 啊、小甜甜可能猜得到，
1: 上次就是被他猜
0: 哦
1: 猜到的，
0: 你怕被他猜中，所以不敢讲送什么东西，
1: 好了
0: 好啊，谢谢你啊，
1: 互相的反观
0: 好，谢谢，拜拜。好啦，刷得安尼过来谈歌的吼，大家畅快啦吼。要是过去你俩嘛啥，中山东路的彭姐店的吼，要谈姚丽的嘛个西瓜姑娘啦，吓。
2: 等拜完天地再看。死孩子，拉什么？怎么不是小芬呢？奇怪了。金生，你娶的是谁呀？
3: 我娶的是小芬呢。
2: 我明明看见是黄嫂。
3: 新娘子怎么会错呢？我去看看去。黄嫂，这怎么回事啊？
4: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以成叫我今天跟你结婚，
3: 岂有此理。
5: 汤姆，
6: 啊，
5: 我们走。
6: 哎，怎么今天是给人换呢？
7: 哎，这不是小芬吗？原来是小寡妇啊，一定是抬轿子的，在路上给弄错了。
8: 哎，你弄错了，弄错了。
5: 快点去找他，要拜了天地就来不及了。
7: 一定是魏晨在路上把轿子给换了。
5: 嗯，你快带几个人去吧。啊，老三、老李，快点，快点，快点，陪金生去到魏晨家里去。
7: 走，走，跟我走。
5: 走，天黑了，
7: 走。
5: 你还等什么？

0: 快点！哎，金生啊，你们跑什么？
1: 小分让魏一晨给换去了
0: 啊！会有这种事儿？
1: 是啊，我正去找他呢。
0: 走，一块儿去。
1: 小芬给骗了，
2: 这话从哪说起？
1: 是不是人在窖里头？
2: 没有啊。
3: 喂，你娶的是谁？
2: 这个你们就管不着了。
1: 不承认了，打开窖来看。
2: 我的新娘子不能见三光
1: 啊。什么叫三光？
2: 日光、月光、星光。
3: 放你妈的屁，我妹妹什么光都不怕，非看不可。金生，叫小芬出来。
1: 啊啊啊！
2: 哎
1: 哎啊，怎么没人呢？
3: 喂，你把我妹妹弄哪儿去了？
2: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1: 你说不说？
2: 我是真的不知道呀。
3: 你不说，你不说我打死你。
2: 轿就是我换的，可是人到了哪儿我真不知道。
3: 去你的！
2: 哎呀，
1: 大勋哥，别理他，咱快到小芬去，
3: 走。

啊，来来来，你那么采西瓜，西瓜姑娘哎哟，变出来无目个清香哈，无目个清香嘿。好啦，不管啦哈，你总讲呢，希望啊你呢，哦咯，他自家谈到个喜欢啦哈。那么刷电的水果嘿，你家的目个，林先生哈讲个无人爱啊，无人爱哈。无人爱啦，无人爱啦，出谈讲啦，哎，出谈讲咧，就无人。

0: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乐团，欢迎加入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
1: 接下来介绍一首我们专辑的歌曲《N 六撒微边神用》。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anet。 你有收过手机简讯通知你快递货物签收或是网上支付电费？小心，这可是诈骗简讯哦！一旦点选连结、下载程式，下起电信账单就会增加。提醒您，收到简讯有连结时，不要急着点选，先跟相关单位查证，也可以拨165查询哦。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你。
1: 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蔡月勋，我曾经是个每天两包烟的老烟枪，最能够理解戒烟的辛苦与困难。戒烟需要一个理由，让爱成为你成功戒烟最好的理由。心动就马上行动，请带着健保卡到各医疗院所戒烟门诊开始戒烟，或上华文戒烟网了解更多戒烟的资讯。
2: 妈妈，戒女儿。

啊，来来来，沙丁过来安排歌曲哈。那么我将各位听众朋友呢哈，金本人呢，还可以将个十播首歌的哈。到底啊，就这个郑先生将个嘛个香港的故乡，庄先生的呢，新马的布鲁斯哈，还个个大昌路的俩店的，啊，唐谢惠民的怀念的妈妈，还有你俩茂东路的杨姐哈。点数感恩的模式，韩国台北比佛里的俩出外音呐吼，韩家出了五十个人吼，所以韩可以点个十数个的吼，而点歌的向这边不是客气哈。那么俩先安排的是我感恩该模式吼，系你俩茂东路的杨姐吼来点播的，来听你们说哈，感恩该模式诶。

来，廖伟贤，你新客家广播电台哈，FM 93.5，来现在时间是6:14啊。那么你今边呢，还呢来询问感谢啦，他这家呢无上喜庆哈，一点钟过去了哈，过去一点钟了哈。也天一点钟开